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
1: 嗯，
0: 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啊、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0: 对对对，
1: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1: 对，
0: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1: 嗯，
0: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1: 嗯，
0: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
1: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0: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0: 嗯，
1: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0: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
1: 嗯，
0: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1: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0: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1: 嗯，
0: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1: 啊。
0: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1: 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那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0: 对，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健康的饮食呀、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1: 哦，哪几点？
0: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1: 哦，
0: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
1: 嗯。
0: 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1: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0: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
1: 嗯，
0: 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
1: 嗯，
0: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1: 嗯、
0: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0: 对。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啊、哦，
0: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1: 嗯，
0: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1: 对，
0: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1: 对，
0: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1: 嗯，
0: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1: 没错。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1: 嗯，
0: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0: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0: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1: 好，陈主任，
0: 哎，
1: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0: 好，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陈主任，好的好，辛苦了，
2: 客气了啊。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2: 嗯，
3: 那讲得很好啊，讲课我喜欢听了。
2: 谢谢你的鼓励啊，老人家。
3: 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患者讲课啊，也给我们带来福音了。
2: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
2: 嗯，
3: 比如说我有高血压的心脏病，
2: 嗯，
3: 有胸闷气短的毛病，还有支气管扩张的毛病。
2: 嗯，
3: 支气管狭长、支气管扩张的都是大四个三十年。
2: 哎呦，几十年的病啊！
3: 几十年的病，高血压，血压又是高到106的107。
2: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得很危险啊！
3: 哎，对对对，我最担心的中风偏瘫呐，中风偏瘫呐，我确实啊，
2: 对，
3: 我觉得蛮担心。
2: 你担心是对的呀，你有出现高血压、出现心脏病，包括支气管炎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知道吧？
3: 我今天呢有一个中风的遗照，我讲来听了。
2: 嗯。
3: 有天晚上起来该消瘦。
2: 嗯。
3: 晚上他倒下来找不到心。
2: 哎呦，
3: 最后没醒过来以后，他接在家里，那个靠右边边的肋骨啊，打伤了，好几天他不把收音机拿进，接收音机呢，突然就听到人家讲课，就讲他名字叫啷个，那对一些病啊有好处，然后讲的都是真实的，
2: 对，
3: 我们要相信，下决心要起那个名字叫啷，把那个病啊搞好。
2: 对，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咱那个灵芝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对我们那个冠心病，包括支气管炎效果都比较好的，知道吧？
3: 那是的，是的。
2: 老人家，你那个听了我们的广播，现在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3: 我服了，但是就是两个多疗程的啊。
2: 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现在是180的。
2: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哎，对，
2: 哎，180，你这个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心脏以前是跳的蛮厉害呀，跳那里人受不住，你人家叫浑身发青的发跳。
2: 你那个心脏一分钟多少次啊？
3: 那跳100多次，浑身在那里咚，就把那个搞到那个人了，就受不了。
2: 那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那你现在心脏啊，一分钟是多少次啊？
3: 这个心脏呢，现在我是反正等于说我们沈阳不有一个医院吗？我拿里去查了一下，多少心电图，他说心脏没什么问题了。
2: 那就非常好啊！你现在医院你检查这个心脏不乱跳了，心脏正常了，那不就行了吗？
3: 啊，没有乱跳了。
2: 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支气管炎现在他不咳，他就是好像是喉咙的，他就像那个就是个咳咳声的声音，他现在要好一些。
2: 好，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对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这些病呢，都是很麻烦的病，知道吗？
3: 那是的，是的。
2: 你靠有的是靠那个激素，有的是打头孢，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你要从本源来治疗啊，那你必须要从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这个必须要从本源上来治疗，知道吗？
3: 啊，知道。
2: 今天你主要是打电话呀。跟你的好消息向我来汇报一下，是不是？
3: 来，好消息向他汇报。我几天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向他汇报。
2: 今天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市北洲镇罗家桥村我住的。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包祥云。
2: 好，包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3: 我电话是133-1057301。
2: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
3: 感谢咱们了。
2: 不谢，老人家就聊到这里，好吧？
3: 好，谢谢。
1: 好，祝贺这位浙江百里洲镇的鲍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的120。另外，他的心脏不好，到医院检查，现在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还有他的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
2: 哎，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可以交流。我跟你说
2: 啊，
4: 我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已经用了两个多疗程了。我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心律不太齐。
2: 心律不齐。
4: 心律不齐，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蹦着就反正就停一下。
2: 哎呦，
4: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原来啊尿频尿急啊，好像是没得控制的，所谓的漏尿，一开水管子，它自己可以出来了。
2: 小便呢，自己把控不住。
4: 对，当时我吃这个药的时候啊，就这么几个问题。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跟着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没有了。
2: 现在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突然暂停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4: 这个没有了。再就是夜晚的夜尿啊。减少了。
2: 以前夜晚夜尿多，现在夜晚夜尿减少了。
4: 这就是夜尿减少了。也现在基本上就是1到2次。
2: 你多大年龄呢？1到2次小便。
4: 我今年70多岁。
2: 70多岁1到2次小便都是正常的呀。
4: 是，原来不是啊，我原来想的话是减量，想少吃一点。 那一天我给那个另外一个陈主任打电话，他说你不减量还是这样，这样是正常的。
2: 好，你一天服几次啊？现在
4: 两次。
2: 好，
4: 每一次早一次晚一次，每次三粒，
2: 就这样子服，就这样服，好吧？
4: 就这样服。
2: 对对对。
4: 你说我这还服多长时间了？
2: 你服了两个疗程，你最起码要服五个疗程呢。要一鼓作气给这些疾病呢、都调理好，好吧？
4: 哦，还得服到15个疗程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4: 哦，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的，澳门路。
2: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于金波。
2: 好好好。
4: 我问一下我的老伴儿啊，
2: 啊，
4: 他的血压原来有点偏高
2: 啊，
4: 他想用这个药。
2: 你让他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4: 也是早三粒晚三粒。
2: 对对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
4: 双向调节血压和血糖。
2: 哎，对对对对，让老伴儿赶紧服上，给身体调理好，好吧？
4: 好啊。
2: 哎，老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身体健康，是不是？
4: 是是是是。
2: 不是说最宝贵的是去挣钱，那都是血晚
4: 那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身体要健康。
2: 对对对，有的人呐、
4: 嗯。
2: 他有病呐、有慢性病，他给身体调理好，他活一百岁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4: 啊、
2: 有的人呐、他无知，他舍不得花钱；有的人呐、连70岁、60岁都活不到，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一个积极跟消极的一个状态，它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于爹爹，今天就教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2: 祝您老身体健康啊！
4: 好，谢谢。
2: 好，再见。
4: 再见。
1: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市澳门路的于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律不齐已经正常了，另外他的这个前列腺炎、夜尿多、尿频、尿急的问题也都解决了，祝贺这位于爹爹。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
0: 不感激，不感激。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蔡县的。
0: 哦，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
5: 哎，对对对，今天也好啊。我原来老名和名头起好了。
0: 哦，你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我那个偏瘫呐，中风偏瘫的，有劲了。你也是个球，你也是个油啊！我去了胯子嘛，有劲还。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的胯子有劲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我把拐棍放着还走了几步的。
0: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给拐棍丢到旁边，自己能走几步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这个油好啊，我又买了的。
0: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5: 我连着3次。
0: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腿有劲呐、他就是给咱大脑的神经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哎，咱那个灵芝跟五味子，它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0: 伯伯，
5: 啊，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5: 我77了呢。
0: 77岁呀、
5: 哎，我15年中风。
0: 老人家，
5: 啊，
0: 你这个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中风啊？
5: 对的，头天一个7，第二天一个8引起的。
0: 哦，你看，你看，这个。
5: 总是麻烦的，现在没血压高的药，我忘记了。
0: 哎呦，你看，你看，你血压高到170、180都中风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以后啊，血压一定要注意好，不能再出现中风，知道吧？
5: 我家底下我一个人在老根，我妈回来都是因为重视太麻烦
0: 了，
5: 给我找药。
0: 你看，你妈服了，不重视你就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这受罪是不小的，俺们没事了，我也受罪。
0: 是的，是的，人受罪，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有很多中风的呀，一次性都走人了，你知不知道啊？
5: 是的，是的，是的。你再让我停药，我以后我娘的她也要忙好。
0: 哦，那血压降下来了，平稳了就好哈。现在头昏不昏？
5: 不昏。
0: 好，头不昏呐，那就是你的血压比较平稳呐，知道吧？
5: 哎，对对对。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0: 哈。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反应的不错，你现在其他方面反应怎么样啊？
5: 其他我也小毛病都好了，胸闷了，现在原来胸闷，闷的不能睡觉，透气不舒服，像有个石头压起来的，现在都好了的吃的，我吃的灵芝吃的好了。
0: 你吃的好也跟街坊邻居讲讲好不好？
5: 哎，我这个经常这个是8、2天的买这个药好。
0: 好，婆婆。
5: 哎，
0: 给身体养好，慢慢给调理好，好不好？
5: 好好，
0: 你。你个电话留给我，
5: 我是 18116，日期99000。
6: 你是菜店什么地方的呀？
5: 我菜店

0: 我不能喽。
1: 哦，好，冯伯伯，您对您这一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他，相信他。
1: 啊，你就是喜欢他，相信他。
0: 哎，
1: 好好好。
0: 啊，老师，我想感谢你。
1: 哎，不感谢，不感谢。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谢谢你。
1: 哎，不谢不谢，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2: 好，这位蔡店的婆婆呀，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70、180，发生了这个脑梗中风。非常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已经降下来，并且平稳正常了，而且腿脚有劲儿了，头也不昏了，心慌胸闷的问题也都没有了。祝贺这位蔡店的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川北桥新二村77岁的张小成爹爹的家中。爹爹和婆婆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胃病。婆婆呢糖尿病、甲亢以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疾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是您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对对
3: 啊，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7。
3: 你有77岁，看到精神特别好啊！您贵姓啊？
4: 张，工厂的张
3: 啊，
4: 张小成的。
5: 张小成
3: 啊，好、嗯。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4: 高血压呢？
3: 啊，
4: 冠心病呢？这个有痛风啊，
3: 嗯，
4: 有前列腺炎呢？
3: 啊，
4: 肠胃功能不好呢？胃开刀切血的，这个是一个胃开刀。
3: 哟，胃还开刀了啊？
5: 胆也拿
3: 了。哦，
4: 胆也拿了。
3: 真的是一体多病啊！您的这个高血压呀是。量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4: 我们高些了，
3: 嗯，
4: 高的话达到了120到180。
3: 哦哦，
4: 听这个电台的话呢，
3: 嗯，
4: 收音机的话听到你们这个药
3: 啊，
4: 是买的7.4哈。
3: 哦，
4: 过半礼拜是见效。
3: 嗯，
4: 这个心脏病是气，它是不气气短呢，心闷不闷呢？
3: 哦哦，
4: 是啊，转化就有精神呢。
3: 嗯，
4: 接着去买，
3: 嗯，
4: 一买买5个疗程。
3: 啊、哦。
4: 早上3滴啊，晚上3滴，
3: 嗯，
4: 这是每天验的气。现在
3: 的血压量过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滴，70几，
3: 77岁，把这样的一个血压稳定了，就非常好啊。
4: 对 对, 对，稳定的好，
3: 嗯，
4: 就是不像先，
3: 嗯，
4: 啊，先的话呢，气我的话呢，高血压的话，气4种药，
3: 哦，
4: 晓得？
3: 原来吃高血压的药就要吃4种药啊，
4: 4种药，
3: 哦，
4: 像好人家每天都是那样，
3: 哦，
4: 晓得？
3: 好。嗯，还有个冠心病哈。
4: 冠心病，对对。
3: 冠心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4: 冠心病，心闷气短呢。
3: 嗯。
4: 呼吸就感到很困难呢。
3: 呼吸都困难。
4: 不对，就是一样，它就疼呢。
3: 这个冠心病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病呢？
4: 它不一定。
3: 嗯。
4: 下药以后就不发了。
3: 哦。
4: 反正
3: 是没有规律的，是吧？
4: 对对对，
3: 这个发病。
4: 它没得规律的，前胸后胸，它有烦躁啊，疼。
3: 烦躁又疼是吧？
4: 它不舒服。
3: 嗯嗯。
4: 晓得，它不舒服，你就赶快。那就赶快加倍吸药。
3: 嗯，
4: 他冒得了现象，冒得了现象。
3: 嗯，
4: 晓得，他这个药子一停了以后啊，你上楼都有感觉。
3: 哦，
4: 他呼吸啊，
5: 原来都是黏着气。
3: 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
3: 嗯，
4: 前列腺现在条件强些
3: 啊。前列腺原来怎么不好啊？
4: 原来我的该收的时候啊，晚上，特别晚上疼的很。
3: 嗯，
4: 晚上啥子过一下起来，过一下起来。过把小时，
3: 过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4: 起来了一次。
3: 嗯，
4: 再就是惊等，
3: 啊、哦，尿等待啊、
4: 哦，尿等待的，是吧？蛮奇怪。
3: 嗯，
4: 晓得。现在的话呢，正常。
3: 现在正常了。
4: 正常是，现在正常了。
3: 血液的情况呢？
4: 两次。对对对。
3: 嗯，
4: 这个痛风的话呢，现在正常了。
3: 嗯。做了手术啊，这个胃还切除了的呀。
4: 对，切小1/5。
3: 1/5。
4: 对，1/5。
3: 那为什么会切除的呀？是一什么问题？
4: 胃出血了。
3: 胃出血。
4: 胃出血。
3: 哦。
5: 我只想买啥子？我说电视啊，你去试一下子。哎。
3: 嗯。
5: 我吃了几天嘞。
3: 嗯。
5: 那这个胯子无形之有劲了。
3: 哦，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腿有劲儿了是吧？
5: 哎，我也是起、嗯，我这原先的一定是起2遍。
3: 嗯。
5: 早上课的晚上课，我到了我的那里起好了呢。我这是每一天都坚持的起，这是天天的起。
3: 嗯，
5: 一天上课，这是早上起，一天起1遍。
3: 嗯， 你主要就是个腿发软是吧？现在吃了腿有劲儿了。
5: 骑着胯子有劲的上楼，上三楼骑着胯子有劲，原来胯子没带劲的，这骑这个弱胯子有劲的。
3: 嗯，你也有高血压是吧？
5: 我慢的病，我有甲亢，又有胰腺炎，又有糖尿病，
3: 嗯，
5: 又有血高。
3: 哦，
5: 哎，光病是三条，数样的病。
3: 嗯，
5: 现在都没得救治了。
3: 嗯，
5: 把不吃的这个药了，不吃吃的不吃的这个灵芝胶囊给。那是血脑子那抱着较好的精神。
3: 嗯，就是人都有精神了是吧，有劲儿了啊。
5: 嗯，
3: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3。
3: 嗯，爹爹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在行政部门。
3: 在行政是吧？
4: 对 对。
3: 那您现在有退休工资吧？
4: 也不高，2-3千块钱。
3: 2-3千块钱就够你和老伴儿了是吧？好，爹爹您电话是多少啊？
4: 137。
3: 嗯，
4: 712楼了。
3: 嗯，
4: 74楼了。
3: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汉泉市白桥新河村。
3: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呢，就是了解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汉川的张小成二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呢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1: 对对对，二老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
2: 对，
1: 爹爹的情况最严重。
2: 对，
1: 他说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80-200。
2: 嗯。
1: 就是专门针对高血压的药啊，他就吃了4种。
2: 嗯，
1: 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还是升高。嗯、
2: 对，
1: 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的呀。
2: 对，
1: 老人家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嗯，
1: 130的80以及70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防进血压子啊，对于77岁的老人。
2: 对，
1: 老人家现在受益了，婆婆跟着一块服上。
2: 嗯。
1: 婆婆呢服的反应呢也是同样比较好。
2: 对，
1: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1: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晚年的生活呀、啊、更幸福。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是1号，在这个沙市鲁化城云泉堂药店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嗯，
6: 一直喝到现在还在吃。
1: 嗯，
6: 但是吃了效果蛮好。
1: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效果蛮好，是谁个在服用啊？
6: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1: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
6: 对，一起在服。
1: 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类风湿。
1: 哎呦，
6: 我是中的风的。
1: 嗯，
6: 半身不遂。
1: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爹爹。
6: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可以在那一个类风湿发展，就挪不着脚趾，我都挪不着地。
1: 嗯，
6: 现在已经好了。
1: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呀。这个就是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银阳护，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6: 啊，对对对。
1: 你现在的风湿反应力好，中风情况怎么样？
6: 中风现在不怎么发了，从化药以后就没有怎么发。
1: 哦，现在中风反应力也比较好。
6: 啊，对对啊，这是好药。
1: 好，你受益了。老伴呢？
6: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
1: 嗯，
6: 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展就不能了。
1: 嗯，
6: 现在的化疗药的这基本都好了。
1: 基本上都好了。他这个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6: 血压检查的正常啊。
1: 好好好，那老伴这个血压也不错啊。
6: 啊，对对。
1: 你们多大年龄了、啊嗯、爹爹？
6: 老伴是78，我是85。
1: 你已经85岁了，爹爹。
6: 啊、
1: 嗯、你老高寿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再帮你100岁来努力啊。
6: 啊，当地的光，当地的光，当成人的光。
1: 老人家、
6: 嗯、
1: 咱们80多岁啊，给身体照顾好、嗯、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是最关键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满意满意。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6: 我是沙市人啊。
1: 哦，荆州沙市的。
6: 啊，对。
1: 老人家你贵姓呢、
6: 啊、我姓朱啊，我叫朱永元呢、啊。
1: 好，朱爹爹，你们就安心服用，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会会会。
2: 好，祝贺沙市85岁的朱爹爹二老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啊，他有类风湿、中风；婆婆呢是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都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二老现在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9: 经典。
8: 无言独上心。
9: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1: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郑希文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世界跆拳道大奖赛巴黎站，中国队获一金一银。省运快报连线记者向前盘点省运会。

0: 昨日精彩赛事。五网赛况和今日赛程早知道，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从低谷中走来，郑钦文重新点燃信心，创造中网赛事首位本土单打冠军的历史，捧起个人第一座 WTA 1000奖杯，世界排名重回前30，新的目标也在前方。新华网特别推出大咖说采访对话，刚在中网创造历史的湖北网球选手郑钦文，听他聊一聊从低谷重返巅峰的心得与对未来的期待。今天的热搜话题，郑钦文保持饥饿感，迈向最好的自己。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省运快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省运快报专栏连线正在省运会赛事一线的主持人记者向前，听他来为我们盘点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12号，也就是昨天的全天精彩赛事。昨天的泳池里的小将们接连刷新纪录，足球赛场上更是上演了荆州对阵武汉的焦点对决。我们马上连线向前，带我们直击现场的火热氛围。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向前。昨天省17运会赛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那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12号那些值得记住的高光时刻。先来看孝感奥体中心游泳馆，昨天这里是一共进行了23项决赛，水花就没停过，破纪录也没有断过，11人11次打破赛会纪录，11人11次打破省青少年纪录，还有5人创造新的赛会纪录。接力的项目同样炸裂，5支队伍5次打破湖北青少年的纪录。两个比赛日下来，已经有8人15次达到运动健将的成绩，44人116次达到一级。这个厚度可以说让人对湖北游泳的未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里面有一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啊，孝感本地的选手段晨晨，在女子13到14岁组100米蛙泳，从预赛到决赛2次入水，2次破纪录。决赛他更是游出了1分09秒51的成绩，直接把他省队的师姐孔舒雅在上一届省运会上留下的纪录给破掉了。赛会小姑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预赛破纪录呢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师姐一直是她的榜样，但这不是终点，他的目标是包揽这个组别50米、100米、200米蛙泳全部3块金牌。你听听这个口气啊，可以说是小将一点也不怯场。泳池的水花还没有平息，咱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孝感体育场。昨天上午在这里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省运会史册的足球决赛，男子 U16 U17 组荆州对武汉。为什么说载入史册呢？因为这是荆州足球在省运会上第一次战胜武汉队，夺得金牌。武汉队是什么水平？他的队伍当中有多名国少队员，国少锋线的杀手梁世宇也在武汉队。比赛踢到90分钟，梁世宇替补登场破门，武汉队一度是摸到了冠军的奖杯，但荆州队没有放弃，在补时阶段硬生生的把比分锁在了4-4，拖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踢了10轮。在湖北足球圈啊，一直有荆州出门将的说法。昨天这场决赛，荆州的门将周文君可以说把这句话又重新印证了一遍。周文君2度扑出武汉队的点球，最终点球大战是9-8，荆州胜出。 荆州足球这么多年终于在省运会决赛这里迈过了武汉这道坎儿，而周文君在门线前的那几下也让荆州出门将的这个老传统在省运会的决赛日又增添了新的注脚。可以说省超楚超的那个梗全省干武汉在省运会上实现了。说实话，这两天比赛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谁拿了金牌，而是湖北体育的底子是真的厚。泳池里十几岁的孩子连二接三的破纪录，绿茵场上两支青年军拼到最后一粒点球才分出胜负。省运会从来不只是省运会，它是湖北竞技体育的选材池和练兵场。昨天在孝感水花里在草地上奔跑的这些少年，明天有可能是全运会、亚运会甚至奥运会赛场上的湖北面孔。那么今天我将辗转几个少数民族体育的赛场，去看看有哪些有意思的比赛，明天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
0: 好的，感谢向前。小将屡破纪录的泳池赛场悬念拉满的足球对决，为省运赛程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再次谢谢向前的一线连线。更多省运赛事的最新动态，我们也继续在我越爱运动家里面为大家更新呈现。记者十二号从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获悉，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伤势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本届武网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赛事汇聚全球约120名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包括6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美国网球名将佩古拉等世界顶尖选手。近日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场，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他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郑钦文12号在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官网回应，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将退出今年的武网。武汉是我网球梦开始的摇篮，武网也是我在1000级别赛事取得突破的地方。我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在家乡父老面前挥拍，但是自伤愈复出以来，过去的一个半月，我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和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我期待在明年的武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武网组委会回应称，我们理解并尊重运动员的决定。作为本土培养的优秀选手，郑钦文一直是湖北的骄傲。我们衷心祝愿他以更加的状态重返武网赛场。据悉，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手术，并经历复出、伤退、再复出、伤退，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27位。根据 WTA 更新的最新世界女单排名，郑钦文夺得中网冠军之后，排名升至第23位，大幅上升31位。湖北姑娘郑钦文带着中网首夺 WTA 1000冠军的战绩，因为身体疲劳遗憾退出今年的武网。追梦的脚步从不停歇，家乡永远是郑钦文最稳的后盾。我们静待明年武网，看郑钦文以最佳状态在家乡赛场挥拍，再续网球荣光。我们来关注武网赛况和今日赛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昨天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全面开打，首日赛场接连爆出冷门，本土选手表现亮眼。世界排名第217位的资格赛选手施涵以4-6、6-3、6-3逆转击败赛会13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9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拿下个人职业生涯 WTA 1000级别赛事正赛首胜，下一轮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精彩录音。
3: 诗涵世界排名第217位，她从资格赛打起，连续挑落两位种子选手晋级无网正赛。正赛首轮，诗涵迎战世界排名第19位、近来人气颇高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虽然诗涵以4-6输掉首盘，但她的心态并未受到影响。
4: 第一盘输了之后，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毕竟对手是亚洲一姐，现在的亚洲一姐。然后，而且他是前20，比赛前我已经做好了输得很惨的准备。所以第二盘我上场的时候，我只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发球局大胆发球，然后尽可能的为他制造困难。
3: 第二盘第7局，面对第二个破发点，诗涵接发球主动进攻，将对手调动至场地外侧，迫使其回球变浅。而当球回到他这边时，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用了几个小碎步调整，就轰出一记大角度的反手制胜分，本场比赛首次破发。随后诗涵连保带破，以6-3拿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诗涵继续保持主动，面对伊埃拉落点刁钻的进攻，他连续回出高质量的挑高球化解攻势，还能迅速转手围攻打出制胜分，在第二局就完成破发。此外，诗涵这一盘的一发得分率达到81%，这帮助他将第二局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6-3再胜一盘，大比分2-1逆转伊埃拉，首次击败了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并收获了自己的 WTA 1000赛正赛首胜。中网首轮，诗涵在苦战三盘之后输给了郑钦文。小姑娘表示，那次交手经历让她受益颇多。
4: 其实我那场球我打完下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打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我第三盘完是因为我可能体能有点跟不上，然后也非常祝贺钦文姐能拿到中网冠军。我昨天还在跟我教练开玩笑，我是不是名誉亚军。然后今天我可能就做出了一些调整，因为也是打到了第三盘，然后我就更多的跟对手周旋，不要打得那么着急，在看到机会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昨天无网还上演中国德比，是外卡出战的亚运女单冠军王希雨，仅耗时68分钟，以6-2、6-0横扫王欣瑜，收获个人2018年以来在无网正赛的首场胜利。下一轮将对阵17岁斯洛伐克外卡选手波汉科娃，我们也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3: 王希雨，王欣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希雨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欣瑜则称为王右。王希雨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欣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欣瑜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说破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欣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希雨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这是王希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首场正式单打比赛，取得亚运会的成绩之后，王希雨变得更加自信。
5: 对我信心上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吧，然后要真的去相信自己，每日的训练，然后更加坚定的去进行每一拍的击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继续关注无网的其他几场焦点对决。希腊名将萨卡里6-4、6-2击败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美国选手麦克纳利在决胜盘1-4落后的情况下完成大逆转，淘汰乌克兰选手斯塔罗布采娃晋级次轮。 15号种子保利尼直落两盘战胜布莱克。
3: 身穿深色裙子的保利尼现世界排名33位，贝莱克世界排名30位。首盘保利尼率先进入

0: 状态，他三度破发，建立起5-1的领先优势。尽管随后贝莱克连保带破，将比分顽强追至5-3。不过第九局，贝莱克两记精彩的背身回球没能阻止保利尼兑现赛点，保利尼以6-3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贝莱克率先破发，取得了3-1的领先。 不过随后，保利尼稳住状态，连赢3局，并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晋级下一轮。赛后采访中，在上届比赛中打入4强的保利尼表达了继续进步的渴望。首轮比赛我还算满意，说实话，我上周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打出更高的水平。 能晋级下一轮，拥有继续比赛的机会真的很棒。去年无网让我很难忘，我打出了很高的水准。我希望今年也是如此，能够一场比一场进步。很感恩，我又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看无网的双打赛场，6号种子郭涵宇。 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6-4、6-3击败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顺利闯过首轮关。身穿黑白色比赛服的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曾联手拿到今年的温网女双冠军。昨天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英国选手拉姆斯登与郭涵玉的老搭档帕诺瓦。首盘，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2度破发，以6-4获胜。第二盘。 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在第四局率先实现破发，取得3-1的领先。第九局，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没有给对手机会，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结束比赛，从而直落两盘获胜，晋级16强。本场比赛过后，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门票。
1: 我们再来关注。 10月13号，也就是今天的无网赛程和精彩看点。今天，郭涵玉和张帅将上演本届无网单打正赛的首秀，分别对阵12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以及美国选手克鲁格。本届无网多名球员退赛，签表多次更改，张帅首轮的对手也经过了2次更换，才确定为克鲁格。 昨天赢球的王希雨今天将参加第二轮比赛，他将在中心球场晚间的最后一场比赛迎战持外卡出战的斯洛伐克选手波汉科瓦。另外，在双打赛场，汤千惠、徐一凡在首轮比赛对阵跨国组合麦克纳利、曾丽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内国际重大赛事消息。 中国跆拳道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跆拳道大赛系列赛第三站，当地时间11号在法国巴黎落幕。中国队以一金一银的成绩收官，其中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冠军，徐雷获得女子67公斤级以上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 4007061900 都能领取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 4007061900， 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是进了沙子磨的难受。 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是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一次，现在拨打 4007061900 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还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拨打 4007061900，4007061900。
2: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
0: 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重新闻，保持饥饿感，迈向最好的自己。从低谷中走来，郑钦文重新点燃信心，创造中网赛事首位本土单打冠军的历史，捧起了个人第一座 WTA 1000奖杯，世界排名重回 TOP30。新的目标也在前方，赛场上他愈战愈勇，球风犀利，赛场下他爱唱歌爱生活，比起超越对手，他更想超越过去的自己。保持谦逊态度，他将怀着对胜利强烈的饥饿感，迈向最好的自己。新华网推出大咖说特别采访，对话刚刚在中网创造历史的湖北网球选手郑钦文，听他聊一聊从低谷重返巅峰的心得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2: 我确实觉得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我整个球风就是变得更加的犀利，也包括我对比赛的理解更加深刻。打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打一个7.5分。对，我会觉得我更加珍惜现在的胜利，因为就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快要忘记了胜利是种什么感觉，因为可能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输球，一直都在经历低谷期，所以说我太需要这么的一段时间的胜利来重新帮我找回就是当初的那种信心感。然后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信心是在的，我只是需要去再次的点燃它，所以说我非常开心这一次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成为创造历史在中网的第一人，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刻对我来说太特别了。再打1000赛事，终于可以有第一轮的轮空，然后呢可以短暂的不用再为 OK 这个比赛是否要打预选这样的事情去考虑，因为在过去就是在我没有受伤之前，这些事情我确实是不需要考虑的，因为我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很高的位置。但是呢在我后来再重新回到赛场上的时候，我的排名掉得非常的快，然后我不得不去考虑这些事情，这让我非常的不习惯。然后呢我会觉得说 OK 这一次我的排名重新回来了，我需要更加的努力，或者说我需要更加的保持饥饿感，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完成的目标没有达到，我还在等着未来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就之前有一个词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是涅槃，但我觉得可以再换一个，就更多的是燃烧，然后重启，因为确实是我又重启了一遍自己，就是过去的自己很厉害，没错，但是呢我觉得未来的自己会比过去的自己更厉害，就是我不仅仅是想要超越其他人，我也想要超越过去的那个自己啊。对，我想要干的事情非常的多，就是我希望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呢跟我的奖杯美美的拍个照，然后呢还有可以跟团队们一起去卡拉 OK， 因为之前回中国我一直都想去，但是呢因为训练安排的太满了，大家一直都有目标要去完成，所以说没有机会，这一次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每场比赛都有一个新的痘痘会长出来，因为压力很大，然后就是能够在我的脸上体现出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就是在这种大场面唱歌有些时候太激动我会偶尔跑调，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练习过，就是我发现唱歌这个东西跟网球一样是需要练习才能进步的，我们未来再看吧，我也不太清楚。
1: 这份对胜利始终保持的饥饿感正是郑钦文一路向前的核心动力，也期待未来他能够在赛场上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南漳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机械化抢收标准化烘干，规模化的储粮；荆门杀羊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茭白套养鱼虾，仙桃群河村一水三收拓宽致富路；黄冈罗田的天麻喜获丰收，标准化种植助力中药材产业链提质增效。在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一位返乡大学生把数控专业所学用到水产养殖上，将60亩小鱼塘发展成为

0: 500亩的生态养殖基地，还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陈国家的致富秘诀。恩施鹤峰的包谷油角目前成为了秋日的限定美食。乡村鉴定官，我们今天一起去品鉴传统乡村滋味。听众朋友，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大量关注，还冲上了热搜。大闸蟹该怎么选，怎么吃才健康呢？今天的互动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整体收获进度已经过半，整体质量高于往年，秋冬种陆续展开。金秋时节，在粮食主产区襄阳市南漳县的高标准农田片区，稻浪金黄，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正在全力开展秋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南漳台记者李国栋、徐雅茹的报道。
2: 日前，记者来到南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放眼望去，连片稻田满目金黄，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田块里来回穿梭，机器轰鸣，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饱满谷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田间一派繁忙丰收图景。襄阳市南漳县湖营社区种粮农民李朝华：
3: 从2023年开始，高标准农田呢扩大改聘。沟搞好，路修直，我们现在种田呢确实有不错，一是增加产量，二是减少人工，三是速度快，抢收抢种。
2: 曾经高低错落、地块零散的巴掌田，如今变身田块平整、道路通畅、灌排配套的高产良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有效破解种地难、收成不稳、效率不高难题，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襄阳市南漳县湖营社区刘永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永才：
4: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种这个粮食的话，收成不算很高。经过整改了这个高标准这个基本农用田，设备也更新了，种子也是新种子。现在的一亩田的话，能达到1400-1500斤。
2: 据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南漳县38.68万亩水稻已收割34.43万亩。南漳县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释放耕地增产潜能，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金秋时节，稻穗迎枝，秋收正当时。当前正值中稻集中收割的关键节点，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紧扣农时，组织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开展机械化抢收、标准化烘干和规范化储粮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5: 在沙洋县李市镇高峰村秋收现场，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稻田之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等工序，为高效推进秋收进度，辖区农业合作社主动靠前，深耕田间秋收一线。沙洋县李市镇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割负责人张强：
6: 现在正是这个种稻收获的黄金时期，我们或者是4台收割机全部出动，帮助老百姓收粮抢粮。截至目前为止，应该有差不多收割了1000余亩吧。
5: 高效的田间抢收作业，为粮食规模化集中收储筑牢根基。新收割的稻谷由专用运粮车辆闭环转运至合作社烘干加工车间，集中开展除尘、控温烘干、分类入库等工序，有效防范阴雨天气造成稻谷霉变、发芽等风险，从粮食生产末端守牢粮食安全防线。沙洋县李市镇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储经理龚晨霞：
7: 自中稻开年收割以来，我们合作社

0: 日均收储中稻150吨。截至目前，我们合作社已累计收储中稻6700余吨。整个水稻收割季结束，我们合作社预计收储早中晚水稻超1.8万吨。
1: 今年以来，沙洋县李市镇以本土专业种植合作社为依托，统筹整合农机装备、烘干仓储、人力服务等资源，健全完善粮食收割、转运、烘干、储存全链条服务体系，既显著提升了全镇秋收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稳固粮食品质，又有效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持续推动全镇粮食产业稳产提质、丰产增效。
2: 眼下正值秋播生产的关键窗口期，应城市26.5万亩稻田里鸡声轰鸣，无人机、各类现代农机具轮番上阵，大幅加快了油菜的翻耕播种进度。截至目前，应城市油菜播种面积已经突破18.6万亩。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何博的报道。
3: 受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应城油菜种植进度一度滞后，当地农机部门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引导种植大户同步推进中稻收割、犁田晾晒工作，为油菜籽适期播种抢出了主动。应城市洋河镇彭范村党支部书记黄德红：
4: 犹如前期零收降雨影响秋播油菜种植，先我们一方面组织机盖翻顶晾晒作业，另一方面我们组织大户清沟排水作业，确保不弄湿。
3: 在洋河镇周岗、彭范、巡检三个村连片打造的5000亩高标准油菜种植示范基地，20多台圆盘犁正在进行灭茬晾晒作业，每天可完成2000亩的翻耕灭茬晾晒任务。地块经过1至2天的充分晾晒后，将由无人机完成精准施肥播种工序。目前洋河镇油菜种植面积已完成总任务的1/5。在汤池镇高产高效示范片区的书井村、四安村，10多台套精量调拨一体机正在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来回穿梭，每台机械通过穗草、开沟、施肥、播种等环节，不到30分钟就能完成1亩地的作业。
5: 应城市汤池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沈阳勇：
6: 通过实现中肥同播，每亩田减少油菜种植4两，肥料10%，降低成本50块钱，精准化播种，每亩田增产50斤。
3: 截至目前，应城市已累计组织600多台现代农机具投入秋播生产，预计10月中下旬全市可完成26.5万亩油菜播种任务。
2: 下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是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状况，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拨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荆楚乡村处处是一派丰收景象。这几天，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种植的茭白不仅喜获丰收，池塘里套养的鱼虾也效益可观，达到了一水。

0: 水三收的致富效果。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一起到采收现场去看看。
1: 茭白成熟的季节，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朱少华比以往更加忙碌。每天一大早，他都要穿上下水衣，下到池塘采摘饱满脆嫩的茭白。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朱少华：
2: 我们一般早晨五六点钟才下水，到十二点钟左右才能够上岸，在水里一泡基本上是半天，因为这个茭白长在水里，它摘出来还是要费一点力气的。
1: 水中采摘很辛苦，但是看到这段时间茭白的市场价格一直比较稳定，朱少华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2: 我们批发是4块钱一斤，零售可以卖到8块钱一斤，不像我们这个池子的话，每天可以摘到个1400-1500斤左右，每天可以卖一个5000-6000块钱。
1: 对于以常规种养殖为主的群河村来说，茭白种植是个新名堂。今年3月份，村里几位村民专门从外地引进茭白种苗，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杨艳春：
3: 我们第一季在6月份就可以采收，亩产的话达到6至8公斤，采收之后就晒田，晒田之后就施肥，然后再上水，然后就准备收割第二季。第二季的话就是9月份就开始采收。
1: 这段时间村民们正在采收第二季茭白，两季茭白预计亩产超过3000斤。杨艳春：
3: 除去开支嘛，人工啊、肥料啊、人手，亩产可以达到8000块钱嘛。
1: 杨艳春介绍，种植茭白的池塘还套养了小龙虾和4大家鱼，达到一水三收的效果。
3: 像我们在边上的围湖，前期的虾子收了之后再养鱼，亩产的话可以高个2000块钱。
1: 茭白套鱼虾，亩平纯收入预计过万元。今年群河村的茭白种植水面虽说只有20亩，但是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党支部书记严尚峰：
4: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村里面有很多农户对这个茭白的种植有蛮大的一个兴趣，我们村里面会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支持，力争为农户增产增收探出一条新的路子。
0: 金秋丰收季，药香满山野。当前黄冈市罗田县九字河的天麻进入了集中采收期，通过标准化仿野生种植模式，天麻喜获丰收。当地持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不断提质增效，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我们一起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5: 在九字河镇葫芦石村展鹏合作社天麻种植基地，药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挖天麻，饱满肥厚的鲜天麻陆续出土，田间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该基地种植规模200多亩，全程推行标准化大棚种植，精细化管护，天麻品质稳定，产量可观。罗田县九字河镇葫芦石村展鹏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展鹏：
6: 今年雨水充沛，田间尚且好，天麻长势喜人，产量较往年有所提升。一亩地鲜天麻产量可达8000斤左右，亩产值能达11万元。依托标准化仿野生种植模式，天麻品质稳定，市场销路也不错，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展种油菜产业，共同增收致富。
5: 近年来，九字河镇立足大别山生态优势，大力推广林下仿野生 GAP 标准化种植，以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域发展，落实规范化田间管护，搭建数字化溯源体系，持续提升稻地药材品质，筑牢中药材产业发展根基。罗田县九字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宏远：
7: 我们充分发挥示范基地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扩大标准化林下中药材种植覆盖面，做强菌种繁育环节，补齐金身加工短板，打通产销衔接通道，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强镇的产业优势，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增收。
5: 九资河镇依托道地药材产业园，完善衬鲜加工、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现货交易等配套功能，集聚中药材加工主体，延伸开发中药饮片、养生药膳等高附加值产品，补齐出销原料附加值偏低的产业短板。同时依托地理标志品牌优势，擦亮罗田天麻、九资河茯苓金字招牌，推动中药材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交易药旅融合全链条升级。
8: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青春赋能。老河口市孟楼镇的返乡大学生陈佳、陈国佳，把数控专业所学用到了水产养殖上，将60亩小鱼塘发展为500亩生态养殖基地，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这就跟随老河口台记者黄嘉欣、徐文博去听听陈国佳的致富秘诀。
9: 眼下正值水产养殖管护关键期，走进孟楼镇朱庄村养殖基地，连片鱼塘依水而布，起鱼与鱼苗投放正同步进行。工人们合力拉起渔网，花鲢、草鱼、鲫鱼等700多斤鲜鱼装车，准备销往古城县。另一处塘口正投放新一季鱼苗，陈国佳两头忙碌，一边协调工人起鱼装车，一边检查刚从南方运来的鱼苗。返乡创业青年陈国佳，
10: 毕业后我决定从事这个水产养殖。孟楼这边紧挨着引丹渠，这边水质好，水源也足，适合发展鱼苗养殖。父母年龄大，回来可以帮助一下他们。
9: 跨行创业，专长派上大用场。数控专业出身的陈国佳，把工科生的细致带到了养殖场。增氧机、投料机、水泵这些设备怎么保养，啥时检修，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这几年设备从没拖过生产的后腿，养鱼也越来越顺手。陈国佳，
10: 我上大学学的是数控专业，相对来说动手能力强，对这个水产养殖也有所帮助。以前设备和电路出问题了都要请人修，费时又费钱，现在我自己处理，设备不停摆，整个养殖过程更规范更高效。
9: 从小规模经营到500亩基地，陈国佳依托当地水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养殖布局，对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一步步扩建鱼塘，升级设施，优化养殖模式。镇里在用地、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给青年创业添了底气。老河口市孟楼镇党委宣传委员田庆怡，
11: 我们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在用地、政策、技术、设施等方面精准服务青年创业，下一步将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培育新农人队伍，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9: 如今养殖基地不仅盘活了水土资源，也让特色水产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从数控机床到连片鱼塘，变的是赛道，不变的是陈国佳扎根家乡、钻研实干的劲头。返乡创业青年陈国佳，
10: 现在基地养殖面积已经突破500亩，还带动10来个周边农户就业。将下来我会继续从事水产养殖，把鱼苗养殖做得更精，带动更多乡亲共同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12: 云雾西微，青山绿水，诗一般的乡村风光，你向往吗？小桥流水，蝉鸣蛙叫，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你期待吗？乡野果蔬，农家美食，最美乡村旅游打卡地，你想去吗？乡村见顶观，带您探寻荆楚大地的美丽村庄，擦亮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0: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在恩施和风的高山地区，晚熟的高山池苞谷正是采收旺季。 当地的村民用新鲜收获的原生态苞谷，沿袭传统手艺制作的特色的苞谷油角，可以说是将山野清风、秋日硕果和人间烟火啊一起揉进了这一道乡土美食当中。小小的金黄油角是当地的秋日限定美食，更是高山乡村丰收富足的生动写照。那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五里乡瓦屋村，一起感受乡土秋收的独特味道。周周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眼下呢瓦屋村的秋收场景是什么样的？鹤峰高山池苞谷啊，这个名声也响当当了，那么它和普通的苞谷相比呢，不同之处、特色之处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说说吧。
13: 好的，主持人。当前的瓦屋村田野满目金黄，成片的苞谷啊挺拔饱满，呈甸甸的苞谷棒压弯枝头，秋收氛围格外的浓厚。村民们趁着挺好的天气下地采收，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参与劳作，采摘分拣装筐，田间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得益于高山独特的气候和海拔的优势，咱们本地的池苞谷生长周期更长，日照充足，水分饱满，肉质细嫩，口感清甜软糯，没有那种粗糙的那种硬心，是制作苞谷油角的绝佳食材。年年秋收做油角，早已成为村里代代相传的秋日习俗。
0: 高山池苞谷啊，它这个食材本身就特别的新鲜，而且口感清甜软糯，那么所以才会有苞谷油角。那说到这诱人的苞谷油角，具体的制作有哪些讲究？馅料的搭配又有哪些当地的特色呢？
13: 苞谷油角啊，全程是手工制作，保留最地道的乡土风味。村民将刚采收的尖苞谷去皮去须，包下新鲜的玉米粒，掺入少许的糯米，一同打磨成细腻绵密的酱汁，让油角外皮更加软糯劲道。馅料呢是整道美食的精髓，选用本地烟熏的腊肉为主料，搭配爽脆土豆丝，辅以青椒。韭菜提鲜增香，荤素相融，香气醇厚。制作时呢，适量的将玉米浆摊平，包入调好的馅料，折成角形，入油锅小火慢炸。油角呢，在热油中缓缓鼓起，炸至通体的金黄酥脆。出锅时呢，香气四溢，玉米的清甜融合腊肉的醇香，口感层次十分的丰富。
0: 那么。对于村民来说，苞谷油角好像是专属于秋日的丰收仪式感，是吗？
13: 是的。
0: 那么一穗鲜苞谷，一枚黄金角，可以说藏着秋日的盛景，也盛满了乡村的欢喜。那今天听了鹤峰台记者周周的介绍呢，我们也能感受到鹤峰五里乡的村民们是以烟火手艺留住了秋收的滋味，用乡土美食诠释着丰收之美。这氤氲的香气啊，这地道的味道啊，可以说既是山野自然的馈赠，也是乡村安居乐业、岁岁丰忍的最好见证了。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13: 再见。

秋日就是有着丰收的味道。那么在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要说说大闸蟹的味道。最近啊，大闸蟹全线崩盘，相关话题引发了大量关注，还冲上了热搜。那么这个大闸蟹该怎么选，怎么吃才美味又健康呢？好，我们来听美

螃蟹呢性寒，吃的时候配上一点姜丝醋啊，脾弱的人呢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可以尝尝。先食者说，买蟹啊不要一味的贪便宜，优先选鲜活的，尽快下锅。死的大闸蟹呢容易滋生细菌，当然是不能吃的了。好，非常感谢各位美食达人的分享。蟹价走低正是我们尝鲜的好时候，挑蟹要看有活力的，吃蟹也是有讲究的，美味虽然诱人，但千万不要贪嘴。希望大家都能安心享用秋蟹，品味这个独属于秋天的鲜美味道。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行业热点，关注东风商用车全新绿智平台全球发布，共启多能源智慧物流新引擎。

0: 行。南北丰田整合背后的主流合资车企终局预演，热门新车聚焦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投产，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下线，本月底上市。本期带车友道说说，跑高速不会用 S 档是不是亏了？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江城十月东风浩荡，十月十号晚，东风商用车绿智新境共耀风华全新绿智平台全球发布会在武汉盛大启幕。东风商用车正式发布全新绿智平台，以平台化能力赋能全谱系车型迭代，构建完整商业闭环，为商用车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一套顺应市场期待、契合客户利益、具有长期主义的东风方案。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实验室设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张汉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副秘书长吴怀主，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立成，党委书记曾苗及其他经营班子成员，以及沃尔沃集团代表及各级政府领导、海内外客户代表、海内外经销伙伴、战略供应商伙伴、生态伙伴、权威媒体出席，共计1500人，见证东风商用车全新绿智平台发布，共启全球多能源智慧物流新引擎。十五五开局之年，商用车行业转型进入加速关键期。发布会上，李少华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致辞，对本次发布会的隆重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当绿色化、智能化、平台化、全球化成为行业共识，市场正在从单纯比拼硬件性能转向围绕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竞争，行业呼唤原生架构、多动力兼容、场景化可快速迭代的新一代商用车平台。今天正式亮相的全新绿智平台是东风商用车面向十五五打造的全新一代模块化战略平台，是中国商用车自主创新的重要实践成果。杨青代表东风汽车集团致辞，他表示，东风商用车近年来在新能源、数字化、氢能运营生态等领域的布局和实践值得肯定，希望东风商用车以全新绿智平台发布为契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生态全方位迭代升级，坚守一切源于可靠的价值理念，始终以硬核科技、精工制造、制程服务打造可靠的产品和品牌，重塑竞争优势。刘立成代表东风商用车致辞，表示将坚决落实集团3个跃迁、一个向新战略部署，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刘立成进一步阐述，面对商用车行业深度转型关键期，东风商用车将以多能源布局、数字化能力、全新的平台、开放的生态，开启一个更绿色、更智能的商用车未来新境界。通过一个平台、5大支柱给出整体解决方案。一个平台就是全新绿智平台，即 D600 平台。它历时5年，历经11个平行项目，实现燃油、燃气、电、氢、氨5种能源路线全覆盖，覆盖34个细分市场、143个典型场景，兼容全球5大法规体系、28个重点国家，能耗较油改电车型降低8%。5大支柱包含商品、补能、金融、服务、数字，共同构成了从购车到运营、从能源供给到循环利用的完整闭环，并提供全场景的落地交付，每一个场景都打包交付车、电、站、金融、服务、数字一整套方案。发布会的核心环节，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中心中心长向旭生分享了东风对新能源商用车未来的思考和全新绿智平台带来的全场景解决方案。他提到，在平台开发之初，团队成员走遍了63座城市，与700多名用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收集了2300余条需求与反馈，竭尽所能把需求变成课题落实落地，真正做到超卡有所需。今天东风商用车发布绿色智慧全场景多能源一体化全球化的绿智平台，正是与客户合作伙伴共创的成果。他强调，平台不是油改电的妥协，而是从底层硬件、客户场景需求正向定义的新能源专属平台。绿色聚焦原生物理架构、原生控制架构、核心3电，创新升级、安全可靠。智慧包含智慧全域协同、智慧之家、智慧守护、智能驾驶，护航客户高效运营每一程。全场景代表平台下覆盖全场景运输的完整产品矩阵，并联合行业顶尖合作伙伴，构建坚实的智慧运力生态底座，做到聚合行业顶尖生态，赋能全球智能平台。他表示，东风全新绿智平台尊重每一位用户、每一度电、每一寸空间、每一公里的价值，愿携手广大卡友合作伙伴，共赴绿智新境。
在向旭升的引导下，代表着绿色与智能的两款明星车型亮相，氢能长途干线标杆东风天龙 KH 氢能牵引车，纯电区域价值标杆东风天龙 KH 纯电牵引车，引发台下阵阵掌声。值得一提的是，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刘毅代表东风商用车与10家战略客户共达成8700台商品意向订单，涵盖氨燃料、氢燃料、纯电、智能驾驶及海外市场等多个方向，这是市场对绿智平台商业可行性的直接验证，也是东风商用车绿智战略发展成果的生动注脚。

外场展示区以时光长廊铺成开东风商用车五十七年的大世纪与历史车型，从第一代军车到如今的全新绿制平台，一部东风商用车的奋斗史徐徐展开。十八台展车覆盖油气电轻安多能源布局，面向干线物流、资源运输、农副散杂、快递快运、全场景运输，聚焦绿色新能源，有东风天龙 KH 氢能、 KH 纯电、 KL 换电超充、KL 纯安混动等车型。 聚焦智能驾驶，有东风天龙 KHL2+智驾、 GX Super 辅助驾驶等车型。聚焦海外市场，有东风天龙 GX Super 纯电氢能牵引车，满足欧洲法规要求。九款展品则聚焦多能源、氢能、数字化、平台化技术，包含 DAI14、安内燃机两款电驱桥、300千瓦氢燃料电池系统、两款高安全电池包、热管理集成模块、预控制器总成、 DEA3.0电子电器架构，全方位展示东风商用车在绿制领域的硬核技术储备。 共赴绿制新境，共要时代风华。东风商用车以全新绿制平台为起点，撬动的不仅是自身从制造商向解决方案商的战略跃迁，更是中国商用车产业在全球绿色智能浪潮中的话语权与引领力。 东风商用车正与各界伙伴同心同行，以可靠的技术、开放的生态、长期主义的信念，共赴绿色智能的新征程。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说说 S 档。有没有朋友车子开了十来年 ，S 档一次却没有用过？那如果说你买20万的车子，可能啊，顶多也就值个10万块钱啊。S 档有什么好处？具体怎么用？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很多朋友看到排档杆上面这个 S 档，第一反应呢，就是它和 PRND 一样，是个实际存在的档位，然后就不敢用了啊，怕这个车子搞坏掉，或者说自己乱撞去了啊。其实 S 档车子在开的那个时候啊，你都是直接可以挂过去的，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就是个程序。哎，像是现在更多车子 S 档，它只是个按钮或者车机上的一个选项罢了。论文上也是有解析的，那它可以让变速箱推迟升档、提前降档，油门更加的灵敏，从而获得比普通模式呢更加激进的加速响应。说人话，就是它让发动机啊尽量保持在更高的转速，那么我们一踩油门，车子就能很快的响应和加速了，动力会更好的。那么性能更好了，发动机肯定也就更加的费油了，这也是一些朋友啊不高兴用 S 档这个原因。但事实上它费不了几个油，有论文的，他这么测试啊，用8台车开 S 档测试油耗，在更贴近实际用车的 WLTC 工况下， S 档也就增加了 7.7% 的油耗。那本来7升的油耗，现在确实是多了，多到多少呢？7.5升，1公里呢相差个4分钱左右。而且呢 ，S 档费油呢只是在低速工况走走停停，一旦到了高速工况 ，S 档和 D 档的油耗啊就差不多了。那我也给大家测试过的啊，这台 2.0T 的油车，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啊，用手动模式切换8档、7档，瞬时油耗啊是没什么变化的，而不是说高转速就一定是更加费油的。所以说啊，开高速的话 ，S 档你放心就可以了。不光是不怎么费油，而且还有一堆好处。那么好处是什么？首先就是刚才说的动力更好，高速上面超车肯定是越快越安全的啊！不仅是要我们舍得踩这个油门，还得这个车子跟得上我们的这个操作。你切到 S 档，动力啊它就会更加跟脚啊。然后就是方向盘，不少车子你 S 档一开啊，方向盘其实是会变重的。论文里面讲到的啊，电助力的转向呢是可以提供额外阻尼，加大这个手力的力矩的。那开过20年前液压助力转向车子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啊，上了高速呢手感就会变得很轻很虚啊，有点飘的，不太有信心的。你换到 S 档，方向盘会更加的重，开起来呢也会更加有信心，更加扎实啊。如果你的车子再高级一点，哎，还有空悬的话，你切到个 S 档，这个空悬也会降低的，整个车子重心也会更加低。那论文里面也讲了，这重心低的话呢，整车操控性会更好，不容易侧翻，并且在变道加速减速的时候啊，前后轴荷啊，哎，转移也会更小。说人话就是啊，你变来变去加减速，车子让我们感觉更稳，更加的扎实。那么再结合上动力上的变化，方向盘手感的变化，整台车子开起来啊，它是不光更爽，而且是更加安全放心的啊。而且呢，如果我们开的是那个电车，那不开 S 档就纯亏了啊。电车和油车是不一样的，油车嘛有发动机、变速箱啊，运动模式嘛会调整发动机转速啊、变速箱档位，来让我们获得更好的这个动力，对不对？代价嘛是费油了。但电车不一样啊，它的那个 S 档或者说运动模式，只是把电门和电机的输出功率的这个关系优化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看这篇论文也有数据啊，普通模式电门才10%，电机输出13%的力，你才50%嘛，输出50%的力。运动模式你只踩了10%，它电机就输出了20%，你踩了50%就输出了65%。很多车型啊，它的标准模式和运动模式零百加速时间啊，你车机上直接是看得到的，等于说标准模式下这个动力它是被阉割过的，我们花真金白银买的大马力电机啊，它是被封锁了一些功率的。还有一些四驱车型啊，你不开到运动模式啊，它是不会强制四个轮子都四驱的啊，很有可能有其中两个电机它是在摸鱼的，它为了省电。所以说啊，跑高速的时候你切成运动模式，把这电机功率通通解锁，才是体验到我们这个车子的完全体值那个钱了啊。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行业资讯。 10月1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公开征求《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规范管理办法》意见，其中提出，再制造企业向回收拆解企业收购报废汽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所回收种类应与本企业再制造零部件类型一致，不得回收尾气后处理装置进行再制造，回收排放控制关键部件进行再制造的，应符合国家排放控制标准要求。再制造企业应当将收购的报废汽车五大总成

用于本企业的再制造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售给通过再制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再制造企业，经过再制造予以循环利用。不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应作为废料交售给冶炼或破碎企业。支持回收拆解企业将报废汽车五大总成交售给通过再制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再制造企业。 10月10号，工信部官网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规范营销宣传活动、汽车生产企业应当真实客观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如实宣传产品创新设计的使用边界、限制条件和研发测试验证等情况，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使用违反道路 交通法规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相关功能。

据北京日报报道，尊界客服10月11号下午表示，尊界V800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为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0月10号，宁德时代与赛里斯集团在重庆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以此为新起点，问界将继续长期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双方将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全面深化战略协同，包括扩建厂中厂产能，构建超充补能生态，加速全球化布局。

据长安汽车公众号10月10号消息， 2026年9月28号， 由长安汽车主导的国家标准 GBT481-7-2026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电动汽车正式发布。长安汽车是该项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 比亚迪近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 10月10号，小鹏汽车公众号发文称，近日小鹏集团当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车辆法规协调体系下自动驾驶及网联车辆工作组框架中新设的自动驾驶场景相关信息交换工作组秘书长，负责支持工作组协调与事务管理，并促进全球监管机构、认证主管部门、技术专家及产业界围绕自动驾驶实际运行场景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联合国自动驾驶法规核心框架下 担任秘书长，代表了国际自动驾驶技术法规协调体系对小鹏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及长期参与法规标准工作的高度认可。 当地时间10月9号， 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全球主流品牌吉利汽车宣布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目前吉利汽车已在当地启动运营，并全面推进零售与服务网络建设， 计划在2027年向当地推出首批车型。 日前，保时捷公布其正通过一项聚焦高压电池回收的合作项目，推动有价值原材料的回收及其在新电池中的再利用。作为该试点项目的一部分，保时捷首次完全利用100%回收原材料，生产出了电池正极活性材料。电芯是电池核心的能量组成单元，此次电芯中使用的活性材料首次完全由回收原材料制成，这些原材料均来自保时捷高压电池的回收处理。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啊！眼睛问题最不能拖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想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0046。 关注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南北丰田整合。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真正意义上的下半场啊，终于来了。前不久呢，丰田推动了一项股权交易，让广汽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在中国南北两家合资公司的模式中，丰田率先完成了整合，合资市场真正意义上的终局也正式拉开了预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丰田抢先合并中国业务有多精明，大众 BBA 等其他的合资企业接下来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又该何去何从。先来听到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对于丰田战略的分析。
1: 我们一直在讲合资车企2.0、合资车企的下半场，其实啊，都是在说合资车企现在不得不走的新阶段。以前的合资模式很简单，外方出技术、出产品，中方出资金、出市场，两家一起挣钱。现在变了，新能源车把整个市场格局打乱了，中国品牌站起来了，合资车企普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这次丰田给了一个全新的整合思路，就是不需要股东双方真正意义上的真金白银再投入，而是通过股份交易的方式完成了南北丰田两家合资公司的融合。当然，整合只是第一步，据说丰田啊，接下来可能还要再成立一家全新的销售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统一南北两家的销售渠道和产品规划。 整合的目的是让丰田在中国市场不管油车还是电车都逐步统一起来，统一销售渠道，统一产品规划，先在燃油车市场保住基本的生存空间。这件事现在之所以能做成，

0: 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丰田现在在中国的业务还是能赚钱的，有收益才有谈判的筹码，中方的股东们才愿意一起来配合。我们说丰田这次老谋深算啊，并不夸张，因为这次整合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第三步，三步棋连起来看，你才知道丰田在中国市场究竟在下怎样的一盘棋。整合的第二步是雷克萨斯，雷克萨斯明年开始要在中国国产新能源车，金山工厂已经造得差不多了，即将投产，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新能源化是以中国作为起点。丰田和雷克萨斯的新能源化将来想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就必须在现在竞争最激烈、供应链最完善的市场去做。对于雷克萨斯和丰田而言，中国就是这样的市场，只要将来的新产品能在这里活下去，放在全球其他市场那都更有竞争力。而且呢，丰田也没有顾及美国市场，因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是完全两个割裂的市场。在美国，丰田只要品质上比底特律三大车企做得好，智能化不输他们，价格守得住，消费者就不会有抱怨，所以美国市场啊，对于丰田而言是可以单列的。而丰田的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全球的战略重构，让中国变成创新的核心。以前丰田的创新核心是在日本，以后可能就不是了。研发的大脑在常熟，那里有丰田整合了一汽、广汽、比亚迪研发资源之后建立的全新研发体系，通过中国首席工程师制度，产品定义的决策权已经从日本总部移到了中国团队，制造的心脏也放在了上海金山，同时辐射南北丰田现在的四个生产基地，在北美市场单列运营，在日本做本土的生意，全球市场将来就要靠中国的合资公司和独资企业来覆盖了。你要电车，要油车，或者要智能化，丰田将来在中国都有，整个布局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的灵活。这三步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丰田不是在被动的应对中国市场的变化，而是在主动的寻找全球布局里的新引擎。
1: 丰田做成的是大众能不能做呢？ BBA 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继续来听到同济人的观点。
0: 相比之下，大众就有点难办了，因为丰田现在在做的事儿，大众可能做不了。先看现状，目前安徽大众仍然在亏钱，用低价策略跑量求生。南美大众也有跟丰田一样的情况，产品线重叠，销售渠道打架，以前啊是一鱼两吃，现在是多了双筷子，以后可能要变成多一张嘴了。但大众目前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奥迪，一汽大众继续维持燃油车的剩余价值，跟全球体系保持平衡，而上汽大众则用奥迪品牌来做创新，以中国为起点，做好了反向输出全球的准备。但相比之下，整个大众品牌在华业务的整合可能会很难推进，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筹码。大众安徽一直在持续亏损，也没有能力吃下南北大众，而南北大众今年上半年虽然还在盈利，但利润已经腰斩，如果明年再出现一轮像今年六七月份这样40%的燃油车跌幅，大众可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到时候南北大众能不能赚钱都是个问题。时间拖得越久，挑战就越大，无论一汽还是上汽，到了明年或者后年，谁会愿意用增资换股的方式帮助大众做整合呢？如果合资公司手里的资产没有了盈利能力，那岂不就变成了负资产？谁来接盘可能就是最大的挑战。这就是大众现在在国内最尴尬的地方，整合的时机可能马上要过去了。那说完了丰田大众，我们再来看看 BBA， 奔驰宝马奥迪这三家以后在中国市场一定不会消失，但体量相比巅峰时期可能会少掉很多。奔驰肯定不会丢掉中国市场，但体量可能会做小一些，一年卖个40万台左右啊，其实一个工厂就够了。宝马的情况可能也差不多，但你要知道宝马沈阳三座工厂的年产能加起来可是有83万台，如果跌到一年30-40万台，产能利用率只有1/3多的话，除了能够兼容次世代平台的里达工厂之外，大东和铁西工厂有可能就要关停一个。奥迪呢，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字母标的奥迪的表现直接影响到奥迪将来在中国市场的上限。而 BBA 加起来，我们预估啊，在2030年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在100到120万台之间，跟巅峰时期肯定比不了。但如果能保住品牌，守住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其实啊就很不容易了。把丰田大众和 BBA 放在一起来看，接下来的两年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下半场核心就一条，比谁决心大动作快。这个逻辑啊，就跟当年车企关厂一样，最早关厂的车企还能把工厂卖掉，资产变现，近两年再关停掉的产能基本处于无人接盘卖不掉的阶段。那整合也是一样的，丰田现在动手是因为还有收益能推动中方股东的配合，再过

0: 两年，油车销量再跌一轮，就不是想不想整合的问题了，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跟你整合的事儿了。那整个合资品牌市场的终局，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国内的乘用车市场大概一年在2000万台左右的规模，外资品牌合计大概占20%左右的份额，也就是400万台左右。其中啊，丰田加大众大概150万左右，BBA加起来大概在100到120万台之间，特斯拉如果不推新产品，大概也就是4、50万台的水平，剩下由其他的外资品牌去瓜分了。
1: 这两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汽车行业很卷，就是因为存量竞争，消费疲软，市场在不温不火的往下走，所以大家都累。但是真的要跌狠了，反而呢也可能会加速出清，该退的退，该整合的整合，新的格局反而会更快更清晰的呈现出来。而那个更快更清晰的过程，应该就会从2028年开始看到端倪，2030年之前结束最终的整合之战。

对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来聚焦热门新车，10月10号，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投产，即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下线仪式在猛士汽车襄阳工厂总装车间举行。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襄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海洋，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周峰，猛士汽车 CEO 万良玉，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副总裁池林春，猛士汽车党委书记孙三宝等出席仪式。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关负责同志、合作伙伴代表及猛士汽车团队共同见证。仪式现场，首台猛士 X700 从灯光逐一点亮的下线通道缓缓驶出，象征着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正式投产，猛士 X 序列首款车型迈入量产交付新阶段。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周峰表示，随着猛士 X700 的正式量产，猛士品牌产品矩阵进一步完善，与华为共同定义智能越野新品类，带动研发、营销、品牌和生态体系全面跃升，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加安全、绿色、智能的方盒子产品体验，为公司智能越野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襄阳是全国第9大汽车城，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以及正气一心的转型决心。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投产是东风扎根湖北、深化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更是政府、车企、科技企业与供应链伙伴多方协同的成果。依托湖北汽车产业基础，东风深厚的整车制造积淀以及华为领先的智能化技术与体系能力，各方合力推动总投资106亿元的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高效落地。襄阳工厂的诞生是东风集中精力在湖北发展战略的一次精准落子。随着武汉、襄阳双基地布局成型，武汉攻坚越野核心技术，襄阳承接规模化制造，两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意味着东风与襄阳这40多年的双向奔赴，正从燃油时代大步跨入智能越野的新纪元。从技术研发走向量产制造，考验的不仅是产品设计与技术创新，更是生产体系的成熟度和品质保障能力。围绕猛士 X700 量产需求，工厂系统推进80项工业化升级任务，完成生产线体贯通，持续提升自动化、数字化与柔性制造水平。焊装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间新增机器人和 AGV 智能物流设备120余台，导入环保工艺，全面提升生产效率与制造品质。先进制造工艺与严格的品质管理体系，叠加东风57年军工越野积淀，为猛士 X700 高品质量产筑牢根基。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样离不开产业链伙伴的协同支持。依托东风整车制造与供应链体系优势，猛士携手华为及新能源零部件企业，持续深化研发、制造与供应链协同，加快构建高效联动的产业配套体系，进一步促进产业资源聚集与上下游协同发展，为湖北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化迈进注入强劲动能。猛士 X700 是猛士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 2.0 的首款重磅车型，也是猛士 X 系列首款车型，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承担着拓展家庭用户市场、完善产品矩阵的重要任务。猛士汽车 CEO 万良玉表示，下线不是终点，而是交给用户的起点，车从产线上开下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试在用户的每一公里。猛士将以品质立品牌，把市场和服务做扎实，和各方一道把豪华智能越野这条路走稳走远。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副总裁池林春表示，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的下线是崭新起点，华为乾坤与猛士联合首发的8大智能越野黑科技如今已在猛士 X700 上全部落地，未来华为乾坤将继续全方位支持猛士，与猛士共同推动智能越野品类走向成熟领先，让更多人可以轻松出发，从容越野。产品层面，猛士 X700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鸿蒙座舱6、京奇通信等全站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磐石底盘 2.0 斩获2026中国十佳底盘，猛士战甲车身 2.0 获中汽中心十佳车身最佳创新双奖。37.5 度接近角、38.3 度离去角、80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赋予其出色的越野通过能力。在刚刚结束的预售发布会上，猛士 X700 以6看7个满分全优成绩，展现出30万级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的越级产品价值。从猛士917斩获八项中国第一，到智能越野第一车猛士 M817， 再到猛士 X700 量产下线，猛士汽车已形成覆盖极致硬核越野、豪华智能越野与家庭智慧出行的三大产品序列，构建起定位清晰、优势互补的产品矩阵。面向未来，猛士还将持续加快产品布局，不断推出新车型，让豪华智能越野真正走进更多家庭。

随着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正式投产，首台猛士 X700 量产车成功下线，不仅意味着猛士汽车在产品布局、制造能力与产业协同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也为后续市场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猛士 X700 预售正在火热进行，新车共推出四驱 MAX、 四驱 MAX 加、 四驱 Ultra 三大版型，预售价24.98万到28.98万，开启预售24小时便取得超8000台订单的亮眼成绩。据悉，猛士 X700 将于10月底正式上市，从预售发布到量产下线，再到即将迎来的正式上市，猛士 X700 正加快从产品期待走向用户生活。这个秋天，首台猛士 X700 已在襄阳整装待发，期待与更多家庭一起携所爱赴山海。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郭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11月12号呢是世界肺炎日，这看似普通的疾病每年却夺走了全球近70万儿童的生命，成为5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有些孩子可能稍微受凉吹个冷风，紧接着就打喷嚏、咳嗽、发烧，轻则感冒流涕，重则直接发展成肺炎。很多家长焦虑不已，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到底是感冒，更纠结生病后该吃药还是输液，怎么护理，会不会留下病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负责人王冕，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儿童肺炎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更多儿科疾病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王冕，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负责人。

0: 主治医师，从事儿科工作十余年，能熟练诊断处理各种儿科疾病，完成各种儿科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工作，特别是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承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理论及实践教学任务，主持和参与多项省市级科研课题工作，擅长小儿支气管哮喘诊治及管理、反复咳嗽喘息和慢性咳嗽的诊断及治疗。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王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王冕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儿童肺炎的一些相关话题。那进入到十月份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气温的波动是加剧，而且空气日渐干燥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儿童呼吸道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甚至呢直接从轻微的咳嗽发展成为肺炎。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想请问一下王主任，为什么儿童是肺炎的高发人群？这孩子的这个肺部啊，包括整个呼吸道，和咱们成年人相比，它的先天薄弱点在哪些地方呢？
2: 好的，儿童是肺炎的高发人群，主要是因为呼吸道、肺部的解剖结构尚未发育成熟，加之免疫防御功能不完善，存在多处的先天薄弱点。从解剖层面看，小儿气管、支气管管腔是狭小的，气道黏膜一旦发生充血水肿，极易造成管腔的狭窄。支气管较为平直，病原体易沿气道向下蔓延至肺部。同时，呼吸道纤毛运动能力弱，气道分泌物难以向外排出。在肺组织方面，幼儿的肺泡数量较少，气体交换的储备是有限的，那么肺间质的占比又较高，发生感染后炎症容易快速的扩散。肺弹力纤维发育是不完善的，肺组织的回缩能力较差，容易出现痰液的驻留，肺部张护的是肺气肿。那么在免疫防御上，婴幼儿分泌型 IgA 的水平又相对较低，那么黏膜的保护屏障作用是较薄弱的，那么机体呢尚未建立充足的病原体的记忆抗体，吞噬细胞的杀菌能力也弱于成人。此外呢，儿童呼吸机的力量是偏弱的，所以他咳嗽的排痰能力也显得动力不足，肺部的痰液也不容易咳出，进一步的加重了感染的牵延，最终造成了儿童肺炎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于成人的。
1: 它可能和孩子的这个生理结构啊，包括免疫发育的先天特点啊，更有很大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护理不当所造成的，其实也是孩子成长阶段的一个必经的一个特点。那除了像我们的先天因素，临床上还有哪些后天的高危因素也会可能让孩子得肺炎的这种概率会大幅提升？有没有一些咱们家长朋友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些隐形的诱因呢？
2: 好，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孩子肺炎除了先天不可控的这些基础背景以外呢，还有一些后天可控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隐匿的因素，在这里呢给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一下。那么在后天可控的高危因素中，其中比较显著的就是密集环境的暴露，比如小朋友通常都喜欢去这种公共的风险区域，还有家庭内部有如果有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人群，也是比较容易感染给小朋友的。第二就是跟喂养相关的，比如平躺喂奶，然后奶嘴的流速较快，频繁的喂食管反流等，也可能会引起肺炎。第三就是烟草暴露的原因。第四呢就是空气的污染，比如加湿器的这种污水、蚊香、香薰、霉菌等等。第五呢就是疫苗接种是不全面的。第六就是如果小朋友有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哮喘、先天性心脏病、贫血等等疾病，也就是他有基础问题的时候，也是相对较容易发生肺炎的。第七就是比如营养元素的缺乏，比如维生素 D 还有缺铁、营养不良等等。其次呢就是作息差，比如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免疫力会造成一过性的下降。那么有哪些是被忽略的隐形诱因呢？比如饮料的这种微量的误吸，还有鼻后 滴漏综合征，还有室内的空气呢，有的家长喜欢用含氯消毒剂去消杀哈，容易过度的消毒也可能会引起黏膜的破坏。第四呢，就是不当的用药，比如有的家长喜欢普通的感冒就来服用抗生素啊，还有强力的这种镇咳药。第五呢，就是成人的感染也可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种交叉。
1: 那最容易漏诊也常常是这个肺炎感冒啊，容易继续发展的一个推手啊。其实听完了这些高危因素，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对照自查，很多误区呢也都是日常不经意的在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家长最为关心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症状的判断。可能很多孩子一开始他只是轻微的咳嗽，包括像低烧，那家长很多都以为他是普通的感冒，结果呢拖着拖着就发展成了这个重症的肺炎。接下来请王主任来给我们详细区分一下，咱们普通的感冒和肺炎的区别到底有哪些呢？
2: 好的，很多肺炎的早期确实是只有一些轻咳低热，和普通的感冒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能只看发热的高低、咳嗽轻重来区分。关键的鉴别点不是烧多少度，而是呼吸状况、全身状况、有没有缺氧、呼吸费力等情况。那么感冒呢，它主要感染的部位顾名思义就是鼻、咽、喉等部位。那么肺炎呢，主要是累积到了支气管和肺泡。那么发热对于感冒而言呢，通常都是中低热，三到五天左右它会自行退热，精神状况一般都是良好的。但是肺炎呢，可以出现这种低热、高热，重点是低热也可以是肺炎。那么发热超过三天没有好转，或者是热退了以后再次的高热啊，需要警惕。部分小月龄宝宝甚至整个肺部感染的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热的。那么主要的鉴别点呢，就是普通的感冒主要是轻中度的咳嗽啊，多为咽喉部的刺激的咳嗽。在咳嗽的间歇期间呢，孩子都很平稳，也没有明显的喘憋。但是如果是肺炎呢，就会出现咳嗽持续的加重，咳嗽的间歇期也是烦躁不舒服，可以有深部的痰鸣、打呼噜。那么咳嗽很难是把痰排干净的，小月龄宝宝呢，他不一定会出现剧烈的咳嗽。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呼吸状况的改变。那么普通感冒的患儿呼吸是平稳的，安静状态下呼吸的频率啊、节奏都是正常范围的，没有呼吸费力。那么肺炎的宝宝呢，在安静状态下呼吸是明显增快的，会出现呼吸费力。那么这是临床需要识别肺炎的最核心的指标。那么家属居家呢，可以密切观察一下，如果宝宝小于两月龄，呼吸频率是60次每分以上，2到12个月龄的宝宝呼吸频率超过了50次每分以上，1到5岁宝宝呼吸频率超过了40次每分，那么大于等于5岁的宝宝呼吸频率超过30次每分，那么这个就是肺炎的一些预警的指标。那么大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1: 那还有一些这个小毛毛哈，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那咱们家长还可以通过哪些肉眼可以看见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包括精神的食欲来判断是不是肺炎？
2: 可以的。那么如果是肺炎的话，就算是热退了，他依然可以出现精神萎靡、烦躁不安、难以安抚、奶量下降，甚至有的重症宝宝会出现拒奶，就是不吃了。那么在烧耗征上也是可以，家长是可以很简单的去判断的，比如吸气时可以出现胸骨上窝的凹陷、锁骨上窝凹陷，还肋间隙凹陷，有的小年龄宝宝会出现鼻翼的煽动、点头呼吸、呻吟啊、口唇、皮肤黏膜的发干、指甲发紫，这些都是一些重症的表现。
1: 可能很多家长还有一个疑惑哈，就是除了这个感冒和肺炎的症状区分之外呢，包括像这个不同病原体引发的这个肺炎，好像症状是不是也不一样？比如说像秋冬季比较高发的支原体肺炎呐、病毒性肺炎呐，还有细菌性的肺炎，他们在症状表现之下有没有一些区别？也会不会出现这种不发烧只咳嗽的这种非常隐匿的这种肺炎情况出现？
2: 那么同样是肺炎呢，如果感染了支原体病毒细菌，临床的表现差异也是很大的，也不是所有的肺炎都会出现高热、喘憋，确实是只存在咳嗽不发烧的隐匿性肺炎，甚至有少部分宝宝还是重症的肺炎，那么也是家长最容易遗漏的一类。那么注意呢，就是症状呢只是作为初步的线索， 不能单凭症状确诊病原体，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医生的查体、体检、检验综合来判断的。家长呢，最好不要自行的对号入座，自行的选择抗生素。那么下面呢，简要给大家来区分一下这三大类的一些病原体引起肺炎的一些不同的特点。那么对于病毒性的肺炎呢，婴幼儿是好发的，尤其是小于两岁。那么其中以呼吸道合胞病毒呢是最为常见的啊，越小的宝宝越容易发生呼吸道合胞病毒性的肺炎。那么它发热的特点呢，主要是低热、中度发热，部分的患者不发烧。那么对于腺病毒呢，是会出现持续高热，39度以上，并且热难退，持续的时间可以长达5至7天。那么流感性肺炎呢，主要是起病急、高热，但是呢，流感肺炎通常可以伴发有头痛、肌肉酸痛等等伴随症状。那么对于呼吸道病毒呢，它最常见的特点就是喘息是比较突出的，阵发性的咳喘，小婴儿的喘边呢是较为明显的。那么全身状况呢，对于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咳嗽的时候通常会出现烦躁，间歇期呢精神状态尚可，但是腺病毒肺炎呢高热期精神状态是相对较差的。那么普通的呼吸道病毒的肺炎通常是呈现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病程，轻症的一周左右是可以好转的，但是腺病毒肺炎呢是重症的病程是相对较长的。那么对于细菌性肺炎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肺炎链球菌肺炎、金黄色袍球菌性肺炎等等，它是好发于各个年龄段，婴幼儿呢重症的风险就会更高，多数呢是急性起病、高热、寒战，部分小婴儿呢以低热甚至是不发烧为表现，抗生素治疗有效，体温是可以快速回落的。那么咳嗽呢，主要是咳嗽黄浓痰，部分患者有胸痛，还可以出现呼吸增快、伤哮征。如果是有脓胸时呢，胸痛症状会更为明显，中毒症状呢也相对较明显，精神呢较萎靡，食欲下降。那么如果是没有有效的抗生素治疗，是很难自行好转的，更容易症状体征是加速加重。那么对于肺炎支原体呢，它是一个非典型病原，那么它引起的肺炎呢通常是五岁以上多见，但是临床上五岁以下的宝宝也是可以发病的。那么它主要的典型体征呢，就是初期的低热或者是不发烧，后期才会出现高热，也可以全程不发烧，发烧持续时间3到5天甚至是更久。那么特征性的症状就是刺激性的干咳，早期无痰，阵发性的剧烈干咳，夜间是有加重，后期呢可以出现少量的白痰，咳嗽剧烈的时候会有胸痛啊、腹痛。那么轻症呢，呼吸是平稳的，没有喘息，这也是比较容易遗漏的。那么到重症才会出现气促、呼吸困难。所以一个关键点就是咳嗽很重，但是孩子呢精神状况尚好，能吃能玩，所以家长呢容易低估病情。那么他病程的特点就是咳嗽持续时间很久，发热退了以后干咳还能持续2到4周，它是他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如果是在临床上碰到了这种久咳不愈、夜间刺激性干咳，可能全程不发烧，精神看着还行，那么家长需要警惕肺炎支原体的肺炎。
1: 这是关于我们各个不同类型肺炎所导致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发热特点的一些不同，包括像很多这个肺炎刚才介绍到不发烧的咳嗽，它也可能是肺炎。那学会了这个识别症状之后呢，可能很多家长最为纠结的就是关于病情的一个轻重判断，就是孩子出现了肺炎，到底什么情况可以居家观察治疗，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立即送往医院甚至住院呢？关于我们临床上判断这个儿童肺炎严重程度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现在给大家一一道来。首先呢，确诊肺炎以后呢，在临床上很多家长呢特别的纠结，我能不能把孩子带回家吃药护理呢？还是我一定需要住院呢？不是看是不是肺炎，而是需要看肺炎的严重程度、年龄、有没有基础疾病，还有家庭照护的条件综合而定。那么轻症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呢，是门诊治疗，可以居家观察即可。那么哪些症状是轻症的呢？需要满足以下全部的条件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宝宝呢一般情况是稳定的，精神反应是良好的，食欲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安静状态下呼吸频率没有明显增快，没有呼吸困难、伤哮征、鼻翼煽动等等这些呼吸困难缺氧的表现。 第三呢，就是没有明显缺氧的症状和体征，比如宝宝口周都是红润的，紫脉氧饱和度也是大于等于95的，心率也在正常范围。那么第四呢，是没有胸腔积液、肺大泡、脓胸等等肺部的并发症。第五呢，就是没有肺外并发症，也就是没有累积，比如说像心肌炎、脑病、脱水等等这些呼吸系统以外的

0: 这些靶器官的损伤。那么第六呢，就是年龄要大于等于三个月啊，越小的宝宝呢，他发生重症病情进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年龄要大于等于三个月，没有基础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综合以上这六条呢，是可以门诊评估治疗的，居家密切的监测，定期呢复诊。
1: 嗯，
0: 那么哪些情况是重症呢？是必须要住院的呢？好，那么满足任何一条就可以达到判定为重症，有哪些具体的情况呢？第一，呼吸困难和呼吸衰竭，什么意义呢？就是安静时呼吸增快，伴有三凹针，鼻翼扇动，呻吟，点头呼吸，血氧饱和度小于95%，口唇还有甲床的发干。第二呢，就是持续的高热，发热大于等于5天不退，或者是热退后体温很快就会反弹。影像学提示有大叶的实变、大片的浸润，或者是伴有胸腔积液、脓星，还有坏死性的肺炎等等。第三呢，就是全身状况较差，比如精神萎靡、嗜睡、难以安抚、烦躁不安，进食呢明显的下降，婴幼儿奶量的下降呢是大于等于50%，还有脱水啊、尿量的减少。第四呢，就是肺外的并发症，比如有的宝宝他肺炎以后还会出现了有心肌炎、心肌衰竭、重度性脑病、明显的电解质紊乱、脓毒症等等，那么这也是一个重症的表现。第五呢，就是高危的年龄，小于三个月的婴儿一旦确诊为肺炎是建议住院评估的，因为他的表象看似症状是较轻，但是他可以进展非常快、非常迅速。第六就是存在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有先天性心脏病、免疫缺陷，还有哮喘、脑瘫、吞咽困难、营养不良等等，这些有基础疾病的患儿也是需要重点监测的。另外呢，还要提供请大家重视一条，如果是家庭照护条件不足，居住比较偏远，无法及时的复诊，家长也没有能力去监护孩子的呼吸状况，这些情况也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嗯，当出现了以上的这些任意一条症状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判断孩子是重症肺炎，
0: 需要立即就医，
1: 一定要立即就医，不要拖延哈。
0: 嗯，
1: 那确诊肺炎之后，可能很多家长就是关心关于治疗，包括像用药的问题，而且这个误区也是特别多，很多家长就纠结说孩子这个肺炎他一定要吃抗生素或者一定要输液，他能不能只吃这个止咳方面的一些药物呢？
0: 那么这些主持人刚刚说的提的这些问题也是广大家长的一些心声啊。那么确诊肺炎后，家长最容易走的是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一听到肺炎就要求医生快点给我的孩子输液吧，要上抗生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抗拒所有药物，只想止咳，让孩子硬扛。那么核心的原则就是一句话，肺炎用不用抗生素，要不要输液，取决于病原体的类型、病情的轻重，而不是肺炎就必须要抗生素输液，止咳药只是对症，它不是肺炎的治疗的这个核心的基础。那么下面呢，回答具体的一些疑问。第一个呢，就是肺炎一定要用抗生素吗？那么给大家的解释是，肺炎不是所有肺炎都需要用抗生素的，抗生素只是针对细菌还有病原支原体、衣原体这类病原体，对病毒呢是无效的。那么多数病毒引起的肺炎呢，是可以大多数是致现的，它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那么对于细菌性肺炎呢，是必须要规范的使用抗生素，且还需要足疗程，不能家长自行的提前停药。
1: 嗯，怕它有耐药的可能是吗？
0: 对，
1: 嗯，
0: 病程不足呢，可能会导致病程的迁延。卷土重来。那么对于支原体、衣原体的肺炎呢，它是需要抗支原体药物的，而不是普通的青霉素或者是头孢菌素就可以的，所以家长呢也在这一块知识点上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肺炎一定需要输液吗？答案当然是不是。那么优先看病情的严重程度，而不是看是不是肺炎。那么对于轻症的患儿呢，是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的。那么主要是对于精神好、呼吸平稳、没有缺氧呼吸困难的症状，能够正常的进食、没有并发症、大于等于三月龄的患儿，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给予优先的口服药物的治疗，临床观察。那么对于轻症细菌性的肺炎、轻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很多是可以口服抗生素啊、抗支原体药物，居家口服加密切随访即可。那么有哪些情况是需要静脉输液的呢？ 那么如果满足以下的任意一条是需要考虑输液的，第一就是重症肺炎存在缺氧呼吸费力，第二就是对于口服药物使口服非常的困难，频繁的呕吐无法保证药物的正常摄入，那么第三就是有严重的脱水精神较差，第四就是影像学大片的实变还伴有肺内肺外的并发症，第五呢就是小于三月龄的婴儿的肺炎，第六就是合并有一些脓毒症啊肺外的并发症，第七就是口服药物48到72小时，也就是猝死治疗以后症状和体征仍然有加重的，这是需要考虑输液的。那么一句话给大家总结，就是输液是给药途径，不是治疗升级的代名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摄入，哎，纠正脱水，而不是肺炎的标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只吃止咳药来治疗肺炎，绝对不能，因为止咳药它只是对症，不能杀灭病原体，无法治愈肺炎的。通俗来讲，止咳药只能缓解咳嗽这个症状，肺里面的病原体还在，只吃止咳药相当于掩盖警报，那么肺部的炎症也会持续的进展。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不同肺炎体之间用药该如何对比呢？那么对于呼吸道的病毒，那么它的病因多数就是病因治疗呢，多数是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那么流感性肺炎呢，它有特异性的用药奥司他韦。那么重症的腺病毒评估以后，是可以酌情使用抗病毒药物，而一般情况下是不使用抗生素的。那么对于细菌性的肺炎呢，可以选择青霉素、头孢菌素等抗生素逐疗程口服或者是静脉使用。那么对于支原体或者是衣原体肺炎呢，通常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口服。那么比如有一些耐药的情况，可以选择新型四环四物类或者是奎洛酮类。
1: 嗯，就是关于这个不同肺炎用药的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原则哈。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在感染肺炎之后，我们可能医生会给他做一些这个雾化的这样一些对症的一些处理哈，这雾化是适合哪些肺炎的孩子，或者说是针对他不同的症状来选择使用的吗？
0: 那么雾化呢，现在是临床上对于这种呼吸道的感染是最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啊。那么临床上，如果比如说针对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病毒感染的孩子，他比较容易引起咳嗽喘息，那么我们雾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尤其是对于下气道的感染啊，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等等，那么雾化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用药包括雾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哈。还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出现肺炎之后，家长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他用药之后，这个肺炎会反反复复、千言不愈，是不是有这种混合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多的呢？
0: 对的，
1: 要特别警惕是吗？
0: 对的。
1: 那用药之外呢，还有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用药期的恢复期的一个居家护理，我们在下半段呢也会邀请王主任和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到底在这个孩子这个肺炎的居家护理方面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康复可能会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纸之后呢，继续来请王主任来分享。
2: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 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

0: 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2: 计划书又被退回
3: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3: 爸爸快来追我呀！
2: 你跑真快。
1: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备受全城期待的2026中国武汉汽车加文化节重磅定档。本次活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楚天交通广播、逐浪新闻联合承办，将于10月17日、18日两天盛大开启，落地大武汉 C 位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一边是江城绝美夜色，一边是全民汽车狂欢。现场不仅有潮流汽车盛宴，更有休闲露营、电竞赛车、 DJ 乐队、人气女团热舞等轮番上演，视听娱乐、休闲玩乐一站式拉满，高颜值达人、网红主播齐聚，全民互动，潮玩不停，并现场送出总价值50,000元的锦鲤大奖，还将发布2026中国武汉汽车消费口碑报告。汽车与潮流相融，文化与城市共生。10月17日至18日，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我们盛邀全城车友一起赴一场属于大武汉的汽车加文化狂欢盛宴。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负责人王冕，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儿童肺炎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儿科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4: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5: 王冕，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负责人、主治医师，从事儿科工作10余年，能熟练诊断处理各种儿科疾病，完成各种儿科危重症病人的抢救工作，特别是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承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理论及实践教学任务，主持和参与多项省市级科研课题工作，擅长小儿支气管哮喘诊治及管理、反复咳嗽喘息和慢性咳嗽的诊断及治疗。
3: 好了，下面到我们继续来邀请王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科肺炎的一些相关话题哈。在科普之前呢，我们看到线上有些听众和网友也发了一些提问，那接下来也想请王主任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啊。有一位家长，他家是4岁的儿童，第一天呢发烧到38.5度，然后呢用物理降温处理，接下来的3天状态还可以，第4天上午呢还蛮好，下午高烧到了39度，他送去了医院拍片验血，判断为肺炎，血常规提示是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增高，当天呢进行了雾化和点滴的治疗，治疗的第二天呢体温基本回到正常，有些咳嗽，然后治疗的第二天又继续的雾化和打了这个头孢，小孩的状态呢目前还可以， 但是呢，到了这个治疗的第二天晚上之后呢，发现孩子的这个咳嗽加剧，而且比较频繁。治疗的第三天早上体温正常，但还是咳嗽。那去了医院之后呢，上午孩子说有点怕冷，总想啊这个睡觉啊。现在这个体温上升到了39度多，他想请问一下王主任，现在下一步该如何治疗呢？
6: 嗯，通过这个网友的那个询问呢，我们把整个病史呢给他梳理一下啊。那么在四天前出现了发热，自行退热以后呢，又开始出现了发烧39度。那么在医院呢，血检提示有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这个增高，胸片提示肺炎。那么这个孩子呢，目前的诊断是考虑肺炎的。那么为什么会在输注了头孢以后，还有这个雾化治疗以后，这个体温在48小时之内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还是有波动？初步的考虑还是就是所选择的这个药物可能是没有覆盖全病原体的啊，那么病情还是有进展，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要规范的就医。要积极的寻找病原体来进一步的这个规范化的诊疗。
3: 像我们这个针对儿科肺炎的这个病原体的检查一般都有哪些方式呢？
6: 那么在门诊呢，通常会有呼吸道病原体的这个核酸检测。那么对于重症的患儿呢，那么我们是需要建议家长去积极的寻找 NGS， 就是查多种病原体的这个检测，来进一步的寻找病因是什么。
3: 好的。还有位听众呢，他是替他的女儿咨询，半个月前呢是由发烧咳嗽引起的肺炎，打了8天的针啊，不发烧了，目前就是一直咳嗽。之前肺炎的时候呢，睡觉还不咳，白天也不怎么咳，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咳得很严重。然后呢，现在一直咳，咳到吐，而且呢吃这个化痰止咳的药也没有用，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好，而且吃完药反而咳得更严重。他想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6: 好，这么这个病例呢，我们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半月前有这种发热咳嗽，并且诊断为肺炎，治疗了8天，是处于一个恢复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发病期呢，这个孩子呢是白天夜间都会有咳嗽。那么夜间咳嗽呢，主要是因为在气道感染的基础上，他有这个交感神经迷走神经的兴奋，他会引起这种剧烈的咳嗽。那么晨起的排痰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气道纤毛的这个气道扩清的作用。那么现在呢，咳嗽排痰依然还是有，并且痰还不容易咳出，还是考虑病程是有迁延的，还是请这位家长需要带孩子来就医，来评估是否是治疗是彻底的，需不需要和考虑有合并其他感染的可能。
3: 好的。还有一位呢家长，他提问说，家中1岁的宝宝5天前开始咳嗽流鼻涕，2天之后呢开始发烧，查了血显示说是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吃了药呢也一直在反复的发烧。那目前呢吃了异坦净、小儿的柴桂和头孢，今天去医院拍了片子，显示双肺斑片状高度密，医生说是肺炎，想请问该怎么治疗呢？
6: 好，通过这个宝宝呢，他也有他的一个发病特点啊，他是一个1岁的宝宝，就是小于2岁这种婴幼儿。那么这种越小年龄段

0: 尤其是处于这个季节，这种秋季啊，那么多数从近期的流行病学史来判断，还是多数考虑是一个病毒感染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症状呢也是相对较典型的，鼻塞、流鼻涕，就出现了咳嗽、发热。那么目前呢，伊坦净呢，它是用了一个止咳，一个沙巴的一个这个口服。然后还有口服一些抗病毒的用药，但是效果呢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片子呢，双肺的斑片也还是考虑有肺炎的，所以这一例患儿呢，我们也是建议还是要积极的这个就医来寻找病原体。
1: 好，还有一位家长他咨询关于孩子这个肺炎疫苗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因为孩子半个月前感染了肺炎，现在已经康复了两个星期了，身体目前还比较健康，然后幼儿园老师通知呢说要接种流感疫苗，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孩子刚刚康复，现在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可以吗？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适呢？
0: 那么这个问题我为大家解答一下。那么在临床上是否接种疫苗，那么前提是一定要机体是一个绝对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一般在感染性的疾病这个感染期，急性感染期和恢复期，我们都是不建议立即去接种的。最好的状态呢是能孩子完全的健康一个月再去接种。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还是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啊，避免再次的交叉感染而延误了疫苗的接种。
1: 好的，我们也感谢王主任带来的解答。接下来呢，再和大家继续科普啊，关于我们儿童肺炎在居家护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因为可能我们上半段聊到了很多关于症状的判断，包括关于我们这个用药的一些这个不同之外呢，可能肺炎恢复期的居家护理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康复速度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可能很多孩子在再治疗，但是护理不当导致这个病情反复和前言不拒的情况也有出现哈。那接下来想请王主任给大家讲一下儿童肺炎在我们居家护理的核心要点，比如说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在肺炎期间的饮食啊、作息啊，包括像穿衣和通风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好的，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那么所有肺炎治疗的药物，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杀灭病原体的。那么但是居家护理呢，也决定了我们这个孩子肺炎以后痰液的排出、气道修复的这个速度，直接影响会不会反复前言咳嗽。那么很多孩子呢，用药是有效的，但是护理踩坑，那么导致了咳嗽拖很久，甚至二次感染病情反弹。那么核心的原则是气道要保湿，还有充分的休息、营养支持、减少刺激、避免二次感染，不盲目忌口、不捂汗、不闷房间。那么具体有哪些呢？那么饮食的管理推荐的原则是尽量给宝宝清淡易消化，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液体优先，少食多餐。那么第二呢，就是作息与活动。那么核心的原则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消耗，不要在恢复期出去剧烈的活动，出入公众场所。那么第三呢，就是穿衣的护理，千万不要捂出汗。那么很多的家长就认为宝宝出浴，我要给他多穿点、多捂点，不要再受凉了。那么实际上他的穿衣原则是，那么宝宝的穿衣仅仅只比大人多半件到一件，也就是薄薄的一层即可。那么什么标准呢？就是摸摸紧后温热干爽为标准。那么第四呢，就是房间需要通风，还要保持一定的这个湿度。那么温度呢，是以20到24摄氏度最为适宜，避免空调直吹、暖气直吹。那么湿度呢，是达到50%至60%即可。通风的要求呢，是1天2到3次，那么每次30分钟左右。那么第五呢，家长们还需要学会居家来进行排痰护理。那么在恢复期，排痰是大于祛痰的。
1: 关于这个排痰，包括一些饮食管理和作息活动这样一些注意事项啊，要特别的注意。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护理的误区，可能会导致孩子反而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和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免疫上的一个修复呢？
0: 那么肺炎期间呢，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睡眠，不要剧烈的跑跳打闹疯耍等等。那么剧烈的活动也会加重这个气道的高反应，也会加重肺部的负担，诱发喘息。那么轻症的孩子呢，是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的。那么重症的孩子呢，是以卧床休息为主。同时绝对不要频繁出入 温差较

0: 较大的环境，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二次的交叉感染。那么在临床上呢，也时常碰到一些家长朋友觉得孩子好了，赶紧带出去去逛逛商场，去游乐场所玩一玩，结果一去呢回来就发现孩子很快又会中招了啊。那么还有一个禁忌呢，就是在孩子肺炎发热期间，不要捂汗退烧，不要用酒精擦浴的方式，这些都是错误的护理方式，甚至还可能会带来一些损伤。
1: 是的，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哈，用酒精擦浴很可能会刺激到孩子。还有很多家长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顾虑，就是儿童在肺炎治好之后，他可不可能会留下这种所谓的后遗症呢？包括像我们反复咳嗽肺功能变差容易气喘，是不是就是得了一次这个肺炎之后，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么这里呢，家长提这个问题呢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下面呢我们就一一的进行解答。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家长最核心的长期顾虑，比如孩子肺炎好了之后，心里就会担心肺是不是就受损被脆弱了，那么会不会以后总是会咳嗽，总是会喘息，肺功能呢会永久变差。那么一句话呢先给出结论，绝大多数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患儿，规范治疗后肺部是可以完全修复的，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那么之所以有极少数的宝宝会出现后遗症，主要取决于肺炎的严重程度、病原体的类型、有没有并发症，而不是得过一次肺炎就伤肺。那么具体有哪些呢？这里要了解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短期的遗留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家长担心的永久性后遗症。那么短期的遗留呢是非常常见，它不是后遗症，是在恢复期气道恢复期的一个正常表现。那么在临床上，很多孩子肺炎好转，体温正常，肺部的病灶也吸收以后呢，仍然会有阵发性的清咳，活动后轻微干咳，遇冷风或者是枯草以后会容易咳嗽，持续数周。那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因为气道黏膜的上皮受损而导致气道高反应的发生。那么它主要的特点呢是一般2到4周会逐渐的减轻，少数可以持续6周。那么随着黏膜的修复慢慢消失，不会永久性的改变肺结构和肺功能的。那么哪一些才会形成永久性的后遗症呢？那么是真正的永久性肺部的后遗症是极少见，多见于重症有并发症的肺炎，只有肺实质发生了不可逆的结构破坏才会出现，常常会有支气管扩张、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患者、肺纤维化的患者、肺大泡这些患者才可能会出现，那么普通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不会出现的。
1: 所以只要家长朋友们能够早期的对孩子进行规范的治疗，后期好好的护理，绝大多数的孩子他都能彻底的康复哈。
0: 是的。
1: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10月份了，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空气愈发的干燥，也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也是儿童肺炎的一个高发的窗口期。接下来想请王主任结合当下的这样一个季节特点，给咱们家长们一套秋冬的预防方案，来更好的预防孩子远离肺炎呢。
0: 进入十月呢，气温的起伏是较大的，空气呢干燥，鼻和气道的黏膜水分是丢失较快的，那么呼吸道的屏障能力也会相应下降，再叠加了在这个秋季呼吸道病原体进入了一个流行高峰，是儿童呼吸道感染肺炎高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肺炎的预防呢不是单一手段，核心的思路是保护呼吸道黏膜的屏障，减少病原体的接触暴露，补齐自身的薄弱环节。那么自身的薄弱环节有哪些呢？就是要补足营养，还有改善基础疾病，还有疫苗的定期接种，而不是追求完全不感冒，那是不现实的。目标呢是减少感染的次数，降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向下进展为肺炎的这种概率。那么其中呢，疫苗接种是最有效，优先级最高啊，从源头上是可以降低重症肺炎发生的风险。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疫苗不能完全保证完全不得呼吸道感染，但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发展为重症肺炎住院的概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减少病原体的暴露，切断传播，

0: 小宝宝呢，建议还是尽量少出入人群密集的这种公共场所。那么如果要出入的话，建议还是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戴好小口罩。那么家庭内部成员呢，也要做好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疾病的这个传播的一些管理，还要注意手卫生，避免交叉感染。第三呢，就是保护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屏障，那么尽量保持室内的温度啊，20到24摄氏度，湿度维持在50%到60%。那么合理的穿衣，还有就是鼻咽腔的一些日常的合理护理。第四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然后有规律的作息，夯实自身的免疫基础。
1: 首先要从这个疫苗接种来进行着手，再就是我们也要做好日常的这样一个防护，在秋冬季这样一个呼吸道疾病高发季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手卫生啊，包括做好这个戴口罩啊等等这样一些啊，避免交叉感染出现的一些可能性。再一个还是要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提高免疫力来做起。那么还有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发现自己家孩子就反复会得肺炎，甚至一年发作好几次，那这种孩子是不是体质有问题？很多家长特别关心，就是这种孩子该怎么样进行调理呢？
0: 那么反复肺炎的问题呢，大部分孩子的反复的感染，它不是因为先天的体质差，而是因为在后天的这个护理防护上是做的有所欠缺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已经有肺炎，但是治疗不彻底，或者是自行停药这些。那么很多家长呢，看孩子不发烧了，不咳嗽了，就立即停药，认为是药三分毒，那么就立刻停药。那么其实呢，肺部炎症是没有完全被控制的，那么残留的病原菌呢也会再次的这个复发，演变成为一个迁延性的肺炎。那么其次呢，就是护理不当，刚刚病情控制就受凉，剧烈运动，去人群密集场所，而导致了二次的交叉感染。还有部分孩子是挑食，营养不良，缺乏锻炼，呼吸道屏障功能较弱，容易反复的中招。那么针对反复肺炎的孩子呢，调理的核心就是彻底的自愈，巩固疗程，养护体质，规避病因，每次治疗一定要遵医嘱逐疗程治疗，不要自行停药。那么在恢复期呢，重点养护，增强营养，规律运动，做好保暖，日常呢规避这种二手烟，还有出入密闭的这种场所，过度保暖这些诱因，坚持呢调理，相信体质会有明显的改善，复发率也会大幅的降低的。如果孩子一年反复的肺炎超过3次呢，还是需要建议到医院做相关的这种免疫功能啊、心肺功能的检查，排除一些基础问题。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家里的孩子这个肺炎刚好，他能不能马上去返校，包括上幼儿园，他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周期呢？
0: 肺炎治疗后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时间来进行恢复的啊。很多家长呢在临床上特别着急，觉得孩子因为生病而耽误了课程，所以就特别的着急让孩子让上学，很容易导致病情的反复。那么在肺炎的恢复期，孩子气道敏感，免疫力呢是偏低的，而幼儿园、学校等等地方呢，它人员相对是密集的，那么交叉感染的风险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那么建议孩子完全不发烧，基本不咳嗽，精神食欲状态完全恢复以后，在居家休养3至5天，再返校入园。恢复期呢，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家长朋友们要注意的，禁忌剧烈的体育运动，大喊大叫啊，受凉啊，吹风，还有吃生冷的甜食，避免气道再受刺激而导致病情的反弹。
1: 一个是为了让孩子恢复得更好，再一个也避免这个孩子马上返校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交叉感染的风险哈。
0: 是的。
1: 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王主任给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总结性的温馨提示，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关于肺炎的一些知识要点，包括我们症状的判断呢，用药的选择啊，居家的护理啊等等。最后再想请您帮大家梳理一下哈，像我们秋冬季儿童肺炎防治的核心重点都有哪些呢？
0: 好的，首先呢，咳嗽呢是排痰的这个保护反射，盲目的止咳呢会导致痰液的淤积肺部，加重炎症，甚至引起窒息重症感染，这是最危险的误区。其次呢，轻症的肺炎口服药物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过度的输液呢可能会破坏孩子的免疫力、肠道菌群等等，还会增加 一定的这个耐药，利呢，弊呢是大于利的。
1: 这些都是关于我们很多哈，这个家长很多啊、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些错误认识，包括像孩子这个咳嗽了就马上去止咳药啊，包括肺炎立马去输液啊等等，这些呢都不要去做哈。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肺炎防治还是有很多核心重点，我们要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好的。那么第一呢，儿童肺炎的高发是因为其生理结构、免疫力特点和季节因素呢共同导致的啊、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也绝对不能去忽视，它是可防、可控、可自愈的。第二呢，需要区分普通感冒和肺炎，重点呢是需要看呼吸精神状态、咳嗽持续度，学会呢居家自测呼吸次数，早识别早干预是避免重症的关键。那么治疗呢，是需要遵循对因对症的原则，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不盲目止咳，不盲目输液，请遵医嘱规范用药，保证逐疗程的治疗，杜绝病情的迁延反复。第四呢，就是护理是其实是大于治疗的。秋冬呢是需要做好通风加湿、科学穿衣、清淡饮食、排痰休养、规避所有的不良诱因。第五呢是绝大多数的肺炎是没有后遗症的，需及时的规范治疗、科学养护，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肺部的发育。最后呢提醒各位听众，做好呢日常的防护、疫苗的接种、体质的锻炼，从根源上来降低感染的概率，让孩子平稳过秋冬高发季。
1: 也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的科普呢，让各位家长朋友们都能科学的去应对儿童肺炎，从容守护孩子的呼吸道健康。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王主任，您平常的门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平时的门诊时间是每周四、每周天、全天。
1: 每周四、每周天在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儿科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小儿支气管哮喘，包括像慢性的咳嗽、上下呼吸道感染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一下王冕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3: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次的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

0: 专家团队爱线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出汗只是身体在调节体温，汗多汗少和汗腺的数量、体脂、代谢、环境温度、湿度有关，跟燃脂没有直接关系。真正决定燃脂效率的是运动强度、持续时间、体能和饮食。运动的时候，心率达到最大心率，也就是60%-75%啊。我们这个用220减去年龄啊，用220减去年龄，就是你最大的心率。那么身体更倾向于用脂肪去供能，呼吸变深变快，也间接说明脂肪代谢在增强。想要评估减脂的效果，我们要看腰围变化，比看出汗量更靠谱。出汗过多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脱水。减脂不要求快，每周减0.5到1公斤容易长期保持。想加速燃脂，我们可以选择慢跑、游泳、骑车等等耐力运动，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饮食上控制能量，多吃全谷物、蔬菜、低脂的食材，少吃油炸、高糖的糕点和肥肉。睡不好会慢慢变胖的，它激素失调，因为睡眠不足让抑制食欲的瘦素减少了，促进食欲的饥饿素增加，对高热量的食物的渴望增加20%-30%。同时，深睡眠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能够促进脂肪分解。连续2周每天少睡1.5小时，脂肪代谢的速度可能会下降55%，胰岛素敏感性也会降低，脂肪更容易堆积。疲劳会让人更想吃高糖高脂的安慰食品，运动意愿降低，自控能力变弱，皮质醇升高还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长期昼夜颠倒者腰围增长的风险高出30%。更麻烦的是，肥胖和睡眠差会形成恶性循环，肥胖容易患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缺氧又加重代谢紊乱和睡眠碎片化，体重指数超30%的人群当中60%存在着睡眠质量问题。所以我们想要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每天7到9小时高质量的睡眠是非常关键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微信加了之后有问题您就直接详细留言啊。什么叫详细留言呢？性别、年龄、症状。性别、年龄、症状一定要说，如果你看过病了，那么一定要把医生的意见说一下啊，千万不是我看病，我是分析病情，不是我来看病确诊。如果您看了病，一定要把医生的意见说一说啊。有的听众把检查报告一丢，什么也不讲，是吧？有些检查，你比如说我再简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CT 报告 ，CT 如果只是片子，你得把医生的报告发出来。因为 CT 它是个动态的，它不是 X 光， CT 它是个动态的，它是一组图片，它在电脑上看的，你如果只是发出一个单图的图片给我，我是不知道啥东西的啊。所以你要把医生的意见说一下，不然我没有办法分析你的疾病以及给您提出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这是没办法提供的啊。这不是水平问题啊，这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问题啊。有些人不懂医疗，他把这个看病这个事情搞得很简单啊，看病这个事情是个非常专业和科学的事情啊，不能简单，它简单不了啊，缺一些条件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1号听众有什么问题？
2: 好，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我的七月儿子和查这个胃镜，他说我是胃属胃炎的半鼻呢，十个的肠 这个上抽烟了，吃了一段中药，我就先吃了一段西药，提的南南芬拉唑和这个什么麻黄提丁啊，还有什么甘露胃那个什么胶囊那个规律。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开这个中药，我就看这个中药，我这是对我有不有效？我想念你听好，可不可以吧？
0: 您赶紧说。
2: 什么这个胡桃鸡鸡壳呀，十五碗，党参片的十五，陈皮十个，海螺小十克，炒馍呀十克，炒菜这这种炒菜什么贵，这个是我不认得十克，当归十五，砂仁8叶，蒙香10克，姜半夏10克，姜厚朴10克，这炒桃芽10克，干姜8克，炒薄扁豆15，胡椒10克。什么楚香胡10克，茯苓20，煎菊10克，红木一袋，什么的这个胡桃薄薯，就这，我想想对我这对不对症的，我也请教那啥。
0: 对不对症我不知道，反正你这个方子肯定是调理脾胃的啊。对不对症我不知道，医生跟你辩证这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情况。总的来讲呢，你很多很多药材是炒的，很多药材是炒的，炒麦芽呀，什么炒白扁豆啊，还有什么麸炒白术吧，有吧，是吧？那如果是有这些，那么就说明你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啊，说明你脾胃功能非常弱。如果不弱的话，不用炒的啊，直接就上了啊。所以你要是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快啊，要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快，要做好3个月到半年的准备啊，要做好3年到半个月时间的准备。还有就是你有糜烂性胃炎，那么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呢，你自己要检查一下啊，要查一下，因为有这个东西在，你光在那里养胃它是养不好的，那你还得杀幽门螺旋杆菌。你所有的药物包括你前面说的西药也没有杀菌的药，你这个查了没有？
2: 那个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吹气的会加上呢？
0: 嗯，是的，那个可以查。嗯，对，吹气碳十三。
2: 别我查了的。
0: 什么时候查的？
2: 7月20号。
0: 你还得查一次啊，
2: 还得查一次。
0: 对，你得查第二次啊。你治好了没有呢？你不查第二次你怎么知道你治好了没有呢？你第一次是知道你有，懂了没有？你吃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要查第二次，看看你还有没有，那也许还有啊。嗯，胃病它不好治，它容易复发，就是这些。很多人为什么老是复发老是好不了呢？就你该做的东西没做，医生可能以为按照疗程把抗生素吃了就应该好，万一没好呢？那可不是100%，一大部分的比例的人他没有好，又复发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没有杀灭。反正我跟你讲，就是你的胃的问题是比较，就是看您这个方子啊，首先我不能说对不对症，反正这个方子调脾胃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方子看起来就是说明你的胃病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你脾胃是比较虚弱的。你要接个话呀，是不是的呀？
2: 是的。
0: 对，你要接个话吗？不然我就说人家都在听到我这一个人在这里表演的吧，那老师说的是不对的呢？那不说对了你就得肯定我的水平是吧？你要说是不是你脾胃弱，因为你这个药就是这么轻的药，那肯定就是说脾胃弱。那么脾胃弱他用这么轻，他不能用猛药，那就只能循序渐进，慢慢的调。所以我刚刚跟你讲，你要做好3个月到半年的准备，不要指望1个月就能吃好，知不知道？啊，这个时间有点长，而且你有胃寒是吧？你有胃痛，胃寒，但是呢你又疼的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你又

0: 疼的不是特别厉害，但是呢你处于虚寒，它里面有些药是对付虚寒的，是吧？所以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呗，好不好？
1: 反正现在就是有时候不胀啊，有时候痛啊，他是有时候有
0: 你疼的不是很厉害啊。如果你疼的比较厉害的话，医生开的药不是这些啊，它里面止痛的药没有，它就是个驱寒的药，驱寒的药就是这个，姜，生姜，是吧？还有就是你有点泛酸，是吧？半夏呀、厚朴啊这些东西给你开进去了都有，好吧，
1: 好，
0: 慢慢调啊，慢慢调，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不说别的，就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其实虽然有些字儿他不认得啊，海什么消，他不知道刚才念的个什么字儿啊，那个叫海飘消啊，海飘消就是乌贼骨啊，乌贼骨啊，益酸呢、止血啊，效果非常好的啊。这个药是后下的，这个药是先下的啊，因为它属于坚硬的东西，到时候先煮的，是吧？所以这个就不管模样啊，他虽然有些字他不认得啊，或者他念的不是很清楚，大致是吧？我是听得很明白，就这种咨询是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他的西药开了什么西药，怎么治的，效果如何？好，老师，我又吃了中药，好，我的中药的方子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哎，这个就讲得非常清楚。这样我回答起来就轻松一些，这就印证了我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我是帮你分析病情啊，我是不能给你看病，我也不能给你开方子，谁都不能做，没有面诊，是吧？没有面诊怎么给你看病呢？脉象舌象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说的症状，这些都是不能作为看病的依据啊，中药看病的依据的，我只能是分析一下，哎，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药，哎，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开，是吧？是不是特别弱？哎，我一回答，我一说，那么你应一句，哎，是的，老师，哎，那就说明我通过这个，我反推啊，我的判断就没错，没错，我们就继续往下说，是吧？他的目的是什么？大概的时长是如何啊？差不多我就能够给他推断出来，是吧？你就要配合一下，因为我没看到人呐，我也没给你辩证啊，我也没摸到你的脉象啊，是不是啊？我就通这个方子来分析，哎，医生为什么这样开？约摸着这个人的体质不是特别好啊，因为他开的比较轻，是吧？因为炒的这个中药它容易消化，但是它的药力就没那么强，是吧？那么炒什么？炒白术啊，是吧？炒麦芽呀，那炒稻芽呀，等等等等的很多，那炒的是吧？它容易消化啊，就像我们这个食物煮熟了啊，煮熟了它就好消化。生的，哎，它虽然能够保持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是吧？不被加热以后破坏，但是它不容易消化。但是熟的它就容易消化。但是熟了以后呢，有些东西可能被破坏了，高温破坏了以后呢，它的营养方面就损失很多啊。它就是个相辅相成的啊，它既有利益又有弊，是吧？它如果是熟了，那么肯定就是说，有的人他的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是吧？医生就要这么去开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吧？那么既然弱，那么就细水长流，慢慢的调，懂了没有？啊，懂了没有？好，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就回到这里啊。好，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3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芳华老师，是这样子的。我去年的话做了那个胃肠镜，一起做了，然后我那个胃的话有慢性非萎缩性的胃炎，肠子有个小息肉，当时就胃创给摘除了。去年是在你们那个爱心团队，刘忠祥主任那里做的，他非常负责任，检查也很仔细。我今年还是想去他那个地方复查，然后我想问，就是我怕那个肠息肉又重新长出来了，我想问一下，这次是去单独做肠镜还是胃肠镜一起做？
0: 如果无痛的，以前有过胃病的，最好是胃肠镜重新一起做一下，本来就已经是麻醉了，干嘛不痛一起做一下呢？何况肠镜比胃镜还要痛苦，你肠镜都做了，胃镜干嘛不做呢？
2: 是的，
0: 好不好？
2: 好的，
0: 那就这样，你自己打医生的电话约就行了，15527280363，这是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啊，15527280363，
2: 80363，好的。
0: 复查是很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就说到了复查啊。

胃病、肠息肉，这个是要复查的。昨天有个听众啊，我看一下名字，突然忘记了。昨天有个听众也是在网上说，我看叫什么，叫岁月啊，叫岁月。他八月份咨询的，他这个胃的有隆起、肠息肉糜烂啊，在刘主任那里做了治疗。他昨天发消息就是说，两次开了两次中药和西药，基本没事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事情啊，就不能因为临床症状消失了啊，你就停止治疗了，要遵医嘱。遵医嘱的意思是，医生有没有跟你说可以停药了？如果医生没有说停药，你自己认为好了，你就不去找医院了，不去找医生了，那可能又会复发的啊。因为糜烂啊，刚才说了，糜烂它的时间有点长的，可能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看，从他8月30号找我咨询，你到昨天说好了，一个多月，打个问号啊！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你在收音机旁，我今天又再次的说了一下啊，反正你自己要注意啊，你自己要注意。好，我们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好，您这个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沉默，这个发了一个单子啊，这个是一家大医院的一个单子啊。患者今年是55岁女同志啊，他说医生没有给什么意见，但是这个指标有点不正常啊，想知道一下。一般来说，医生没有什么给你意见，就没有什么大事儿，不要自己吓自己啊，不要自己找麻烦，非要整出点事儿来就那个了，好吧？他的这个血常规的，我看是血常尿常规，我忘记了，他这个是一个尿常规啊，对，是个尿常规啊。他这个尿常规，因为尿潜血啊，尿潜血，他写了一个加号，又写了一个减号，就是弱阳性，啊，弱阳性。那么就说明，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他是比较弱的啊，比较弱的。其他的各项指标都没有啊，光就这一个，实际这个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当然，我们的患者一定要自己说有没有什么症状，你不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尿频尿急啊？有没有小腹疼痛啊？是吧？有没有肉眼可见的血呀、血丝啊这些东西啊？对吧？如果是没有，或者还有，有没有疲劳啊？没有劲啊？没有精神呢、啊？小便比较多，是吧？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没什么事了啊，没有什么事了啊。因为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尿常规呢？啊，有的人不讲，你不讲我就不知道问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没事不会往医院跑，要么就是单位社区组织你去健康体检，要么就是你确实身体不舒服，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健康体检。大家说是不是的？就是我的一个合理推论。啊，就是普通人每天就去玩去了啊，到了退休的年纪啊，要么打牌，要么去旅游，要么去跳舞，是吧？唱歌去了，你跑到医院去干嘛？那要么就是单位组织体检，哎，大家一起去做个检查；要么就是我哪里不舒服，我去做这个检查，对吧？如果是单位组织体检，有可能就是你没有什么症状，那就可以不管。那如果你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跑到医院去做体检，那你要把你不舒服要说出来啊，对不对？好，那么如果西医没有治疗的依据，就说你这个检查他不能够给你开药，他也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那么你又有临床症状，那么怎么办呢？那就看中医。中医是辨证论治，有症状我们就来治疗，那就看中医。所以如果是老听众，到现在为止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就你自己说怎么回事吧，好吧？有些听众是吧，微信加了一两年，还是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对吧？24年加，你看24年4月5号加的微信，还是这不知道那不知道，我不晓得这个课是怎么在听的，这个节目是怎么在听的，甚至于可能就没听节目，就是加了个微信，有问题就问，啊，有个帮手，有个免费的工具问一下，啊，可能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姓张的听众啊，

0: 导医你好，我母亲今年77岁了，她昨天出现了走失情况，她回去，她回什么这个字？她回去一晚上到一天到晚上，还不知道回家。年老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是属于记忆力减退还是什么？老年人出门忘记回家的路，这点很操心。到今天凌晨才找到，沿路视频监控才查到人。好，那就说明啊，你可能对于老人这样的事情了解的太少了，甚至于你平时看视频可能只是看了那些搞笑的视频，很少看到那些怎么在家里面照顾失能的老人，对吧？这个情感障碍的老人，老年痴呆的老人啊，你基本上没刷到这样的啊。有很多就是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就是提前退休照顾自己，是这个认知障碍啊，阿尔茨海默氏症啊，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拍了很多视频，看着也心酸啊，看得挺心酸的，是吧？有的时候父母都不知道你是谁啊，父母都不知道你是谁啊。这样的老人呢，他其实他不是持续性的，他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啊，能吃能喝能睡，他也没有感冒也没发烧，但是呢他的认知障碍已经出现问题了，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那么对于这样的老人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是吧？你要在他身上带一个啊，写上你电话姓名家庭住址的牌子啊，放在他贴身的地方，要么挂在脖子上，要么放在身上啊。一旦是走失了，是吧？别人如果路上遇到好人哈，遇到警察，是吧？别人就可以把他送回来，因为你问他，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家住在哪里的。当然他也有可能过一会儿他缓过来，他想起来了，但也有可能他什么都不记得。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自己在网上啊，某商城里面去找一找那种定位器啊，那个很便宜的那种定位器，那你要多买几个。那因为有时候换衣服啊，或者老人不把它当回事，把它扣出去丢了呀，都有可能的啊。你要多买几个定位器，这个定位器呢是可以跟手机捆绑的啊，就相当于 GPS 一样的，就是如果以后它又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通过手机来把它找到啊，来把它找到。有这样的东西的啊，网上可以看得到的啊，有的可以挂在钥匙扣上的，有的可以就是把它缝在衣服里面的啊，有的可以就是随身的挂在哪个扣子上衣服上面的。你要跟他讲啊，你要跟他讲不要扣，不要掉了啊，不要掉了，是吧？这个病是没有药物治愈的，但是有药物控制的啊，可以看神经内科啊，可以看神经内科。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啊，我们的很多听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已经二三十年了，让我头疼一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在节目里面科普过讲过，还不是一次两次啊，而是经常讲天天讲，还是不知道啊，这就是让人头疼了啊。都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啊，都是基础性的问题，常见病多发病啊，常见病多发病啊，我们要搞清楚啊。好，有的好，还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其实现在医院的检查报告都有报告的解读，非常方便。嗯，是的，有的院有，有的院他没有啊，有的院有，有的院没有啊。没有的话呢，我也教过大家啊，没有解读报告，我也教过大家。但凡你的检查有问题，医院不会放你走的。医院一定有个人会盯着告诉你要住院呐、要做进一步的筛查呀，你这个东西有点问题呀，你这个要做化验呐，一定有个人跟你说的。你包括昨天是不是有个婆婆，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电话好像是裹了半天腰椎，她什么爬楼梯，我问她病因，她一会儿说疼一会儿说麻，一会儿说爬楼梯摔了我说病因是什么，就是说到了医院去看医生说你是什么病最后说出来压缩性骨折啊， 医生当时其实就跟他讲了要做手术，他不听啊，他回去1年多没好哦，后来又打电话说怎么办？我说没办法搞啊，不好弄，是吧？这就是医生给了你治疗意见，你不听，是吧？就是有时候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知道。实际上，一般重的问题医生都会给你医嘱，没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就不要紧，啊。好，这里是报道，我们稍回来。
1: 符合声，
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微信互动的是1987103-8103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1987103-8103。要打的话呢，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只有这个时间啊，别的时间是不接的啊，别的时间是不接的。1987103-8103，你要打是在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都说得很清楚了，周一到周五。而且还得非节假日，如果星期四、星期五正好碰到国庆节啊、元旦呐、啊，那都是不接电话的，那是不接电话的。啊，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下午的4点到5点，啊，下午的4点到5点，你不要是早上醒来了，你无聊了，你打个电话没人接的啊。中午直播你也不要打来骚扰我啊，我们中午直播在直播，你打我这个电话干嘛？我们中午直播的是一个固定电话，02785811046。我们现在就接听02785811046啊。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方华导演你好。
1: 好，您说。嗯，
2: 我就是第一个软硬的话，就是小便拉出来是黄的。这还第二个软硬，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是早上起床呢，吐这个痰非常浓，也是黄的。
1: 那又怎么样呢？怎么呢？
2: 其他的
1: 有什么呢？这个
2: 不知道正不正常的。
1: 也不能说正常，也不能说不正常。有什么呢？这个有哪里不舒服吗？
2: 不，没哪里不舒服，怕感觉怕有病，就想
1: 咳嗽吗？
2: 不咳。
1: 啊，就是每天早上就那口痰是浓的黄的，就是对吧？
2: 哎。
1: 然后就是小便有的时候是黄的，就也没什么，对吧？
2: 哎。
1: 没有小便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尿等待呀、尿滴力啊，这些东西有吗？
2: 不。就是喝水喝的少的时候心的慌，喝水喝的多的时候就不慌。
1: 哦，你也知道啊。那你还问我干嘛嘞？你活水活得少，那是浓缩了的，那浓缩了当然会黄啊。你活多了以后，那水清冲淡了，那就是淡了，那不是正常吗？嗯，
2: 我前几年的话，在医院处看病，那个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处，我担心怕要我有肾病。
1: 嗯，
2: 他说我得那个不叫什么病，排什么病来，我忘记了。
1: 嗯，
2: 那是好像也3、4年以前。他说我身上有结节，
1: 那也没什么呀。
2: 结节，身上有结节影不影响？
1: 我刚才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说的话，你有认真听吗？我刚才前面不是说过，我刚才节目里面也说过，如果你有大病，医生一定会给你很多的医嘱，会跟你说很多话，而且不会放你走。如果医生没有跟你说很多话，而且就放你走了，那就没什么事儿啊。
2: 他说我身上有结节，那个、
1: 好，他说你有结节，他有让你治疗吗？
2: 没有，我问他结节硬不硬。
1: 他有没有让你治疗？你就回答他有没有让你治疗，有没有给你开药，有没有让你说要做进一步的筛查，有说要做穿刺啊，有说这些话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你不要说别的，你不要因为这个那个，你就按照我的正常思路来，因为你的思想里面，你的很多东西你就不懂。不懂就简单化，医生没跟你说，医生啥也没跟你讲，也没有什么的。你要相信，第一个，医生他要治病救人，他不能误诊，他不能漏诊，这是他的职责。第二个，医生也要养家糊口，他巴不得，是吧？多收点病人，多赚点钱，多做点检查，但是他不能违规。你没有病，他给你开药；你没有病，给你做检查，但不能够。你只要符合这几点，只要医生没跟你多说话。他要漏诊误诊，他要担责任的。他没跟你说什么，也没把你留下来做进一步的筛查，就没什么。
2: 因为那天后面很多人，他就几句话把我打发走了。
1: 那就也没事儿啊，这个跟后面有多少人没有关系的。
2: 那我身上有结节，还去复查一下？
1: 可以复查， 可不可以复查跟是不是什么大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你怕你就去复查，但是通过前面刚才跟你讲那些依据啊，那都不是事儿。你也不要以为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以为后面蛮多病人啊，医生没有不想在我身上花太多时间，我告诉你那个老医生他天天看病他都不想说了，他想说就说一些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他不想说，他懒得说了，因为天天都是那些话。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给你好好看，能不能听懂？哦，我肯定是说你，因为你到一个很好的医院，然后我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情况做这个分析啊，我不能说那种极端情况，就是医生嫌你烦，或者那个医生本来态度就不好，水平也比较差，他把你放走了，哦，这是极端的情况。我说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好医生，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下是你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医生就懒得跟你说什么了，就让你走了，然后继续下一位患者，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听懂了吗？
2: 我听懂了，我是个明白人，我就是对你们这个平台得到你的帮助的话，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个后悔医院，我的疼痛科的病没看好，还是你听你的广播在那个正常台在那里给我看好的，这几年都没法。
1: 嗯，
2: 那个武汉市中医医院那些疼痛科的那个医生，他技术没那个正常台手艺高。
1: 那反正这是这样的啊，就您的评论啊，只能仅限于您。我们就说刚才那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一个科室的医生不好，那就所有的包括市民内科的医生啊，水平也不好，就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好不好？那我这个解释就是跟你说清楚，你担心。你怕有什么问题？
2: 我有
1: 你担心，你怕有什么问题，你就复查是没问题的啊，你复查是没问题的。但是通过那一次，那几年前的那个检查，我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大问题。包括你小便，你说黄色，你喝水喝得多，它就会淡；你喝水喝得少，它就浓，这是个正常现象，明白了没有？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大病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肾脏有什么大病的话，它一般来讲，第一个你腰酸，第二个你有浮肿。第三个，你小便排不出来的，你都没有吧？
2: 腰有点，
1: 啊，腰酸那不一定是肾病啊，腰酸不一定肾病。我听你这声音，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对吧？你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那都有可能的，那不一定肾病啊。
2: 我是你在那个这我打几次的电话打不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

0: 我是你在那个中诺口腔里面，您把我卖的那个人，就是
1: 嗯。
0: 我就是上楼梯的话，我家里住在4楼，上楼梯的话就蛮费劲儿，平时的话蛮好，脚想抬就想抬没，
1: 有，
0: 还是蛮，
1: 所以你这个不一定是肾病引起来的，你这是腰肌劳损
0: 手
1: 的。
0: 脚蛮冰凉的。
1: 有腰肌劳损，手脚冰凉，那就是你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弱呀，气血亏虚啊，那你要调啊，你要找个中医吃点中药调一下呀。
0: 因为出现我去年得那个胃病的，
1: 调啊调啊。
0: 找谁调啊？是怎么？
1: 刘忠祥主任呢？你要是以胃病为基础的话，就找刘忠祥调；你要是骨病为基础呢，你就找中医的骨科医生调。那就看你是哪个方向。你要是脾胃功能弱，以这个为主的话，那就找刘忠祥主任就可以了。
0: 这手脚就是冰凉的。
1: 那你脾胃弱啊，脾胃弱，五谷精微不能运化，不能运化到手脚，那气血不足，那肯定就是从脾胃方面入手啊。长得比较瘦，是吧？然后胃口也不好，嗯，
0: 我想长胖，想长好，长不好，长
1: 啊，
0: 不好，没有，还
1: 那
0: 是
1: 就找刘忠
0: 没
1: 祥
0: 找，
1: 主任，那就找刘忠祥主任调就可以了，好吧？
0: 找中医是不是？
1: 对，那肯定是中医，哪有西医调嘞？嗯，
0: 好不容易打进来，谢谢你啊！
1: 好。
0: 你那些好多人都在中诺那个口腔里面，好多人，我就只问了2句，好多人都问你，你就最后就走了，我就问了2句。你就走了，那个时候你很忙，你就走了，是不是？
1: 那天是，你不觉得我很累吗？那天多少人呢？
0: 知道有好多人，我去的蛮晚，今天就跟他说了我2、3句话，你把了我的脉，就
1: 前
0: 把
1: 面
0: 我
1: 几
0: 脾
1: 十
0: 胃，
1: 个，前面都几十个人，前面几十个人，好好，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好吧？嗯嗯，
0: 我去找谁呀、啊？
1: 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
0: 谢谢你啊，你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
1: 好，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加了之后，你要问问题就直接说啊，直接详细的文字留言。啊，不要跟我打招呼，问我在不在啊？老师，麻烦你问个问题呀，在那等着，我不要你在等么事，对吧？你就直接说啊，你就直接在上面留言呐，是吧？微信你就直接留言啊，不要问我在不在，啊，不要问我，哎，老师打搅你一下，可不可以打搅你一下啊？能不能方便跟你咨询一下？不用说这些话啊，又不是逢年过节的，是吧？这。你就直接说，你就直接详细留言啊！有的人就是干等着，我不让你等模式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这个姓翟的一位听众啊，他说我每次尿尿总是要等好半天才尿出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啊。如果年龄超过了65岁往上走啊，如果年龄超过了65岁往上走，又是个男同志的话，一般可能性就是前列腺增生，看泌尿外科，做一个 B 超啊，检查很简单，不痛苦啊，不痛苦，做一个 B 超，医生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就大概能够判断了啊。我们前列腺一般是2×3×4啊，或者是2×3×3.3左右。他如果是，当然呢，有的人块头大的可能不是这个啊，比如说你1米8的大块头，那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普通人可能就是这个大小啊，像个栗子一样的。但如果大了啊，3×3×4，说3×4×5，是吧？它变大了，那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就吃药啊，那么就吃药来缓解啊，吃药不能治愈前列腺增生，但是吃药能够缓解前列腺增生的小便排不出来啊，次数比较多啊，尿潴留啊，这些症状它是可以缓解的。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啊，那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吃药都不能够缓解，不能排，那么就要做手术啊。手术一个就是你药物没有办法解决，第二个。超过了75岁啊，超过了75岁，这两个哪个先达到，那么就先符合手术的指针，啊，就不要太早，不要去太早做手术，好吧？嗯，你看前面才说了，我们这个电话19871038103，这是个微信，不是直播间的参与电话， 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

18581046这个固定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这是个固定电话啊，固定电话。19871038103这个是微信，以及下午在节目之外联系的啊，下午四点到五点啊，下午四点到五点节目之外这个电话。中午直播不要打，中午直播不要打。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老在问一些就是节目当中说过的问题，而且我也说过我不开药的啊，我不开药的。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东西，你听到就听到了啊，你听到你没用，你不要再回头再问我一遍啊。比如说这个足后跟疼痛，我可以说我小时候告诉大家的吗？我20几岁的时候在节目里面科普的，我都快50岁了，你跑到这里还在问我，用过什么东西敷？我原来说过啊，你又不是说过一回两回，这个只能是单线的输出啊，这个只能是单线输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那里科普。你听到了，你自己去做主，你弄什么了，出什么了，你自己担责啊。我们只是科普，你没有跑个打个电话或者加个微信，你跑来问我，那你这就留下痕迹了啊，那你就留下痕迹，那就是我说的方子，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还得担责任，懂了没有？为什么有的人的问题我不回答呢？没办法回答，就是你还是不懂规矩啊，你还是不懂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的规矩。我要是说了什么方子，那只是一个单向的宣传，包括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好多东西啊，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好多东西是吧，包括脱发那些东西我也分享了，你看你学，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些人非要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用啊，我来用几多啊，我来起几场时间啊真是没办法啊，真是。什么叫单线？就是我说，就是我只能，就是我说你听听就行了，你不要问我，你抹呀抹呀抹呀，你要跟我互动那不行啊，我不回答的，我不能说你怎么用，你能不能用啊？那个要几克啊？这用什么？我不会说的，啊，不会说的，是吧？这就变成了我在看病了，是吧？我在给你指导你治疗了，你懂了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这个脑子啊，就没转过来啊。节目说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没转过来。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刚才有个听众朋友啊，好，还是刚才那个听众啊，他说，视频号邦华说健康，必看啊。我们是邦华说啊，邦华说不是邦华说健康啊，没有健康的那两个字啊，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啊，包括微信视频号、抖音。啊，还有什么快手这些软件上都可以找到邦华说啊，小红书啊，邦华说啊，新国安邦的邦就是帮助的邦，不要金字底，华是中华的华啊，说话的说啊，邦华说。只有这个抖音还有一个邦华说心理啊，只有抖音还有一个邦华说心理，这上面有两个号啊，一个是专门讲心理的啊，一个是专门说各种健康知识的啊，但是主要微博的尺度稍微大一点啊，微博的尺度稍微大一点啊，就包括有些疾病，你看昨天我发了一个关于鼻炎的啊，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为什么老是好不了，为什么总是发病是吧，我们用一个视频里面讲述了我们的鼻腔的这个位置，鼻窦啊、额窦啊、筛窦啊、蝶窦啊，这些地方都容易堆积鼻涕，你学一下看一下啊，在微博上面啊，在微博上面发在微博上面了啊，你看一下，讲得非常详细，非常厉害。很多听众看了以后啊，终于懂了为什么鼻炎容易复发，老是好不了，原因在哪儿？一个视频就讲得很清楚，啊，一个视频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它这个，有的这个慢性鼻炎呢，因为里面老是鼻涕到处都是，它不把它清干净，有时候也清不干净，那么它在里头作祟，在里头发炎，是吧？它就容易发生哈。好，我们这个就说到这里了。您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你看这个1326的人正在打电话，真是没办法哟，真的是没办法。说了100回，这是个微信19871038103，主要以微信为主，不要打啊。

0: 不要打，你要打只能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啊，下午的四，什么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你不会连时间都不知道吧？好，我们来继续，是不是蛮头疼啊？我们前天有个听众朋友说呀，你的节目啊，听得蛮烦啊，天天都是那些就是裹不清楚的啊，有病的啊，很纠结的啊，但是呢，不听也不行，是吧？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又缺乏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又很想学啊，又很想听您讲这方面的知识，就感觉有点像女孩子看恐怖片，又怕，又爱，又割舍不掉，就这个感觉吧。好，我们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啊。好，这个叫朱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好，他这个单词发的有点多啊，我看一下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年60岁，女同志，前天在当地医院开了降压药，吃了3天感觉不舒服。我记得你节目里面讲过，高血压的原因很多，想要查清楚原因再吃药。那如果要查哪里？还有中药能调血压吗？哪里可以调？我把我的检查结果给我看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报告。拍的比较模糊啊，甘油三酯有点高啊。有点低，甘油三酯有点低，还有一个是什么？看不清楚啊，拍的是个糊的啊，开的是个糊的，开的药是什么？我看一下啊，氨氯地平，某某氨氯地平啊，是这样的啊，你发的这个单子呢，它只是提示了你的甘油三酯比较低啊，这个是个好事儿啊。还有就是你的肝功能也还好啊，肝功能也还好，没有，这个是没有提示你是什么原因的高血压啊。但是呢，这个地平类的药物是我们治疗高血压的常用药啊，常用药，而且你这个药也是一个常用药。医生如果给你开了，那就说明你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它是比较高，那么你就坚持吃就行了啊。现在就不用管什么原因啊，这那的不用管，你就先吃。稳定胜过一切啊，血压稳定胜过一切，也不要指望哎呀吃个什么好药把这个血压给它治好啊，吃就吃上去了啊，吃就吃上去了。当然，如果你刚刚查出的高血压啊，如果您是刚刚查出来的高血压，你可以找中医的内科医生吃中草药啊，这个可以找中医的心内科医生吃中草药，这个是可以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下12号听众，恰不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12号听众。
1: 你好。
0: 好，你说。
1: 我是那个血糖问题，我就问一下。72岁，就这个血糖餐前总是在7至8之间，餐后是10左右，但就是糖化是7，需不需要用药？
0: 你这都已经高了。医生有说要不要开始吃糖尿病的药了？
1: 我一直没吃。
0: 医生说了没有？您先回答，你自己干嘛我不管，我先问一下，医生说你要不要吃药？
1: 医生有的要你吃，有的就说
0: 要你吃的啊，要你吃的是哪个医院的医生？
1: 医院的。
0: 那我认，好，那我们就要认可了嘛。不让你吃的是哪里的呢？社区的还是中医啊？
1: 中医吧，好像是。
0: 那是好，中医。那么中医有说您吃中草药吗？
1: 没有，什么都没吃。
0: 那他说你这个血糖怎么控制呢？
1: 不是，我是2018年就血糖就医生就有吃药，我到现在这几年都没吃。
0: 那您
1: 反正也没高出多少。
0: 那您平时怎么控制的呢？有控制吗？
1: 饮食控制。
0: 怎么控制呢？您给我讲一下。
1: 饮食注意啊。
0: 怎么注意？你要讲啊，怎么注意？
1: 可以了，对。我说武汉话可以吗？
0: 你故意说武汉话呀？我也不是听不懂。
1: 我跟你讲的，我就是没这2018年就要吃药的，我就一直没吃，因为我
0: 你怎么就跟我说婆婆？你要怎么就跟我说？你要说的靠饮食控制，你要么我样控制的？我要听这个内容，你么我样控制的？
1: 我饮食就是先吃菜的，再吃蛋白质肉的，再就是主食的就吃，把杂粮搭在一起吃的。
0: 就少吃一点是吧？
1: 也不是少吃，也没少吃。
0: 那
1: 我那个烟蒂也查了，而且那个疗伤的模式还有那个都查了，疗也查了，而且胰岛素也查了，都还在正常范围。
0: 你还怎么是个没想法了？你还给我打电话是个没想法了？
1: 那你网上宣传是么子呢？吃药反而不好，容易低血糖，所以就没吃药。
0: 你还怎么给我打电话？你梦的是么子了？
1: 我就想问他说，到底要不要吃药？
0: 是这样啊，就是你要现在如果说就这么控制，一直就是这个样，然后没得并发症啊，你也晓得他的并发症，一个是眼睛，还有一个是血管，还有这个腿，就是糖尿病病灶，还有你说查尿酸，尿酸不够，肾功能要查啊，肾功能要查，
1: 都查了，
0: 哎，
1: 都查了。
0: 就是你肾功能也还好。然后又没烂脚，是吧？又没到处这里抠那里抠，痒的到处抠，是吧？抠了六节，没得。然后呢，眼睛也还好。如果这些并发症都没得，哎，那你还反正不怕麻烦，那你俩就这样维持了也行。因为也你说产前高吧，是高，但是也没说高得蛮离谱的地步。有的人产前如果是十几，那就不行。你七个吧，然后我们说六点。
1: 从来没超过吧，从来没超
0: 就是如果
1: 过。
0: 在七这个左右徘徊，是高了啊，是高了，反正你要自己把握，好不好？还有就是产后也还好，你的血红蛋白也这个糖化也还好，就是也不是高得蛮离
1: 好
0: 谱，
1: 奇呀，每回查都是奇。
0: 都在这个上限徘徊啊，都在上限徘徊。
1: 对。
0: 哎，反正就是说你要自己把握。再就是总的来讲，巨石跟肥肉。啊，巨石跟肥肉，你还是要少吃，啊，就是先去
1: 那你
0: 收
1: 看
0: 成，
1: 那个单，
0: 哎，先去收菜，再吃点嘛肉，最后呢，哎，最后吃点
1: 我还
0: 饭，
1: 想问你，他那个二甲双胍有一种不是缓释片，就是一般的二甲双胍，可不可以吃半片？我买的没吃，可以吃半片吗？
0: 一般是咀嚼片啊，一般是咀嚼片，就是吃饭的时候吃的那种，可能会好一点。
1: 我说
0: 你要。
1: 吃半片可不可以？不想鱼，不想去吃，不想吃那几两的。
0: 可以啊，它有个壳头的啊，有壳痕的那种，它中间只要有壳痕的。
1: 我吃上身了以后，就说永远要吃吧，不能停了。
0: 你看这个年纪还考虑个么子永远呢？你看又不是从40几岁开始的，你看到这个年纪了，你要就是把它闻到就行了，还考虑个么子是吧？
1: 对，
0: 哎。
1: 我就觉得。我就准备3个月查一回，如果还是这个样，没超的话，我还是不去。如果超了，我就去查
0: 前
1: 体
0: 提
1: 检。
0: 反正因为我在直播啊，就前提条件就是你自己要把你所有的这个指标你自己看清楚啊，就是你的眼底的检查、肾功能的检查，是吧？
1: 谢。
0: 哎，你把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搞准啊。它如果一旦是有变化，它并发症特别吓人的，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好不好？反正你这些东西，好
1: 好，
0: 吧。
1: 我再查一次，在这之前查再决定好，谢
0: 哎，
1: 谢。
0: 对对对，好，这里是包豪导医啊，就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说个实话啊，自己的诉求啊，我们首先我们不能是顺着你来啊，我们要讲科学道理，你照这样的讲，都你也可以这样，那也可以这样，那就没有一个规矩了，没有规矩怎么成方圆啊？医疗这个东西它是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抹样就抹样，是吧？就是包括你，有时候我也会问一下人工智能，是吧？人工智能它以偏西医为主，它不认中医，是吧？你跟他辩论，那我们按照国际标准的国际是西医的世界啊，没有中医什么事儿，是吧？他什么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啊，国际标准，那你怎么办呢？对吧？那就是他有个标准，就我们有个人的、有个性化的一些想法，对吧？这个只能是。你自己看着办啊，但是我们没办法啊，我们要有一个规矩，它就是不能够那样去处理啊。我们的听众们一定要理解啊，不然的话，有些病你但是控制不住，你别说西医，你中医你也得吃药啊，你中药你也不吃啊，你完全靠食疗养生，那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啊，反正你就自己看着办这个事儿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这个抽到了，应该是今天节目上半场接到了一个电话啊，尾数是10871087，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手提供的多菇多宝液。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已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你好，汉川的。
8: 汉川的朋友。
9: 我一共有16箱嘛。
8: 你说你喝了1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你原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9: 胃晕呢，老经常感冒。
8: 你有胃病，经常感冒。你的胃病啊，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啊？医生怎么确诊的？
9: 做过检查的，是萎缩性的胃炎，浅表性的胃炎。
8: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有风险的呀。浅表性胃炎时间久了，成慢性胃炎以后啊，它也会不断的病情加重的呀。你经常感冒就是因为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呀。胃病啊本身就会导致胃功能失调，胃功能障碍，让你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这样时间久了，由于细胞营养缺乏，身体素质差，抵抗力就低下了嘛。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是非常正确的。你原来胃病啊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9: 大便不顺行了，一天拉上50几回，都是现在呼啦呼啦吃饭不想，不想吃，三天晚上不想吃了，吃了在胸闷宝胀，上面不放嗝，下面不行动的，便秘不舒服。
8: 胸闷宝胀，大便不成形，一天5-6次，你这是标准的消化吸收功能减退，食物进不去，营养留不住，你是严重缺乏营养的人呐、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9: 80了。
8: 80岁了，听你声音好年轻啊。那您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16箱。你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了？
9: 现在没得了，大便一天吃都成型，多好不？不脏也不脏了呢。
8: 大便一天一次，那说明你吸收好了。吸收好的基础是消化好，你消化好了，你都能吃饭。你肯定现在是胃不胀了，非常棒，非常棒。你这萎缩性胃炎呢，细胞营养充足，抵抗力强大，咱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
9: 医生断定我的是癌症的初期。
8: 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萎缩性胃炎如果发展到肠上皮化生了以后，那才属于癌前病变的。你这个情况还差有一定距离，但是提前防范总是最好的，因为预防为主，救治为辅嘛。
9: 精神可以，原来我在家里吃饭呢，我的婆婆餐多花生米啊，就不用心。昨天弄的花生米我查了去，基本上是快到100%了。
8: 爹爹呀、肠胃好了以后啊，能吃饭了，营养能吸收了，人又精神了，晚上睡觉香了，你健康就回来了呀。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你自然都不感冒了呀，老问题也不容易再发生了。
9: 这样不舒服你把怀疑你消失了，没得事。
8: 是的是的，多菇多宝液高营养嘛，马上喝1瓶2瓶的，它都可以激活细胞，让人体一下子强壮起来，就可以增加抗病能力嘛。实际上啊，没有灵丹妙药，健康是一个积累，细胞营养积累时间越长，身体越健康。
9: 我是这个想法，我隔壁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爹爹开刀可几万了，我只能开刀，你可他一朵头。
8: 开刀做手术啊，那是救命的，真正身体健康还是靠自愈呀、所以说细胞营养支持啊，贯穿生命活动的全过程啊。如果是能提前明白科学养生的道理，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强壮身体，就像咱种庄稼一样，庄稼地的收成不好，土壤里施肥，土壤肥沃了，一定是丰收的，同样一个道理。
9: 我跟这班里好的没感冒的。
8: 人不感冒了，说明你

0: 明能力强大了，非常好啊。您这病啊养好了，建议啊家里要常有多谷多宝液呀。你舍得了可以一天喝一瓶，家里常有，天气变化，心情不好，劳累过度引发的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马上一次性喝两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扫垃圾的方式。因为病啊是要一个长期的积累，不积累就不会成病啊。爹爹，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好好。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人们的咨询方面呢，我还有心肌绞痛。
0: 你说你有心脏病，还有心绞痛，那多菇多宝液针对这一类疾病啊，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恢复你细胞的生理活性，让你细胞饱满有活力，跑得快，细胞跑得快，血液循环就通畅，新陈代谢就旺盛。我们人在不缺血不缺氧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心脏疼痛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现在50多岁啊。
0: 现在的疾病啊真的不论年纪了，你这么年轻有心脏病还有心绞痛，那你一定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你细胞的生理活性，增强你机体的抗病能力啊。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4: 我总是一高的时候心里好疼啊，
0: 总是会出现心脏疼痛的症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要强化细胞营养支持，你这个情况吃多菇多宝液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
4: 哦，
0: 你住在哪里呀？
4: 我是武汉的，是汉口的。
0: 哦，住在汉口，贵姓啊？
4: 我姓胡。
0: 胡先生啊，你既然知道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我请你早一点用上，抵抗力强大了，你人都会非常舒服，而且你自己也会特别的放松。3个月以后啊，疼痛感基本上消失了，你可以改为一天喝一瓶，好好的把自己调养好。
4: 对对对，我就是说对，我要跟他打电话，我和我的人，我跟我妈妈商量啊。
0: 给家人商量好以后啊，你打电话，方便了你到专卖店来，不方便就送货到你家里去。我给提一个建议，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枕头边啊放2瓶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白天劳累过度了，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突然的感到不舒服，马上喝2瓶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都舒服了，你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这对你健康非常重要的。祝福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好好。
5: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4: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5: 一书一世界，
6: 国潮和古风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潮流，我们的古代服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由谁来开启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分享几本和中国古代服饰有关的书籍。沈从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家，他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像《边城》《湘行散记》等等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而他本人也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沈从文先生其实是经历过一次大转行，从文学跨界到了文物考古。他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将近40年的交道，开启了中国服饰研究领域的先河，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开创性的巨著，罗列了从商周到清代的服饰特点。可以说，他在中国服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文学成就是相媲美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其中一篇介绍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这篇文章当中呢，沈从文就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穿衣打扮的。他梳理了各类文献和文物，从商代到近代，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图。我们来听其中的一段。
7: 商朝人多穿齐膝的短衣，扎着裤脚，西周的贵族呢，会按照季节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等等。沈从文先生还分性别、职业给我们做了极为细致的罗列。比如说这段文字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穿衣的。他写道，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圈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眉毛画得浓浓的。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脚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五人不论男女，衣袖都极长。在文学家沈从文的笔下，历朝历代的装饰服饰是那么富有细节，准确而又生动，栩栩如生。在他细致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就这样朝着你迎面走来。
6: 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这么多的细节沈从文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的研究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在一段描写宋代的演戏奏乐的女子服装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答案。
7: 画中所见，宫中乐伎做玉兰花苞式伎，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绒绒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借用了文物啊，就是引入了宋画以及古诗文，带着我们似乎真切地看到了在古代宫廷乐伎歌女他们演出时的装束，让存在于古诗文中的宴会变得具象了起来，让古画中描绘的形象变得灵动，也让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变得亲近。除了利用文物、文献、文学进行佐证，沈从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中每一处涉及到历史考证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进行解释，然后当历史、文献、文学和文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件件从古代走来的传统服饰的身上留存着的就不仅仅只是古人那些精美的工艺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历史中流转变迁的印记。
6: 沈从文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引言一篇中他这样写道，
7: 是从常识出发，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些新的问题。他主张的这种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文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他的眼里却凝结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光。而且他研究这些中国的古物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兴趣，而是为了文物学的建立。在书中他就曾经这样来畅想，他说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的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善于应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的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
6: 多么有前瞻性的眼光啊，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在今天早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在大众中文博热也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逐渐被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学的典范，成为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汲古开心的一种源头。读了这本书，您会看到今天的一切正是沈从文当年的梦想。

0: 究竟什么是汉服呢？中华书局出版了《汉服》这本书，作者呢是曹哲。我们跟随这本书，沿着历史轨迹一路向前，去见证汉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迭代传承，由此呢，一起走进汉服的世界。
1: 古人认为汉服起源于黄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周代至今，咱们华夏文明存续了3000年，其中不乏外来势力的入侵，汉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和同化了外来者，所以汉服的汉其实啊不单纯指汉族，而是华夏人民的泛称。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民族的外来样式，多次胡汉融合，最终呢形成了汉服丰富的服装样式和风格。您想啊，汉服绵延3000年，由于它的款式太多，所以呢我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那这本书里就向我们讲述了汉服的3种基本款式，那就是衣裳制、身衣制、袍服制。我们一个个说过来。衣裳制呢，顾名思义就是上衣下裳，这是几千年来汉服最普遍的形制。身衣制就是上衣和下裳在腰部缝合连在一起，多用于礼服。而袍服制实际上是从胡服演变过来的。这3种基本的汉服形制是贯穿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不退的流行啊。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在每一个朝代中最时尚的服饰吧。来看这张剧照，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里面的人物穿着的就是唐代最流行的圆领袍，这是男装，但是在当时长安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都很喜欢穿。唐代在延续前朝汉人服饰的同时啊，又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服饰风格。你比如说男士所穿的圆领袍，圆领窄袖合身，这就是从胡服演化而来。这种衣服穿起来帅气英挺，行动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开放的唐朝，很多女性也会穿男装的圆领袍，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除了帅气的圆领袍，唐代的女装那也是相当华丽。唐代的织造工艺技术发展繁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风气很开放，盛唐时期的服饰那是极其奢华，尤其在女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中是这样写的，盛唐开始崇尚丰满，衣服都变得非常宽大，代表盛唐风格的女装是襦裙和披帛。可能大家对唐代女装第一印象就是那幅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但是实际上啊，这幅画年代存疑。书中说，因为图中的服装比较暴露，在抹胸外面罩了一层透明的轻纱，在唐代的其他图像上没有见到类似的服装与簪花方式。据沈从文先生考证，该画应贵于宋代，其面相、服饰纹样与妆容，大抵

0: 与唐代相符。好，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看看宋代又流行怎样的服饰吧。书中写道，宋代女子多穿被子，这是一种长外套，如图中的红色长衫，通常为长袖直裾样式，下摆两侧开长叉，被子有长有短，短的到膝盖上方位置，长的直至脚面，被子在门襟、袖口等边缘位置多有镶边。这被子穿起来呀，更显得女子的优雅和纤细，所以在很多古装剧里都会采用被子来装扮美人。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1987版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就经常穿着被子，显得尤其楚楚动人，淡雅清丽。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哎，《红楼梦》里的服装是哪个朝代的汉服呢？其实啊，这部剧里的造型是根据传统戏剧改良的汉服，基本是将各个朝代的汉服混搭起来。我们再来看明制汉服，明制汉服最有名的就是飞鱼服，还有马面裙。虽然这两个服饰都是以动物命名，实际上和动物没有什么关系。飞鱼服呢，是当时的一种官服，最初是皇帝赐给锦衣卫的赐服。飞鱼主要说的是衣服上的图样的文案，而马面裙呢，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甚至啊，从明代一直流行到民国。书中这样写道，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裙子正面形状如古代城墙的一种造型，这种建筑样式俗称马面，所以才有马面裙的称谓。通过刚才那张女星的照片，大家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面的这种结构。近十多年来，随着古风的游戏、古装的影视剧以及网络媒体的推动，汉服啊回归到大众视野，并且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汉服一跃成为最新的潮流时尚，而年轻人也将汉服作为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推广展示到全世界。但是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汉服却并非我们刚才说的传统汉服，它和传统汉服的差别很大，一般呢就称为是改良汉服。很多汉服的形制、款式和穿着方式都根据我们现代的生活做了简化处理，它杂糅了各朝各代的样式，也不求精确，只求视觉效果，也不讲搭配，只要舒适随意。这种汉服一般被称为汉元素衣服，是加入了现代设计师的创意和理念，选取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服装的细节完全是现代的设计。这样诞生的汉服啊，一般被称为新中式或者国潮。这部分汉服往往和时装潮流紧密相连，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追捧。
1: 这本书的作者曹哲，他呢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者。汉服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汉服的演变和传承，讲解了汉服的形制格调。作者引经据典的同时，还辅以各种精美的图画以及野史八卦，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啊有用有趣。它不光能吸引汉服爱好者，更是能够让普通大众都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牡丹亭诞生在明代，那个时候人们的盛装到底有多美呢？杜丽娘们是如何穿衣的呢？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在了解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戏曲。

0: 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唱的女生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杜丽娘这身打扮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我在明朝穿什么，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
1: 和裙下的西裤。
0: 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
1: 薄透程度啊
0: 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
1: 闲罗不着爱轻绒。
0: 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
1: 是一种介于背心
0: 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
1: 隐约露出
0: 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 分心、电耳、满关、眼病、病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
1: 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
0: 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20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比如说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
2: 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呢？其实也不然，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非常的讲究。比如说大家印象当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呢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称得上是一位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啊，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王总，您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0: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宁宁，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啦。
1: 宁宁，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啦，知道啦。
1: 宁宁，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宁宁，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1: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的背后，看懂年轻人的心态。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的背后，看懂大家的年轻心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互联网呢也是越来越抽象了。以前呢，年轻人出门可能带一杯冰美式，最好还是某个品牌的，是吧，拍个照要有氛围感，生活呢要有仪式感。现在倒好了，一瓶两升装的大矿泉水往桌上一放，突然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甚至还出现了一句颇有气势的口号，叫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有人拎着大桶水去上班，有人把它摆在电脑旁边，有人呢认真讨论每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大水理论啊，其实呢就是一位网络博主叫做长安二球，他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说啊，现在奶茶咖啡早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注重健康和节俭节约的时代，出门在外啊，提议大桶水，最好是大瓶的矿泉水或者纯净水，那才是最霸道的。因为出门在外喝大水是小众的，喝咖啡奶茶那太过于流行了，不小众，那小众才是流行趋势嘛。那这种理论在网上一下就火了起来，很多人表示，哎，我每天出门也买一大桶水，健康又省钱，感觉整个人都活通透了。拿大水出门不觉得羞耻的时候，就学会了只在乎对自己好的，而不是别人眼光。 就在大火这个大水理论啊火起来之后，这个网上也出现了很多的所谓大理论的二创，比如说大提纲理论啊，和别人生气吵架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偷偷做提纲啊，别人生气身体越来越差，你在那偷偷提纲身体越来越强，两相对比双倍提升，还有大学生大睡理论啊，说成绩是学校的，身体是自己的。

0: 高中的时候没办法保证睡眠，大学了要给我狠狠的睡，每天大睡10小时啊，起来才能精神抖擞，才能继续学习。大学时间不值钱，狠狠的维修身体，算是全民进入了大理论时代。不过呢，还是大水理论最为广泛流传啊，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满足最全部的生存刚需，不追求浮夸，不在乎旁人的眼光，把过好日子当做第一目标啊，听起来都是狠狠的朴素又这个解恨啊。那这些理论究竟是不是有一些科学道理？那为什么年轻人会提出所谓的大水理论这样的看似戏谑的理论呢？这背后到底有哪些心理因素在作祟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 以前偏谁喝的咖啡贵，现在偏谁的水平大。以前熬夜是一种努力的证明，现在睡够觉反而成了一种生活态度。听到这里，你也许会突然很好奇，人类喝了几千年的水，为什么到了2026年突然需要一套理论来解释？先说清楚，所谓大水理论并不是什么严谨的科学理论，它更像是最近互联网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标签。简单来说，就是少喝奶茶、含糖饮料，多选择普通饮用水，尤其是随身携带大瓶装水。本月初，相关话题开始在社交平台传播，几天后全网进入大水时代，登上抖音热榜。现在连官方媒体都开始认真讨论这个现象。但其实真正有意思的不是喝水，而是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这么普通的一件事赋予意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喝白水，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如果他说自己正在践行大水理论，事情就不一样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习惯，突然变成了可以展示、可以分享、可以找到同类的生活方式。水还是那瓶水，但它开始承载一种身份认同。这就是互联网流行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未必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行为，有时候只需要给旧行为取一个新名字。其次，年轻人不是突然爱喝水了，而是开始重新计算生活成本。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上买杯咖啡提神，中午点杯奶茶奖励自己，下午再买瓶饮料。单看每一笔好像都不算什么，但如果每天多花20元买饮料，一个月按30天计算就是600元，一年下来就是7200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消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但它足以说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消费，长期积累起来也是一笔钱。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句话没有错，但越来越值得讨论的另一种生活观念是，真正的自由会不会也包括我明明买得起，却不再需要通过购买来获得满足感？不一定要喝几十块的咖啡才证明自己正在努力生活，不一定要买最新的产品才说明自己没有落后，一瓶普通的水也可以满足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喝大水像是一种对复杂消费生活的简化。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言所有参与者都在反抗消费主义。有人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想减少糖分摄入，也有人单纯喜欢大瓶水的方便。但当这些不同动机汇聚在一起，一个原本平常的习惯就有机会变成流行文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背后，看懂年轻人心态。
0: 比如说在郑州的一个写字楼里啊，有个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小林，他呢就在网上说，办公桌上呢就摆着一只1.5升的大水壶，他说早上灌满200开，一天喝完，下班啊这个洗了水壶走人。在他看来呢，省事儿比什么都实在，就是频繁的去接水感觉很麻烦啊，也自己挺懒的啊，挺打扰工作节奏的。 小林说呢，公司不少同事开始现在践行大水理论哈，用大杯喝水替代过去泡茶喝咖啡，主要呢也是从健康方面考虑，凉白开不影响睡眠，身体也没有负担。他说，同事们都说上班就俩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而同样是另一个商学院大二的学生陈曼啊，则说，大水理论他自己也在忠实的践行，以前是下午3点续命奶茶，现在变成了抱着大桶的矿泉水咕咚咕咚的灌。他算了一笔账，一杯奶茶10几20块钱，一瓶大桶的矿泉水才几块钱，买一次的差价够他吃一顿食堂，该省省该花花。此外呢，这个学生还调侃说，拎大水出门有一项附加功能，大瓶水可以当健身器材，可以随时随地的负重健身，别人一看就觉得你不好惹。喝大水啊，何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关于这个话题呢，国家级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急救员张都认为，其背后指向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掌控感的心理需求。生活里呢，许多事儿都不由自己做主，但一天喝多少水、晚上几点睡，那都是自己说了算。张都表示呢，把这些小事儿立成理论，等于在不确定的生活里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我们在焦虑的环境当中啊，大家通过一些日常的小事来重建生活秩序的努力。心理学家还说呢，心理学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个体感到对于重要的生活领域缺乏控制的时候，就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控制感。那喝水、早睡啊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恰好就提供了这种替代性的控制感觉。张都说呢，具身认知理论也认为生理体验能够激活我们的心理感觉。那比如说你拎起一大瓶水啊，咕咚咕咚灌下去，这个动作本身就在传递一种，哎，我在认真对待我自己的身体啊，这样的信号，从而强化自己的自我确认感。虽然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这个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国家级的健康管理师裴孝涵啊，他却表示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猛灌那肯定是不行啊，干什么都得有一个度。医生表示呢，短时间内大口的猛灌可能超出了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这个诱发低钠血症啊，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头疼、恶心，甚至是意识的障碍。那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当中的一些指示，温和气候下成年的女性每天推荐的饮水也就是1500毫升，而男性呢要多一点，1700毫升，而且呢是少量多次饮用是最好的。那喝水呢终究是身体需要，但是不是意气用事啊，不是一天喝一大桶就是最好的选择。玩笑归玩笑啊，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口号所绑架，因为喝水本身肯定没有强弱高低之分了，不是拎上大瓶水就代表自己很强，喝奶茶饮料就是弱者。那偶尔喝一杯奶茶啊，喝一个咖啡也是生活的小乐趣，也没有必要有负罪感。同时呢也不要为了迎合梗啊，刻意的大水的去灌啊，过量的饮水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量力而行才最重要。那大水理论它的火爆实际上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出口，大家呢向着更简单、更低成本、更松弛的生活去迈进，想要远离过度消费的内卷。可以喜欢喝白水，但也不要全盘否定饮料，自律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用一个网络热梗来审判自己。那大火的大水理论，你出门到底会不会拎一大瓶水啊？你更爱白开水还是奶茶饮料？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最近的互联网正在进入一个思想迸发的时代，有人提出搏击理论，有人推崇黄毛思维，还有人开始实践刚刚我们聊过的大水理论，喝水、睡觉、健身、谈恋爱，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如今都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是荒诞下的一种理智，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理论背后，是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年轻人的百家争鸣到底在争什么？先来看看这些理论究竟讲了什么。搏击理论就是身材管理的新审美，追求精瘦有线条的身体，强调匀称、自然和日常可维持的体态。它反映了一种审美偏好，好身材不必依赖夸张的肌肉维度。黄毛思维指的是大胆、自信，拒绝过度内耗。 黄毛原本带有负面意味，如今被部分博主重新解读为一种行为方式，敢于表达喜欢，减少患得患失，不因担心被拒绝而迟迟不敢行动。大水理论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把简单的生活方式变成态度。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年轻人开始拎着大瓶矿泉水出门，便宜、方便、少糖，甚至带着一种朴素的反消费主义色彩。此外，还有大睡理论，指的是睡眠优先，拒绝表演式努力。过去，凌晨两点还在工作，是一种奋斗的象征。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充足睡眠，把精力和健康看得比熬夜更重要。顺着这个思路，互联网还在持续创造新理论，大菜理论，即认真吃饭，追求营养和实惠，而不是网红餐厅里的消费仪式感。大走理论，用散步代替一部分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在城市中寻找低成本的快乐。大玩理论，重新重视娱乐和兴趣，承认没有经济回报的时间也有价值。其中后面几个大字头理论更多是对网络表达方式的延伸，尚不能视为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流行概念。这些理论虽然讨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却透露出一种相似的倾向。年轻人正在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社会赋予高价值的东西。昂贵的饮料未必比白水更好，精致的消费未必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忙碌也未必代表更高的效率。一场关于生活价值的重新排序正在发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背后，看懂年轻人心态。
0: 如果只是一个大水理论啊，这个就当是一个网络热梗，其实没什么可讨论的价值。但是这次的理论思潮居然是越发流行，而且大量的人开始表达认可。那为什么这些理论能够在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呢？其实背后我觉得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经济环境改变了大家的消费观，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消费升级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叙事啊，我要买更好更贵的衣服，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去高级餐厅，所以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展示个人身份的功能。但是当我们的收入增长预期、就业竞争和生活成本开始成为更多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的时候，消费开始接受了更严格的审视。比如说一杯奶茶二三十块，那真的比三块钱的矿泉水它更值得买吗？几千块的健身装备，它真的比长期坚持运动更重要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重新的算一下这个价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性价比正在从一种消费策略延伸为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啊，我们要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第二个呢，就是当外部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开始重新的重视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些事情了，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掌控感啊，职业发展、收入增长、财富积累都受到了宏观环境和个人条件的共同影响。那即使可能很多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也很难保证结果。那相比之下呢，睡一个大觉啊，规律的去运动，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喝一大瓶水，非常低的门槛，是吧？大家都可以直接获得反馈，这可以用心理学当中的自我效能感来理解。人们需要通过可以完成的行动来建立对自身能力的信心。那当这个宏大的目标越来越难以把握，微小而确定的改善就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了。再来就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定义圈。过去呢，潮流它主要是由比如说明星啊、品牌啊、时尚媒体啊、少数的意见领袖啊他们去推动。那如今呢，一个普通的博主他可以提出某一种观点，再配上非常容易传播的名称，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网友去参与讨论。而理论这个词儿啊，恰好非常适合互联网，它让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建议听起来就更有体系，也更容易形成身份认同。于是喝水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哲学，睡觉它可以成为一种主义，身材管理也可以发展成不同的流派。那当然了，名称都叫做理论并不代表已经获得了所谓真正的科学验证啊，但这至少说明普通人参与创造流行文化的门槛已经大幅的降低了。 那这是不是老钱和新贵的一个区别呢？其实仔细的观察这些理论，你会发现它和近年来我们流行的一个词叫做 old money 啊，也就是老钱，它的审美存在着某一种的相似性。在大众文化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新贵它倾向于通过外部显示消费的证明财富，比如说买一些豪车、名表、大 logo、奢侈品，而老钱呢，好像是更强调克制、舒适、低调，来形成一个长期形成的生活品味。现实呢，当然远比这种标签更加复杂，但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啊。今天呢，一些年轻人正尝试着一种看起来非常朴素的生活，比如说穿简单的衣服，保持匀称的身材，喝着最普通的水，吃正常的饭，保证睡眠，规律运动，减少对外部评价的依赖，把时间留给真正感兴趣的事儿啊。这些选择和我。

我们这个流行的这种所谓的老钱式生活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啊，真正的老钱那是拥有选择昂贵生活的能力，而普通年轻人呢，往往是要考虑现实的经济压力和经济约束，两者的行为可能是相似的，但是背后的条件不一样。因此呢，比起把这种现象称为老钱化，其实更多的人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就是生活品质开始和消费金额脱钩了。曾经呢，人们通过拥有多少东西来展示成功，那现如今呢，健康的身体、充足的睡眠、自由支配的时间、稳定的情绪，这些逐渐成为了令人羡慕的生活资源。一个年入百万却长期焦虑疲惫的人和一个收入普通但生活非常充实快乐的人，到底谁更幸福啊？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道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互联网啊，真的很喜欢用几个解释复杂，就是几个简单的词汇来解释复杂的生活啊，从大水理论到黄毛思维，这一个词儿能概括一种生活态度啊。首先呢，它确实足够容易传播，那一个复杂的社会学观点可能需要读十几分钟才能理解，但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你听听几秒钟就可以让你记住，它夸张，有反差，甚至很荒诞。恰恰因为如此呢，人们才愿意转发。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让普通人更加容易参与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豪车住大房子啊，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事业，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喝一大瓶水参与一次网络潮流，所以你不需要昂贵的门票也不需要特别突出的条件，一瓶水它就可以获得一种我也在参与的感觉。所以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感是理解许多互联网热梗的一个重要线索。他们不一定是多么深刻的理论基础，却让原本陌生的人因为同一个符号产生连接。那在此之外呢，最后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场所谓的像百家争鸣一样的理论啊迸发的时代，我们到底给大家什么样的启发？有三件事儿，我觉得尤为重要。第一，就是把身体、时间和注意力重新放回了生活的重心。那这些资源呢，构成了每个人生活的基础。身体健康，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拥有时间，你才能有选择的空间；能够控制注意力，那才有能力持续学习和创造。所以，长期来看，他们的重要性是往往被低估的。第二点呢，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价值体系啊。有人呢喜欢事业上的成就，有人呢追求财富自由，也有人更看重家庭、兴趣还有日常的体验。那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同时成立，关键在于你能否确认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最后呢，就是保持独立的思考，警惕任何一种理论吧，成为新的标准答案。你看大水理论，它可以提醒我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但是偶尔喝一喝奶茶其实也没啥问题。搏击理论，它可以提供一种审美参考，但是身体条件和训练的目标其实也要因人而异。黄毛思维，它可以鼓励我们主动表达，但是自信是始终需要建立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值得学习的是其中有用的原则，而不是追随某一个标签啊，完全的相信。诸子百家争论的是一个动荡时代应该怎样建立社会秩序。那今天呢，互联网的百家争鸣，它其实是年轻人讨论我们自己究竟应该过一个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两者呢，当然是无法简单类比的，但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相似性，就是当旧有的价值标准受到挑战，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不断的涌现。从搏击理论到黄毛思维，从大水理论到大税理论，这些看似荒诞的网络现象反映了很多年轻人正在重新的审视消费、成功、自我价值、生活质量等等这些事物他们之间的联系。虽然这个热度还在哈，但是任何一种流行文化，其实我们都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喝大水，它只是一个玩笑啊，就很有趣，很有意思。提醒大家少喝饮料，关注身体，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认真的区分啊，喝大水的人更高级，喝奶茶的人不够自律啊，喝两升水的人他就比喝一升水的人更强更好，那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因为
这就意味着我们刚刚摆脱了一种消费比较，又陷入了另一种比较。那过去比较谁买的贵，现在比较谁活得更健康更自律，看起来是在反对攀比，其实啊，只是换了一套攀比的标准。大水理论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无聊，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把生活过好。

好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告诉人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时代啊，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身材，更精致的生活，追求这些是显然没有错的。但如果一个人始终需要通过外界的标准去确认自己，他可能永远都很难感到满足。而一瓶普通的水恰好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生活中有些事情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复杂。口渴了就喝水，累了就休息，想变得健康就去运动，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就慢慢的积累真正有价值的能力。不要把每一个选择都包装成人生哲学，也不要把每一个习惯都变成自律比赛。我们想真正的生活升级，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昂贵，而是逐渐的分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所以所谓大水理论到底会火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互联网又会发明下一套理论。但是我们希望等这阵热度过去之后，我们至少能留下一个习惯，就是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定义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毕竟一个人真正的自由可能不是能够消费多少东西，而是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平静地对自己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也能把生活过得很好。一个真正独立的年轻人也应该有能力去回答最简单却最难的问题，我究竟想过怎么样的一生呢？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啊。这个理论刷屏它背后到底是年轻人怎样的心态？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一首我怀念。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啊，这个年轻人的心态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感动不感动说，本质上就是用抽象造梗的方法来宣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呗，当然比直接说教更能让年轻人接受和践行。导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买一大桶的水啊，逛着逛着就要喝水，喝奶茶真不行，越喝越渴，可能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吧。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4: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今天的问答单元第一位提问的朋友，他说自己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啊，男生，和另一个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来呢，两个人的关系还算比较好，结果呢，有一天啊，朋友，让自己帮他拍照，他没有帮他拍。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他讲。
6: 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5: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 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0: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30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 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 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4: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

你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 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 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 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 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何小号动车组。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0: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3: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4: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5: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2: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0: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104.6，宜昌 AM 七七四 FM 101.9，襄阳 AM 1404，荆州 AM 1404。随州 AM 1404 FM 95.4，荆门 AM 1566 FM 93.5，黄冈 AM 1404，咸宁 AM 1404 FM 99.1，十堰 AM 774，恩施 AM 774 FM 96，神农架、松柏 FM 90.2，神农架、木鱼 FM 100。麻城 AM 900，天门 FM 95.1，洪湖 FM 89.9，巴东 FM 107.5，利川 AM 747 FM 93.6，老河口 AM 1170，古城 FM 104.6 FM 98.1，黄冈白洋山 FM 89.1，丹江口 FM 90.4。金山 FM 104.4，黄梅 FM 104.6，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第一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另外呢，未来阴雨天气不利于秋收生产，建议今明两天趁晴抢收抢烘，后期呢要注意农田排字，做好在田作物管理。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票房等多项数据创新高，体育赛事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市场午后探底回升，随后呢有所回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报3800.86点，涨0.10%；深成指报12353.70点，跌0.25%；创指报2958.34点，跌0.18%。
0: 盘面上，元件、染料、互联网电商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1: 今天 AI 硬件板块局部回暖，对于之后的行情怎么判断呢？我们来听第一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3: 好的，我觉得现在整个 AI 板块包括 AI 硬件、都其实处于一个股价高弹性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就像去年到今年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快速上涨的那个行情基本上是已经这个告一段落了。然后接下来整个市场呢，因为它面临几个不利因素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很直观的股价经过一年多的一个时间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已经是比较的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乎只要是这个七月份以前去参与到整个板块里面的投资者呢，基本上都是账面浮盈都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呢，这个获利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多的所以呢，赛道的拥挤度也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因为一些这个国际国内的一些这个事件使得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么一个抱团出现松动从而实现出现这种短期急剧踩踏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点来看呢，其实整个AI 硬件的板块呢，它的这个从估值水平来讲其实可能还是要比这个美股的一些科技巨头还要稍微高一点的。所以呢，它其实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讲，它也反映了比较偏乐观的一些预期了包括像这个今年的半年报三季度报同比大幅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同时也有可能把明年的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增长的一些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了所以呢，它的估值其实是不便宜的充分反映了比较快高速的增长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呢，这种预期呢也是容易受到比如说接下来一些这个三季度、四季度报出现一定的这个边际换反的话也可能会从这个估值层面也会产生比较大的抛压。那么从第三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从整个产业周期的角度来讲尽管现在整个 AI 周期呢整个市场可能都是持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科技浪潮还没有结束这个资本开支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些全球巨头在比如说一些云服务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披露的是已经披露了。那后续可能有可能会调整它的一些这个开支计划尤其是我们也考虑到现在整个市场呢，其实在这个资本开支方面这个市场的预期给的很足。那如果后续AI 的应用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落地不及预期的话或者在商业闭环方面这个进展比较缓慢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这些大厂给调整这个资本开支计划。那今天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这种反弹呢只能是认为短期这种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那它可能很难去这个演变成为一种趋势性的一种上攻的一种行情所以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短线的交易型的一种机会短线超跌之后可以搏一搏反弹但是呢，从这个年底这个按月按周这种层面来讲，可能它并不值得长期去恋战所以还是以这种波段性的这种交易为主。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樊明。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引发了热议，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

0: 滴呢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其官方小程序呢因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不少的市民直言排队再久也要为郑钦文助力。
1: 郑钦文呢是霸王茶姬全球品牌代言人，他夺冠后霸王茶姬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并且宣布从12号、就是当天，就是昨天这一天开启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那昨天上午呢，霸王茶姬买一送一，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都登上了热搜。记者多次尝试进入霸王茶姬的微信小程序，发现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进入外卖点单的界面。我跟你说，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不过昨天试的可能那个时间稍微好了一点，就下午4点多钟了，很顺利就能进去，也可以买，也可以参加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
0: 你参加成功了，
1: 就是可以成功的参与，但是我没有买，因为我不是在减肥嘛，我不敢喝奶茶。记者就排队就发现啊，他是早上9点多钟，他觉得有的这个门店的外卖订单排号已经排到100多号了，进入到自取页面的时候呢，页面显示的是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
0: 是的，那记者来到武汉光谷 K11 霸王茶姬门店，这个门店外啊，前来点单的顾客是络绎不绝，这个订单的排单呢已经占据了半面墙啊。
1: 是的，光谷 K11 霸王茶姬门店的店长李军他就说啊，他说我们店兼职全职加起来一共8个人，从开门到现在2个多小时，已经有400到500杯了，我们一直在忙，还有很多单没有做完。
0: 霸王茶姬工作人员介绍啊，这并非品牌首次在郑钦文的重要赛事节点推出活动。
1: 霸王茶姬湖北市场负责人李丹介绍啊，此前郑钦文闯入美网女单8强，他们也进行了买一送一的活动。那这次选择在郑钦文夺得2026中网女单冠军，创造本土网球历史的第二天啊，也就是10月12号这一天，推出了一个全场买一送一的活动，既是对他突破的祝贺，也是想让更多的消费者呢一起参与这份喜悦。
0: 一杯奶茶成为市民分享冠军喜悦的独特方式，消费者对这样的活动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日前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在明星球员的出色表现加持下，今年中网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中网组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5点，中网整体票房达到了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的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赛事热度加快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再见 ，Ace， 漂亮！
3: 郑钦文在摆脚。
4: 本届中网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在11号晚上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2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这场比赛备受球迷关注，决赛门票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在郑钦文夺冠后，多个相关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充分体现了本届赛事的火热程度。据中网组委会通报，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过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到60%，境外观众近1万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和2号都突破了4万人。在郑钦文、德约科维奇等顶级球星的出色表现加持下，本届中网赛事门票经济被强力激活，整体票房达到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比去年翻番。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5: 人们愿意付费到场观看，这种购买意愿反映出中网或者说顶级的职业网球赛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球迷群体，说明我们的网球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那么在中网，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它所占有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尤其是黄金周会吸引到了除了重度的网球人口之外的泛网球人群，都愿意去购买体验票。而且我了解到超过60%的这个外地的观赛人群哈，这样呢实际上中网在赛事期间的也为首都的价值经济增添了新的去处，增添了新的吸引物。
4: 中网的热度早已不局限在赛场之内，被顶级球星吸引而来的人流正通过餐饮、文旅等场景持续转化为消费新增量。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 本届赛事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此外，中网还在房山首创奥莱798艺术区水立方打造了3个超现场，联动北京会议中心、通州万象汇等5个点位开展第二现场活动，累计吸引观众近12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1.8亿元。专家表示，在全球为数众多的体育项目之中，网球项目的商业价值一直出类拔萃。与此同时，中国网球运动的快速普及让中国的赛事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出，鼓励赛事举办地用好地标建筑、创意街区等景观，营造具有城市特色的沉浸式赛事体验，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引导地方打造一批观赛第二现场。张庆认为，今年中网票房等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充分体现了赛事经济的能量。
5: 体育赛事对于推动城市消费活力这个角度来说，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增强城市魅力和吸引力。那么同时它是直接的可以带动收益，会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像中网这样的顶级的赛事 IP 所呈现出的一种全新的图景，值得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学习和借鉴。
4: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也指出，
6: 赛事会瞬间把人集聚到这里来，集聚在这个场地空间来。如果说没有消费场景，这些人有钱都花不出去，相当于来了这个没有消费就走了，他也难受，他想消费消费不了啊。所以中网这个空间的布局，后来新建了一些配套设施、消费场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实际上是成为了中网这个大的赛事运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我认为这个是值得其他运动项目学习的一个地方。
7: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7: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0: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1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出口。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呢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18: 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19: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
18: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 今年巨身机器人成为他们

0: 新的增长点。
1: 今年呢，我们前八个月的出口量其实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0: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
0: 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3: 今年前八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4: 中国机器人出海正在从卖一台设备走向交一套能力，也就是从走出去到扎下去，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
0: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1: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0: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2: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5: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6: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4: 在深圳，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方式呢，藏在机器人谷的开源生态里。那这里呢，不是直接卖机器人，而是帮全球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那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竞争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7: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谷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0: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8: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0: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谷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0: There are reall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reas,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1: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
3: 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时期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2: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将实施启动，八个重点领域布局培养高技能人才，
2: 从每月200人到周末一天200人抢着报名，还有30多个微信群抢座。武汉公交推出出游直通车，跑出陡峭增长曲线，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0: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11: 移动云电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0: 开通家宝宝，至高100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1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是道路方面，那此刻解放大道从简易路到

0: 到堤边路，游戏向东；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游戏向东；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光谷天地、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萧品茂，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职业教育。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
1: 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八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八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4: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3: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0: 其实啊，这个方案发布的时间点呢，还是有点微妙的。方案发布前后，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等一系列赛事接连亮相，技能人才的含金量正在被不断的刷新。
1: 看最近的技能大赛，9月下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次大赛呢，新增了不少的赛项，比如说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无人机系统，还有这个智慧安防技术、轨道车辆技术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现在的技能不再只是会操作能干活，还要懂数字、懂系统、懂协同。
0: 像智慧安防技术项目就融合了视频监控、人工智能图像分析、智能传感网络等能力，选手既要有动手能力，也要有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呢，也是增设了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非遗和传统技艺走进现代职业教育。而即将在11月举行的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又设置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还有网约配送员等等新工种。
0: 那从这些赛项能够看出一个清晰的趋势，也就是职业技能正在向数字化、复合化、服务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过去啊，说有门手艺就能吃饭，现在更强调一门手艺加上数字能力，再加上服务意识和国际视野。
1: 那为什么要把职业教育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我们来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5: 好的，主持人，首先它支撑服务业扩能提质，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经超过1/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但是不少行业一边缺人，一边又存在人岗不匹配，职业教育也就是要打通这个堵点。其次，它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领域发展很快，新岗位不断出现，职业教育能让更多人通过技能学习进入新产业、新赛道。第三，它服务民生，养老照护、托育服务、城市更新、地下管网运维，这些工作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近， 技能人才养得越扎实，公共服务就越有底气。第四，它也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牵头研制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已经获得46个国家认同，鲁班工坊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中国职业教育正在从走出去迈向标准引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所以说啊，这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支撑产业服务、产业升级、服务民生保障、拓宽成才通道的重要力量。
1: 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4: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3: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0: 从世界技能大赛上的年轻冠军，到车间、社区、港口、医院里的技能人才，我们能看到技能正在改变更多人的前程。
1: 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产业命题，也是民生课题。
0: 让年轻人有本领，让产业有人才，让服务有温度，这或许就是技能强国最生动的注脚。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哎，何军，我想问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周末的，如果说你想带家里的老人孩子去郊区去透透气儿，最怕的是什么？
2: 哎呦，那还用说，肯定怕堵车呀。嗯，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是开车去，路上堵车，到了景区找不到车位，哎呀，烦死了！还没开始完，你说这心情就不好了。
1: 是的，这大概是咱们很多人的痛点了哈。不过最近啊，武汉公交搞了个新动作，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麻烦。
2: 对，咱们把时间呀拨回到上周日早上的7:45，地点呢是在汉阳邓甲村公交场站，一辆48座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在那候着了，陆陆续续上来了30多位乘客，有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的，也有老伙伴。结伴出行的，
1: 他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小猪湾和江夏里，全程呢大概50公里，不用换乘，1个多小时直接躺到了景区。
2: 这种一站式的感觉确实很舒服。车上的毛先生感慨啊，他说以前呢去郊区玩真是折腾哈，现在坐这个直通车，带老的带小的都特别轻松。还有一位孙女士，她说已经第二次报名了，觉得票价很实惠，还有呢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隐形消费，带着家人出去玩特别的放心。
1: 其实啊，这就是武汉公交出游直通车的一个普通周末的缩影。那这个项目呢，是公交三公司党委为了筑起惠民重点打造的。从今年的6月开通到现在，这条从城市直达景区的线路已经跑了近100趟车次，服务了超过5000人次。
2: 武汉公交三公司拓展部的工作人员王坤介绍，最开始呢，每个月也就200人左右，现在呀，每天就有200个人，客流量整整涨了6倍，这营收啊也翻了大概10倍。
1: 哪怕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4天呢都在下雨，但是呢它还是服务了800多人次，收入2.2万多。那现在呢，他们在抖音上的这个粉丝呢就已经突破了1.4万人了，还建了30多个微信群，大家在群里接龙，人数够了就成团发车，特别的灵活。
2: 这票价方面也很亲民，按里程算最低只要29.9元，车型呢是从15座到54座都有，看人数来灵活的调配。线路呢也从最初的4条扩展到了18条，像江夏的灵山、八分山、黄陂的清凉寨、木兰草原这些热门店都覆盖了，武昌、汉口、汉阳、青山也都有上车点，家门口就能走。
1: 最难得的是啊，运营到现在这个客群的满意率呢达到了100%，零投诉。听说啊，每一条新线路开通之前呢，直播团队呢都会提前到实地踩点拍这个探线视频，从源头上呢帮咱们来规避踩雷的风险。
2: 说到这儿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哎，这趟车它是不是一条旅游线路呢？
1: 哎，如果只看表面的话好像是的哈，但是呢仔细一想啊，他其实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儿，把城市的人流变成了乡村的客流。
2: 没错，说得太好了。在武汉呢，像这样吸引市民下乡的尝试已经不是孤立了。你看菜店的梦回一湖的这个生态农庄啊，自己买了中巴车搞地铁口直通车，还有呢专门锁定银发族，周末能去600人，还有红星农场，旺季啊得提前1个月订呢。
1: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出游直通车打通的其实是城市消费力和乡村吸引力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那这也正是2025年武汉提出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一个生动实践。
2: 对，我感觉它更像一辆城乡之间的摆渡车。而且武汉公交现在的思路变了，从以前的被动派单到现在的主动挖掘需求。除了这个出游直通车啊，还有3块钱票价的新农公交快线载着菜农进城，还有客货郎专线让快递坐公交进村。
1: 从人到货，从进城到下乡，一张城乡公交的大网呢正在成型。
2: 所以说这个周末，如果您不想堵在高速上，也不想为了找车位发愁，不妨试试这趟从城市出发的直通车。
1: 29.9元一站直达，你收获的呢是一个轻松的秋日，而乡村收获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被看见。
2: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郊区啊太远了，是吧？有时候这个牙太小了啊， 不太方便。那么其实在武汉市内还藏着一个好地方，江风一吹，哎呦，长江边啊翻起一层粉色的浪，就在武昌江滩的五期。
1: 从临江大道到铁基路交叉口进入武昌江滩五期，在天使广场的书林栈道区域，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进入了盛花期，那细密的粉紫色的花穗连绵成片，如烟似雾，在江风的浮动之下翻涌成一片粉黛花海，与浩瀚长江二期长江大桥同框，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秋日顶流。那现在呢，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呢专程赶来沿花海周边步道慢行驻足拍照直播。
2: 其实啊，据介绍，这片粉黛花海集中观赏面积大约是6000平方米，最佳的观赏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主要的植物其实是一根草，叫粉黛乱子草，它和水稻和小麦是远亲。株高呢是30到90厘米，花序形如很小的粉红色的小麦，远看呢就像一团朦胧的粉色的绒毛，大片开花后视觉冲击力尤为强烈。
1: 近年来呢，武昌区推动花样江滩建设，武昌江滩呢陆续打造了山木香花墙、月季花田，还有秋樱花海、粉黛乱子草这个景观带哈，并且呢是整合了补栽梅花、樱花，形成樱花成行、梅花成片的景观效果。
2: 一条江岸线变成了一条滨江花廊，换着花样迎客。春有白色灯塔下的油菜花海，盛夏是数千平方米、十几种颜色交织的秋樱花海，以及白色灯塔下的向日葵花海。秋天呢，轮到了粉黛乱子草登场，冬日红梅凌寒而开。
1: 不过呢，大家观赏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粉黛乱子草的花期比较短暂，花穗呢一旦是被踩踏倒伏便难以复原了。为了让这份粉色能够留存的更久，建议游客呢要沿步道、木栈道有序的观赏取景，不要踏入花丛折损花枝。
2: 在这儿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片粉黛花海呢是位于武昌江滩五期的汉西步道、临江大道与铁基路的交叉口，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到余家头站，从地口出来步行大约1公里就能到，自驾呢则要导航至武昌江滩北停车场。
1: 粉黛花海预计持续到10月底，想要出片最好呢穿浅色系的衣物，那一般情况下呢下午的柔光时段是最适合人像的，
2: 约上朋友这个周末一起去出片吧。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12号，记者了解到，中国石化黄冈分公司完成全市154座佳能站交易及开票系统切换，加油付款后，数电发票自动推送至手机。该项目是全国成品油零售交易及开票试点内容。
4: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湖北江陵站将于10月17号上午9点在江陵县人民广场鸣枪开跑。赛事总规模1800人，设置10公里个人健康跑、5公里亲子欢乐跑两个组别，赛道串联江陵城市道路与荆江大堤。参赛跑者在奔跑途中可感受滨江城市生态人文风貌。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日前，东风商用车在武汉发布全新绿智平台D600，覆盖燃油、燃气、纯电、氢能、氨能5种能源路线，为商用车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给出平台化解决方案。据介绍，D600平台的开发历时5年，历经11个平行项目。该平台定位为面向15/5的新一代模块化战略平台，覆盖34个细分市场、143个典型场景，兼容全球5大法规体系、28个重点国家，能耗较油改电车型降低8%。
6: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出租网约汽车从业资格首批艺考双证考试举行，近50名驾驶员参考。以往驾驶员想同时拿到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从业资格，需2次报名、2场考试。自今年9月起，符合条件者1次报名、1次考试，成绩合格即可同时申领2证。
7: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10月12号，在宜昌城区沿江大道与东湖二路交汇处，几棵已打包好的银杏树被吊装上车，即将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家，前往新家。随着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推进，从9月下旬起，新一轮的移树工作就已启动，主要范围是滨江公园三江桥至石子岭路段，共有黄葛树、香樟、栾树、银杏、枫香等10多个品种，平均树龄约40年。
8: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近年来， 鹤峰县以土地连片、规范经营为目标，将走马镇白果村、刘家亚村、千金村等七个村连片整合，发展葛稻共生示范基地约876亩，一亩田地可收获两样物产，下半年收割稻谷，上半年采收葛鲜米。截至2025年，葛鲜米干货产量已达0.8万公斤，产值3200万元。今年葛稻共生水稻核心示范基地稻谷产量预计60万斤，产值约200万元。
5: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陈重阳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晨，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足足88块钱的美善晨，只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本次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晨，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晨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9: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方称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备受全城期待的2026中国武汉汽车加文化节重磅定档。本次活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楚天交通广播、逐浪新闻联合承办，将于10月17日、18日2天盛大开启，落地大武汉 C 位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一边是江城绝美夜色，一边是全民汽车狂欢。现场不仅有潮流汽车盛宴，更有休闲露营、电竞赛车、 DJ 乐队、人气女团热舞等轮番上演，视听娱乐、休闲玩乐一站式拉满，高颜值达人、网红主播齐聚，全民互动潮玩不停，并现场送出总价值50,000元的锦鲤大奖，还将发布2026中国武汉汽车消费口碑

0: 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江大路从惠济路到三眼桥路由东向西，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雄楚大道到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光谷天地、群星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全搜索，我们这时段呢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雅思考试啊，不少的朋友这几天都在关注雅思考场这个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这个消息，多地考生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有的甚至是这个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
0: 中国之声记者呢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呢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那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呢，今天的考试呢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进行呢？
1: 另外对于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会打乱他们这个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最新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4: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3: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5: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3: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 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

0: 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呢，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1: 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哈，即使呢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是事实造成了。
2: 那为什么这考试说停就停？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呀、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就在刚刚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证实已经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且呢将自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呢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的考生，主办方呢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
2: 那这两年呢，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的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够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
1: 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呢也花着放在全球 都算是比较高昂的近2000元的报名费啊，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呢拴在了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呢，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呢，这个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呢却有点草台班子的气质了。
2: 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1: 雅思考试呢，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呢，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这个赚钱嘛，不寒碜。可是呢，做生意呀、啊，不能够只能够是把这个精明刻在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了可有可无的赠品。

0: 关注了雅思考试，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仍然是学习方面的。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有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比如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的去教学生怎么去隐藏手机的视频。
1: 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的要求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3: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2: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4: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的加强管理，而另一边呢，确实不良商家呢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且呢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的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5: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啊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呢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1: 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当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
0: 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家主力。
6: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0: 考生可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晚上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灾，受到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的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
1: 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的墙壁后潜逃。
0: 该省警察分区副指挥官莱宁佩拉尔塔介绍，当天的7点30分，警方接到报警信息，随后在该省贝亚维斯塔监狱最高安全等级区

0: 内一监舍墙体发现了一处洞口，判定多名囚犯通过该洞口连通的管道越狱。
1: 佩拉尔塔说，六名在逃人员涉及强奸、谋杀、抢劫、持有管制物品等罪名，处于刑事诉讼阶段或正在服刑。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时宴，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0到23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2到18度，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20到24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阴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4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16到27度，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南部小到中雨转阴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

0: 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木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

0: 做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7: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5: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9: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十三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5: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

0: 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

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国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国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国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国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0: 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

0: 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烈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前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 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南漳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机械化抢收，标准化烘干，规模化储粮，荆门杀羊，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茭白套养鱼虾，仙桃群河村一水三收，拓宽致富路。黄冈罗田的天麻喜获丰收，标准化种植助力中药材产业链提质增效。在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一位返乡大学生把数控专业所学用到水产养殖上，将60亩小鱼塘发展成为500亩的生态养殖基地，还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陈国家的致富秘诀。恩施鹤峰包谷油角目前成为了秋日的限定美食，乡村鉴定官，我们今天一起去品鉴传统乡村滋味。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整体收获进度已经过半，整体质量高于往年，秋冬种陆续展开。金秋时节，在粮食主产区襄阳市南漳县的高标准农田片区稻浪金黄，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正在全力开展秋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南漳台记者李国栋、徐雅茹的报道。
8: 日前，记者来到南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放眼望去，连片稻田满目金黄，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田块里来回穿梭，机器轰鸣，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饱满谷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田间一派繁忙丰收图景。襄阳市南漳县湖营社区种粮农民李朝华：
9: 从2023年开始，高标准农田呢扩大改聘。沟搞好，路修直，我们现在种田呢确实有不错，一是增加产量，二是减少人工，三是速度快，抢收抢种。
8: 曾经高低错落、地块零散的巴掌田，如今变身田块平整、道路通畅、灌排配套的高产良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有效破解种地难、收成不稳、效率不高难题，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襄阳市南漳县湖营社区刘永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永才：
10: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种这个粮食的话收成不算很高，经过整改了这个高标准这个基本农用田，设备也更新了，种子也是新种子，现在的一亩田的话能达到1400-1500斤。
8: 据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南昌县38.68万亩水稻已收割34.43万亩。南昌县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释放耕地增产潜能，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6: 金秋时节，稻穗迎枝，秋收正当时。当前正值中稻集中收割的关键节点，经闻是沙洋县李市镇紧扣农时组织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开展机械化抢收、标准化烘干和规范化储粮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来听经闻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11: 在沙洋县李市镇高峰村秋收现场，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稻田之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为高效推进秋收进度，辖区农业合作社主动靠前，深耕田间秋收一线。沙洋县李市镇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割负责人张强：
12: 现在正是这个种稻收获的黄金时期，我们或者是4台收割机全部出动，帮助老百姓收粮、抢粮。截至目前为止，应该有差不多收割了1000余亩吧。
11: 高效的田间抢收作业为粮食规模化集中收储筑牢根基。新收割的稻谷由专用运粮车辆闭环转运至合作社烘干加工车间，集中开展除尘、控温烘干、分类入库等工序，有效防范阴雨天气造成稻谷霉变、发芽等风险，从粮食生产末端守牢粮食安全防线。沙洋县李市镇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储经理龚晨霞：
13: 自中稻开年收割以来，我们合作社日均收储中稻150吨，截止目前，我们合作社已累计收储中稻6700余吨。整个水稻收割季结束，我们合作社预计收储早、中、晚水稻超1.8万吨。
11: 今年以来，沙洋县李市镇以本土专业种植合作社为依托，统筹整合农机装备、烘干仓储、人力服务等资源，健全完善粮食收割、转运、烘干、储存全链条服务体系，既显著提升了全镇秋收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稳固粮食品质，又有效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持续推动全镇粮食产业稳产提质、丰产增效。
6: 眼下正值秋播生产的关键窗口期，应城市26.5万亩稻田里鸡声轰鸣，无人机、各类现代农机具轮番上阵，大幅加快了油菜的翻耕播种进度。截至目前，应城市油菜播种面积已经突破18.6万亩。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何博的报道。
14: 受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应城油菜种植进度一度滞后，当地农机部门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引导种植大户同步推进中稻收割、犁田晾晒工作，为油菜籽适期播种抢出了主动。
15: 应城市洋河镇彭范村党支部书记黄德红：
16: 犹如前期零售降雨影响秋播油菜种植，先我们一方面组织机盖翻顶晾晒作业，另一方面我们组织大户清沟排水作业，确保不弄湿。
15: 在洋河镇周岗、彭范、巡检三个村连片打造的5000亩高标准油菜种植示范基地，20多台圆盘犁正在进行灭茬晾晒作业，每天可完成2000亩的翻耕灭茬晾晒任务。地块经过1至2天的充分晾晒后，将由无人机完成精准施肥播种工序。目前洋河镇油菜种植面积已完成总任务的1/5。在汤池镇高产高效示范片区的疏井村、四安村，10多台套精量调拨一体机正在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来回穿梭，每台机械通过穗草、开沟、施肥、播种等环节，不到30分钟就能完成1亩地的作业。应城市汤池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沈阳勇：
17: 通过实现中肥同播，每亩田减少油菜种子4两，肥料10%，降低成本50块钱，精准化播种，每亩田增产50斤。
15: 截至目前，应城市已累计组织600多台现代农机具投入秋播生产，预计10月中下旬全市可完成26.5万亩油菜播种任务。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荆楚乡村处处是一派丰收景象。这几天，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种植的茭白不仅喜获丰收，池塘里套养的鱼虾也效益可观，达到了一水三收的致富效果。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一起到采收现场去看看。
15: 茭白成熟的季节，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朱少华比以往更加忙碌。每天一大早，他都要穿上下水衣，下到池塘采摘饱满脆嫩的茭白。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朱少华：
18: 我们一般早晨5、6点钟就下水，到12点钟左右才能够上岸，在水里一泡基本上是半天，因为这个茭白长在水里，它摘出来还是要费一点力气的。
15: 水中采摘很辛苦，但是看到这段时间茭白的市场价格一直比较稳定，朱少华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18: 我们批发是4块钱一斤，零售可以卖到8块钱一斤，不像我们这个池子的话，每天可以摘到个1400-500斤左右，每天可以卖一个5000-6000块钱。
15: 对于以常规种养殖为主的群河村来说，茭白种植是个新名堂。今年3月份，村里几位村民专门从外地引进茭白种苗，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杨艳春：
19: 我们第一季在6月份就可以采收，亩产的话达到6至8百斤，采收之后就晒田，晒田之后就施肥，然后再上水，然后就准备收割第二季。第二季的话就是9月份就开始采收。
15: 这段时间村民们正在采收第二季茭白，两季茭白预计亩产超过3000斤。杨艳春：
19: 出去开支嘛，人工啊，肥料啊，人手，亩产可以达到8000块钱嘛。
15: 杨艳春介绍，种植茭白的池塘还套养了小龙虾和4大家鱼，达到一水三收的效果。
19: 像我们这边上的围湖前期的虾子收了之后再养鱼，亩产的话可以高个2000块钱。
15: 茭白套鱼虾，亩平纯收入预计过万元。今年群河村的茭白种植水面虽说只有20亩，但是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仙桃市沙湖镇群河村村民党支部书记严尚峰：
20: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村里面有很多农户对这个茭白的种植有蛮大的一个兴趣，我们村里面会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支持，力争为农户增产增收探出一条新的路子。
6: 金秋丰收季，药香满山野。当前黄冈市罗田县九字河的天麻进入了集中采收期，通过标准化仿野生种植模式，天麻喜获丰收。当地持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不断提质增效，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我们一起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21: 在九字河镇葫芦石村展鹏合作社天麻种植基地，药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挖天麻，饱满肥厚的鲜天麻陆续出土，田间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该基地种植规模200多亩，全程推行标准化大棚种植，精细化管护，天麻品质稳定，产量可观。罗田县九字河镇葫芦石村展鹏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展鹏：
22: 今年雨水充沛，田间尚且好，天麻长势喜人，产量较往年有所提升。一亩地鲜天麻产量可达8000斤左右，亩产值能达11万元。依托标准化仿野生种植模式，天麻品质稳定，市场效能也不错，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展种油菜产业，共同增收致富。
21: 近年来，九字河镇立足大别山生态优势，大力推广林下仿野生 GAP 标准化种植，以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域发展，落实规范化田间管护，搭建数字化溯源体系，持续提升当地药材品质，筑牢中药材产业发展根基。 罗田县九子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宏远。
0: 我们充分发挥示范基地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扩大标准化林下中药材种植覆盖面，做强菌种繁育环节，补齐金身加工短板，打通产销衔接通道，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强镇的产业优势，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增收。
21: 九子河镇依托道地药材产业园，完善衬鲜加工、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现货交易等配套功能，集聚中药材加工主体，延伸开发中药饮片、养生药膳等高附加值产品，补齐出销原料附加值偏低的产业短板。同时依托地理标志品牌优势，擦亮罗田天麻、九子河茯苓金字招牌，推动中药材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交易药旅融合全链条升级。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青春赋能。老河口市孟楼镇的返乡大学生陈国佳，把数控专业所学用到了水产养殖上，将60亩小鱼塘发展为500亩生态养殖基地，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这就跟随老河口台记者黄嘉欣、徐文博去听听陈国佳的致富秘诀。
2: 眼下正值水产养殖管护关键期，走进孟楼镇朱庄村养殖基地，连片鱼塘依水而布，起鱼与鱼苗投放正同步进行，工人们合力拉起渔网，花鲢、草鱼、鲫鱼等700多斤鲜鱼装车，准备销往古城县。另一处塘口正投放新一季鱼苗，陈国家两头忙碌，一边协调工人起鱼装车，一边检查刚从南方运来的鱼苗。返乡创业青年陈国家，
4: 毕业后我决定从事这个水产养殖。孟楼这边紧挨着引丹渠，这边水质好，水源也足，适合发展鱼苗养殖。父母年龄大，回来可以帮助一下他们。
2: 跨行创业，专长派上大用场。数控专业出身的陈国家，把工科生的细致带到了养殖场。增养机、投料机、水泵这些设备怎么保养、啥时检修，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这几年设备从没拖过生产的后腿，养鱼也越来越顺手。陈国家，
4: 我上大学学的是数控专业，相对来说动手能力强，对这个水产养殖也有所帮助。以前设备和电路出问题了都要请人修，费时又费钱，现在我自己处理，设备不停摆，整个养殖过程更规范更高效。
2: 从小规模经营到500亩基地，陈国家依托当地水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养殖布局，对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一步步扩建鱼塘，升级设施，优化养殖模式。镇里在用地、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给青年创业添了底气。老河口市孟楼镇党委宣传委员田庆怡，
23: 我们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在用地、政策、技术、设施等方面精准服务青年创业，下一步将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培育新农人队伍，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2: 如今养殖基地不仅盘活了水土资源，也让特色水产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从数控机床到连片鱼塘，变的是赛道，不变的是陈国家扎根家乡、钻研实干的劲头。返乡创业青年陈国家，
4: 现在基地养殖面积已经突破500亩，还带动10来个周边农户就业。将下来我会继续从事水产养殖，把鱼苗养殖做得更精，带动更多乡亲共同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24: 云雾西微，青山绿水，诗一般的乡村风光，你向往吗？小桥流水，蝉鸣蛙叫，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你期待吗？乡野果蔬，农家美食，最美乡村旅游打卡地，你想去吗？乡村见顶观，带您探寻 荆楚大地的美丽村庄，擦亮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6: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在恩施和风的高山地区，晚熟的高山池苞谷正是采收旺季。当地的村民用新鲜收获的原生态苞谷，沿袭传统手艺制作的特色苞谷油角，可以说是将山野清风、秋日硕果和人间烟火一起揉进了这一道乡土美食当中。小小的金黄油角是当地的秋日限定美食，更是高山乡村丰收富足的生动写照。那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五里乡瓦屋村，一起感受乡土秋收的独特味道。周周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眼下呢，瓦屋村的秋收场景是什么样的？鹤峰高山池苞谷啊，这个名声也响当当了，那么它和普通的苞谷相比呢，不同之处、特色之处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说说吧。
3: 好的，主持人。当前的瓦屋村田野满目金黄，成片的苞谷啊挺拔饱满，沉甸甸的苞谷棒压弯枝头，秋收氛围格外的浓厚。村民们趁着挺好的天气下地采收，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参与劳作，采摘、分拣、装筐，田间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得益于高山独特的气候和海拔的优势，咱们本地的池苞谷生长周期更长，日照充足，水分饱满，肉质细嫩，口感清甜软糯，没有粗糙的那种硬心，是制作苞谷油角的绝佳食材。年年秋收做油角，早已成为村里代代相传的秋日习俗。
6: 高山池苞谷啊，它这个食材本身就特别的新鲜，而且口感清甜软糯，那么所以才会有苞谷油角。那说到这诱人的苞谷油角，具体的制作有哪些讲究？馅料的搭配又有哪些当地的特色呢？
3: 苞谷油角啊，全程是手工制作，保留最地道的乡土风味。村民将刚采收的尖苞谷去皮去须，包下新鲜的玉米粒，掺入少许的糯米，一同打磨成细腻绵密的酱汁，让油角外皮更加软糯劲道。馅料呢是整道美食的精髓，选用本地烟熏的腊肉为主料，搭配爽脆土豆丝、辅以青椒、韭菜，提鲜增香，荤素相融，香气醇厚。制作时呢，适量的将玉米浆摊平，包入调好的馅料，折成角形，入油锅小火慢炸。油角呢，在热油中缓缓鼓起，炸至通体的金黄酥脆。出锅时呢，香气四溢，玉米的清甜融合腊肉的醇香，口感层次十分的丰富。
6: 一穗鲜苞谷，一枚黄金角，可以说藏着秋日的盛景，也盛满了乡村的欢喜。那今天听了鹤峰台记者周周的介绍呢，我们也能感受到鹤峰五里乡的村民们是以烟火手艺留住了秋收的滋味，用乡土美食诠释着丰收之美。这氤氲的香气啊，这地道的味道啊，可以说既是山野自然的馈赠，也是乡村安居乐业、岁岁丰忍的最好见证了。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6: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1: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啊，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在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帮助我们去除各种顽疾，维护健康啊，它的科学道理啊，逻辑性很强。什么叫逻辑性呢？就是一环一环的功效啊，能够使病症得到全面的康复。你经常我们强调这个原黄金啊，强心通血，你看很明确。我们有很多疾病呢，都和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疾病是更加的典型。那么大家都知道，血管循环不通，我们就要去通啊，哎，把血管通了，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怎么去通呢？哎，我们的原黄金是强心来达到通血，因为有了前面这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才有后面的结果。所以你看这个逻辑性很强，原黄金里面的强心皂苷，多种活性多糖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动能，心脏有力的收缩和舒张啊，是我们血液射出去运输到全身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很多老人家为什么血脉不通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感受得到您的心脏的动能不够了。所以有很多老人家说，我走路稍微走快一点，或者我稍微用点力，或者我情绪紧张一下，我就感觉胸闷心慌，气不够用。您气都不够用了，您的血脉怎么运输呢？所以这个血管就不通了嘛。那么现在咱们原黄金您看强心呢，提高了您的心脏的动能，那么血液循环的动力恢复了，那您的循环功能自然就畅通了，血管不就通了吗？而且在强心的前提还有一个，那就是增

0: 了解，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为什么很多老用户常年在坚持服用，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也在选择了，就是因为它的科技含量高。所以在我们双节活动期间呢，活动是非常火爆，现在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10月底，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错过双节期间的朋友们，那么在余下的时间一直到10月底，大家千万再不要错过了。需要邮寄，需要送货，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呢，开通热线。喂，你好，的朋友。
1: 哎，唐主任您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1: 首先我感谢您。
0: 好，不客气。
1: 湖北的父老乡亲们带来最好的产品。
0: 哦，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
1: 啊，受益者，我是并且是老用户。
0: 老用户。
1: 啊，对对对，我主要有其他原因，就是没事呢，首先是一他。或者就是这个胃肠功能紊乱。
0: 哦，胃肠不好，哎呀，这是很常见的。
1: 胃肠功能紊乱已经困扰我几年了，但是初年开始吃您的这个元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以后，在效果非常好。
0: 哦，去年
1: 现在这个胃肠功能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0: 哦，您这个胃肠紊乱这个到底是怎么不舒服呢？
1: 他就是抹杀我做胃肠功能，去做胃肠功能的检查的话，他就说胃肠功能里面都有息肉。
0: 哦，有息肉啊。
1: 啊，息肉，包括的息肉，
0: 就是
1: 他觉得我年纪大了，做手术又不值得，他就要、
0: 哦、
1: 就是开点医疗，经常就开点那种叫抹双歧杆菌，是吧？
0: 哦，那就是
1: 双歧杆菌，吃呢效果还可以，但是一不吃呢，3-5天。它又发生了。
0: 哦，那您具体是怎么？
1: 后来我听你这个活力资源宝和元黄金，原来吃元黄金了，后来我又咨询唐总，咨询您，您说叫我把活力资源宝用上来，
0: 对，
1: 这样把活力资源用上来以后，这样两种尤其呢效果就非常好。
0: 哦，组合起来用。
1: 啊、嗯，对对，早上的活力资源宝，晚上的元黄金。
0: 对对对，蛮好。
1: 这今年一整年都这种肠胃功能紊乱呢，就是大便不成形都不说了，那并且就是。拉肚子就前拉的是那种在水、
0: 哎呦，拉
1: 就今年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和元黄金以后，你今年是一直没有发生了、
0: 就是现在大便都成型了
1: 啊啊，都成型了，都很正常。
0: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
1: 一天是非常正常、
0: 那很好，这个很重要啊、您长期拉，别说您老人家，就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拉长了以后，这身体就很差了。
1: 是的，现在还继续在吃这个，就是吃药，我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以前呢，几乎每天晚上都是7-8次，
0: 夜尿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到现在也是吃这个元黄金呐、和活力资源宝啊，并我还配合了那个轻生物的液。
0: 哦，对对对，
1: 因为我这个腰腿呢，这个坐骨神经呢，它不是经常疼，它偶尔呢稍微。说重一点呢、我
0: 是
1: 去在我们农村的嘛，哈，提供水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去了以后，到了晚上，他就腰疼的，他就有哈那种不良的症状，那麻木啊。
0: 劳累了以后啊，这个腰就有点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轻症过了一阵，他就基本上解决了。
0: 这个夜尿现在恢复到多少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一般3次左右。
0: 3次左右了。
1: 嗯
0: 啊，那还是很明显啊，变化很大。
1: 对对对对，这个再过血压的高血压的，我原来没有吃元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以前的，但是高的反正也不是说很厉害啊，170几啊，低的呢还在这个80左右。
0: 哦，170。
1: 后来我去掉这些吃了以后呢，但是高也是120楼啊。也是70楼。
0: 哦，那就很好了，您170也不低呀、您170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呢？
1: 那就是有他摇摇晃晃的。
0: 哎呦，那还是严重。所以有时候这个血压了，不能说不高，或者说高的不是很厉害，实际上呢只要超标了咱们就要重视。您说170当然跟有些200的那肯定要低，但实际上您已经走路都有点摇摇晃晃，那就很严重了，哈哈，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还是我用我的高的是170楼啊，低的还也是70几啊，我觉得自己是不想吃药，
0: 那
1: 不行，像我们农村里面的村药卫生室的，
0: 是
1: 农村药不行，说老三，你这个你不吃药不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听他的吃了过把日的药，过把日以后我跟两个他又正常了，正常了，这一直到现在，这大半年了都是很正常，
0: 都
1: 是一个
0: 平稳
1: 70几。
0: 那就放心了。您说原来那个许亚林走路都走不稳的，万一有个意外，那就后悔了。
1: 是的，
0: 很好很好，许亚也许亚。

0: 业
1: 感谢
0: 平稳
1: 唐主
0: 呢。
1: 任啊，得亏唐主任。
0: 您老多大年纪啊？今年？
1: 78。
0: 哟，年纪也不小了啊。
1: 啊，是的，所以说我的胃肠功能稳呢，要跟那个息肉断了，要做手
0: 是
1: 术。
0: 的。
1: 在疫情期间，也是叫我这么大年纪了，不必要做了。
0: 您当时做的是胃镜检查吧？
1: 对，胃镜的话，
0: 胃镜啊，胃镜肠镜，
1: 胃镜后与肠镜同时做的。
0: 原来那个吃饭这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消化能力怎么样？
1: 我是不想吃的，
0: 没有胃口。
1: 一点胃口都没有，都放别人吃很香啊，我自己吃的觉得是生的。
0: 哦，现在呢？现在这个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呢？
1: 现在胃口好得很，
0: 哈哈，你看多好
1: 好得很，吃饭香甜呐，好得很。
0: 您这个胃肠不好，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胃肠我前年就发生了，
0: 前年发生的。
1: 前年就发生了，在去年，不是去年中途，我就参加的该公司的这个活动，去买
0: 就
1: 了
0: 是，
1: 这个软黄金的切，但是这软黄金的，我听你讲座的话，它一直是管心脑血管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包
0: 对对，
1: 括肾功能呢。再后来我就把这胃肠功能稳了，所以又请教您了。您给我解释的就是叫我把活力滋养加上来，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是的，
1: 再然后把活力滋养加上跟和软黄金一起呢，它效果就非常好。
0: 对，这个确实要祝贺您啊！实际上要说，您刚才说是胃肠不好，也就是这么两三年的时间吧。
1: 对。
0: 要说也不算长，但是呢，就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啊，这个年龄老了以后啊，身体说变它就很快就变了，问题说来就很快就来了。所以有时候啊，不是说时间长短，有的人可能几十年，有的人可能就那么一两年，但是发展很快。所以为什么人到老年一定要积极的来提高免疫力，来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包括您这个胃肠道，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恢复您胃肠道的内环境的稳定性，就是菌群稳定了，问题自然就好了。您看您现在吃也吃得好了，胃口也好了，睡也睡得好，大小便也正常，这个很重要。再加上血压一平稳，人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毛病了，是不是？
1: 是的，黄哥，谢谢您，谢谢您。
0: 可以可以，听到您的好消息，我也替您高兴啊。自己平时也保重好，毕竟也78岁了，干活了做事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别太累了。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金山市的。
0: 贵姓？
1: 金山市的。
0: 贵姓呢？
1: 不敢姓谭。
0: 谭
1: 谭啊，阎锡
0: 阎
1: 藻，
0: 锡
1: 阎藻
0: 藻啊，是金山哪个镇呢？
1: 钱塘的。
0: 钱塘的啊。
1: 啊，
0: 好了好了，那就保重，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谭爹爹啊。
1: 好的，因为我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主任，就是我双目失明。
0: 眼睛看不见。
1: 对，眼睛看不见就是98年的时候那个慢性青光眼导致的，到现在也28年了。
0: 哎呦，那可惜了啊。那平时也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好了，那您多保重啊，谭爹爹啊。
1: 好，我感谢您了，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啊。
1: 啊，好。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啊，你好啊。
0: 你好，那您久等了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在中祥这。
0: 哦，咱们中祥。
2: 哎。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今年80啊。
0: 整80了是吧？
2: 哎。原来是我有心脏病，我一呢吃这个药罢了，一年都得2次住院，今年这2年半没有住过院。
0: 哦，就是原来每年因为心脏不好要住2次院，是吧？
2: 要住院，现在真的很好啊，我天天也上天了。
0: 哦，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很好，没住院了。而且还能够到田里干活了。
2: 能干活噻。
0: 那您这恢复得很好，您能具体说一下原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原来就是你要是走活，这个心口那个长着疼，然后弄它有时候脊梁背疼。
0: 哦，就是前面胸口疼，后面脊梁骨那里也疼。
2: 也疼。
0: 那疼起来是个什么感觉？是什么样的疼痛啊？
2: 他就是那个跟那胀疼的。
0: 哦，胀疼。
2: 走不成路那个劲。
0: 那不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2: 呼吸出不来气，都憋气。
0: 憋气。
2: 胃胀着。
0: 那您到医院住院诊断是什么结论呢？
2: 他就是说心脏病嘛。
0: 就说心脏病，估计也跟您说得很明确，您自己没注意，反正就是心脏有问题。那这心脏病有几年呢？
2: 有几年了，2、3、4年了。
0: 3、4年。原来等于说每年都要发2次到，然后到医院去住院。
2: 都要去住院。
0: 现在心脏没再发了。
2: 去年到前年，今年还没有去。 吃你们这个药膳。
0: 哦，就吃我们，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在吃。
0: 都在吃。
2: 嗯。
0: 现在没再怎么发了，也不住院了。
2: 没有住院。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这个要祝贺您啊，因为您那说的还是蛮严重。前面胸口、后面后脊梁骨都有胀疼的症状。
2: 啥疼？
0: 原来血压啦、血脂啊、血糖啊都好不好啊？
2: 原来血压也还行啊，就是说是轻微有个血糖有点个七八点。
0: 哦，那是稍微有点高。
2: 嗯，是
0: 嘞。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查过没有啊？
2: 现在我也没查，他还是那个时候大队体检查的出来。
0: 哦，那行，那您这样啊，您没查了，我看了一下。刚好现在我们不正在举行中秋国庆的延长的活动吗？然后呢，我们中祥啊是十八号呢有专家到中祥，您看您要是方便有时间呢，十八号可以去参加活动，再让我们的专家免费的帮您查一下血糖。
2: 可以可以。
0: 您呢现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恢复得很好，其他的吃饭呐、睡觉啊、腰腿关节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2: 吃饭睡觉都好。
0: 那个腿呀、关节啊都怎么样了？
2: 腿就是好，臭鸠山昨天我们又去买了那药嘛。
0: 就说天气凉了以后腿有点抽筋。
2: 啊啊。
0: 然后您是什么？就是又刚刚买了我们的，是买的哪一个了？
2: 固力健。
0: 您说那个轻松固力健。
2: 哎。
0: 昨天刚买的轻松固力健。
2: 啊。早晚各吃一颗。
0: 哎，早晚各吃一颗，那叫轻松固力健啊。像您说的，
2: 这样吃
0: 啊。哎，腿抽筋呐、还有关节疼呐、那个效果非常好。
2: 哦哦，好好好，谢谢啊。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
2: 哎，
0: 贵姓呢，婆婆？
2: 我姓张。
0: 姓张。
2: 嗯。
0: 行，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2: 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谢谢你啊，帮助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啊，好。
3: 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谭主任。
0: 啊，你是哪里啊？
4: 我是随州的，来感冒也没感了，这腰椎呀、颈椎哈些的，湖南还嘞，木兰县也好了，多边呢也都好了呢。
0: 嗯。
4: 希望你也没了，我是我主要是问你目的来就是说嘞，问连黄金，我希望买20盒，
0: 嗯，
4: 护理资源包20盒，轻松扶贫险20盒。我是个残废人，我心意。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属猪，我9年出生，今年67了。
0: 您等于说用了以后是刚才说的感冒。还有颈椎、腰椎的问题，现在都逐步的恢复了。
4: 嗯，对，问题不多了，都多变。
0: 那您当时最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吗？
4: 原来都是一直在，就是我俩在卫生院住院呢，还有那个脑梗，后来那脑梗也没拿下来，那护腕子我也减轻了。
0: 哦。
4: 你不是那个治高血压的丸子不停吗？我始终没停，一直到现在没停。
0: 哦，叫做您原来还有高血压，还得过脑梗。
4: 今天住院的不是前一块子死去的。
0: 哦，现在您头晕呐、这些症状怎么样呢？
4: 脑梗不巧嘞，他也没事儿。
0: 就说平时稍微注意点，就是基本上没问题。
4: 那边在那边儿，还叫我们屋里打扫卫生那个，你家住的房子嘛。
0: 哦。
4: 你干的话，你巧嘞，还慢慢巧。
0: 哦。
4: 第二不得，你那个记得管上，你再搞一码事。
0: 那这个还是啊，一个是本身呢长期高血压、动脉硬化，再一个呢和您的颈椎啊有关系。
4: 啊，我们那是张医生，我跟关系可以，有时候心脏细啊，他的问题不多。
0: 所以您的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自己平时啊，适当的坚持一下颈椎、腰椎的这种锻炼，动作舒缓一点，慢一点，仰头啊、低头啊、左顾右盼啊这种动作了，慢慢的坚持锻炼一下就可以了，坚持用就行了，好不好？
4: 那我这说的是呢，
0: 嗯，
4: 你跟那个随州的脚医药房的这个销售，你这亲自给他说，我今天就叫他拿回来。
0: 您是明天去参加活动？
4: 哦，对对，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4: 啊，谢谢你好，唐主任。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唐主任。
0: 哎，欢迎你。
5: 哦，你辛苦了。
0: 哎，好好好，
5: 我是钱江的，我主要是向你反馈啊。
0: 哦，我是受益者啊。
5: 哦，对对对， 我今天买你们国立电吧，买了一个35伏

0: 35盒了，已经，那就是一直在坚持用了。
1: 哦，对对对，年关跟前我买了20盒，跟我一样。
0: 哦，
1: 就是在前天又买了一个15盒。
0: 好啊，又买了15盒。
1: 我主要是反馈就是我的女儿，因为她是一个男条男种。在湖北省总医院手术切除之后呢，
0: 嗯，
1: 他的身体呢确实一直不好，精神上不好啊，睡觉也睡不好啊，吃饭的这个食欲也不是蛮好啊，还掉头发。
0: 哎呦，
1: 他搞了化疗之后呢，这已经10个月了，但是脑袋落头发落了蛮多。今天春节搞活动，我给他买了20盒。
0: 嗯，
1: 他前天打电话回来跟我说，他说现在食欲也增加了，睡觉也睡得蛮好的，
0: 好，
1: 头发不掉了。
0: 哦，那很好啊。
1: 对，还有就是我的老婆也在，老伴在吃个什么？原来他就是胃。那个胃的环境，那就是每天早上就吐的那个是咸的，不荤呐、也不喝，就是那种情况。我们也没检查，没检查，好像就是买的这个活力健宝在跟他治疗。
0: 嗯，
1: 他起来的环境，他就现在就是不吐那个东西了。
0: 哦，
1: 啊，原来腿子快抽筋，现在腿子也不抽筋了。
0: 嗯嗯。
1: 再就是我的那个儿子也在晕，他们三门子都在晕。儿子就是每天过冬的时候，那就是手脚冰凉，没得热气。
0: 嗯。
1: 但一吸这个东西的话，那就好一些。还每年过冬我就给他买。
0: 啊，
1: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
0: 那
1: 我而且的话呢，整体的话呢也在用，已经吃了快了一个月，也对着用。
0: 接着关键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服用以后呢，就像老百姓说的，没有效果也不会坚持用到现在。
1: 对，
0: 没有作用，这个钱也不会这么花，所以咱们有时候就是这样找到这个方法了，真正有收获。您看您女儿那个病呢，还真是要好好用，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对她以后的健康维护啊是非常关键的。
1: 我就是跟大买的话，你就在今年买的我的健保。
0: 行，那就一家人都好好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哎，祝你们全家健康幸福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2: 请潜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哇，我好，唐哥，你辛苦了啊！
0: 哎呀，
3: 十年。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欢迎您老人家啊。
3: 啊，哥，你为华夏人民呐、铺开了一条健康的道路啊！我们这个呢，都是心包的啊。
0: 哎呦，那就好，只要大家健康就好啊。
3: 我是老用户。
0: 嗯，
3: 我是前3年的话，我这个有滑膜炎。
0: 滑膜炎。您说那个是哪里？是膝关节不好还是哪里不好啊？
3: 我的是膝关节啦。
0: 膝关节滑膜炎。
3: 膝关节滑膜炎的啦，去篮子啊，那么站站嘛，像我的一个膝盖什么发炎的，是吃点消炎药的，吃点止疼药。那不行，吃不好。
0: 那是
3: 吧。我常听这个收音机，听你在电台里面讲。我就尝试这个全身骨的筋，我就买上回来骑试看。
0: 嗯，
3: 这个买回来骑的，买一个疗程的。
0: 嗯，
3: 骑了半个月，人家都现在有好转了。
0: 哦，
3: 有好转的，我到前年都骑了一年。
0: 嗯，
3: 骑了一年呢，这个都完全好了。
0: 完全好了。
3: 完全好了呢，吃的呢都是我们农村的啥，有些地赶不上。
0: 嗯，
3: 忙活呢，就骑啊，现在都没有其他。
0: 哦。
3: 到去年呢，今年呢都没得事。但我婆婆指的是这个，帕金森综合症。
0: 哎呦。
3: 帕金森综合症那个去年8月份住的了。
0: 嗯，
3: 突然我就把你们那个全身骨的筋呢，到时候买一个疗程要骑，骑了都有好转，有好转的我妈就又跟你讲个教他，就是要去那个软化筋，那时候买的软化筋的，软化筋的春天七零的，今年还继续的骑。今年的太好转
0: 哦，
3: 还有减肥呀啦，买菜呀、但是我的拖地呀，跟着一个在认识呀，我在农村，我在屋里在种种田，
0: 等于说爹爹婆婆不在一起，
3: 不在一起，这个效果呢好得很，
0: 那真是要祝贺你们，爹爹，我问一下啊，您刚才说的您的啊，首先您自己那个膝关节滑膜炎呐、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啊？
3: 当时我们在忙活下地了噻，
0: 嗯，
3: 要多增加点收入，
0: 是的，
3: 还是跑到城里去搞那个保洁，搞保洁他那个垃圾桶子，拖发多的是一直踹不能走的，不能走的，那时候我就回来都在医院里看，医院里说你他又不疼他又不走，走的都是疼的不能走，
0: 疼的不能走了啊。
3: 当时那个

0: 咱家是，那这个花子是邻居来的，
1: 嗯，
0: 这个鸡蛋呀，磨碎了，这个不能做事的，我不能做事哪搞呢？
1: 是的，
0: 发了这去小医院的去纸层篮子，
1: 嗯，
0: 这个啥子我开个单子拿个去，但是去起来还是不好，
1: 还是不行
0: 呢，
1: 嗯，
0: 他的纸层药呢？他去了你，你得去了管，你得也该去了管也该。
1: 哦，那不行，那这临时吃临时管一下，那你生活了就不能这样过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我们要干农活，干农活又不行。
1: 啊，等于说后来就选择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了。
0: 哎、我是军山老的，听你们的，听你的节目，
1: 嗯，
0: 节目呢，那个人不是，哎呀，听那些鬼话都拼钱的，拼钱的，我都管他拼就不拼了，我这买药去，我这买一个疗程或者去，去帮个忙人，这是很要轻松快乐，但是一定比你好钱的。
1: 您看，
0: 不成家也会做事的。
1: 哎，那不比您到医院去吃药不来的更好了吗？
0: 是啊，那么中药那个西医去还有副作用。
1: 是的。
0: 那时候我就是买这个药的起好的。我的婆婆她说风险很紧张，那么是这个怕今天中午是，我咋不瞎搞了？那就去买。
1: 那婆婆当时帕金森是个什么症状呢？
0: 帕金森这样的都流口水，脚手不清，
1: 流口水，手脚都没劲。
0: 对，哎呀，你去追男子人呢？
1: 警
0: 察说这么是帕金森综合症。
1: 哎呦，那这个病很麻烦的啊。
0: 我到一出来我就买你们这个有来去担保下药去了。
1: 是的。
0: 去了那个是大有好的。
1: 现在等于说婆婆在城里带孙子是吧？
0: 啊，大孙子，
1: 大孙子，您看，这还真是让你们选对了啊！这真是您刚才您说的很实在，这农村的人，您要说不能下地干活了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当过当的，我再不下买药了。
1: 是的。
0: 买你们这个，开始买的轻松过的金，但是怎么着买的这个蓝黄金？
1: 蓝黄金，
0: 买的蓝黄金配合的提。
1: 可以，这样组合起来啊。组合起来呢，对脑供血有很好的帮助，另外呢，对您关节又是一个很好的修复，而且本身原黄金有很好的疏通的作用，关节不好的人他也需要疏通啊。
0: 我是想参加你们的活动，好跟满意你回来去。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岁。
1: 您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加活动。
0: 哦，我参加活动呢。
1: 好，行，贵姓哪爹的？
0: 我姓赵，我们跟应城比较近，我们老在应城80多的。
1: 哦，老到应城是吧？
0: 嗯，
1: 好，那这样刚好我们活动呢是到月底结束，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刚好在23号啊，我们专家会到你们应城，到时候呢，您可以23号早上早点去。
0: 哦，好，那好。
1: 哎，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赵爹爹啊。
0: 嗯，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双节的千万大车迷活动延长到了10月31号，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4: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佳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赴海外进行投资或项目合作。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相关企业赴外驻外人员作为重点目标，千方百计开展拉拢策反。某中资企业驻外员工刘某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今天的普法专栏，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你以为间谍都在电影里？不，他也许就在你身边。
2: 1985年出生的陈伟，曾是我国某军工科研院所下属公司的一名网络管理员。2011年，陈伟在公司门口偶遇了一名自称彼得的外国人，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陈伟开始向彼得提供情报信息。随着窃取文件的数量越来越多，密集越来越高，自以为找到一条生财之路的陈伟逐步意识到，彼得并非普通的技术专家，而是一名间谍。心生恐惧的陈伟向他提出终止合作，然而彼得却以陈伟此前提供的情报为把柄，要挟他继续提供涉密情报。2015年3月，经缜密侦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陈伟实施抓捕。2019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陈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向斌1970年出生。1996年，张向斌受组织委派赴某国常驻，驻外期间结识了自称是该国外交部的 A 某等人，然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却是该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外方人员以高额报酬为诱惑，通过套取和索要等方式要求张向斌提供情报。在明知对方企图的情况下，张向斌仍无视法纪，答应为对方充当间谍。数年间向对方提供了数十份涉及我国内政外交的涉密文件资料，其中绝密级、机密级文件达14份。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破获此案。2019年2月，张向斌因间谍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个年轻人就是邱德贵，曾是某县委宣传部网宣中心的一名记者。一次在登录邮箱时，邱德贵发现了异常。
3: 有一次我点开看的，然后第一次看到它里面写，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你们那个当地的一些负面信息啊、新闻材料啊，这种邮件发送给我，然后我给他回信说你可以联系我的个人邮箱。
2: 在网络的世界中一来二往后，最终邱德贵根据对方要求，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复印、翻拍等方式，向对方提供了一批该县县委宣传部的内部文件资料，并收取报酬，共计人民币11000多元。而实际上，这个与邱德贵邮件往来的人真实身份竟是境外某军情部门人员。2018年6月，邱德贵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4: 就在张建阁准备离境出国时，侦查人员在机场将其抓获。张建阁落网后，侦查人员在他携带的行李中发现他准备带离出境的涉密科研材料。2011年，张建阁就职的科研院所为他争取到了赴西方某国访学的机会。几个月后，张建阁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一名男子主动接近了他。
5: 是这样一个男子，学术，自称是国外军方人员。同时，这个学术叫做张某，他手上握有军方的项目，项目对于科研人员来讲，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4: 在最初的交往阶段，杰克不仅为张建阁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难题，还用豪华轿车带张建阁外出旅游，去高档餐厅用餐，这让张建阁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除了这些小恩小惠，杰克还为张建阁提供了每小时200美元的兼职工作，另外还允诺他要为其女儿赴国外留学和取得居住权提供帮助。天降横财的好事让张建阁沉浸其中，但表面上看似正常的人际交往却背后黑幕重重。正当张建阁在金钱和利益的巨大诱惑下难以自拔时，杰克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6: 他就说他是为了间谍机构工作， 我当时心里也比较紧张吧。
7: 我希望张某能够和他合作，成为他的情报下线，向他提供情报信息。
4: 虽然在国内接受过保密教育，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建阁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笔交易。在回国后，张建阁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为境外间谍人员搜集我国军工情报。
5: 我们国家很多还没有投入电力、没有装备的武器装备，就为张某可能把我们的研制宣传武器的情况、研究的方向、研究的现状，毫无。

0: 一个核心涉密人员就这样被拉下水，走向犯罪的不归路。经过审判，张建革因犯间谍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 增强反间防谍意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或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应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12339。
2: 刘某是某中资企业以海外项目的负责人，长期派驻在某国工作。在一次活动当中，刘某结识了另一国家派驻当地的 C

0: 某。这位热情的外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主动与他攀谈，让同为驻外人的刘某倍感亲切。交谈当中，刘某感觉两人兴趣相投，平日里都喜欢游山玩水、美酒美食，便与 C 某交换名片，以便日后联系。一天，刘某接到陌生号码来电，接听后才发现是 C 某，对方邀请自己外出吃饭。 C 某称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因此用私人号码联系刘某，而名片上的是工作号码。此后 C 某便通过该私人号码邀约刘某，两人经常相约吃饭喝酒，偶尔出门旅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C 某抢着付款。对此，刘某也有过担心，但是 C 某称自己和刘某十分投缘，且其所在的公司的津贴待遇更好。刘某认为请客吃饭也属正常人情往来，便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妥。起初 C 某只是关心刘某的个人情况，询问其在企业里身处什么岗位，负责什么工作。刘某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关心，便给 C 某介绍了相关情况。后来 C 某开始饶有兴趣地打听其他项目的情况，还让刘某为其牵线搭桥，认识相关项目负责人。刘某口头答应，但未付诸实施。C 某难以了解其他的情况，便提出与刘某合作做生意，利用刘某在国内的人脉资源，为 C 某国家的企业推介投资项目。C 某称非民用领域最受到本国的资本商青睐，刘某如果能够介绍此类项目，就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中介费。恰好刘某有这方面的熟人，便答应合作。C 某随即拿出用本国语言写的合同，虽然 C 某向刘某解释了合同的内容，但是刘某仍然觉得不稳妥，便提出了要用软件拍照翻译，被 C 某当场拒绝。刘某觉得 C 某行为异常，就没有贸然在合同上签字，对其后续邀约也多次找借口推脱。慢慢的， C 某便不再联系刘某。回国后不久，刘某参加了单位开展的反间防谍案例宣传活动，看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攀拉策反的典型手法竟与 C 某对自己的殷勤热切十分的相似，便主动地向本单位领导报告了和 C 某交往的情况。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缜密侦查， C 某被证实确系某国间谍。鉴于刘某系主动报告，且未对我国安全利益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决定对其不追究法律责任，并指导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1: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 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2: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1: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3: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4: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1: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4: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1: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6: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5: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1: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一系列案件表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高度关注我重点赴外驻外人员，以知心好友、合作伙伴等等身份为掩护，试图开展情报搜集、拉拢策反活动。我赴外驻外人员应当高度警惕，有效防范，谨慎交友，处处留心，对主动示好、背景不明的陌生人保持距离，不因人情世故而放松警惕，坚守底线，守口如瓶，不向任何无关人员透露国家秘密和企业内部敏感信息，不被动回答，不主动提供，不私下交流，及时报告，配合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55条规定，在境外受到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间谍组织、敌对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若在境外遇到胁迫、策反等等情况，务必及时报告，并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开展调查。

0: 完的话。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时宴，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0到23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2到18度，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南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20到24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阴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4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16到27度，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南部小到中雨转阴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千包邮吗？千，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通过王从古手里边拿到一个订单，20万官军的棉衣。他把这个合同拿在手里边，他选择了邵大侠邵方。邵方他倒腾布匹，要想做棉衣，手里边得有布，用布才能做棉衣呀。可是自己又不想出本钱，就想起了玉娘。玉娘是首府心中的红人，让这个小玉娘跟首府吹点枕边风，然后在首府那儿讨到一封信，拿着这封信他好倒腾点官盐。可是首府张居正他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策略，他没有给胡子高直接写信，而是给他的门生王传，就是漕运总督，写了一封信。邵大侠拿到这封信正中下怀，因为在扬州城最大的衙门就是漕运总督，他手里边有上万条的官船，这还不算，还有10万多护送官船的漕军。所以说这个王传权力在扬州是首屈一指，既有政权又有兵权。他通过王传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三位在一块是推杯换盏，喝的是非常投机，这酒喝多了嗑唠的也透。邵方又想了一招，他想就这个机会把胡子高给拉

就答应邵大侠了。可是这功夫王传他留个心眼儿，他知道自己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员，他在扬州城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到谁家里边喝酒，得合计合计。他呢，只含蓄的答应一句：“放心吧，只要我们有公务在身，我也一定到场。”这句话就给面子了。这几个人呢，吃饱了喝足了，该撤了。对，是该撤了。邵大侠回到家里边，就安排一个日子，要把胡子高单独请到他家里来。至于王传来不来，那是两码事儿。他主要让胡子高明白，现在王传跟我邵大侠邵芳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再说这个胡子高，他心里边一直不敢和邵大侠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是高拱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今天高拱和冯宝又是死对头，为了避嫌，他一直不敢跟邵大侠公开的来往。现在敢了，因为王传交往在他前边，他就放下顾忌了，一旦有人追查下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王传的身上。是王传王大人领我认识的邵大侠邵芳啊，他就没责任了。当他听说邵大侠要请他到邵大侠家里去，他当然愿意去了。这些贪官他们就学摸着和这些有钱的商人联系，所以他高兴的就答应邵大侠了。这一天他坐着轿就来到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这位邵芳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都有住宅，但是论规模、论气势，最大的家业还是属扬州这小秦淮河边上的邵府。他沿河占地大概有100多丈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再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这些大盐商可以说都算是富甲一方的显赫人物，但是他们和邵府比起来那就差老了。这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临河的那间大战厅，他活活像一把平斩在小秦淮河边上那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临水这一面无论是它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户都像扇子做的一样。晚上把64盏大宫灯点起来，从河上一看特别耀眼。就因为这个大扇厅在秦淮河边上像一把大扇子，大伙儿叫顺口了，就把邵府说成善府了。再说胡子高坐着大轿来到邵府的大扇厅，一看这仆人怪了，都是清一色的小猪主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的，特别有特色，他就感觉特别奇怪。我说这位邵大侠，这扬州城所有的丑人你怎么都物色到了？哎，大官人呐，我实不相瞒，我找的这些仆役都是南京城最丑的，这最丑的就可以衬托出最美的。胡大人，我现在就让您欣赏欣赏我这扇厅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您看一看，有着丑的一比，您才感觉到这美是什么滋味。来人呐，有请。说话之间就看门口站着一个长着一脸大麻子的仆人，这个仆人

0: 不关门，脸长满了麻子，这脸还特别的长。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您要想试一试啊，从晚上，您从上边往下摸他这脸，天亮的时候，您的手还没摸到下巴子，这脸太长了，这脸长再长满了大麻子，这人能丑到什么程度？我不说，您就清楚了。 这位大麻子仆人一回身，领进来一位窈窕素女，就看这个女人迈着青步就进来了，走起路来那简直是风摆荷叶呀！胡子高，抬头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南京秦淮河边乙翠楼的那个柳香兰。说到柳香兰，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隆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觉，就是冯宝那大管家。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识了柳香兰。徐觉走了之后，胡子高就成了乙翠楼的常客了。 两位狗男女经常在一起，星云雨之乐，消磨了很多秋夜春宵。自打这个胡子高调到扬州上任之后，一来新欢出来了，二来呢，毕竟和南京还有一段距离，两个人虽然旧情不灭，但是相聚的机会太少了。 这个实情被少方邵大侠早就探出来了。今天为了讨好这个胡子高，他就派人秘密的把柳香兰在南京给接过来了。这对旧情人今天见面之后，胡子高不相信这是真的。香兰，真的是你？胡子高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1: 哎呀，胡大人，想死我了！一别两年，听说你胡大人官运亨通了。
0: 哎呀，小兰呐，我初到扬州任上，做事非常谨慎小心，一直想到南京看你，可是没抽出时间。我胡某天天都惦着你呀，你今天来了，太好了。 就在扬州住下吧，再也不要走了。一看到这两位相互传情，邵大侠在旁边插了一句：“柳姑娘一来扬州城，这么些大美人儿，一个个的都得把镜子摔了，都不敢看自己的脸了。”说完话，邵大侠做了个手势。 呼啦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长得丑陋的仆役。这些丑陋的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之下，在柳香兰的对面，就依次排开了。柳香兰站在中间，就像天女下凡。胡子高今天看柳香兰，可太美了。 尤其是今天柳香兰站在丑人堆中，他猛然间发现柳香兰比两年之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这个胡子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上前就把柳香兰的玉手拉起来了，然后把柳香兰拉在自己身边，就坐下了。 今天这胡子高，显得是非常高兴。应该这么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是非常成功。他一开始拉王传，做大棋，说明第一步他成功了。今天柳香兰这一道，给他成功的这步棋子儿又加了砝码。 再说胡子高。 一开始来到少府的时候还想摆点架子，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内心里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自己的至交了。邵大侠那眼睛也不是白给的，他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可是他对胡子高是处处奉承，奉承的又非常得体。胡子高今天重续旧情，又交上了邵大侠这个知己，心里边当然高兴了。胡子高又一转身拉起了柳香兰的手，香兰呐，今天能不能唱两句儿，给我和邵大侠助助酒兴？好吧。柳香兰刚要开口唱小曲儿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穿着驿站衣服的小赵丽汗不流水的就跑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大牛皮囊，一看就知道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一看，啊，这是给我送文书的，站起来迎上前去，你是不是找我呀？
1: 我找邵员外。
0: 邵大侠腾的一下站起来，我是邵芳。
1: 啊，邵员外，这有京城一件快递，
0: 请邵员外您签收。
1: 小赵丽说完打开了牛皮囊，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的就递给了邵员外。
0: 他请邵员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了一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小的先去贵府，府上的人说您在这儿，我又马不停蹄过来了，因为信件太急，我打扰您了。邵大侠听完掏出二两银子讲给了这小赵丽。这个小邮差赵丽恭恭敬敬深施一礼，然后一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邵大侠就把这信拆开了，一看里边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面，上个月官人来到京城，到我家里面咱们谈过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您办得怎么样，办好了请速回信。落款是李高还有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邵大侠把这个信看完了，他知道了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信，然后他把信递给了胡子高，你看看，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来信。再说刚才那个小赵丽一进来，胡子高以为是找他的，没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邵芳。这朝廷上下传公文，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他再有势力，但是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可是今天这位邵大侠可真是一位奇人呐。前面已经讲过，首府张居正亲自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让他对邵大侠多加照顾。胡子高已经吃了一惊，今天一看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对眼前这位邵大侠还真就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他没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么大的人物，这本事可太大了，他能盘龙伏凤，这个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看完了之后把信还给了邵大侠。邵员外，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什么事要求你呀？ 胡大人呐，我邵某爱交朋友，不光在官场上有朋友，在江湖上也有朋友，但是今天我拿你当我的知己，关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托我的事 太难了。什么事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边关总督王从武王大人是非常要好的两个朋友。王大人手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件棉衣的生意王大人交给了武清伯。怎么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嗨，胡大人，您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有个理儿您还不懂吗？谁怕钱咬手啊？今年3月，首府张居正倡议子李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这些豪强大户一个个心里边都有意见，尤其是这武清伯。但是他知道李太后支持首府，他敢怒不敢言。这武清伯李伟每年他都有些外快，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损失的银两，想办法补上。王从古王大人今天就给他个人情，20万套棉衣，一套棉衣是1两银子，一共是20万两银子。我说胡大人，这笔生意也不小吧？哎呀，这20万套棉衣这生意确实不小。那你准备怎么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呢？我打算把棉衣做好，在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少员外，时间是不是太紧了？时间紧不怕，差的是银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的是钱呢，他们拿出点本钱再赚他一笔，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哎呀，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何必舍近求远，大老远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什么？胡子高一听，你是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想做这个生意还不给钱？胡大人，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他口口声声说要给，但我可不能不知趣儿伸手去管他要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一厘一毫我不能收他。什么？你一分钱不要，用什么做呀？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胡子高不知不觉地钻进了邵大侠设的圈套。我们两个做，我不就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了吗？我攀上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就攀上小皇上了吗？我何必再看冯宝冯公公的脸色呢？嘿，这可真是个好事啊。我说邵员外，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做？胡大人，我今天请你来，一不是让你掏钱，也不让你掏布，你看看能不能这么办？你想办法帮我弄一批官盐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咱们赚出来。邵大侠大谢殷勤呢，把胡子高伺候了这么长时间，又让王传请他吃饭，又在南京城把柳香郎给他请过来，为的就是他今天要说出这句话。胡大人，你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的名下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万棉衣制成。把这20万套棉衣制好之后，我会亲自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讲明，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一笔财产。胡子高这一合计，这个事儿有利可图，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1: 胡子高是满心攀上武清波、李伟、李老爷。

0: 这棵大树。
1: 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笔私盐，差点没把这个贪官胡子高送上断头台。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应的临床上啊都是比较好。
2: 嗯，
3: 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是
3: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灵芝呀，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2: 是
3: 在临床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服用灵芝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哎，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2: 是
3: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因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灵芝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2: 对，
3: 所以说气血通了，血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脚手都有劲了，
2: 嗯，
3: 哎，就能行动啊，自愈了。
2: 对对，
3: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银羊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所以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你。
2: 好，说到这儿啊，李岩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灵芝益寿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02783743636，83743636。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哎，陈主任啊，你那是陈主任吧？
3: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个腿子抽筋呐，腿子疼呐。像这个您的医生，你这两人是好的，好的、哦。
3: 好，你主要是腿抽筋、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哦，那就好。因为为什么腿抽筋、腿疼？几个原因，一个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另外呢，很多老年同志啊，出现风湿。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呢有桑寄生、银羊藿、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4: 嗯，
3: 还有其他的中药呢，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所以说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那个抽筋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4: 这好的，这个咳嗽且这个东西都这两个好的呢。
3: 哦，还有咳嗽的问题是不是？
4: 就是支气管炎了，这东西确实好的呢。
3: 还有支气管炎现在恢复正常了，也不咳嗽了。
4: 嗯，现在是好的。
3: 好好好，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 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4: 啊，谢谢呢，谢谢。
3: 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天门的。
3: 你贵姓哪里的？
4: 我姓于。
3: 哦，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满意啊，满不满意？把我这几样病都搞好，怎么我怎么不满意？
3: 好好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于爹爹？
4: 于凤林呐、啊，凤凰的凤啊，徐林的林呐。
3: 你的电话是多少？
4: 17353370506。
3: 好，今天就交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4: 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3: 啊，不客气，好。
2: 好，天门的于爹爹腿抽筋腿痛，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正常了，腿不抽筋了，不疼痛了，另外支气管炎也正常了。灵芝益寿胶囊大组方的中药，就是帮助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获得健康。祝贺天门的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我知道，我听到你生气了。
3: 什么情况，老人家？
5: 我上回买的灵芝胶囊吃了有8月好转。
3: 哦，那好啊。
5: 低血压也升平衡了，是正常的了。
3: 哦，低血压现在升上来了，比较平衡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是多少啊？现在血压你知道吗？
5: 78.11。
3: 那个比较好啊。
5: 对对对对，我心里高兴了。
3: 那是的，值得高兴了。老年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呀？不是你有多少金钱，而是你身体好不好，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67啊。
3: 好好好。
5: 67了。原来我们那个店里啊吃啊，一年吃一回，一年吃一回吃两回院。
3: 嗯。
5: 现在人家身体恢复起来了，而且把抵抗出来。
3: 对对对，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5: 我都听别个反映过，我也信任了他。
3: 是的，是的。
5: 我虽然听了，我刚一时吃个灵芝胶囊了，我的毒啊，肚子里的毒啊，排了3个星期才是排完了，大便。
3: 哇，原来你这个排便也不太好，大便。
5: 啊，它都是排的黑的，黑带污色去啊。
3: 那就好，那就跟你身体的毒素啊。都给它排出来，知道吗？
5: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睡眠呢，睡眠比较好了。
3: 哦，现在睡眠睡觉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对，最少都是6个小时，
3: 一个晚上能睡6个小时，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5: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很舒服，睡了要要醒都不能醒了。
3: 对对对，因为灵芝呀，它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你的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弟弟。
5: 对对对对，我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
3: 嗯，
5: 它原来蹦的响，
3: 嗯，
5: 现在恢复的很好，高兴的很呐、啊。
3: 好，
5: 但是吃了4个月还没满嘛。
3: 哦，现在只服了3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5: 是啊是啊，我准备服半年了，我的店总部打电话的，我还有。谢谢大姐。
3: 好，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 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跟激动，知道吧，老人家？
5: 我主要的我的身体已经长还原了，我高兴得很了。
3: 是的，是的，现在咱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还了原，现在都正常了，那个喜悦的心情呢，是溢于言表的，是不是？
5: 对对对，我人有劲了，浑身都有劲了。
3: 现在有劲就是身体的元气充盈了，知道吧，老人家？
5: 是是是是。
3: 咱这里边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就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你元气充盈了，其他的疾病呢都侵害不了你，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
3: 你贵姓呢？
5: 我姓张呐，张世林。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建立农科所。
3: 哦，建立县农科所的，
5: 防护农场农科所的。
3: 你这个建立县防护农场农科所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非常多呀。
5: 我听到这个小姐姐，我听到了，小姐姐恢复得很好。
3: 对对对，都是你们建立防护农场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他是城科，我们是总科吗？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5: 好，1999，7月6月， 718。
3: 好，张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5: 好，谢谢谢谢。
2: 好，健力荒湖农场67岁的张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低血压正常了，78/110。另外睡眠也比较好，一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4: 你好，
3: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常见中过风。
3: 你中过风了呀？
4: 哎，对对对，我那个就才弄一年的油漆。有很大的好转，
3: 那是个好消息啊，爹爹！现在中风走路没有问题吧？现在
4: 走路没啥问题了，现在
3: 好，那就好。
4: 也没啥问题了，我现在已经可能还可以下下鱼了哈。
3: 哦，现在还能下鳝鱼啊，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4: 哎，对对对，
3: 那挺好的呀。你多大年龄呢？
4: 我75的。
3: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现在自己不但生活能自理。还能做一些鳝鱼啊，拿去卖啊，增加家庭的收入。
4: 哎，对对对，我现在一个人嘛，这一个单独孤独老人。
3: 你是一个？
4: 我们还出去打工去了，因为个人财务的老婆已经老婆已经走了。
3: 哦，你是个空巢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
4: 哎，对对对。
3: 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爹爹。
4: 是的，我前一天我其实早上起来就弄哈搞那些的去。他推着去走路，他拖走不动了。
3: 你就是那个下龙虾的时候突然呢，这个脚就是没有劲儿了，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对，接到那个啥样去个检查去。
3: 哦，
4: 他说我是老鬼。
3: 那你这个治疗检查的很及时，知道吗？
4: 对对对，
3: 很多中风的病人呐、啊，有的严重了就没机会治疗，有的脑溢血了、脑梗了就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
4: 也是的。
3: 那你这马上就快80的老人了，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爹爹啊！
4: 哎，这个你考虑了。现在吃的药没啥问题了，可以哈。
3: 好，那就服灵芝益寿胶囊，没有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个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咱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脚手都有劲了，都不在地下拖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跟好人两个一样的大。
3: 现在走路跟好人是一样的了，看不出来以前中过风了。
4: 哎，看不出来了。
3: 你去了呀，中风啊，恢复的好，还有其他哪些方面好啊，爹爹？
4: 前列腺你现在也可以。
3: 哦，
4: 比较好。
3: 啊，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睡眠也比较好。
4: 对对对，特别是胃病也会的。我原来有个胃病，胃病现在把胃吃胃的药没一起了。
3: 哦，原来有胃病的，现在那个胃病修复的也比较好了。
4: 对对对，
3: 好好好，
4: 没有的。
3: 现在吃东西啊都不疼了，也不反酸水。
4: 也不干了，都可以好得很。
3: 好好好，现在我感觉啊，老人家，你这个现在到了75、76啊，人呐、啊、越活越年轻的感觉，是吧？
4: 哎，对对对，吃个鳝鱼，吃个龙虾。
3: 你这个下鳝鱼下龙虾，一年能收益多少钱呢，爹爹？
4: 嗯，干得好，大几千上万行。
3: 咱现在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参加劳动呢，下龙虾、下鳝鱼的收入啊，改善一下生活。另外呢，
4: 对，
3: 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呢，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好吧？
4: 对对对对。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4: 我是荆门华阳后广镇。
3: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啊，爹爹？
4: 张志文。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爹爹？
4: 电话是158-17-6881。
3: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4: 好，感谢你的关心。
2: 好，沙洋县后岗镇的张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灵芝益寿胶囊和正常人一样了。现在啊，能够下龙虾，一年的收入有10000多块钱。另外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胃病、失眠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 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林矿镇菜市场，见到了正在赶集的何凤兰阿姨。阿姨今年64岁，有高血压、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变形，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心脏不好，有心律不齐。爹爹的心脏呢也不好，做了支架手术的，还有股骨头坏死。二老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何阿姨的实话实说。
1: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看到你还正在做生意的哈。哎，
2: 现在才做生意，这个药的确是好。我说的清楚啊，这个心脏啊特别不好弄的，好多药吃的。我去年也两刀就住院，也不行。好，最后呢，我说买这个，我都想我的收音机的听了好长时间，听半年的时间。好，我说买这个药，我说这个药是中药，他说买的可以治好多好多病人。好，我就买了，买了我一会儿买了5个疗程，我说那玩意儿我也喝。
1: 你的心脏不好啊？
2: 心脏不好，他是心律不齐。
1: 心律不齐。
2: 心律不齐，心律不齐的，他是心里就闷，心里跳，跳了又是闷的受不了。这个头啊都昏。我就吃这个药，吃了反正一直在现在都好好的，这些症状都好好的。什么心里闷呐、头昏呐、这样的，找的症状都反正都好的。都没得这个症状了。类风湿的，类风湿好严重啊！我这活好多的呀，还能走死了？那原来这里还变形，重症手还像那样的搞的。
1: 手都伸不直的。
2: 对，
1: 变了形是吧？关节都变形了。
2: 对，好，这现在这就是冒走，这个药真是好，的确是好，这是我选对的。我这我上了好多档，好多档。我把这个药一买一喝呀，效果好。这腿呀都好，走路就走不成。走不成腰椎也厉害。
1: 腰椎也厉害。
2: 这两股也没发的。
1: 都没发了现在。
2: 对。好，身上怎么发痒啊？身上发痒。现在也不痒了。高血压我说是达到200呀。
1: 原来还有血压高。
2: 我高血压200，你花了现在都130了。
1: 现在130。
2: 130了，我都买了有那个量血压的那个
1: 仪器是吧？每天还在自己在量。是吧？
2: 我姑娘女婿买回来的。买回来他叫我有这个病，他经常量，我都经常量那血压，这现在一直还稳了，也蛮好。
1: 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霍，霍凤兰。
1: 多大年纪啊？
2: 65了。
1: 其实也还年轻啊，60多岁是吧？现在家里的事也比较多是吧？
2: 对，
1: 你也不能指望孩子们来。
2: 不行的，你不能说你病太多了，你敢说我从头上到脚下没得一个不会是好的。现在忽然就能走死，我这饿的时候现在也高血压嘛。他说你这是写的一万还敲眼前的。我的姑娘就说，她说妈，什么药活好你就坚持活，把那病给他活好了就好了。我说好。
1: 刚才就听你一个劲儿的说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这个选对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有关节的问题是吧？这个手关节都变了形，然后腿都是僵硬的，别说要干活了，走路都走不了的，是不是？
2: 对，
1: 还有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血压的问题啊。
2: 睡在屋里就睡在日是几个月，活了个月呀。
1: 睡在家里都睡了几个月的时间
2: 呢？睡了几个月，不能那腰椎
1: 很
2: 腰间盘突出，压都神经了。
1: 原来腰椎是怎么不好啊？
2: 他的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1: 腰椎间盘突出，
2: 那
1: 是直不起腰来，是不是？
2: 对，那也疼，那腰都直不起来，那腿子就不能走，不能走路，就这么厉害。我过后呢，我就反正把这个药停了以后，我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有效，我现在坚持在喝。准备就马上有再到那个阳春大药房再去买去。
1: 何阿姨，你是经常挑着菜，然后到这个菜市场来卖菜是吧？
2: 对，我经常的，反正农村里边的弄把菜呀，再喂点鸡子，生两个鸡蛋呐。弄来反正维持生活呗。你反正这个岁数，才60几的人，你说不劳动做了也不对头是吧？
1: 对，
2: 能动的就要动。
1: 看到您现在呀，真是你看好能干呐哈。家里面的地里面的还要出来还卖菜是吧？
2: 还种几亩田，我还种几亩田。你说农村的哪里做老碗的人呢？
1: 对，老伴儿的情况怎么样啊？
2: 他的病也严重，
1: 他也多啊。
2: 他也是这个心脏不好
1: 啊，
2: 去年上支架。
1: 他做了支架手术的呀？
2: 对，
1: 在哪里做的手术啊？
2: 在中强，我们中强中医院的。双侧。 股骨头坏死了，他意思是满刀跟他一身的病，他活两个月，我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整了五个疗程，最后他也觉得又活几个月，他的效果也蛮好，他说叫我先活了再说，至今都来不及啊。
1: 老伴儿也是病也是比较多，而且比较重啊，
2: 蛮多蛮多，他我就说我说好亏。只是啊，我这一身的病，只是我先得的这个药。
1: 您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节目啊，你听了你就听准了是吧？
2: 对对对，我一听，我看这好多好多人呢都吃了，蛮有效啊。我说一会儿是给他买了一下买五个疗程的，后来还效果真蛮好。我说感谢感谢两位，真感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真是感谢感谢两位。
1: 好，阿姨是家住在哪里啊？
2: 住在吉兴城呢。
1: 钟祥磷矿镇。
2: 对，这是磷矿镇，这吉兴城。
1: 这个叫磷矿镇，是因为咱们这里有矿吗？
2: 原来是个矿物，这山上都是矿井矿，出矿石。
1: 哦，出矿石多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们这一番这山上都是矿石，都闲着的，就没得这个磷的，没得磷的就少少的很，就改了个磷矿。就是这个名字，
1: 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矿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出临时
1: 啊。电话是多少？
2: 电话是138-7294-093。
1: 好，今天啊看到您还在忙，也不能够过多的打扰啊。
2: 好
1: 行，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我这实话实说，不敢说的话有好就好是吧？我好多我让他们还不是在内的时候，好多病人我还不是跟他宣传他都说他家起好了，我就起好，我说可以可以，我这个月的确是好，我已经起了这半年的时间了，我说起来钱的完全的好，那个大套的就要卖，就给他们这也跑路来啊！
1: 对，专门从武汉过来的啊，来到我们的钟祥，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然后也做一些宣传，谢谢阿姨啊。
0: 陈主任，这位64岁的何凤兰何阿姨啊，尽管这个一体多病，心脏也不好，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变了形，这个腿啊僵硬，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阿姨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人也很勤劳啊。
3: 对，通过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啊，能感受到现在何大姐啊身体恢复的好，生活啊过得更有盼头。
0: 对，
3: 现在身体好了呀，何大姐啊还在勤劳的呀种了几亩田，并且自己种的菜呀拿到集镇上啊赶集给这个菜啊卖出去。
0: 对对对，
3: 李安呐，刚才我通过你跟何大姐交流的时候啊她说她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时候啊，他说在床上啊睡了几个月。
0: 对对对，
3: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何大姐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种田赶集卖菜都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
3: 何大姐骨病恢复的好啊，她这个高血压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0: 对对对，
3: 她说以前高血压高压高到200，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呀。
0: 是，
3: 她说现在高压只有130了。
0: 对对对，
3: 并且以前心律不齐的乱跳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对对对，
3: 现在呀何大姐一体多病呢，恢复的比较好。老伴也在服。二位老人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0: 对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到何阿姨和她的老伴儿，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是王猛，这样跟我讲话，很高兴呐。
3: 哎，好啊，老人家，我也很高兴。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高血压。
3: 高血压的问题。
4: 高的170呀，90又是100的呀。
3: 有了，血压高了，老人家。
4: 心律不齐呀。
3: 心脏也不好。
4: 心不齐，晚上睡觉睡眠也不蛮好。每天听着你的广播啊。就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就购买了一个5个疗程。所以现在还降低下来了，现在135/85。
3: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正常的135/85。
4: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只要高压呀不超过140。对老年同志啊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对对，每天听你的节目啊。
3: 是的，老人家，一个是听广播，我们了解医学跟科学的发展，最关键的是我们出现慢性疾病，要积极对方的来治疗，这个非常关键，知道吧？
4: 对对对。
3: 现在高血压比较好，心律不齐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4: 心不齐也可以啊，也平稳了、啊。
3: 哦，现在心律不齐也平稳了。
4: 对对对，睡眠也质量也改善了。
3: 睡眠也改善了。
4: 对对对，吃饭每天也都比原先多一点。
3: 好，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我们代谢功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可以睡出5-6个小时啊。
3: 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5-6个小时，这个就正常的啊。
4: 对对对，
3: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3了。
3: 好，73岁呢，咱血压好，心脏好，睡得香，咱这个身体健康啊都有保障了啊。
4: 对对对，我吃饭也比原先饭量也增加了。
3: 饭量增加了，就是肠胃的消化系统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人家有精神了、啊。
3: 好，
4: 非常感谢你们呢。
3: 好啊，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咱们通上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知道吧？
4: 非常感谢你们呢。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吗，弟弟？
4: 我是赤壁的。
3: 哦，咱们湖北赤壁市的。
4: 对对对对，秦山镇呢、啊。
3: 哦，好好好，你贵姓啊，弟弟？
4: 我姓秦呢、啊。
3: 秦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我记得啊。
3: 啊，
4: 15007272877。
3: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0: 好，赤壁市神山镇的秦爹爹啊，激动的打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另外心律不齐、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游戏，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儿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通过王从古手里边拿到一个订单，20万官军的棉衣。他把这个合同拿在手里边，他选择了邵大侠邵方。邵方他倒腾布匹，要想做棉衣手里边得有布，用布才能做棉衣呀。可是自己又不想出本钱，就想起了玉娘。玉娘是首府心中的红人，让这个小玉娘跟首府吹点枕边风，然后在首府那儿讨到一封信，拿着这封信他好倒腾点官盐。可是首府张居正他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策略，他没有给胡子高直接写信，而是给他的门生王传，就是漕运总督，写了一封信。邵大侠拿到这封信正中下怀，因为在扬州城最大的衙门就是漕运总督，他手里边有10000条的官船，这还不算，还有10万多护送官船的漕军。所以说这个王传权力在扬州是首屈一指，既有政权又有兵权。他通过王传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三位在一块是推杯换盏，喝的是非常投机。这酒喝多了，嗑唠的也透，邵方又想了

酒也喝多了，说话也无遮无盖。行，只要你随时叫，我就保证随时到。他就答应邵大侠了。可是这功夫王传他留个心眼儿，他知道自己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员，他在扬州城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到谁家里边喝酒，都合计合计。他呢，只含蓄的答应一句：“放心吧，只要我没有公务在身，我也一定到场。”这句话就给面子了。这几个人呢，吃饱了喝足了，该撤了。对，是该撤了。邵大侠回到家里边，就安排一个日子，要把胡子高单独请到他家里来。至于王传来不来，那是两码事儿。他主要让胡子高明白，现在王传跟我邵大侠、邵芳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再说这个胡子高，他心里边一直不敢和邵大侠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是高拱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今天高拱和冯宝又是死对头，为了避嫌，他一直不敢跟邵大侠公开的来往。现在敢了，因为王传交往在他前边，他就放下顾忌了。一旦有人追查下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王传的身上。是王传王大人领我认识的邵大侠、邵芳啊，他就没责任了。当他听说邵大侠要请他到邵大侠家里去，他当然愿意去了。这些贪官，他们就学摸着和这些有钱的商人联系，所以他高兴的就答应邵大侠了。这一天，他坐着轿就来到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这位邵芳、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都有住宅，但是论规模、论气势，最大的家业还是属扬州这小秦淮河边上的邵府。他沿河占地大概有100多丈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再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这些大盐商可以说都算是富甲一方的显赫人物。但是他们和邵府比起来，那就差老了。这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临河的那间大战厅。他活活像一把平斩在小秦淮河边上那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临水这一面，无论是他的3座门还是36个窗户，都像扇子做的一样。晚上把64盏大宫灯点起来，从河上一看，特别耀眼。就因为这个大扇厅在秦淮河边上像一把大扇子，大伙叫顺口了，就把邵府说成善府了。再说胡子高坐着大轿来到邵府的大膳厅，一看这仆人怪了，都是清一色的小猪主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的，特别有特色，他就感觉特别奇怪。我说，这位邵大侠，这扬州城所有的丑人你怎么都物色到了？哎，大官人呐，我实不相瞒，我找的这些仆役都是南京城最丑的，这最丑的就可以衬托出最美的。胡大人，我现在就让您欣赏欣赏我这扇厅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您看一看，有着丑的一比，您才感觉到这美是什么滋味儿。来人呐，有请。

0: 说话之间，就看门口站着一个长着一脸大麻子的仆人。这个仆人，他不关门，脸长满了麻子，这脸还特别的长。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您要想试一试啊，从晚上，您从上边往下摸他这脸，天亮的时候，您的手还没摸到下巴子，这脸太长了。这脸长再长满了大麻子，这人能丑到什么程度？我不说，您就清楚了。这位大麻子仆人一回身，领进来一位窈窕素女，就看这个女人迈着轻步就进来了，走起路来那简直是风摆荷叶呀！胡子高，抬头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的那个柳香兰。说到柳香兰，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隆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珏，就是冯宝那大管家。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识了柳香兰。徐珏走了之后，胡子高就成了倚翠楼的常客了。两位狗男女经常在一起兴云雨之乐，消磨了很多秋夜春宵。自打这个胡子高调到扬州上任之后，一来新欢出来了，二来呢，毕竟和南京还有一段距离，两个人虽然旧情不灭，但是相聚的机会太少了。这个实情被少方邵大侠早就探出来了。今天为了讨好这个胡子高，他就派人秘密的把柳香兰在南京给接过来了。这一对旧情人今天见面之后，胡子高不相信这是真的。香兰，真的是你？胡子高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哎呀，胡大人，想死我啦！一别两年，听说你胡大人官运亨通了。哎呀，香兰呐，我初到扬州任上，做事非常谨慎小心，一直想到南京看你，可是没抽出时间。我胡某天天都惦着你呀，你今天来了，太好了。就在扬州住下吧，再也不要走了。一看到这两位相互传情，邵大侠在旁边插了一句：“柳姑娘一来，扬州城这么些大美人儿，一个个的都得把镜子摔了，都不敢看自己的脸了。”说完话，邵大侠做了个手势。呼啦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长得丑陋的仆役。这些丑陋的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之下，在柳香兰的对面就依次排开了。柳香兰站在中间，就像天女儿下凡。胡子高今天看柳香兰，可太美了。尤其是今天柳香兰站在丑人堆中，他猛然间发现柳香兰比两年之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这个胡子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上前就把柳香兰的玉手拉起来了，然后把柳香兰拉在自己身边就坐下了。今天这胡子高显得是非常高兴，应该这么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是非常成功。他一开始拉王传做大旗，说明第一步他成功了。 今天柳香兰这一道，给他成功的这步棋子儿又加了砝码。再说胡子高一开始来到少府的时候，还想摆点架子，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内心里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自己的至交了。邵大侠那眼睛也不是白给的，他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可是他对胡子高是处处奉承，奉承的又非常得体。胡子高今天重叙旧情，又交上了邵大侠这个知己，心里边当然高兴了。胡子高又一转身拉起了柳香兰的手，香兰呐，今天能不能唱两句儿，给我和邵大侠助助酒兴？好吧。柳香兰刚要开口唱小曲儿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穿着驿站衣服的小赵丽汗不流水的就跑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大牛皮囊，一看就知道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一看，啊，这是给我送文书的，站起来迎上前去，你是不是找我呀？
1: 我找邵员外。
0: 邵大侠腾的一下站起来，我是邵芳，
1: 啊，邵员外，这有京城一件快递，
0: 请邵员外您签收。
1: 小赵丽说完，打开了牛皮囊，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的就递给了邵员外。
0: 他请邵员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小的先去贵府。”府上的人说您在这儿，我又马不停蹄过来了，因为信件太急，我打扰您了。
0: 邵大侠听完掏出二两银子讲给了这小赵丽。这个小邮差赵丽恭恭敬敬深施一礼，然后一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邵大侠就把这信拆开了，一看里边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面。上个月官人来到京城，到我家里面，咱们谈过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您办得怎么样？办好了，请速回信。落款是李高，还有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邵大侠把这个信看完了，他知道了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信，然后他把信递给了胡子高，你看看，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来信。再说刚才那个小赵丽一进来，胡子高以为是找他的，没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邵芳。这朝廷上下传公文，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他再有势力，但是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可是今天这位邵大侠可真是一位奇人呐。前面已经讲过，首府张居正亲自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让他对邵大侠多加照顾。胡子高已经吃了一惊，今天一看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对眼前这位邵大侠还真就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他没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么大的人物，这本事可太大了，他能盘龙伏凤，这个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看完了之后把信还给了邵大侠。邵员外，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什么事要求你呀？ 胡大人呐，我邵某爱交朋友，不光在官场上有朋友，
1: 在江湖上也有朋友，但是今天我拿你当我的知己。关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托我的事，太难了。
0: 什么事啊？
1: 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边关总督王从武王大人是非常要好的两个朋友。王大人手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件棉衣的生意王大人交给了武清伯。
0: 怎么怎么？
1: 武清伯还做生意？
0: 嗨，
1: 胡大人，您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有个理儿您还不懂吗？谁怕钱咬手啊？今年3月，首府张居正倡议子李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这些豪强大户一个个心里边都有意见，尤其是这武清伯。但是他知道李太后支持首府，他敢怒不敢言。这武清伯、李伟每年他都有些外快，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损失的银两，想办法补上。王从古王大人今天就给他个人情，20万套棉衣，一套棉衣是1两银子，一共是20万两银子。我说胡大人，这笔生意也不小吧？
0: 哎呀，这20万套棉衣这生意确实不小。
1: 那你准备怎么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呢？
0: 我打算把棉衣做好，在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少员外，时间是不是太紧了？
1: 时间紧不怕，差的是银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的是钱呢，他们拿出点本钱再赚他一笔，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
0: 哎呀，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何必舍近求远，大老远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
1: 什么？胡子高一听，你是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想做这个生意还不给钱？
0: 胡大人，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他口口声声说要给，但我可不能不知趣儿伸手去管他要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一厘一毫我不能收他。
1: 什么？你一分钱不要，用什么做呀？
0: 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胡子高不知不觉的钻进了邵大侠设的圈套。
1: 我们两个做，我不就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了吗？我攀上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就攀上小皇上了吗？我何必再看冯宝、冯公公的脸色呢？
0: 嘿，这可真是个好事啊。
1: 我说少员外，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做？
0: 胡大人，我今天请你来，一不是让你掏钱，也不让你掏布，你看看能不能这么办？你想办法帮我弄一批官盐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咱们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呢，把胡子高伺候了这么长时间，又让王传请他吃饭，又在南京城把柳香郎给他请过来，为的就是他今天要说出这句话。胡大人，你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的名下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万棉衣制成。把这20万套棉衣制好之后，我会亲自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讲明，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一笔财产。
1: 胡子高这一合计，这个事儿 有利可图，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0: 胡子高是满心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笔私盐，差点没把这个贪官胡子高送上断头台。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妈妈的信》，请听第二集。
4: 罗英，罗英，电台午夜信箱的主持人李黎来看你来了。
5: 罗，上哪儿去了？
6: 哎，床头柜上有张纸条，
7: 快看看。
6: 赵军，我去看孩子了，我在火车站 等你。
4: 坏了，
7: 快去车站。
6: 快走，
4: 走。
8: 由宁波开往西宁的快速二列车
4: 正面。
7: 罗英，
9: 赵军，赵军，
4: 出了事怎么办？要是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9: 对不起，对不起。
4: 如果我没有你怎么办？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所有。
9: 我只是想在最后的日子去陪陪儿子。
4: 你不治病了，
9: 我要回去陪陪孩子。回到了青海，我还可以给孩子一些实实在在的母爱。我不能留在这儿等死
7: 啊。罗英，不，你千万不能放弃治疗啊。
4: 这就是午夜信箱的主持人李黎。
7: 留下来吧，罗英，一切都会有希望的。别放弃，乐观一点。
6: 你只管好好治病，别的事情不要多想了。
4: 为了我们儿子，试一下，再坚持一下。
7: 请你再多留几天，一定会有希望的。
6: 你不能放弃治疗回家，你这样做对不起孩子。
4: 走，跟我回去吧。
6: 回去吧。
4: 走，快走，快走。
9: 放开我。
4: 跟我回去。
9: 放开我，让我回家，让我走。我要见我的孩子。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一个母亲的心吗？我再也不想受这份折磨了。
4: 你要是回去了，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9: 希望？什么是希望？60万元，倾家荡产都不够啊！
6: 没钱，我们可以帮你吗？
4: 是啊，刚才我上了电台的节目，很多好心人听说了你的遭遇。都说要帮助你，啊！你看，这是司机师傅刚捐的8000元钱。
9: 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4: 罗英，你不能走，
6: 回去吧。
4: 你不能走，罗英，罗英，
7: 放开他，让他走。罗英，在你走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信中告诉你的孩子要懂得爱，要学会爱人，可你却总是这样想着去放弃。你有示爱的能力。却不肯接受别人对你的爱，你能说你的爱有多高尚吗？爱是互动的，爱是施予，爱也是接受啊。是的，胖胖等着你回去，可他需要的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能够陪伴他成长的妈妈。你说是吗？
9: 我何尝不想健康的回去？我得的是白血病，知道吗？是白血病。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走的时候，鹏鹏来送我，说：“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再回去了。
8: 由宁波开往西宁的快速2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10: 由西宁开往宁波的快速1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没有上车的
11: 妈妈再见，晚上早点回来。
9: 鹏鹏乖，听奶奶话啊，来，让妈妈亲亲。
12: 乖，鹏鹏，让妈妈亲亲。
7: 痛啊！我如果不能回来，
9: 我不会的，
7: 请您照顾好鹏鹏，教育他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来生再做您的儿媳妇，报答您的恩情。
9: 孩子，你可要把心放宽呐、你会好起来的。
5: 快走，上车。
10: 抓紧时间上车。
11: 妈妈，
4: 哎，洛英，洛英，你怎么了？
6: 洛英，洛英，
4: 洛英，
7: 快快送医院。
4: 小心红灯，
6: 没办法了，闯过去。
12: 导播吗？我是李黎，马上给我接直播室信号，我要查个紧急路况。听众朋友，现在牌照为882的出租车因承载了一名昏迷的白血病患者，正急速的送往第一医院途中。我们的车子需要经过长春路中山路口，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请过往车辆注意小心避让。
4: 担架，担架，快！
7: 来了，
13: 来了，
4: 赶紧送急救室，快，立刻急救！
1: 行动起来，伸出您友爱之手，关爱来自青海的29岁年轻母亲，关注白血病患者罗英。因为无力承担巨额费用，罗英决定放弃治疗，现急需大家的救助。您的努力将使生命得到延续，使真挚的母爱得到延续。生命正在挣扎，
10: 原本生活得很幸福，可不幸的是，在今年他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治病，他来到了宁波，但因为无力承担60万元的医疗费用，罗英决定放弃治疗。他现在急需大家的救助，让我们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度过难关。
14: 哎，你好，爱心热线。
7: 爱心热线吗？
14: 哎，
10: 你好，爱心热线。
13: 哎，你好。我在爱心账户中捐了3000块钱，请问一下有没有收到啊？
10: 哎，行，2块元。
14: 你好，
7: 顺顺，
9: 落款3000号。
7: 知道了。
9: 哎，
7: 谢谢。
9: 这地址根本不存在。
10: 你好，爱心热线。
13: 喂，你好。哎，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哎，我想捐点钱，捐不了多少。哎，但是人多力量大嘛。哎，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啊，
15: 俺在宁波打工，明儿。俺就发工资了，俺想捐点钱。
13: 为了孩子，千万不要放弃。
7: 哎，行，知道了，谢谢。
16: 好啊，吃了这么一大碗，小米粥是养人的。
7: 大妈，谢谢。
16: 哦，对了，今天又有多少人来捐款了？
7: 我也记不清楚了，赵军都记在本子上呢。
16: 哦。
7: 大妈，
16: 哎，
7: 像您这样好心的宁波人真是太多了。
16: 看你说的。
7: 大妈，
16: 哎，
7: 您老这么大年纪，每天送饭又送菜的，真是过意不去。您看您，
16: 傻孩子，快别说见外的话了。做手术啊是要营养的，多吃点，想吃啥跟大妈说。
7: 哎，
16: 大妈晚上再给你送来。
7: 谢谢，谢谢。
16: 那我先回去了。
17: 大妈
16: 哟，洗这么多衣服啊，累坏了吧？
17: 不累，您歇会儿再走吧。
16: 哎呀，我走了走了。
17: 啊，那我送送您。
16: 哦，不送不送，走了啊。
17: 大妈，慢走啊。
10: 大妈慢走。
17: 再见啊。再见，大妈真好啊。
7: 嗯，赵军，你把捐款记录本给我拿来。
17: 啊，好的，那。
7: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不肯留下姓名呢？你看看。这么多捐款的人都没留下名字，将来我的病要是好了，没有名字，我怎么记住他们呢？
17: 是啊，这些天我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老是想着这个事。
7: 我也在想啊，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在那么多白血病人当中，我还是幸运的。
17: 嗯，
7: 因为我拥有了这么多的爱，我知足了。我一定要把在宁波经历的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告诉鹏鹏，让他知道他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17: 这样吧，等鹏鹏18岁那天生日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宁波来， 让他亲身来感受一下，好吗？
9: 好的。
17: 洛英啊，记住，现在啊，你不光是为了鹏鹏，为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为了那么多爱我们的人，你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9: 嗯，我会的。你知道，以前打个针我也不敢看，一看见针，一看见血就害怕。可现在不同了，那么多人在关心我，那么多人等着我健康起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一定要坚强。
17: 对，
9: 尽管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我还是要去面对它。嗯，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要为所有的人争取。哪怕我下不了手术台，我也为我的亲人，为爱我的人试过了，争取过了，我也不后悔，是吗？
17: 嗯，是。
18: 天
19: 儿怎么这么热呀？
20: 哎，看了今天的晚报吗？一整版都是罗英的故事啊。
18: 哎呦，就是，我不光看了呀，我还听广播了呢。
20: 哎呦，你们不知道啊，这位母亲可真是伟大呀。
18: 说的对，
21: 谁
18: 说
21: 太伟大了？我觉得罗英的信呢，写的真是太感人了。
20: 就是就是，
21: 我是边摸眼泪边看呢。
20: 我们家那口子也是。
16: 小叶，
18: 哎，大妈，
16: 你不是拿的报纸吗？哎，
18: 对对对，
16: 再给大妈念念。
20: 是啊，是啊，念念。
16: 我怎么就听不够呢？
19: 小叶啊，念吧，念吧，念吧。
18: 那那好，
20: 念吧。
18: 那好，我念啊。鹏鹏，这是写给你29岁生日的，写时心里有种难言的感觉，因为再过几天，也是病中的妈妈29周岁的生日了。
9: 哎呀，才29岁呀！
20: 是啊，真年轻啊。
9: 可惜，
18: 29岁，妈妈的一生，短暂而又平凡，却因为活在爱和被爱里而无憾。妈妈有幸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尽管只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8年，也没有取得什么骄人业绩。人间的真情，妈妈还是充分地感受到了。每当病情不太好时，妈妈的眼前总会浮现领导、同事，还有学生们，在送我外出治疗时，期盼的眼神和挥动的双手，那时我才知道，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职业，我的同事，我的学生，而他们也在深深地爱着我。年年岁岁，花开花落，世间万象纷繁变迁，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真诚的爱。
11: 年年岁岁，29岁，我也快过生日了。妈妈，他们怎么都哭了？
21: 别说话。
22: 告诉我不再孤单。
18: 哎，李黎啊，你快来看呐，罗英的来信在网上发出后，点击率已有50000多了，在网上留言的有几百条呢。来来，你看，你看看这些帖子吧。
23: 有我们在，你将不会孤单。我希望我可以尽绵薄之力。我也把这帖子发给了我 QQ 上所有的朋友，让他们也尽一点力，
24: 让我们共同努力，给罗英带来微笑，给鹏鹏带来关爱。母爱总是让人感动，凡夫俗子也能谱出人性最美的乐章。大家加油！
20: 珍惜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父母，善待我们身边每一个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让人间多一点温情。
18: 哎呀，网友们说的太好了。哎，我接个电话。喂，我是李黎。
13: 哎
18: 哎，杨帅呀，你们网报那儿情况

0: 怎么样了？
1: 我打电话来就是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真是太神奇了。我刚才去我们报社设立的爱心账户查了一下，短短5分钟里就打进了8万块钱呢。哎呦，我们好多同事都欢呼了。老婆，你知道吗？这8万块钱是许多人打进去的，有100、200，甚至30、50这样的钱累积起来的。
0: 哎，我这儿情况也差不多，热线是此起彼伏的，而且很多都不愿意留下真实的姓名和住址呢。
1: 看来罗云这回是有希望了。
0: 岂止是有希望，简直就是相当的有希望啊！哎，对了，杨帅，
1: 哎，
0: 晶晶的事儿我想好了。
1: 啊，知道知道，你不同意就不去呗。
0: 不，晶晶得去。
1: 啊？
0: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他们更需要爱和关怀。这些天通过罗英这件事，我一直在想，我对晶晶的爱是不是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喂？喂？
1: 不是片面，而是狭隘。
0: 哎，你。
1: 而且啊，是相当的狭隘。
0: 去你的！
2: 罗英，生日快乐！
3: 谢谢你，夏欣。啊，这么大的蛋糕，一定很好吃。
2: 哎，先别急着吃蛋糕，先来看看李黎送给你的特殊生日礼物。
4: 哎，
3: 李黎，
4: 对，
3: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
4: 打开收音机你就知道了。
2: 是啊。
3: 是吗？
4: 你怎么还用那个老的？用李黎、杨帅他们送给我们那个新的收录机。
3: 哎，瞧，我都给忘了。
4: 哎，来，我来吧。哎，
0: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5: 青海西宁音乐台，
4: 你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宁波西宁两地互动连线直播节目，让爱跨越时空的距离。我是宁波台主持人李黎，
5: 我是西宁音乐台主持人天亮。
0: 今天是7月2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对于住在宁波第一医院的罗英来说，今天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罗英29岁的生日，而这个生日对他来说又有着特别的意义。
5: 今天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异地直播的方式，为罗英进行宁波西宁两地的沟通和交流，这将是一次爱的互动和传递。就让电波穿过重重的阻隔，穿越时空，让爱在你我心间流淌。好，我们现在连线罗英，请他给西宁的家乡父老乡亲说几句。
3: 接吧
2: 罗英，去你的。
3: 这
2: 说吧，罗英，说吧，说两句。
5: 罗英，
3: 青海的听众朋友，我的父老乡亲们，我是罗英，我现在在宁波医院做治疗，目前情况挺好的，善良的宁波人民为我凑齐了手术费，给我捐款的那7天刚好是宁波最热的时候，来到我病房的人，每一个人走进来都是汗流浃背的，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2、3岁的孩子，而且每个人都鼓励我，让我活下去。
0: 在这里，我们要告诉罗老师的是，宁波人民的爱心也感动了家乡的人民，在您的家乡青海也开始了捐款。
5: 同时我们西宁台也录制了一些罗英的同事和学生们的问候带给罗老师。
6: 罗老师，你快点好吧，有这么多人关心你，学校不能没有你，同学们不能没有你啊，我们在盼望着你早点回到我们身边。
7: 哎，老师，你要好好养病啊，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会听话的。
8: 好。
9: 老师，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治好病的，我们等你回来。
7: 好的，
10: 老师，你快点回来吧，我们想你，我们再不会惹你生气了。
8: 好。
6: 老师，我们希望你能早日康复，继续当我们的好老师、好班主任，继续为我们上课。啊，
3: 谢谢同学们，明年你们就要中考了，老师在这儿为你们加油。我一定会重新回到讲台，给大家上课。

0: 我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担心我的人。你们都不要担心我，离开家乡很远，但我能感受到你们的爱。我现在在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希望能早日地做手术，早日归来，和父老乡亲们一起充满信心地去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想您听到罗音的近况。 真的会替罗老师感觉到欣慰。我想此时此刻，罗老师一定非常想念鹏鹏。现在啊，孩子就坐在直播间里。鹏鹏，你跟妈妈说个话好吗？来，
1: 妈妈，你在干嘛呢？鹏鹏，
0: 妈妈在医院里，你想妈妈了没有？
1: 儿子，妈妈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呢。妈妈，妈妈，你不要离开我。
0: 儿子，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不会离开你，不会，永远不会。
2: 听众朋友。 在这个夏天，罗英与宁波这座城市相遇了。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宁波的百姓为这位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母亲捐献了60万元巨款，让她的生命之路重新充满了希望，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了母爱的力量和爱心的伟大。这是一次真情的碰撞。 它所散发出的光亮是如此美丽，又如此动人。让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听罗英过生日时的盛况吧。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
3: 祝你。

0: 就像罗英写给孩子的信中所说，年年岁岁花开花落，世间万象纷繁变迁，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真诚的爱。是的，爱是暗夜里的烛光，是荒原上的星火。我们可能会因为穷困而窘迫，却会因为爱而坚强；可能会因为命运的打击而哭泣，却会因为爱而充满希望。爱点燃我们的心灵。
1: 祝你生日快乐，
2: 鹏鹏。妈妈今天又一次给你写信，不过这封信不是写的，而是通过李黎阿姨送给我的收录机录的。这个收录机的音质真是太好听了，妈妈今天又流泪了。今天的泪不是痛苦的泪，是感激的泪，幸福的泪。妈妈给你写信，原来是想给你留下些爱的纪念，却不想因此感动了那么多人，想要为鹏鹏你留住母亲。来的每一个人，他们不说自己的职业，不留自己的姓名。那个让外婆把瓷娃娃储蓄罐带给我的幼儿园小朋友，那些冒着酷暑专程到医院来看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慷慨地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帮助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他们坚定了妈妈战胜病魔的信心。正因为有了他们，妈妈才有可能回到你的身边。这些天我和你爸爸的泪纷飞如雨，鹏儿，这样深的情谊我们无力报答，但希望你将爱心传递。
3: 2005年7月2日，青海女教师罗南英手术所需的60万元全部捐齐。60万元只用了短短7天的时间，在这一个星期里，有2000多名素不相识的宁波人捐款，有400多名宁波人冒着高温到医院看望他。这些纷至沓来的市民中，80%以上不愿具名。罗南英进入无菌病房，开始进行化疗。4月3日、4日，罗南英先后2次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同年7月2日，在宁波市民开展爱心行动1周年之际，罗南英在病床上顺利度过了手术后的90天。
2: 鹏儿，这段日子里，妈妈被一座城市感动了，她用博大的爱心替你留住了妈妈。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城市的名字，宁波。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的背后，看懂年轻人的心态。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的背后，看懂大家的年轻心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互联网呢也是越来越抽象了。以前呢，年轻人出门可能带一杯冰美式，最好还是某个品牌的，是吧，拍个照要有氛围感，生活呢要有仪式感。现在倒好了，一瓶两升装的大矿泉水往桌上一放，突然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甚至还出现了一句颇有气势的口号，叫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有人拎着大桶水去上班，有人把它摆在电脑旁边，有人呢认真讨论每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大水理论啊，其实呢就是一位网络博主叫做长安二球，他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说啊，现在奶茶咖啡早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注重健康和节俭节约的时代，出门在外啊，提一大桶水，最好是大瓶的矿泉水或者纯净水，那才是最霸道的。因为出门在外喝大水是小众的，喝咖啡奶茶那太过于流行了，不小众，那小众才是流行趋势嘛。那这种理论在网上一下就火了起来，很多人表示，哎，我每天出门也买一大桶水，健康又省钱，感觉整个人都活通透了。拿大水出门不觉得羞耻的时候，就学会了只在乎对自己好的，而不是别人眼光。就在大水理论啊火起来之后，这个网上也出现了很多的所谓大理论的二创，比如说大提纲理论啊，和别人生气吵架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偷偷做提纲啊，别人生气身体越来越差，你在那偷偷提纲身体越来越强，两相对比双倍提升。还有大学生大睡理论啊，说成绩是学校的，身体是自己的，高中的时候没办法保证睡眠，大学了要给我狠狠的睡，每天大睡十小时啊，起来才能精神抖擞，才能继续学习，大学时间不值钱，狠狠的维修身体，算是全民进入了大理论时代。不过呢，还是大水理论最为广泛流传啊，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满足最全部的生存刚需，不追求浮夸，不在乎旁人的眼光，把过好日子当做第一目标，听起来都是狠狠的朴素又这个解恨。

0: 就是少喝奶茶、含糖饮料，多选择普通饮用水，尤其是随身携带大瓶装水。本月初，相关话题开始在社交平台传播，几天后，全网进入大水时代，登上抖音热榜。现在，连官方媒体都开始认真讨论这个现象。但其实，真正有意思的不是喝水，而是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这么普通的一件事赋予意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喝白水，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如果他说自己正在践行大水理论，事情就不一样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习惯，突然变成了可以展示、可以分享、可以找到同类的生活方式。水还是那瓶水，但它开始承载一种身份认同。这就是互联网流行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未必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行为，有时候只需要给旧行为取一个新名字。其次，年轻人不是突然爱喝水了，而是开始重新计算生活成本。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上买杯咖啡提神，中午点杯奶茶奖励自己，下午再买瓶饮料。单看每一笔好像都不算什么，但如果每天多花20元买饮料，一个月按30天计算就是600元，一年下来就是7200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消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但它足以说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消费长期积累起来也是一笔钱。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句话没有错。但越来越值得讨论的另一种生活观念是，真正的自由会不会也包括我明明买得起，却不再需要通过购买来获得满足感？不一定要喝几十块的咖啡才证明自己正在努力生活，不一定要买最新的产品才说明自己没有落后，一瓶普通的水也可以满足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喝大水像是一种对复杂消费生活的简化。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言所有参与者都在反抗消费主义，有人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想减少糖分摄入，也有人单纯喜欢大瓶水的方便。但当这些不同动机汇聚在一起，一个原本平常的习惯就有机会变成流行文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背后，看懂年轻人心态。
1: 比如说在郑州的一个写字楼里啊，有个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小林，他呢就在网上说，办公桌上呢就摆着一只1.5升的大水壶，他说早上灌满200开，一天喝完，下班啊这个洗了水壶走人。在他看来呢，省事儿比什么都实在，就是频繁的去接水感觉很麻烦啊，也自己挺懒的啊，挺打扰工作节奏的。小林说呢，公司不少同事开始现在践行大水理论啊，用大杯喝水替代过去泡茶喝咖啡啊，主要呢也是从健康方面考虑，200开不影响睡眠，身体也没有负担。他说同事们都说上班就俩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而同样是另一个商学院大二的学生陈曼啊，则说大水理论他自己也在忠实的践行，以前是下午3点续命奶茶，现在变成了抱着大桶的矿泉水咕咚咕咚的灌。他算了一笔账，一杯奶茶10几20块钱，一瓶大桶的矿泉水才几块钱，买一次的差价够他吃一顿食堂，该省省该花花。此外呢，这个学生还调侃说，拎大水出门有一项附加功能，大瓶水可以当健身器材，可以随时随地的负重健身，别人一看就觉得你不好惹。喝大水啊，何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关于这个话题呢，国家级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急救员张都认为，其背后指向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掌控感的心理需求。生活里呢，许多事儿都不由自己做主，但一天喝多少水、晚上几点睡，那都是自己说了算。张都表示呢，把这些小事儿立成理论，等于在不确定的生活里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我们在焦虑的环境当中啊，大家通过一些日常的小事儿来重建生活秩序的努力。 心理学家还说呢，心理学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个体感到对于重要的生活领域缺乏控制的时候，就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控制。

0: 控制感。那喝水、早睡啊，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恰好就提供了这种替代性的控制感觉。张都说呢，具身认知理论也认为，生理体验能够激活我们的心理感觉。那比如说，你拎起一大瓶水，啊，咕咚咕咚灌下去，这个动作本身就在传递一种，哎，我在认真对待我自己的身体呀，这样的信号，从呢强化自己的自我确认感。虽然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这个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国家级的健康管理师裴孝涵啊，他却表示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猛灌那肯定是不行啊，干什么都得有一个度。医生表示呢，短时间内大口的猛灌可能超出了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这个诱发低钠血症啊，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头疼、恶心，甚至是意识的障碍。那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当中的一些指示，温和气候下成年的女性每天推荐的饮水也就是1500毫升，而男性呢要多一点，1700毫升，而且呢是少量多次饮用是最好的。那喝水呢终究是身体需要，但是不是意气用事啊，不是一天喝一大桶就是最好的选择。玩笑归玩笑啊，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口号所绑架，因为喝水本身肯定没有强弱高低之分了，不是拎上大瓶水就代表自己很强，喝奶茶饮料就是弱者。那偶尔喝一杯奶茶啊，喝一个咖啡也是生活的小乐趣，也没有必要有负罪感。同时呢也不要为了迎合梗啊，刻意的大水的去灌啊，过量的饮水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量力而行才最重要。那大水理论它的火爆实际上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出口，大家呢向着更简单、更低成本、更松弛的生活去迈进，想要远离过度消费的内卷。可以喜欢喝白水，但也不要全盘否定饮料，自律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用一个网络热梗来审判自己。那大火的大水理论，你出门到底会不会拎一大瓶水啊？你更爱白开水还是奶茶饮料？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最近的互联网正在进入一个思想迸发的时代，有人提出搏击理论，有人推崇黄毛思维，还有人开始实践刚刚我们聊过的大水理论。喝水、睡觉、健身、谈恋爱，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如今都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是荒诞下的一种理智，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理论背后，是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年轻人的百家争鸣到底在争什么？先来看看这些理论究竟讲了什么。搏击理论就是身材管理的新审美，追求精瘦有线条的身体，强调匀称、自然和日常可维持的体态。它反映了一种审美偏好，好身材不必依赖夸张的肌肉维度。黄毛思维指的是大胆、自信，拒绝过度内耗。黄毛原本带有负面意味，如今被部分博主重新解读为一种行为方式，敢于表达喜欢，减少患得患失，不因担心被拒绝而迟迟不敢行动。大水理论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把简单的生活方式变成态度。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年轻人开始拎着大瓶矿泉水出门，便宜、方便、少糖，甚至带着一种朴素的反消费主义色彩。此外还有大睡理论，指的是睡眠优先，拒绝表演式努力。过去凌晨2点还在工作是一种奋斗的象征，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充足睡眠，把精力和健康看得比熬夜更重要。顺着这个思路，互联网还在持续创造新理论，大菜理论，即认真吃饭，追求营养和实惠，而不是网红餐厅里的消费仪式感。大走理论，用散步代替一部分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在城市中寻找低成本的快乐。大玩理论，重新重视娱乐和兴趣，承认没有经济回报的时间也有价值。其中后面几个大字头理论更多是对网络表达方式的延伸，尚不能视为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流行概念。这些理论虽然讨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却透露出一种相似的倾向，年轻人正在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社会赋予高价值的东西。昂贵的饮料未必比白水更好，精致的消费未必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忙碌也未必代表更高的效率。一场关于生活价值的重新排序正在发生。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大水理论爆火背后，看懂年轻人心态。
0: 如果只是一个大水理论啊，这个就当是一个网络热梗，其实没什么可讨论的价值。但是这次的理论思潮居然是越发流行，而且大量的人开始表达认可。那为什么这些理论能够在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呢？其实背后我觉得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经济环境改变了大家的消费观。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消费升级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叙事啊，我要买更好更贵的衣服，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去高级餐厅，所以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展示个人身份的功能。但是当我们的收入增长预期、就业竞争和生活成本开始成为更多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的时候，消费开始接受了更严格的审视。比如说一杯奶茶20-30块，那真的比3块钱的矿泉水它更值得买吗？几千块的健身装备，它真的比长期坚持运动更重要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重新的算一下这个价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性价比正在从一种消费策略延伸为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啊，我们要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第二个呢，就是当外部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开始重新的重视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些事情了，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掌控感啊，职业发展、收入增长、财富积累都受到了宏观环境和个人条件的共同影响。那即使可能很多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也很难保证结果。那相比之下呢，睡一个大觉啊，规律的去运动，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喝一大瓶水，非常低的门槛，是吧？大家都可以直接获得反馈，这可以用心理学当中的自我效能感来理解。人们需要通过可以完成的行动来建立对自身能力的信心。那当这个宏大的目标越来越难以把握，微小而确定的改善就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了。再来就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定义圈。过去呢，潮流它主要是由比如说明星啊、品牌啊、时尚媒体啊、少数的意见领袖啊，他们去推动。那如今呢，一个普通的博主，他可以提出某一种观点，再配上非常容易传播的名称，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网友去参与讨论。而理论这个词儿啊，恰好非常适合互联网，它让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建议听起来就更有体系，也更容易形成身份认同。于是喝水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哲学，睡觉它可以成为一种主义，身材管理也可以发展成不同的流派。那当然了，名称都叫做理论，并不代表已经获得了所谓真正的科学验证啊。但这至少说明普通人参与创造流行文化的门槛已经大幅的降低了。那这是不是老钱和新贵的一个区别呢？其实仔细的观察这些理论，你会发现它和近年来我们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 old money 啊，也就是老钱，它的审美存在着某一种的相似性。在大众文化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新贵它倾向于通过外部显示消费的证明财富，比如说买一些豪车、名表、大 logo、奢侈品。而老钱呢，好像是更强调克制、舒适、低调，来形成一个长期形成的生活品味。现实呢，当然远比这种标签更加复杂，但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啊。今天呢，一些年轻人正尝试着一种看起来非常朴素的生活，比如说穿简单的衣服，保持匀称的身材，喝着最普通的水，吃正常的饭，保证睡眠，规律运动，减少对外部评价的依赖，把时间留给真正感兴趣的事儿啊。这些选择和我们这个流行的这种所谓的老钱式生活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啊，真正的老钱呢是拥有选择昂贵生活的能力，而普通年轻人呢往往是要考虑现实的经济压力和经济约束，两者的行为可能是相似的，但是背后的条件不一样。因此呢，比起把这种现象称为老钱化，其实更多的人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就是生活品质开始和消费金额脱钩了。曾经呢，人们通过拥有多少东西来展示成功，那现如今呢，健康的身体、充足的睡眠、自由支配的时间、稳定的情绪啊，这些逐渐成为了令人羡慕的生活资源。一个年入百万却长期焦虑疲惫的人，和一个收入普通但生活非常充实快乐的人，到底谁更幸福啊？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道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互联网啊，真的很喜欢用几个解释复杂，就是几个简单的词汇来解释复杂的生活啊。从大水理论到黄毛思维，这一个词儿能概括一种生活态度啊。首先呢，它确实足够容易传播，那一个复杂的社会学观点可能需要读十几分钟才能理解，但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你听听，几秒钟就可以让你记住。它夸张，有反差，甚至很荒诞，恰恰因为如此呢，人们才愿意转发。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让普通人更加容易参与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豪车住大房子啊，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事业，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喝一大瓶水参与一次网络潮流。所以你不需要昂贵的门票，也不需要特别突出的条件，一瓶水它就可以获得一种我也在参与的感觉。所以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感是理解许多互联网热梗的一个重要线索。他们不一定是多么深刻的理论基础，却让原本陌生的人因为同一个符号产生连接。那在此之外呢，最后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场所谓的像百家争鸣一样的理论啊迸发的时代，我们到底给大家什么样的启发。有三件事我觉得尤为重要。第一，就是把身体时间和注意力重新放回了生活的重心。那这些资源呢，构成了每个人生活的基础。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拥有时间你才能有选择的空间，能够控制注意力，那才有能力持续学习和创造。所以长期来看，他们的重要性是往往被低估的。第二点呢，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价值体系啊。有人呢喜欢事业上的成就，有人呢追求财富自由，也有人更看重家庭、兴趣还有日常的体验。那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同时成立，关键在于你能否确认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最后呢，就是保持独立的思考，警惕任何一种理论吧，成为新的标准答案。你看大水理论，它可以提醒我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但是偶尔喝一喝奶茶其实也没啥问题。搏击理论，它可以提供一种审美参考，但是身体条件和训练的目标其实也要因人而异。黄毛思维，它可以鼓励我们主动表达，但是自信是始终需要建立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值得学习的是其中有用的原则，而不是追随某一个标签啊，完全的相信。诸子百家争论的是一个动荡时代应该怎样建立社会秩序。那今天呢，互联网的百家争鸣，它其实是年轻人讨论我们自己究竟应该过一个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两者呢，当然是无法简单类比的，但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相似性，就是当旧有的价值标准受到挑战，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不断的涌现。从搏击理论到黄毛思维，从大水理论到大税理论，这些看似荒诞的网络现象反映了很多年轻人正在重新的审视消费、成功、自我价值、生活质量等等这些事物他们之间的联系。虽然这个热度还在哈，但是任何一种流行文化其实我们都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喝大水它只是一个玩笑啊，就很有趣很有意思，提醒大家少喝饮料，关注身体，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认真的区分啊，喝大水的人更高级，喝奶茶的人不够自律啊，喝两升水的人他就比喝一升水的人更强更好，那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刚刚摆脱了一种消费比较，又陷入了另一种比较。那过去比较谁买的贵，现在比较谁活得更健康更自律，看起来是在反对攀比，其实啊只是换了一套攀比的标准。大水理论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无聊，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把生活过好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告诉人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时代啊，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身材，更精致的生活，追求这些是显然没有错的。但如果一个人始终需要通过外界的标准去确认自己，他可能永远都很难感到满足。而一瓶普通的水恰好提供了一种这个思考的方式，就是生活中有些事情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复杂。口渴了就喝水，累了就休息，想变得健康就去运动，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就慢慢的积累真正有价值的能力。不要把每一个选择都包装成人生哲学，也不要把每一个习惯都变成自律比赛。 我们想真正的生活升级，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昂贵，而是逐渐的分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所以所谓大水理论到底会火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互联网又会发明下一套理论，但是我们希望等这阵热度过去之后，我们至少能留下一个习惯，就是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定义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毕竟一个人真正的自由可能不是能够消费多少东西，而是终于有一天他可以

平静地对自己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也能把生活过得很好。一个真正独立的年轻人也应该有能力去回答最简单却最难的问题，我究竟想过怎么样的一生呢？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啊。这个理论刷屏，它背后到底是年轻人怎样的心态？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0: 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刷屏啊，这个年轻人的心态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感动不感动说，本质上就是用抽象造梗的方法来宣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呗，当然比直接说教更能让年轻人接受和践行。导女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买一大桶的水啊，逛着逛着就要喝水，喝奶茶真不行，越喝越渴，可能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吧。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今天的问答单元第一位提问的朋友，他说自己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啊，男生，和另一个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来呢两个人的关系还算比较好，结果呢有一天啊，朋友让自己帮他拍照，他没有帮他拍。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他讲。
2: 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那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 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3: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 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 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

0: 空余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 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的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 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1: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0: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哎，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
2: 嗯，
3: 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2: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
2: 嗯，
3: 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每天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2: 嗯，
3: 很多老人呢，同时出现高血压的。
2: 嗯，
3: 糖尿病的。
2: 嗯，
3: 风湿骨病的。
2: 对对，
3: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2: 是，
3: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
2: 嗯，
3: 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2: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呀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3: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2: 对，
3: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呢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我们收集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深有体会。
2: 是，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嗯。
3: 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2: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3: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给灵芝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嗯，
3: 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呀，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对，
3: 另外啊，我们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货
2: 哦，
3: 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
2: 嗯，
3: 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同志，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营养物补充人体的肾气，对于我们男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也是很好的福音。
2: 对，
3: 李岩呐、

0: 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1: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啊，是陈主任。
2: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我已经写六个疗程，写六个疗程，现在这完了都有三天四天的见一次手。
2: 嗯，
1: 现在是一天一次。
2: 哦，原来是三四天一次排便是吧？
1: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比较好，一天一次排便。
1: 现在一天一次。
2: 他现在啊就是补充身体的元气，跟你消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你现在的排便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都恢复正常了。
1: 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排便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1: 高血压的现在蛮好。
2: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这天
1: 血压高是170/100。
2: 哎呦，那你的血压相当高了呀。
1: 对对对。
2: 那你搞不好血压一高，有的是脑梗，有的严重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1: 对对对。
2: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1: 现在血压蛮好。
2: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查过没呢？
1: 现在120/80，现在蛮好。
2: 低压呢？
1: 低压是85。
2: 哦，低压是85。
1: 对对对。
2: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都正常了呀。
1: 都要正常了。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73。
2: 已经73了，爹爹。
1: 是的，是的。
2: 哦，那个不错不错啊。现在73，一个呢，咱排便正常，血压正常，是不是？
1: 是。
2: 这就是健康老人的一个最好标准，知道吧？
1: 是是是。
2: 高压呢是120，低压呢80/85，这个血压都比较好了，爹爹。
1: 对对对。
2: 当初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啊，就是解决你便秘和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好好好，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你蛮好，好很。
2: 好的很，蛮
1: 好。
2: 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孟县村店。
2: 你是云梦县真店镇。
1: 真店镇新旺村。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王叶平。
2: 好，王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好，
2: 有时间打进电话，
1: 谢谢，
2: 参与我们的广播，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今晚是山阳县马良镇王岗柳竹的村民，我姓陈，叫陈天心。
2: 哦，你是陈天心爹爹是不是？
3: 我今年71岁。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3: 哎呀，这早已到达今年的也，他一个卡呀拖，又弹的，又那个连弹的，在那个喉咙的。我输一输了的，吃中药也吃了的，买了中成药也吃了的，哎呀，吃那个西药丸子也吃了的，偏方药吃的，一个搞不好，落呀真的遭罪呀，落人的就是，落弹了几下，喉咙里像是嘛一个超弹肠啊，看不清的，是吐不完的，喉咙也搞就是疼的，我也没得办法了，妈的，恨不得。相当绝望的到这个程度，我最后听着，我听这个节目，我听的时间长了，但是我听的人家反馈的都还是在中风偏瘫呐，当兵呐、糖尿病呐、都还是也是的。我说我也血压又正常啊，有没有糖尿病呢？有没有心脏病？我说那么，我说我买钱的时候就是非常怀疑
2: 啊，
3: 我买的时候呢，落钱呢，买的时候呢。我也回来犹豫，我又想拿药啊，又不想拿药。
2: 就是你买林志益瘦胶囊的时候 就是你比较犹豫，比较徘徊，就是说你怕这个药对你不对方，是不是？
3: 对，我买时就相当犹豫，没买钱也相当怀疑。我买了一壶，我相当满意，非常满意。我再多谈一下，就像稀释那些，就我又效果就相当明显。
2: 哦，就是老人家，就是你别激动。就是说你买林志益瘦胶囊啊，就是忧郁徘徊，你买了之后啊，服了几天之后啊，你就感觉了有好转了，是不是啊？
3: 非常满意了，叫做我开始非常怀疑，最后非常妈的
2: 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跟你没买之前，给你服了之后啊， 这个反差呀是比较。

0: 的，你有点不适应了，是不是？
1: 你也是在论。
0: 老人家，你说了真是好笑，你主要是那个喉咙里痰比较多，是不是啊？
1: 哎呀，一个脸都在夸，看不出来，一直不住的夸，很甜的夸。
0: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这个是不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怎么样啊？查过没有？
1: 我没有给大医院的检查，我们这小的他就叫他们兽医的医生，他就说是开始他就是支气管炎，嘛搞的他就说你不是支气管炎，你是咽喉炎，他反正是个呼吸道的疾病。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不是咽喉炎。咽喉炎呢，没有这么多痰，知道吧？
1: 他那个炎，他对过，他跟我说他是咽炎。
0: 哎，那不是咽炎，你如果是痰多的话，那还是你支气管炎跟那个肺部的问题，知道吧？
1: 哦，
0: 那还属于一个咳痰犬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犬，你只有咳，知道吧？痰多，知道吧？
1: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呢，他对你支气管炎的病灶，对你呼吸的病灶，对肺部的病灶。他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林子一兽胶囊呢，它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它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就是说你在我们广播当中啊听到啊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中风偏瘫的病人服林子一兽胶囊呢反应比较好，但是说呢像你这个痰多的呀这个人群少一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不过呢你这个服了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我服第一餐呢，第一次就是服三年，我这感觉就是就有好转的现象。我说我老板听的说是神话的，他们听，他说你是心理作用嘛，我说我病我个人我的病我清楚的是啊，
0: 对，
1: 说好坏。
0: 你现在服了多久啊，爹爹？
1: 我的四号。
0: 现在服了四盒，差不多有半个月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第五盒才开始。
0: 哦，现在服了半个月，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1: 没有痰了，好的，像蛮舒服的，喉咙也不疼的，都也能卡的，可能卡了一年多，他喉咙都疼了，开始疼了，我都开始想买。
0: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半个月啊，这个痰多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另外呢那个喉咙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你这个没有啊反应的是比较好，但是这个后期啊巩固啊治疗啊也很关键，知道吧老人家？
1: 好，谢谢，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的。
0: 好，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这个沙洋县马良镇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陈爹爹啊。
1: 要得，没得问题。
0: 好，咱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1: 好，我一个疗程服完了，我再小酒。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1: 好，要得，谢谢陈主任。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子一兽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呀，是陈主任，我就打电话问打不通啊。我
0: 今天打通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心脏肥大。
0: 嗯。
3: 左心阻塞。
0: 嗯。
3: 我就是有咳嗽。
0: 嗯。
3: 有前胸后心疼。
0: 嗯。
3: 我电话呢，我就是前天问来的，就是想啊，说起了个药，还起不起来通过别的颈椎，我就问一下的。
0: 饮食方面呢，你就是大荤大油的啊，少吃一点，知道吗？你主要是心室肥大呀，包括还有咳嗽。
3: 还有咳嗽。
0: 你这个心室肥大，你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啊？
3: 检查过，还是有三个月。先给检查了，你好，吃这个林子胶囊挺好些了。
0: 哦，很好一些啊，那就是说我们选择林子一兽胶囊啊，对方了，知道吧，老人家？
3: 对，我们就是我的老伴也在吃。
0: 哦，你家老伴儿也在服的？
3: 他是高血压。
0: 哦，老伴儿高血压吃了有没有效果啊，老人家？
3: 他有效果，他的血压蛮好。
0: 哦，老伴儿服了林子一兽胶囊，高血压也蛮好。
3: 他还有脑梗，我开始买了两个疗程齐了，后来我们又会买三个疗程。
0: 哦，你买了几次林子一兽胶囊？
3: 买两次了，对，

0: 天为止啦。
1: 你是哪个地区的呀，婆婆？
0: 我是公安县，毛家坊镇的。
1: 哦，你是公安县，你在那个禅林药店买了灵芝一束胶囊。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这个检查过，医院检查过，是不是冠心病？
0: 是冠心病。感谢奶奶的蛮好，我就是现在还有别的都不买的，我该送了别人的。
1: 哦，就是你服灵芝一束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0: 哎，
1: 你也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一束胶囊。
0: 对对对，有人服着，是的。
1: 好好好，帮助别人呐，咱也是来做好事儿，做善事啊，老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他一体多病，他找不到合适的药，找不到有效的药，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像你心脏不好，像老辈儿的又有高血压又有脑梗，是不是？
0: 哎，对，
1: 这都属于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哎，对。
1: 哎，你选择灵芝一束胶囊呢？你看咱灵芝一束胶囊的药物成分，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力调节血压，知道吧？
0: 哎，是的，是的。
1: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的血压一个是平稳，第二个你发现它比较正常，知道吧？
0: 是的，我现在也还小便有毛病，也生火，俩也好些了，该打手换该补过，这俩没改，
1: 哦，现在就是说服了灵芝一束胶囊，心脏反应的比较好，他这个大小便排的也比较通畅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跟老伴儿两个服灵芝一束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0: 是的，对。
1: 你这个服的时间还不长。
0: 哎。我服三个疗程了。
1: 你本人服的三个疗程。
0: 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今年68岁。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杨。感谢奶奶。
1: 不感谢不感谢，待我也向爹爹问个好啊。
0: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好
2: 好，这位婆婆和老伴俩呀，刚服用灵芝一束胶囊三个疗程，就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现在的情况。二老啊，现在心脏啊，包括这个排大小便啊，都比较好，不光自己用得好，还介绍身边的人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品牌啊，也是咱老百姓口碑宣传出来的。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原来我也对现在的样子啊，我也胸闷气短的。
1: 嗯，
3: 再一个呢，再一个一打的那个到了开春，开春的时候他说啊，可热了的，热热红鱼疼哭了。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1: 哦，现在这个咳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是的，是的，是这个。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个咳痰源没有啊？
3: 现在我们的这个垮子，他那个最近都没有发源了。
1: 嗯。你那个胯子没有劲，就是说腿没有劲儿发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1: 现在那个腿子软了，胯子软，没有劲儿了，现在没有了这个现象。
3: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那个走路啊，干事都没有问题。
3: 走路还有劲，走路有劲。
1: 你多大年龄了？走路有劲儿？
3: 我有74。
1: 已经74岁了，爹爹。不错不错不错。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像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人都有劲儿，体质增强，知道吧？
3: 我天天的听嘛。
1: 你天天的听我的广播。
3: 我天天听。
1: 好好好，现在那个咳痰泉的情况没有了，那个腿子有劲儿了。你现在那个心房气胆情况怎么样？
3: 兄弟们，没事了。
1: 现在那个心房气胆的情况也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都受益了，爹爹。
3: 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我原来这里说的宣传吗？
1: 哦，你自己服灵芝一束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也在宣传，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一个是心房气胆没有，腿有劲儿，另外的那个支气管呐、咳痰泉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
3: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我原来啊，甚至摔倒，没有趁这个东西的话摔倒啊，摔倒一起了呀，那里跟着喝水了。
1: 嗯，
3: 现在谁再好不起没有问题。
1: 哦，现在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体质啊，完全都改变过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天桃坟场。
1: 哦，你是仙桃市彭场镇的人？
3: 是的，是个杨海春。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3: 金少武。
1: 好，你对林芝艺术胶囊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不满意我们这。
1: 好，今天的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谢谢啊。
2: 好，仙桃捧场的金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服灵芝益寿胶囊，说原来腿发软没劲儿的，现在啊腿有力了，心慌气短没有了，不咳不喘了。爹爹啊对灵芝益寿胶囊非常满意。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军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交流行的。我是这个情况，我呢就是糖尿病，晓不得。
1: 嗯。
5: 我屋里老伴呢，他就是有点前列腺，前列腺上面有点问题，晓不得。
1: 嗯。
5: 我们两个人都在骑，晓不得。
1: 哦。
5: 这骑效果都不错，他原来腿子肿的，骑了腿子也不肿了，小便也改得比较顺畅了。
1: 你屋里爹爹以前是腿肿是吧？
5: 哎，腿子肿，前列腺有点问题。
1: 嗯。现在那个腿也不肿了。
5: 哎，现在腿子不肿了，这小便改得也比较可以了。
1: 好好好，他那个前列腺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5: 前列腺他就是该说半天屙不出来，
1: 尿等待。
5: 哎，尿等待。
1: 对对 对, 对。
5: 前列腺好多了，起来就也肿也小了。
1: 好好好，他这个特别是男同志啊，他有的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
5: 对，
1: 它就造成了尿等待，有的严重的啊，尿拘留都要插管子排尿了，知道吧？
5: 嗯。
1: 爹爹多大年龄呢？
5: 爹爹74岁。
1: 哦，那是的，是的，这个年龄段了，也是前列腺曲线疾病了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5: 哎，对。
1: 哎，咱们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咱们前列腺曲线问题这个病灶进行治疗的。
5: 哦。
1: 哎，这个比较好啊。
5: 嗯。
1: 爹爹恢复的比较好，你的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
5: 哎，我骑的糖的也可以，以前总是腿子没劲呐。
1: 嗯。
5: 经常性尿道感染，晓不得？
1: 哎呦。
5: 骑了这个以后呢，就在这个方面情况就没有了，就比较好了。
1: 那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5: 哎，腿子也有劲一些了。
1: 好好好。
5: 对，我反正是骑得好，我就准备要搞保健，两人多骑些是的。
1: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元气亏虚。
5: 对。
1: 咱这里边呢，你像第一味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
5: 嗯。
1: 另外呢，人参防脐，它一个是调节血糖，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元气充盈，百病不侵，这个是《黄帝内经》上面有一段这样的话，知道吧？这个一定是呢，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一定是有道理的，有历史厚重的，知道吧？
5: 对，对。原来的我等于说这个口腔啊，经常性的溃疡，你晓不得？
1: 哦，
5: 这起了溃疡都没有烦的。
1: 口腔溃疡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
5: 对，免疫力差，
1: 哎，
5: 这个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增强了，你这个口腔溃疡，
5: 对，
1: 它就不会发了。
5: 这很对，哎，我是说，要不是吃这个药，恐怕这个病是不搞不过去了。
1: 那有可能呐、
5: 啊。这感谢两位，这个。

0: 帮你。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您这一手胶囊能够帮助你和你的老伴儿了，我们也很开心，知道吧？
0: 对，哎，好好好，我还感受别个提的。
1: 你要在义务宣传您这一手胶囊。
0: 对对对，哎，我感受别个提，别个看到我这个精神状况也蛮好，这个脸上气色也好，晓不得？
1: 好，就是咱们发现，一个有效的药，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0: 对对对，
1: 是
0: 的，哎，这是做善事啊，
1: 对，
0: 积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你现在血糖是多少，知道吗，婆婆？
0: 我现在血糖控制一般都是在六左右，有时候五点几，有时候六对的。
1: 好，
0: 餐后也是在一餐后也七，反正还可以。
1: 可以可以，你这个餐前的血糖是五点多，有时候是六点，那个就比较好了啊，
0: 比较好，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也是74岁。
1: 哦，已经74岁了。
0: 哎，
1: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不像74岁的老人。
0: 是的，你看着就精神蛮好。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的，70多岁的老人，只要餐前的血糖不超过7，都是正常的。
0: 对对对，
1: 哎，不错不错。现在你跟你爹爹两个服您这一手胶囊都受益了啊。
0: 哎，对。
1: 好，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啊。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武昌啊，就在燕子楼这个地方。
1: 哦，省人民医院的附近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玉娇啊。
1: 好好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陈婆婆。
0: 嗯，好，谢谢你，谢谢。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不客气，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这是一位来自武昌的婆婆啊，今年74岁，和老伴俩呢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自己啊是有糖尿病，老伴儿呢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糖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呢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呀、包括这个腿浮肿啊也都没有了。婆婆还很热心，把灵芝益寿胶囊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祝贺陈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唐县镇供销社大院，81岁的江修辉爹爹的家里。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导致的小中风、眼歪、口斜、腿浮肿、走不了路。还有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江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进来坐。
4: 好好好，一个人在家里啊。
3: 哥，你坐。
4: 那爹爹您多少年纪了呀？
3: 我今年81岁。
4: 你81岁啊？
3: 哎。
4: 嗯，您贵姓啊？
3: 我姓江。江，王子高个两点，第二个男女女那个江。
4: 哦，江，生姜的姜啊。
3: 啊，对对对对，生姜的姜是的。
4: 啊，
3: 江修辉。
4: 修
3: 修修车的修。
4: 啊，辉。
3: 辉是光辉的辉。
4: 啊，你几个孩子啊？
3: 我4个，2个姑娘，2个儿子。
4: 哦。
3: 两儿子好在广东打工。
4: 哦，你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3: 我这原来是2016年。到2017年，这2年我到这来住院，我在随州又住了，我们唐镇又住了。
4: 哦。
3: 一年都住34次院。
4: 哦。
3: 光在随州又住一次。
4: 哦。
3: 在唐镇住2、3次。
4: 是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3: 从头到脚眼一身毛病。
4: 哦。
3: 血压呢150多，就是158，就是接近160。
4: 哦。
3: 这是高压。
4: 嗯。
3: 第二就是18。
4: 哦。
3: 现在呢，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呢，现在降了呢，这是119、118。
4: 啊，
3: 到最多120多。
4: 啊，低压呢？
3: 低压呢，到80安托。
4: 现在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3: 啊，对对对。
4: 嗯，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些什么症状啊？
3: 血压高的时候，来呀，那就是头昏得很。
4: 头昏得很。
3: 天天老都晕。
4: 哦。
3: 脚还肿。
4: 哦，脚肿，
3: 脚肿还得出汗，是这一天换2、3次衣服，还这一动一下子冒汗，动一下子冒汗，尿尿也尿不出来。我在随州住院呢，站在那茶座里，人家进去5、6个都解不了出来，我还在里头站着等着。
4: 哦，尿不出来是吧？
3: 尿不出来。
4: 哎呦，
3: 现在好了。
4: 现在好了。
3: 现在吃了灵芝胶囊以后，简直。 一会儿就出来了。
4: 哦，相当于这是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3: 啊，对对对。
4: 嗯，
3: 再过来就是这个，一不出汗了，脚也消肿了，又一现在不肿了。
4: 现在脚不肿了啊？
3: 不肿了，对对对对，就这都就好。
4: 哦。那脚肿啊，那走路都走不了啊。
3: 哎呀，我这我上回人软了，左摸摸跟我拖了起来，开摸摸的下来跟我有五六层套子，他跟我背上去。
4: 哎呦，专门还请了一个开麻木的给你背上去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4: 嗯，脚肿的走连走路都走不了。
3: 走不了，我上厕所都去不了，我正在墙前那儿。这边的街边的人在说，他哎呦，江叔你怎么让呢？怎么让？怎么这走不了了？
4: 哎呦，
3: 见着我上厕所气不成，没人，我打电话跟我姑娘说，没得办法，就是拽都拽不下去，
4: 哦，
3: 腿拽下去，这个卡一包疼，
4: 哦，
3: 拽不下，只能坐这个高椅子，不能坐那矮椅子，
4: 哦，
3: 坐矮椅子坐不下去，
4: 嗯，
3: 啊，现在好了，现在高的矮这个都能坐了。
4: 哎呀，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你说这个脚肿的，走也走不了路，这个蹲又蹲不下来，是吧？
3: 对对对，
4: 上个厕所都上不了啊！
3: 哎呀，那简直糟的不是你。
4: 嗯，
3: 也我怎么又不在脚？
4: 对，
3: 我住院住了14天院的，我都拨了700块，人家拨点多，这开始打吊瓶，到11点半那么会儿就解抽。
4: 啊，
3: 好，所以我的一号给一天给人家50块钱，
4: 哦，
3: 住了14天吧，给了700块钱。
4: 哦，就光这个让别人请别人护理招呼的话，就给了700块钱是吧？
3: 哦，对对对。
4: 嗯，您住院呢，是因为您中了风吗？
3: 不是，小中风。
4: 小中风。
3: 眼睛歪，嘴斜。
4: 哦，眼歪嘴斜的是吧？
3: 哎，
4: 我现在看您都还蛮好啊。
3: 现在好了，现在都没得问题了。现在我这边吃了个您这一手胶囊以后的，我也不住院了。我这2年都没住院。
4: 哦，2年都没有住院啊？
3: 2年一次院都没住。我这那个吃您这胶囊也吃2年了。
4: 哦，
3: 去年我听了你跟那个陈主任俩人，就是那个节目，我后儿听。
4: 您是哪里退休的呢？
3: 我就是在公安社退休的。
4: 您是供销社退休的是吧？您每个月退休工资还可以吧？
3: 退休我刚退休才48多块钱
4: 啊，
3: 现在每年交点，每年交点，现在交了3000多块钱。
4: 现在3000多块钱是吧？
3: 3300，3400让一点。
4: 哦，
3: 这跟今年你又要交，有81岁的，他说80岁过了，年满80岁给我挂点证啥？
4: 嗯，
3: 再交一点嘛。
4: 哦，
3: 一年买一次，我买2次都是买5个疗程。
4: 哦，你买灵芝一手胶囊都是5个疗程一买是吧？
3: 哎，对对，我买2次。
4: 哦，
3: 2次我还打算得活完了再买第3次。第三次我计划好的，我计划了一每个人平均只花230块钱就够了。
4: 嗯。好，爹爹，我就知道了，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原来是156的，现在是120是吧？
3: 啊，对对。
4: 啊，现在血压是平稳的比较好，原来这个还小中风过的，眼歪口斜的啊，现在呢这个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3: 啊，对对对。
4: 嗯，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这个尿不出来。啊，现在尿也比较顺畅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4: 嗯，还有原来这个腿啊是浮肿的，走不了路。蹲又蹲不下去的是吧？
3: 对对，
4: 你看上个厕所都困难，啊，到医院呢还要需要别人给你背着上楼看医生是吧？
3: 啊，对对
4: 对。那现在呢，这个行动是比较自如了。
3: 现在我刚才还你们来，我还跑小姐当了栏杆的小姐，在那个楼梯口上等你们
4: 啊。
3: 对对，便秘啊，原来是2-3天改一次手，现在每天都是1次2次。
4: 哦，每天1次2次。
3: 哎。天天都
4: 天天都能够比较顺畅的排便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4: 嗯，
3: 再过来晚上睡觉了，原来这睡到过满2个小时，
4: 过满2个小时就醒了，
3: 现在能睡15个小时。
4: 哦，那不错啊。
3: 15个小时这边起来接个小时啊，再上来床上去换上就睡着了。
4: 哦，你还是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是吧？
3: 哎呀，我这天天听，没人听，听了，特别是你跟陈主任两人，每天讲的我都听得到。
4: 啊，
3: 吃灵芝益寿胶囊， 我感兴趣了，他因为治好了我的毛病了
4: 啊，
3: 所以我喜欢听你们的那个节目。你实话实说吧，有时候挂药准子，
4: 嗯，
3: 有你们讲了以后啊，这个那个群众反映了以后，
4: 嗯，
3: 我都是我听了两三股了才买呀。
4: 哦，
3: 我不是一听就买，我还有点开始有点半信半疑。
4: 嗯，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随州市唐岩镇公交社
4: 啊，
3: 大院。
4: 您电话是多少？
3: 我电话是7088662，绰号是072。
4: 哦，好，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3: 哎，好，谢谢您来专程这么忙活，八天哈夜都为我们多家病号服务，还专程来看望我，我又刷不到别的。
4: 对，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啊。
3: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
4: 嗯。
2: 好，这位随州唐县镇81岁的江修辉老人啊，也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爹爹自己呢又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的小中风、眼歪口斜，还有这个腿中风啊，他说到医院去都得别人给他背上楼看医生。
1: 对对对，江爹爹啊，他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啊，
2: 嗯，
1: 刚才通过他那种上当的孝顺呐、朴实的语言呐、老人家现在选择林志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1: 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是不是？
2: 嗯。
1: 他说以前那个腿肿啊，现在也消了。
2: 嗯。
1: 现在行动自如，生活都能自理。
2: 对。
1: 以前他说到医院去都需要开麻木的师傅啊，跟他背上楼，是不是？
2: 嗯。
1: 现在他说2年呐、都没进医院了。
2: 嗯。
1: 他说已经服林志益寿胶囊2年，
2: 对，
1: 相当于一服上林志益寿胶囊再都没有往医院跑了。
2: 对，
1: 所以啊，林志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1: 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老人家血压都很正常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以前那个中风啊、口歪险斜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嗯，
1: 他说还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2: 啊，
1: 就是那个前列腺呢，增生肥大之后啊，他这个小便呢尿不出来。
2: 对，尿等待哈。
1: 尿等待，所以现在这个排尿啊也正常了。
2: 嗯，
1: 另外现在睡眠呢，睡4-5个小时，醒了之后接着又能睡。
2: 嗯，
1: 以前是睡过把2个小时一个晚上。
2: 嗯，
1: 并且便秘呢，现在1天1次。也很正常。
2: 对，
1: 所以说啊，一个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江爹爹81岁，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嗯，
1: 也希望老人家身体好，生活好，人活百岁不是吗？
2: 嗯，好，林志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陈总你好，我听了头一开始，我听了你那个广播，听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啊。听了2年了，我这个药很好，我觉得。
1: 哦，你服林志益寿胶囊反应的很好，是什么情况很好啊？
5: 那什么，我就是糖尿病。
1: 哦，主要是糖尿病的问题。
5: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糖尿病，我还有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比从前好些了。
1: 哦，颈椎、腰椎现在比以前都反应的要好一些。
5: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糖尿病反应的比较好，糖尿病以前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5: 8点多9点，现在成了5点几了。
1: 哦，以前8点多9点多餐前。
5: 现在都是5点几6点几吧，最多。
1: 哦。现在是5点几，那个血糖产检很好啊。
5: 啊，现在肯定好些了。
1: 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70岁了。
1: 已经70岁了，听不出来呀。
5: 啊，那是的，是的，我在干农活了，跟别个在干活了嘛，现在。
1: 哦，那你要注意身体。你70岁啊，那个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少做一点，好不好？
5: 是的，是的，是的，我在双工厂干活了，跟别个现在。
1: 闲余的时间还得帮别人做点小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还种那些地，还是个5-6亩地，还得给别个打工，有时间。
1: 哦，就是说你自己种了5-6亩地，然后身体好，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啊，给别人做点小工，是吧？补贴家用。
5: 对对，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血糖五点多那就非常好了啊。
6: 对对对对对。
1: 好，他这个血糖五点多啊，主要是咱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又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力调节血糖，知道吗？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比较好，你这个现在呢，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治疗巩固也很关键啊。
6: 是的，是的，我吃两年了嘛，这个药吃两年了。
1: 对对对。
6: 那个前天那个胸口这个后壶的，还前天这个地方都吃好了，我听你的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
1: 对对对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周记，周记的潜江周记。
1: 你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6: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们那里有退休工资吧？应该是。
6: 那我有点不多，有一点。
1: 每个月有多少钱呢？应该一千多是有吧？
6: 哎，一千多块钱吧，就是。
1: 好好好，还不错，再自己种点钱呢，补贴一点家用，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6: 我叫刘胜利。
1: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啊，行行行，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7: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7: 哎，吃了你这个药呀，确确实实的是有好处啊。
1: 哦，你服林志益寿胶囊有好处，受益了，是不是？
7: 对对。
1: 好，你是什么情况服林志益寿胶囊的呢？
7: 我这个情况呢，开始呢，就是一个月呢，最少是两回肚子不舒服三四天，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啊、
7: 嗯。第二个问题呢，是说的呢，睡不着觉。
1: 哦。
7: 都是再热再冷的天呢，真是两三个小时，这是我亲身经历。这是第二个，第三步就是说的。第三步呢，就是说的呢，做什么事情，真是有那个心情，没得那个力量去做。现在呢，确实吃那个药以后呢，真是就有那个心情，浑身也不什么的，肝疼啊，那痒了，觉也睡得着了。
1: 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啊，就是你这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
7: 哎，对对对对对。
1: 人比较有劲儿了，是不是？
7: 人是有劲儿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体质差呀。你这个还是服林志益寿胶囊啊？你看咱这个里边有两味药物成分，一个是人参，另外一个味呢是防芪。这两味药啊，都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哎，你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哎，咱不就是左手有劲了，人就不一样了，知道吧？
7: 哦，知道知道。
1: 哎，另外你这个失眠呢，以前失眠比较严重，一个晚上只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1: 那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肯定不行，那就是说的严重的那个睡眠不足啊。哎，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呢？
7: 哎呀，现在睡眠情况正儿八经确实是好点，比方说晚上8点钟或者9点钟睡，一会儿睡了早上，比方说6点钟要起来或5点钟要起来，真是说不过来，睡了睡得香的很。
1: 那就好，那就这个睡眠好啊，人那个体质啊各方面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吗？
7: 知道知道。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选择林志益寿胶囊选择对了。你现在服了多久啊，爹爹？
7: 我现在我看总共一起买了是三个疗程，还有六盒。
1: 哦，那只服了两个多疗程，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这个服的不错，那你还要坚持治疗一段时间。
7: 好好好。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湖北襄阳这个浮漂中心村。一组。
1: 哦，你是湖北襄阳的人？
7: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7: 我叫宋长军。
1: 对于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给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7: 好好好，放心放心。
1: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啊。
7: 哎呀，你们确确实实给我们的百姓呢做了一件确确实实了不起的一件事啊。我代表我老嫂。所有的患者来表示向你致敬。
1: 好好好好，客气了客气了。你们花钱买林志益寿胶囊，让咱身体得到健康，这是应该的啊。
7: 好好好。
1: 好好，你也保重身体。
7: 好好好。
1: 好好，就这样，你也保重啊。
7: 好好好。
1: 好好，再见啊。
7: 谢谢谢谢啊。
1: 好，再见
7: 再见再见。
2: 好，听到了襄阳的老人家打电话来报喜，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原来呀说干什么事情没劲儿的，现在呀有劲儿了，而且睡眠好了。用他的话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真是好得很。这是老百姓啊对灵芝益寿胶囊的评价。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具体它有哪一

0: 些优势和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2: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我姓李啊。
4: 哦，
5: 吃的你这个药啊，吃的我吃过，跟吃的很有的效果。
4: 嗯，
5: 我本人呢好得很。
4: 好，
5: 我这个儿子也在吃，我儿子他的现在效果很好。
4: 好，儿子服的好，你是什么情况服的好啊，爹爹？
5: 我的。
4: 嗯，
5: 我现在呢很好，有肾结石、肾囊肿。
4: 嗯，
5: 这内服是关节炎。
4: 哦，
5: 我现在呢很好。
4: 你有肾结石，还有肾囊肿，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
5: 我反应情况都还蛮好。
4: 你这个类风湿什么那个状况？当初
5: 类风湿关节呢，他以前呢没吃这个药，在长期的打针的消失转氧，现在呢我有2个月都没打针了。
4: 就是说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呢，疼痛的时候啊就要打针是吧？
5: 那个血走到哪里去了？哪些了？
4: 哦，
5: 哎呀，不打针的话呢，不把它推动的话呢就不行。
4: 你那个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关节那个部位啊都有点肿胀了、变形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我本也蛮好，我的儿子去了也蛮好。
4: 好，
5: 我去过人去了，我改善别人去了也很好。感谢你啊！
4: 你的感谢我收到了。现在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疼不疼呢？
5: 不疼了，现在不疼了。
4: 这个肿胀消了没有？
5: 都好，现在都好，我现在身体还很好。
4: 哦，现在那个关节肿胀现在都消了，都不疼痛了。
5: 都不疼痛，我就说我身体蛮好现在。
4: 好好好，这个类风湿啊，那个关节疾病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5: 是的，是的，都好。我长期听你讲过，我叫我屋里全家都吃啊，干啥啊，几个人。
4: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5: 听得好。
4: 好，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这是洪湖大同。
0: 几分厂啊？
1: 我大同七分厂。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叫李新芳。
0: 好，李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哎，好，感谢你啊。
0: 好。
2: 好，听到了这位洪湖大同湖农场七分厂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特别的激动。他说：“林芝一手胶囊好，自己服得好，儿子服得好，周围介绍的邻居啊都服得很好。他本人呢是肾结石、肾囊肿，尤其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最折磨人。通过服用林芝一手胶囊，这个肿胀、变形、疼痛啊都没有了，特别打来电话报喜。好，林芝一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脑袋的盘问很大，我接打一个月打不通。
0: 一直想给我打电话交流，是不是啊？
3: 是。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和交流。
3: 我是原来，
0: 哎，
3: 1.88米高，瘦到63斤，现在长好。
0: 哦，
3: 你现在心脏也好。胃病也好，在这家里给写了，有块是青，不结红，软是黑色。
0: 哦，就是说你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以前血脂高啊，血流出来都是乌的，是不是啊？
3: 说走路有劲。
0: 哦，脚手有力了，有劲了，是不是啊？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84岁。
0: 亲，你说话很有劲儿，不像84岁的老人呐、啊。
3: 你是在夸张啊？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因为你说话呀很有劲儿，有很多80多岁的老人啊，说话有气无力的，知道吧？
3: 哦，
0: 哎，你这个中气很足，说话很有劲儿，知道吧？
3: 是的。
0: 哎，你服过林芝一手胶囊啊，爹爹？
3: 我服将近一个月，比以前不好了。
0: 服了一个多月，有没有效果呀、啊，爹爹？
3: 肯定有效果的。
0: 肯定有效果。你当初那个心脏病是什么那个脏啊？是不是冠心病呢、啊？
3: 这我的心脏它一搞哎，下面说的跳，特别很难的受。
0: 嗯，
3: 原来我的心脏病
0: 就是没有规律的乱跳，是不是啊？
3: 哎，对。
0: 现在这个心脏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什么就好。
0: 现在这个心脏啊，乱跳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没有。
0: 好，那个就不错，那就是跟你这个。心脏的病灶啊，慢慢给它修复了，知道吧？
3: 哎，对，
0: 不错。胃病呢？
3: 都好。
0: 哦，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3: 哎，对。我先吃药是在什么吃法呢？
0: 啊，林芝一手胶囊，您啊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3: 可以。
0: 哎，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甘肃新的镇和盛四周。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叫张明义。
0: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安陆市那个新店镇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一手胶囊，好吧？
3: 我开始不晓得人的，我电话打几十块，真人敢买药。
0: 哦，就是你老人家很热心，自己服林芝一手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了，也在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有疾病的。
3: 人家都好了，人家感谢了，也谢谢你。
0: 不用谢啊，老人家，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
3: 在我是听你广播，我老是帮忙人家、啊、这个争风的人，做好事噻。
0: 对，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有很多老年同志，他去下慢性病，有的中风的，有的高气压的，有的脑血管破了，一次性走人，没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好，不错，张爹爹。对你的善举啊，我们应该啊给你点个赞啊。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也谢谢你。
2: 84岁的老人家呀，服用林芝一手胶囊，这人长好了，有劲儿了，体质也增强了，他的心脏啊、胃病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老人家！林芝一手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一手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 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江南这位邵大侠想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他想把李伟答应王从古200,000件棉衣这件事儿办成，他就有了靠山了。首先他让小玉娘找首辅张居正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王传没小看他，他利用王传又跟胡子高交接上了。这个胡子高一听说李伟李老爷要做200,000件棉衣，他也能入一股，这是个好事啊。但是这个胡子高他是前怕狼后怕虎，很怕这个邵大侠把他给套进去。今天邵大侠在自己的大膳厅请客，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又把柳香兰在南京特意请过来，这个胡子高心里边特别佩服这个邵大侠。可是邵大侠一定要把他拉进来，又加了一把火。两人谈话之间，有一个小赵丽送来一封信。要说这封信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亲自写的，真的吗？假的。赵丽是真的，可是这封信是这个邵方直接写好之后演的一场戏。胡子高哪知道啊，邵方花50两银子买通了这个小赵丽，他让这个小赵丽在什么什么时间一定要把这封信送进他的大膳厅。当这封信拿出来，胡子高是深信不疑。好啊，我这回能攀上武清伯李伟了，你冯宝必要的时候也得看着我的脸色。他心里边可高兴了，一听说这生意能有他一股，可把他给乐坏了，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邵大侠，咱们俩是好朋友，这件事儿我入一大股，关于延票的事您放心，我马上就给您办。这一天回去之后，他就把盐引子办下来了。邵大侠办事特别快，是说干就干，把官船准备好了，然后把这官盐运出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长时间白花花的银子就进账了。20万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办的事儿，既有钱又有物。可是邵方他可有点吃独食喽。20万两银子本来是胡子高批给他一大批官盐挣的，可是他自己留下了10万两，余下10万两他交给了胡子高5万两，就剩下5万两银子了。本来这钱就不够，结果那个柳香兰又插了一杠子。哎呀，胡大人，你要是让我在南京搬过来，我得买一套房子。就这么着，邵大侠听明白了，
又拿出2万两给这柳香兰在扬州买了一套豪宅，那么做棉衣就剩3万两银子了。3万两银子做20万件棉衣，那不扯淡吗？买那些破纱浆布，还有那些破烂的棉花，哈，把这棉衣强凑合成，表面看是新的，其实都是劣质产品。用这些破烂做的棉衣，它能防寒吗？士兵穿，少方也不穿，胡子高也不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不穿，遭罪是当兵的事儿，谁管他呀？就这么着，

就把北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场大雪太大了，平地是30厚。再说戚继光手下有一大批军士是浙江人。明朝年间，那军队都是世袭的。可是戚继光发现，要想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必须得招募新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首辅张居正的认可。在浙江抗倭的时候，他招募了一大批浙江的青年人入伍从军。戚继光这位大将军在历史上那是爱将爱兵有名，他的军队也特别能打仗。抗倭的时候他是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蒙古的鞑靼经常闹事，朝廷就把他调到蓟镇当总兵，总兵是直接管理军队的事。可是总兵上边还有总督，这总督就是王从古，两个人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可是这场大雪一下，可苦了这些南方来的军士喽。这些守长城的军人哪经得住这场大雪？再说那棉衣是什么做的？是破烂棉花凑合上的，都赶不上的芦苇花子，它能抗寒吗？要说最受罪的就是守长城的这些军士，每一个烽火台有30名军士，这30名军士冻得紧紧地抱在一团，冷不敢点火。长城烽火台要是一点火，那就等于传令了，敌人来进攻了。可是怎么冷也不能点这火，没有火就不能取暖，不能取暖这些士兵就得挨冻，一挨冻就受不了了。有的士兵活活的就被冻死了。这场雪过了之后，整个的军营一清点人数，冻死的士兵整整219名。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些江南来的士兵作战是非常勇敢，但是这些士兵没有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却死于朝中的腐败现象。这些勒制棉衣把这219名活生生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长城脚下。这个信息一传给戚继光，这位大将军当时就哭了。这位大将军太爱自己的士兵了。戚继光是坚决不能答应这件事儿。不管他和王从古个人关系怎么好，他一定要去北京告王从古王大人一状。他领着手下这人直接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已经很晚了，本应该第二天早晨直接到内阁，然后跟首府汇报完了好面见万历小皇上。可是戚继光七大将军一琢磨，那可不行，200多名士兵这血不能白流，我今天晚上就应该跟首府把这情况如实的汇报。上哪儿找首府啊？关于首府杨小雨娘这件事儿，这位七大将军多多少少听到一些信息。可是我要是直接到吉祥炉，万一首府不在呢？不行，我还是到首府的家里边去。就这么着，他领着手下的人来到了首府张居正的府宅。这么晚了，他一敲门，呵，今天晚上赶巧了，首府还没睡觉，管家油漆也没出来，是几个家人直接把戚继光、戚大人领进了首府的客厅。
首府一听说

戚继光大将军在边关来了，他忙整理好衣服，到了客厅，会见了戚继光。这位大将军上前给首辅深施一礼，抬头一看，首辅这一脸怒气。大将军心里边画个魂儿，首辅这么晚了没休息，满脸的怒气是冲我来的吗？他在旁边也没敢说话，就坐下了。看来首辅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嗨，这里边事出有因。今天下午下了朝之后，张居正本来坐着轿要去吉香炉，可是最近这几天他没去吉香炉，因为这几天北京的气温是巨降，这天特别的冷。这一天他一下班就让护卫班头李可马上派人通知武城兵马司，最近这几天晚上要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要饭的，一定要安排好，不要让这些人死在大街上，一旦死在大街上有损朝廷的形象。李可领命就走了。就在这功夫呢，他会见

2年之前从陕西一个知县上升到今天这职位。最近这个孟无忧给朝廷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首府的兴趣，首府就派人把这个言官孟无忧叫到内阁，问一问他一些情况。这个孟无忧来到首府面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府对他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当时就表扬他几句。你看这个孟无忧，听了首府的表扬是眉开眼笑，他就说了几句话。首府大人，您这么栽培我，下官非常感激。不管是公也好，私也好，我孟无忧在首府面前永远是个马前卒。首府冷不丁听这番话，心里边就感觉到挺别扭。这话也不着边际呀。我说，孟无忧啊，你刚才说公和私什么意思啊？孟无忧眨巴眨巴眼睛，首府您不知道，我跟您的表弟，就是您的管家尤其，是至亲呐。什么什么？你跟我的管家尤其是至亲？首府当时笑了，哈哈哈。哎呀，你老家在陕西，我的老家在江陵。再说，尤其所有的亲戚，我都认识，我也没听说他在陕西有亲属啊。首府啊，您不知道吧？我们两个是姻亲啊，是婚姻上的亲戚，这也不对呀。尤其的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她也不姓孟啊。哎呀，首府，您忘了，她今年讨的三房，就是我的妹妹。孟无忧的话刚落，首府张居正的火就上来了。什么？尤其背着我，又娶了一个三房？那个二房我知道啊，就是刘玄的表妹。这三房太太是怎么来的呢？首府就来气了。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孟无忧在跟前，首府不好表态，也没发火。你叫什么名字？首府，您忘了，我叫孟无忧。哦，对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先下去吧。现在张居正把所有的心思都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身上了，就把这个恼怒压下了。现在他想起这个孟无忧，心里这火就来了。再说张居正当了首府之后，对家里的人，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管束的是极严，他绝不允许他手下的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亲结纳。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儿，有一个30多岁的江陵人，在全国各地好多个衙门里，呵，骗吃骗喝骗玩，怎么的呢？他说的一口流利的江陵话，而且首府的家里所有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走到哪儿都说他是当朝宰相的亲表弟，这下子可好了。不光骗吃骗喝，还骗了不少钱。有些官员拿他呀当宝贝了。哎呦，这是首府的表弟，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县衙门请吃一顿，那个州衙又请喝了一顿，这个府衙又送点礼品，那个布政使嗨又偷着给个红包。结果啊，这个事儿闹得是满城风雨。别说那些小官儿，就连应天府的府尹这么大的官，都上了当了。这个人，在底下呀，好一顿的忽悠。可是首府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这码事儿。后来怎么露馅儿的呢？就是应天府尹他呢，给首府这个表兄弟

0: 也拿了一笔钱，他为了在首府面前买个好。结果啊，这一买好露馅了。他跟首府说：“说您的表弟到我那儿，我呀好一番的招待。”首府就闹愣了：“什么什么？我表弟？”结果，首府听说这件事儿，特意给刑部下了一道死令，一定要把这个骗子抓起来。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找到这个骗子。通过这件事之后，首府对身边的这些人就加了一些小心。官场险恶，他害怕的就是怕有人打他的旗号，捅出什么娄子来。再说这几天特别的冷，雪下的是一天比一天大，他呢坐着轿直接就回了家。到家里他连饭都没顾得吃，尤其啊，哎，老爷，小的在。尤其从里边出来了。今天打从张居正一下轿，这个尤其就看出来了，麻烦了。首府今天的脸色特别难看，要是平常，首府要是管教哪个仆役，提前跟他打招呼，可是今儿个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跟他连合计都没合计，就把脸撂下来了。尤其啊，你把家里的这些仆役全给我找来。
1: 是。
0: 不大功夫，尤其就把张居正家里这些仆役二三十人全叫到客厅，大伙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曲曲叉叉，谁也不知道今天首府要干什么。张居正看了看大伙，又看了看他身边这个大管家尤其。尤其啊，今天这些人都是咱们家里人，有的还是你的属下，你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说一说，最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尤其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可慌了神了。哎，老爷，小的所做的事情每天我都跟您说了，没有隐瞒我的。没有啊。再说这一年多来，徐觉这些人经常跟尤其接触，尤其可不是一开始来北京那时候的尤其了。那时候尤其刚来到北京，办事是特别小心。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叫楚斌先生，可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在京城官场里边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了。朝廷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多少人想巴结首府，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就想办法钻心抹眼儿，跟这位楚斌先生攀上关系。别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这些开府建衙的大官员当中，也有不少人跟尤其称兄道弟。因此呢，这个尤其背着他的老爷，私自收了人家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今天张居正把脸撂下来，这一问他，他心里边有点发慌，他不知道哪一档子事儿露馅了，所以今天他支支吾吾，一时半会儿是回答不上来。他越回答不上来，首府是一个劲儿的问。张居正是越问越发怒，最后把嗓子就吊起来了。尤其啊，我问了你半天，你一直不正面回答我，支支吾吾，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亏心事？
2: 哎，老爷，老爷，没做亏心事啊，
0: 没做亏心事，真没做亏心事，
2: 没有，真没有。
0: 不说，哈哈，这么些普

的都在这儿，我就给你点破。啊，老爷，嗯，您点吧。你什么时候又娶了一个三房姨太太呀？哎呦，尤其听到这儿，可慌了神了。他知道这件事儿想捂也捂不住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1404，FM89.1，天门 FM95.1，仙桃 FM98.2，潜江 FM87.4，荆门 FM93.5，AM1566，钟祥 FM107，金山 FM104.4，FM104.1，监利 FM95.8，松滋 FM87.7，洪湖 FM89.9，石首 AM1521，FM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1404，FM95.4，孝感 AM1098，应城 FM89，大悟 FM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街头流浪汉一夜之间荣升总兵，引发朝廷大员无限猜忌，设酒宴摸底牌，几番打探真相扑朔迷离，是天意是造化，一滴小小墨水叫人哭笑不得。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天赐宝座。

清朝光绪六年，这一年呢，光绪皇帝刚满十岁，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挂帅出征新疆，收复了被俄国英国侵占的大部分领土。班师回朝以后，左宗棠受命坐镇甘肃兰州，继续督办西北军务。正在这个时候，他手下一个挂印总兵调离西北，左宗棠趁着这个机会啊，就上奏军机处，把自己一个心腹爱将给推荐上去了。左宗棠这如意算盘打得十拿九稳，他觉着自己身为一名中兴老帅，战功自不用多说，现在又受命统领西北军务，最近皇上又下旨调他进京升任军机大臣，朝廷这么看重自己，保举一个自己的总兵，怎么着皇上也得给个面子。奏折递上去，当天晚上这左宗棠就把自己的心腹爱将给叫过来了，俩人对坐畅饮。左宗棠非常有自信呐，这回我向朝廷保举你做挂印总兵，你可得给我争气呀，往后上任了得好好干。这名心腹爱将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激动地举起酒杯，总督大人您真是属下的恩人呐，这份知遇之恩属下定当回报，来我敬您一杯。左宗棠非常满意地看着爱将，两个人来了一个一醉方休。说起挂印总兵这职位啊，当时全国上下能坐得上这个位置的只有区区十个人，这是二品武官，算上所有的总兵全国不过才83个人。重要的是啊，这挂印总兵非比寻常，这个职位比一般的总兵多出一项特权去，他可以不受总督节制，不通过上司，直达天庭，直接向皇上汇报工作。这个位子是所有军人做梦都想登上的宝座，但是要登上这个宝座，没有硬的后台，那也只能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了。现如今有左宗棠的提携，这位爱将满心以为总兵这位子非我莫属了，回去以后他也好好准备了一番，就等着皇上的圣旨一到，美梦变成现实了。没过几天，任命挂印总兵的圣旨送到了左宗棠的元帅府。这左宗棠笑呵呵地展开了一看，脸上这笑容可就凝住了，惊得半天没喘上气来。这道圣旨上任命的人不是自己的心腹爱将，而是一个陌生人。左宗棠怀疑自己看走眼了，揉揉眼睛，端着圣旨端详了半天，上边写得清清楚楚，跟刚才一样，不是自己人。圣旨上任命的人呢，名叫陈春万。左宗棠嘴里念叨着陈春万，觉得好像在哪听过这名字，可是仔细想来又觉得很陌生。说来也巧啊，就在左宗棠嘴里边念叨陈春万的时候啊，这陈春万本人就在左宗棠的府门口呢。当然了，这个时候陈春万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钦点成了挂印总兵了。这陈春万呢是农民出身，当年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左宗棠组织湘军镇压，陈春万就是那个时候参加了左宗棠的湘军。别看这陈春万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有膀子力气，打起仗来不要命，人送外号陈大胆儿。这陈春万在战场上立过好几次战功，左宗棠就提拔他做了一个管带，管理手下500多人，还保举他做了一个记名提督。六年之前，左宗棠奉旨出征新疆，朝廷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就把陈春万所在的这一营人马给裁减了。陈春万这个管带自然是当不成了，他想回老家种地去，手下呢又没盘缠，只好在甘肃一带流浪。这几年陈春万为了填饱肚子，360行可以说什么都干过了，饱受艰辛折磨呀。这回他听到消息说左宗棠已经从新疆班师进关了，而且就在兰州，陈大胆一琢磨，还是投奔自己的老上司吧，连夜打点行装，不敢耽搁，这就赶到了兰州。打听到了帅府所在，这陈春万刚要往里走，看门的给拦住了。哎，干什么的？知道这是哪儿吗？离远点啊，走走走。陈春万满脸堆笑，哎呦，各位大哥，
这是总督大人的帅府吧？我呀，找左大帅。这侍卫一看，眼前这位，呵，破衣烂衫的，这头发跟乱草似的，整个要饭的呀。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帅公务繁忙，没工夫见你，去去去，离远点啊！再不走，小心对你不客气。说完了，这侍卫啊，把刀从鞘里拔出来，要吓唬吓唬他。您想想，陈春万那是上过战场的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架势唬不住他。他接着纠缠，哎呀，这位大哥，我叫陈春万，人称叫陈大胆儿，原本呢是大帅帐下一个记名提督，也是个小管带。我听说大帅来兰州了，连夜赶过来，就想求大帅呀给个差事，赏口饭吃。哎哎，对了，您看看这个。说着，这陈春万低头，由打腰里边摸出了几张纸来。这侍卫一抬眼，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几张啊军功章和委任状。这侍卫一看这个，还是爱答不理。得了，就这玩意儿，满大街谁不能淘换几张来啊？擦屁股都嫌硬。我也是记名提督，你看看我现在干什么，不一样吗？看大门。这陈春万好歹在官场上混过，听到这儿心里明白了，为什么不让进呢？没给进门礼呀。一咬牙摸摸身上，就剩二两银子了，干脆掏出来递过去了。大哥，这点钱给兄弟们打点酒喝，您呢稍微通融一下。这侍卫看

0: 有人求见，正是陈春万。当时左宗棠大吃一惊啊，这侍卫赶紧补充了一句：“大帅，他说他在您手下干过，外号叫陈大胆儿。”陈大胆儿，哦，左宗棠突然想起来了，哎呦，原来是这小子！快请快请，我呀正想找他呢。侍卫一听，什么？快请！哎呦，看来这臭要饭的跟大帅还挺熟啊。这侍卫啊也不敢怠慢，一路小跑来到大门口，满脸挂笑：“来来来，大帅请您进去呢。”大帅还说呀：“他正想找您呢。”陈春万激动万分：“哎呦，莫非说大帅还记得我？哎呦，记着记着，您快请，您快请。”这陈春万高兴的呀，跟着侍卫就进了帅府了。一路走过来，来到大厅，只见左宗棠从虎皮座椅上站起来，亲自迎接出来了，嘴上还特别热情：“哎呦，恭喜恭喜，我呀正发愁上哪儿找你去呢。”陈春万一下给弄糊涂了，心说几年不见，大帅一见我说恭喜恭喜，我这喜从何来呀？一时间这陈春万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大帅呀，自从您出关以后，属下这几年一直是流落河西，尝尽了苦楚。今天求见大帅，就是想让您赏口饭吃。您这是给我倒哪门子喜呀？”这左宗棠看着陈春万笑了笑，没说话，扭头吩咐随从：“快摆设香案，让陈总兵接旨。”这随从听到命令，立刻在大厅里头准备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左宗棠看着陈春万：“陈总兵啊，快到香案前跪拜接旨吧。”陈春万听见大帅叫自己接旨，又叫他陈总兵，一时间愣这儿了，给弄懵了。左宗棠又催了一遍，这陈春万呢才稀里糊涂的跪倒在香案之前。但见大帅一身利落的朝服，毕恭毕敬的把圣旨请出来了，捧在手上宣读：“任命陈春万为甘肃肃州镇挂印总兵，钦此。”陈春万听完圣旨啊，依然是跟木头似的往那一跪，还那儿愣着呢。左宗棠清清嗓子：“陈总兵啊，还不赶快叩谢皇恩呐。”这一嗓子呀，把陈春万从恍惚当中给惊醒过来了。他连忙朝着香案跟圣旨三拜九叩行大礼，站起来，这脑子里呀还是云里雾里呢，没缓过神来。这个时候，左宗棠命人拿出总兵朝服给陈春万换上了。陈春万本来就身材魁梧，朝服再一穿，更显得威风凛凛，颇有大将风度。跟刚才那破衣烂衫的样一比啊，简直是天壤之别。全都弄好了，左宗棠让人备下酒宴，一来为了庆贺陈总兵荣升之喜，二来给陈总兵接风洗尘。陈春万这个时候也醒过闷儿来了，他是做梦也没想到啊，这一会儿的功夫，自己由打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二品大官了。这心里头对左宗棠可就充满了感激之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左宗棠终于忍不住了：“陈总兵啊，本帅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陈春万连忙站起身来：“大帅，属下自入伍以来跟随您鞍前马后，从湖南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甘肃，在下即便是有点功劳，也是仰仗大帅呀。这回又蒙大帅如此厚爱，保举我荣升挂印总兵，大帅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属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难以报答大帅的厚恩呐。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属下洗耳恭听。”陈春万一席话把左宗棠给弄懵了。左宗棠心说：“我保举你了，没这事儿啊。”
1: 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0: 刚才陈春万接旨那一幕，不但陈春万本人像做梦一样，就连左宗棠也不敢相信。

想起刚接到圣旨的时候，左宗棠看见这任命，心中真是又气又惊。气的是皇上没给他面子，惊的是啊，这陈春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管带，竟然有这等通天的本事让皇上钦点他，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呢？左宗棠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谁呀？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这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陈春万呢是桐城人，这俩人都是安徽老乡。再说了，朝廷上也只有李鸿章才有这么大的回天之力。左宗棠认准了这陈春万，一准是李鸿章安插进来的。当时李鸿章是淮军军阀，左宗棠是湘军头领，这俩人素来不和，所以陈春万当上这个总兵，让左宗棠心里边十分恼火。他想借着酒席摸摸这个陈春万的底，可是听完陈春万一席话，左宗棠更糊涂了。左宗棠是一爽快人，想了一会儿，他说道：“陈总兵啊，说实话，本帅没有保举过你，是皇上皇恩浩荡，龙目看中了你，又或许是有人慧眼识英，向皇上举荐了你。”陈春万也老实：“大帅，属下参军以来一直追随大帅，除了您还有谁能赏识我呀？”左宗棠干脆把话挑明了：“我觉着可能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李大人，你跟他可是老乡啊。”这话一出，陈春万吓了一跳：“哎呦，大帅，属下这位高官老乡我是见都没见过呀，至今我是长方脸还是圆脸，这里的人他都不知道啊。再说了，属下这几年流落河西，别说盘缠了，就是打点侍卫的礼包属下也掏不出来，所以说这相府大门我根本进不去。”左宗棠一看陈春万言辞恳切，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想想也是，这陈春万要是真能去北京走李鸿章的门路，又何必来兰州找我呢？瞧他刚进门的时候破衣烂衫的，的确也不像是有钱送礼的。那这是谁推荐的他呢？转过天来，陈春万辞别左宗棠，风风光光的走马上任了。左宗棠的肚子里啊，却还是有一大堆疑问，怎么也闹不明白。过了两个月，左宗棠在兰州安排好公务，进京去做军机大臣。这天左宗棠在军机处无意当中谈到陈春万当总兵这事儿，提起这个事儿啊，他心里边还有几分怨气。哎呀，这陈春万打仗是勇敢，人称陈大胆嘛，但是这个人胸无点墨，不通兵法，有勇无谋，只能成匹夫之勇，顶多当一个千总。现如今他当上了挂印总兵，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保举的呀。列位同僚一听，不约而同的全乐了。有人还反问他：“左大人，您猜猜是谁保举的？”这左宗棠素来爽快，直截了当：“还不是李中堂，他们都是安徽老乡嘛。”列位同僚一边笑一边摇头：“左大人呐，您可真是冤枉李中堂了。陈春万当肃州挂印总兵，这是出于天意呀。”左宗棠茫然不解：“天意何以见得呀？”同僚们一番解释，这才把左宗棠心中的谜团给解开了。原来当时肃州的挂印总兵离职以后，军机处接到左宗棠的奏折，按照他的保举，军机处把左宗棠这个心腹爱将排在了推荐名单第一名。同时呢，为了表现公正，让皇上有几个选项，这心腹爱将后头啊又附上了几个名字送给皇上钦点。这陈春万呢是一个记名提督，别看没职位，但是兵部花名册有他的名儿，军机处就随意的把他放在后头了，无非是当一陪衬。皇上呢照例拿起朱砂笔在第一个名字上一点，这就算钦点了。原本是应该这样，这名单啊送到光绪皇帝龙书案上了。光绪皇上咱说过呀，当时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伸手从笔架子上头拿了一支朱砂笔，蘸满了朱砂，提起笔来刚要朝这第一个名字点下去，没成想啊朱砂蘸多了，这笔提到一半的时候朱砂掉下来了，滴答一下，
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陈春万这名上。光绪皇上虽说是一孩子，可是十岁了，也懂事了，也知道要面子。他一看见这朱砂已经点中了一个人了，干脆把笔一撂，行了，就他了。军机处大臣们跪在地上接过名单一看，皇上点的不是第一个，是最后一个。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都愣了。谁能说皇上您点错了，您再来一下，这话谁也不敢说。既然是皇上钦点的，这就已然是圣旨了。军机处只好把这道圣旨发给左宗棠。左宗棠这个时候终于是解开了心中的疑问，可是啊，听到这个真相，他也只能是哭笑不得了。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每天在和大家的交流当中啊，总有些新朋友在和我们不断的在咨询了解啊，咨询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健康问题，了解我们的系列产品的一些功能特点。我想这个病情的分析啊，这里我就不多讲啊，因为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都是几十年的时间了啊，平时到各大医院找各类专家诊断也好，治疗也好，对这个病情也是有所了解，而且有很多现代的一些诊疗设备，大家应用以后，很多病情诊断是非常明确了。现在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始终强调啊，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健康产品的功能特点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啊，因为您只有了解清楚了，您才能够科学的去选择了。最近我也跟大家特别强调，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既不是西药，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这个不是西药大家好理解啊。那么中药呢，就是根据传统的一些中药方剂选择不同的中药进行配伍组合而成。那么作为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普通的中药不一样，首先它不是汤剂，就是我们说的水煎火熬，它不是汤剂它是现代药理学研制的片剂，很简单很方便，就是说服用起来简单方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选材很关键。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咱们真正医术高明的中医啊，他跟大家开方子的时候不会简单的去堆药。什么叫堆药呢？就是很多人说啊，我有不同的症状，一个症状他就要选择不同的中药。那么老年人往往病症症状很多很复杂，所以有的人就开方子就是大处方啊，您一个症状堆几个中药，那么十几个症状的话，那您这一个方子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老病号啊，大家平时喝汤药，那一包中药那真是非常多啊，一包一包的。那么现在我们真正医术高明的，它讲究的是精准的这种靶向性的配伍啊。什么叫精准？就是要针对您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源头，而且是靶向性，要有针对的直达您的这个源头。所以我们的原黄金三维黄金组合并不复杂，铁皮石斛、西洋参、黄芪啊，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最主要的像人参啊、蒲公英啊、枸杞啊，还有蛹虫草啊等等，严格上说都不是大处方，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科学有效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这就实现了精准靶向啊，既精炼又准确，而且直达我们的健康源头，滋养骨髓。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年呢，很多老用户坚持服用以后，确确实实感受到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全面的康复，不光是说各种病症没有了，而且人的身体机能恢复了，而且呢维护了健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选产品呢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产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么目前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机会特别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啊，到全省各地直接去参加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呀，唐主任呐、啊，我好荣幸啊，唐主任呐、啊。
6: 哎呦，好好好，电话难打吧？
7: 我想你啊，
6: 好好好。
7: 我现在这个身体可以。
6: 嗯。
7: 我老伴呢，前几天打电话，总部给我寄了一盒那个轻松固力健，昨天上午才接到的。
6: 哦，已经收到了。
7: 哎，收到了。
6: 嗯。
7: 另外，唐主任，我想咨询个事。
6: 哎。
7: 我这个眼呢是眼底病变了，
6: 哦，
7: 是不是用这个活力资源宝能行不能行了？
6: 您是说眼睛眼底病变了是吧？
7: 嗯，
6: 哦，那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眼底病变到底是什么病变呢？是黄斑变性了？
7: 黄斑
6: 变性了。
7: 嗯，
6: 那这个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这个我不敢说能够怎么样。因为这个毕竟是眼底的问题，如果要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眼睛和肝肾功能好与坏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肝血不足，肾精亏虚，眼睛呢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呢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呢要想直接的效果，那最好要配合用我们的千里眼。您现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7: 眼睛看东西只有30米的这个距离，
6: 那就有点差了啊。
7: 哎，是的。
6: 哎，可以按照我说的试一试我们的千里眼 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中乡柴湖的。
6: 哦，柴湖的。
7: 哎，对。
6: 你家里就是老伴在用吗？
7: 在，都在用啊，他不用都是死的。每年呢，我过清节，我现在家里还有。
6: 哦，
7: 这个到这个阳历年是过去卖。
6: 哦，
7: 每次都是。
6: 嗯，
7: 我卖9000多块钱的东西。
6: 哦，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年的量，而且那您买的是至少是买两种产品呢。
7: 对。
6: 您这样啊，先跟我具体讲一讲，老伴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7: 原来老伴呐，差点都死的，他这个心脏病严重的很的很。
6: 哎呦，那心脏不是小病。
7: 哎呀，那说实在话，也不是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唐主任。那他都身上草都长满那个大青了。
6: 您这说的真是，那看起来这个病很严重，
7: 哎，
6: 而且时间也蛮长了。
7: 嗯，
6: 那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呢？那么厉害？
7: 不晓得啥心脏病，反正我们也不懂。
6: 那就
7: 哎呀，他胸痛的很的很，前胸后背都疼的，我都没得办法。
6: 那是，那就那说明他那至少。从症状上来讲，那就是有心绞痛了啊！
7: 这心绞疼的很嘛，他有时候他这胳膊都疼，
6: 胳膊疼，那典型的心绞痛，放射性的一种疼痛啊！
7: 是的，是的。
6: 那他血压应该也不好吧？
7: 血压可以，
6: 血压可以，
7: 他有血糖有点高
6: 哦。您看这种病呢，多半是有要么是高血压，要么是高血脂，或者是高血糖。因为有这些基础，这叫基础病变。很多人长期的三高，结果就导致血管硬化，最后就导致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出现问题，那就是并发症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老伴现在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现在
7: 他像一头牛，天天这个高兴。
6: 您
7: 我还住十来亩田，看了两头大肥猪。
6: 那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80，我老伴他今年80。
6: 你那有了，真是不，真是要佩服，
7: 哎，
6: 很佩服你们
7: 啊！主任啊，你是个大好人呐，
6: 不客气，不客气，
7: 大救星啊，你知道不知道？
6: 这个救星不敢当，关键咱们相信的是科学。
7: 对。
6: 您看您这么多年能够让老伴用，我相信您也是认准了咱们产品是高科技。3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而且我们的研究功效都是在国家权威期刊隆重发布的。
7: 嗯，
6: 那就说老伴现在不光是身体恢复了，而且还能帮您一起做点事。
7: 哎呀，那是他说实在话，天天做事，
6: 天天做事。
7: 您刚我就十来亩钱的，
6: 那真是不简单啊！这个，
7: 哎，
6: 您刚说您的眼睛不好，那估计很多事情都得老伴来帮您做了。
7: 是的。
6: 那好那好，这个身体好了咱们做事是好事，但是呢也别太累了。
7: 我得出两点。
6: 因为毕竟都有80了是吧。
7: 这我还准备去小县城去收复车去献点祭了。
6: 那您自己也注意安全。您自己没有用我们的产品吗？
7: 我也在用啊，我不用我的身体那么怎么好。
6: 是啊，我想您这么大年纪应该也在用。您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7: 我身体重点是我这个眼。
6: 哦，叫眼睛。那等于说您现在身体都还是比较好，也能干活。
7: 哎呀，别给人们说，老婆你的身体那么好了，我说我吃这个活力资源宝的，他们都不信。
6: 都不信，哈哈，不要紧。
7: 因为我有一个，我给他说起来吃，现在身体好得很。
6: 哦，
7: 因为这个农村的，他特别的这个县呢，看的

0: 肝病都值钱。
1: 关键大家这个钱来的都不容易，
0: 不容易的很。
1: 来的不容易，所以大家花起来也很珍惜。再一个，现在也不怪大家，现在这个真真假假的健康东西也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咱们认准了高科技这么多年。咱们能够放心的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轻松固力健，有什么问题能够直接找我们，这样大家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保障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行，那这样啊，您刚说您是姓什么？姓裴。
0: 姓裴。
1: 姓裴。
0: 我叫个裴松泉。
1: 哦，裴松泉，裴爹爹，好好好，是中祥柴胡吧？
0: 中祥柴胡的。
1: 好好好好，行，那我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谢谢。
1: 还是
0: 你也注意身体啊。
1: 还是刚才说的，做事啊都还是注意点，别太累了啊。
0: 对，
1: 好吧。
0: 对对对，好的。
1: 好，保重啊。
0: 再见再见。好。
2: 中祥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为中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吗？
1: 啊，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金山的。
1: 金山是吧？
3: 青山。
1: 哦，咱们武汉青山的。
3: 我说武汉话懂不懂啊？
1: 可以可以，您说吧。
3: 我用了11年了。
1: 11年了啊。
3: 我是这样的，我这是11年，我这原来我就是头发昏。头天晚上啊蛮好的，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就是。头昏了，头不能动，眼睛不能睁，
1: 哎呦，
3: 睁开了它就突，
1: 哎呦，那么严重了，
3: 起码每个月发最少一回，多了2回，所以就后来我听那个收音机的吃这个原黄金以后的，我就一直没发，
1: 就是自从用了就没再发过这个头晕的问题了啊，
3: 一回都没发过，
1: 哎，
3: 也没有感冒过，我就没有一直没有减量，就这样子，
1: 就一直在坚持用啊，
3: 一直都这样用。我感觉这还可以，是吧？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8。
1: 哎呦，那不错不错啊！听您说话了，确实也感觉您很健康、很年轻的这种感觉啊。
3: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从您的声音我判断，也就是60大一点啊，这个年纪的话。
3: 我78岁都生日都过了了。
1: 所以这就是咱们原黄金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坚持下来啊，就感觉这个健康啊就得到稳定了，是不是？如果您要是不坚持，你像您那头晕，那可能以后就会越来越严重。
3: 每回晕了都是打了针，打2针它就好了。
1: 那当时有没有结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头晕那么严重呢？
3: 我去检查，他好像说就是我的颈椎吧，哪两根好像不太好。
1: 那就说从整体来讲啊，就比较稳定了，是吧？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比方说消化啦，
3: 那都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姚。
1: 姓姚是吧？好好好，那我祝贺您啊，好吧？
3: 谢谢你啊。
1: 也感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希望您呢保持下去，好吧？
3: 好的，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彭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今年2月份买的吃的。
1: 哦，2月份
4: 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4: 我就是原来有个前列腺的，原来那个王医生去了，我就问他说去前列腺可以，我又买了去前列腺。
1: 哦，
4: 现在有点好转。
1: 对，
4: 因为时间还蛮短嘛，3月份才买的才。
1: 哦，那就是说今年年头2月份开始用到现在。
4: 对对对对对，我一直现在我这做活动，我就去买了3盒，买了1盒原黄金，买了2盒活力资源宝。
1: 您是说这次又参加了这个双节大活动？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个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满69岁了。
1: 哦，69了。
4: 我老婆小我1岁，我57年的，她58年的。
1: 您具体说一下，您当时是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4: 当时我原来，我有高血压，血压算了，吃了血压，现在我也没吃到药了，算了，我天天都是有血压计在屋里，天天在屋里量，量还可以，都是120、130，都是70、80。
1: 有
4: 那医生
1: 那
4: 量还
1: 好，
4: 蛮好。再一个，我原来以前呢，8、9点钟的时候，他老我有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我的吃还对的蛮好的。
1: 您说是？
4: 那就是有精神，人有精神的。
1: 就是原来是每天上午8、9点钟吗？
4: 啊，对对对，每天上午8、9点钟，那我就昏昏沉沉的。
1: 那就不行了，那您昏昏
4: 引起来，我会。
1: 昏昏沉沉的，那什么都干不了了，是不是？
4: 那是的，干得了就是对人很不舒服。

0: 是啊，您人不舒服那就很难受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等于说现在第一个就是血压现在是正常了，
1: 血压正常了，
0: 而且按您说的就是原来的降压药现在也慢慢的也都停下来了。
1: 啊，停了停了停了，我吃了两个月就停了，我说这蛮好了，我就不吃了。他那个西药对人有损伤，我就没吃了。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啊？
1: 160-170，反正90-80-190，反正在那里反正不能那个不能稳定。
0: 那就是高压，高压高，而且不稳定。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要祝贺您啊！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我就不多讲，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是很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刚说的第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对，我主要是前列腺。我2023年的时候村上啊就查了一次尿管堵住了。2024年他又堵住了，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是我说，哎，那这有我听收音机，我一直听收音机听了14年，我就没有那我过来试一下看看，抱着试的态度去买了一盒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1: 是吧？有点好转，有点好转，我发现以后长期吃下去。
0: 哦，等于说您原来前列腺导致尿储留，尿都排不出来了。
1: 对对，查尿管到我们人民那个中心医院呢，查尿管查2回，
0: 那就蛮严重啊。那您是前列腺肥大？是吧？
1: 前列腺增生，他那个说的，
0: 就增生肥大了嘛。
1: 啊，对，他一个叫我做手术，或者不，我没做手术。
0: 是，您这个，
1: 我听那个膀胱道医说，他人在过70岁以后才开始考虑到做手术，我就没做手术。
0: 是这个病呢、啊，到医院去，到尤其泌尿外科。他只会考虑手术，因为他没有特效的药了。很多人长期吃什么哈乐啦之类的药，但是吃的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效果。
1: 对对对对。
0: 那您现在从2月份到现在也大半年了，现在排尿情况怎么样呢？
1: 排尿情况比以前好，
0: 排的畅通是
1: 吧？啊，畅通，但不能久坐。我考虑到他的不能久坐。
0: 哦，那这个还是要注意。对，不能久坐。再一个呢，不要喝酒，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1: 好，
0: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您这次活动买的是活力自然宝和原黄金都买了是吧？
1: 都买了。我老婆她有心脏病，有腿疼、腰疼，也做手术，也给中医院里请来的。可是她要做手术，没做手术，最后完了找个中医弄的还好的，我现在就是没力气。我叫她去请。
0: 可以，这个心脏。
1: 他也不相信，
0: 不相信，
1: 他怕关键我们的老百姓就是怕受骗受骗受怕的，他怕受骗的。我说他不太会的，我说他在个官方的电台上说的他不太会，有那么那个。
0: 是的，您这个认识很好。再一个，您实打实的，您自己用了确实有效果嘛？
1: 对。
0: 那行，那就您自己呢也好好巩固啊。因为这个平时劳累了干活了都还是注意休息好。
1: 啊，也是的。
0: 然后呢你老伴。
1: 睡眠也蛮好说。
0: 哎，
1: 睡眠有好处，我现在都睡得着，原来一个睡不着，现在他睡得着。
0: 睡得好啊。
1: 睡得好。
0: 所以您看这个效果都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所以我想这就是实打实的。那您呢一定要叮嘱您的老伴好好用。
1: 我要是在，我是顶替他用。
0: 哎，好，您，您是哪里啊？
1: 我在用，我是金门的。
0: 哦，金门是吧？
1: 金门是，我们是金门市水稻原种厂的。
0: 好，贵姓呢？
1: 我姓刘，
0: 文刀刘。
1: 啊，对对，文刀刘。
0: 好的，那这样啊，在这里我也祝贺您，也希望早日听到您老伴的好消息了啊。
1: 好，再见啊，谢谢啊，
0: 好，
1: 感谢你啊，感谢啊，
0: 好，祝贺我们金门的刘师傅啊，好的效果大家也听到了啊，尤其前列腺导致的肥大增生、尿储留，还有高血压啊，现在都得到很好的控制了，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而且呢又参加了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延长以后啊，确实给很多新老用户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国庆期间呢，很多朋友确实很忙，特别是农村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收获。再加上国庆前几天呢，有的地方天气也不好，影响大家出门。那么现在活动延长以后，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再次提醒朋友啊，活动是延长到10月底。另外呢，我们金门在17号也有我们的专家会来到金门的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希望我们金门以及周边的朋友届时呢参加活动。如果您想邮寄或者想送货上门，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提前的预定一下。喂，你好，老人家。
2: 啊，还好，你好，唐主任。
0: 你好。
2: 湖南的这个湖的自然宝啊，反正是很好的。
0: 嗯。
2: 这谢药也跟上了。
0: 哦，
2: 也舒服点了。
0: 原来有高血压是吧？
2: 啊、
0: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
2: 现在正常点了，一天只喝一次丸子。
0: 您是说降压药是吧？
2: 哦。
0: 原来吃多少啊？
2: 原来早晚吃。
0: 原来早晚吃，现在呢就减了一半的药了。
2: 啊、哦，这早上吃一口算了。
0: 那您原来还有什么其他的病呢？
2: 肾虚症、心脏病。
0: 哦。
2: 脑血管、一身病。
0: 那说起来还是蛮严重的病呢、啊、肺气肿，心脏也不好。
2: 哎、
0: 原来严重吗？这个肺气肿？
2: 严重哦。
0: 那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大的心脏病，这个肺气肿，那胎呀，胎的不得了，
0: 呼吸都不通了，喘得不得了。
2: 哎、
0: 能不能走路啊？干活了怎么样呢？
2: 就是不能走啊，我们玩的人都说我活不长了，要死了。
0: 哎呦，那是那当时都感觉好像已经很严重了。
2: 当时人家都说我活不长了。
0: 都说你活不长啊。
2: 哎，
0: 不过确实啊，肺气肿啊，心脏病，尤其心脏有淤血的时候啊，那真是很严重。很多人呢、啊，扎着嘴巴哈气、哎，走路都走不动。
2: 对对对对。
0: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岁。
0: 哦，现在听您说话还是蛮不错的啊。现在活动怎么样？
2: 现在还可以啊。
0: 能不能做点事情呢？
2: 在田里就是说跟那包饺嘛。
0: 哦，就是在田里跟别人是打工打胶。
2: 哦。
0: 就是收那个是收什么胶啊？
2: 那是陶石上的陶胶。
0: 哦，陶胶，好好好。所以您看您现在了应该说您换了一个人也是非常好的。哎，真不错。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对这些看似好像没有办法的慢性疾病呢、啊、只要好好的用，能够有效的滋养骨髓，培补气血，疏通血管，尤其把您的血压也控制下来了，这样人呢、啊、整个的气血畅通了，呼吸顺畅了，人呢、啊、就轻松了。
2: 对。
0: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2: 我们是随州的。
0: 哦，随州，我祝贺您老人家。哎，您好好巩固。
2: 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好的，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七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心动一定要行动，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 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7: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2: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稍后将播出咱们老年天地主持人林月前不久到武汉市江汉区富豪社区舒美养老院采访时的录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位80岁的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如何在养老院安享晚年的故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播出2026全省离退休干部文艺展演的部分精彩内容。好的，欢迎您往下收听。
7: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6: 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10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养老服务消费券如何推进音享尽享。文章说，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截至到2026年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超过246万人。那么消费券怎么领得到、用得好，如何让普惠政策音享尽享？记者采访了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负责人介绍说， 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可以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手机应用就能够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而子女的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申领要看当前实际居住地，只要是老年人2024年7月以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经过了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就无需重新评估了。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贴，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的发放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以后，个人自费的合规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用券抵扣。消费券的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那具体的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查询。能否用券抵扣，关键要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都可以用券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的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用券以前呢，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进行查询。老年人买火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了。继今年5月6号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以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已经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为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可以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9月29号至10月1号，2026湖北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武汉国际银发经济交流活动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湖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吴志林说，

机器人等前沿产品，覆盖势能照护、康复训练、认知干预等多个养老场景。银发经济要博兴，金融活水不可缺。活动期间，湖北省养老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活动同步举行，集中签约环节，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八家银行分别与武汉南山康养、武汉九州通仁寿堂等14个养老项目成功签约。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由黑鸭子组合带来的经典老歌《渔家姑娘在海边》。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截止到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当中，认知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患者，大约是1507万，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983万，占到全部认知症的65%到70%，是认知症最主要的类型。如何照护患有认知症的老人，成为很多家庭的困扰。在武汉，有一位八旬老人，名叫向小友，患有认知障碍，老伴早已离世。随着记忆不断衰退，老人经常健忘，还曾经多次独自外出走失，需要派出所协助找回。家中子女各有生活重担，老人居家生活潜藏着巨

0: 巨大的安全隐患，一家人整日提心吊胆。全家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考察之后，决定把老人送往武汉市江汉区富豪社区舒美养老院。前不久，咱们老年天地节目主持人林月到舒美养老院采访时，遇到了向小友老人的女婿尹立志，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录音。
1: 我岳母呢，今年近80岁，我们考虑呢，是她年轻时候啊，从事的这个工作，她是做那个中年的药剂师，教授中医学课，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工作和教学啊，大量的消耗了她的那个大脑。从我印象中，从70以后呢，就生活中的断断续续的就有那个健忘症，有时候早上放的东西啊，中午就找不到了，中午说的一个事啊，转眼就忘了。所以呢，更为我们担心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有两次走出去之后几个小时我们不知道他上哪了。然后呢，有一次是那个万松街的派出所打电话说，这是不是你们家的老人向某某啊，让我们过去啊带他回来。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经历，然后我周围的有同学有朋友，他们家的老人70-80岁的，有几例都是通过分局啊派出所天眼协调，几天才把人给找回来。所以像我们平常工作很忙，然后呢，像我的工作性质呢有经常出差，我孩子当时啊都是要参加学习啊，中考高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主要的我们是基于一个这个安全情况考虑啊，然后当然后面还有我设想的了一日三餐的这种生活保障。其实对那个养老机构呢，因为我有时候出差呢，对一些中高端都有过参观和考察，全国范围内的养老机构都有若干家，比方说在深圳、上海、北京这些，我起码我都去看过几家，包括还有河南郑州的。那么它是一种系列化服务，养老机构的硬件它有很多高端、中端，是吧？这种服务也有根据你的需求配置的各种档次。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是主要结合这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基本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跟老人的收入这种匹配。选择这个机构呢，因为总共我们住宿加餐饮加上护理这三项加起来呢，基本上老人的工资可以轻松覆盖。虽然价格高，服务会相应的提高，但是呢，我们觉得更看重它的性价比、温馨、适合性和老人的融合。这个过来的跟老人的一些问候啊，跟他带点东西啊，那么让他很重要的就感觉到他没有住在一个所谓的养老机构，他就是住在一个离家不远的一个房子里面。后来甚至他把自己这块就当成自己的房子了，所以他总是对外开玩笑，别人这个院里也配合他，就说，哎，这就是你的房子。所以呢，就说老人就把自己真正的当成了一个家，就是这样的考虑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哪些就是前期的一些为老人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他的饮食啊，他的喜好啊，还有适不适应呢？因为对于认知症的这个老人来说，他肯定会还是喜欢待在熟悉的环境，那刚开始肯定会有一些不适的哈。比如说这方面我们做了和跟院方做了哪些协调，
1: 这一块呢我们也考虑的比较细，因为我们考虑到老人有一个思想观念的适应问题和入住生活起居的适应，这两个方面呢一定要做提前量的一个准备。对这两块呢，第一我们开始进行引导，我们就让他呢就说现在呀有一个离家很近的一个养老机构，可以先入住适应一下，参加他们的活动，感受一下这种氛围，觉得很多同龄的老人陪伴在一起，兴趣爱好相投，所以呢让他感觉到是一个短期的适应行为。那么我们也跟他讲，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就马上可以回家嘛，就在家旁边。所以呢他觉得先是一个试住，不是长期住，所以首先这种抵触情绪就会减少，他就会来看来适应来接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就是生活起居这一块呢，因为我家老人呢，那个岳母他是长期吃素，对他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他就会有顾虑，所以开始我们就跟他跟院方呢就跟他做好了工作，就是把他的那个膳食啊跟荤素分开，那么不是说要搞特殊化，只是说还是大锅炒菜，只是说把那个肉边菜跟他分离出来，然后在他入住适应前他就心理上就没有负担，因为老人除了思想上的抵触还有怕入住之后那我是不是还要带口锅来自己做啊等等顾虑，所以没有了这些顾虑，我们就说跟他已经院方根据您的生活习惯呢荤素分开，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呢有专人护理，你的那个衣服啊有专人洗然后带他看洗衣房然后烘干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说个人有一个单人的单间洗澡啊，他就觉得哦没有任何顾虑了，然后做好了这两边的准备，这样子他进来就很顺畅。
2: 大概多长时间就融入到这个集体生活了？
1: 一个月，就是我家老人他还是适应很快，当然就是说按常人跟他找不到合适的沟通点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他怎么有时候有点古怪啊，或者说有点格格不入啊这种，但是呢这是因为你没有跟他是吧站到他的那个沟通的点上，所以刚才说了之后呢他一个月左右他就适应了，因为前期我们做了一些铺垫工作，而且跟院里也做好了对接铺垫，院里非常配合，知道了老人的这性格特点还有什么饮食起居，所以很融洽。他中途有一个小反复，所以这块也要注意，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住的两人间嘛，那个老人呢有抵触情绪，60多岁，但是呢身体不如我岳母好，他的孩子呢也不是经常过来，起码大家一起有个对比一个比较，一个是我经常过去他的孩子过来的不多吧，因为他是做警察工作的很忙，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就经常想回去，甚至在他耳边就老念叨着说这个就是一个养老机构啊，没有家的感觉啊，我要回去啊，下周我儿子就去来接我的，我下下周我最多再住一个月我就一定要出去了，让他呢就有一个思想上的波澜反复，那个时间呢就跟我反馈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要走啊，我们说为什么走呢，他说别人都说要走，我说你那是别人，我说你觉得合不合适，他说我觉得还可以，我说那我们就自己好好的他走他的面，然后呢我也跟院方呢杨院长呢他们这个做工作，他们也引导他呢就说跟那些比较适应的这些老人呢在一起，就说把这个就度过了，所以呢这个中间有一个反复，后来就蛮好了，现在一住将近一年了吧，都有很大的改善，神采奕奕的，因为我感觉在家里呢他每天就是有气无力的一日三餐，然后呢亲戚啊还有他们这个年纪的那种朋友了也不多了。
0: 据尹丽芝介绍，老人住进养老院之后，在院方的精心护理下，老人的精气神儿好了很多。负责照顾向小友老人的护理员以及养老院负责人介绍说，对于患有认知症的老人需要格外的用心照护。
2: 胡老师，您从事这个护理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8年了。对一般的那个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我们是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要开导他引导他，从各方面都要陪他多陪他聊聊天，他有时要是脾气犟了的时候，我们就要陪他多沟通，陪着他多坐多玩，把他到处溜达一下，时间过了那个阶段他就已经缓和下来就好了。
2: 有没有碰到就是认知症障碍的老人就觉得那会儿脾气上来了特别特别难处理的情况？
3: 有时也碰到过那种老人，但是他有脾气我们不能有脾气啊，我们要耐心地开导他引导他了，要陪他聊会天，跟他转移一下话题，他就放松了，就以后就可以了。
2: 您怎么看待您的这个护理工作呢？
3: 我觉得在老人跟老人一起还觉得聊会天了玩一下了，老人快乐我们也开心。
2: 杨院长，我看咱们这个院里面的这个老人啊就是精神状态啊都特别好啊，您从事这个养老工作应该时间也非常长了，您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您觉得啊在这个养老机构我们老人就是被家属送进来之后，我们所要做的这个工作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4: 从老人引导我们进来，我们是非常有序的进来之后很快的 让他进入我们的那个大家庭，生活上心情能够变成烦躁的情况下，我们是很快的进入角色，进行24小时跟踪。从员工的这个管理角度，我们是稳度的管理，我们要把一线的员工也要到位，把温暖也给了他们，他们有200%的温暖给到老人，家属让他们安心，我们也为社会也在分忧，从那个食堂那一方面、起火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我们整个菜单下来，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我们一个礼拜下来是138个菜品不重复，每个礼拜都有7天的多的，有10次不少吃鱼，3次大汤，3次大菜，从生活上满足每一个老人的需求。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老人，我们就衡量一下他在控糖控盐的，你像那个向小友老人，他我们就是进行跟他分餐，他不吃荤，尽量的我们做到每一个老人他们都满意。这个向奶奶是我一手接进来的，因为我也管移民嘛，他来的时候他是签了7个养老院，最后选到我们这里。我说了之后，我说你放心，既然你预期能够做得到，我们肯定能够做得到。来了之后还是有一点烦躁不安，比如说他站在门子里，他想回家，他再要让了一些几个人就把我们关到，从这种状态下我们很快地让他融入了。我们做些什么的事情呢？员工随时跟踪在一起，包括我在内，我就要跟他在一起。我说你是党员是不是啊？你要像那样不好，你要这个说你要这个有病，就是能筹集谈心的情况下，让他很快地已经转变了，而且跟我们进行宣传。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霞光满天，歌声激越，9月23号下午，湖北省离退休干部夕阳如歌响天伦，为霞满天映支点文艺展演在湖北省老年大学天鹅湖礼堂举行。来自全省市州及省直单位的450多位离退休干部代表同台献艺，以歌传情，以舞研制，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欣赏到这次展演当中部分节目的精彩实况录音。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十堰市委老干部局、随州市委老干部局、荆州市委老干部局联合选送的红歌联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荣花，我们走在大路上。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省委宣传部和省老年大学选送的配乐诗朗诵，我把此生献给你。
1: 我迷恋浪涛拍岸的声音，
2: 我熟悉话筒点亮的场景，
1: 那是跟着建设大军站在长江之滨，
2: 用中庆之声播送的祖国黎明。
3: 我沉醉脚手架相拥的声浪，
2: 我深知字符和音节的碰撞，
3: 那是潮涌之点奔向未来的景象，
2: 是我们用深情的语调诵读的时代诗章。
1: 在城市的路口，我的声音说，你曾经是那个每天早晨4:30就起床的环卫工。
2: 在乡村的田头，我的声音说，你曾经是那个把春光洒向明天的种田能手。
3: 在实验室的灯光下，我的声音说，你曾经是那个孜孜不倦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
2: 在30的讲台上，我的声音说，你曾经是那个用知识哺育人们的辛勤园丁。
1: 在救死扶伤的战场上，我的声音说，你曾经是那个与死神赛跑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
3: 是的，晚霞不只是一幅画卷，它还是这幅画卷的笔画和色调。
2: 是的，老有所为不只是一声口号，它还是这声口号的骨骼和灵魂。只有和这样的晚霞在一起，我的声音才像春风吹过原野，去唤醒明天的种子。
1: 只有和不懈奋斗的你在一起，我的声音才有了真实的动力，继续在支点建设的热潮中奔腾。
2: 是啊，我的声音应该是一轮秋阳，去照耀田野，丰盈生命的色彩。
1: 是啊，我的声音应该就是一片冬雪，去覆盖山川，孕育希望的生机。
2: 这一生是此生，这一生是今生，
3: 带着敬意，
2: 带着深情，
1: 带着感恩，
2: 我把中庆的和平献给你，献给平凡而伟大的灵魂，献给共和国的日月乾坤。听吧，我的声音来了，来到了那些结实而疾驰的步伐中。
3: 听吧，我的声音来了，来到了那些疲惫而满足的笑容里。
2: 请让我的声音来到你的身边，表达你的平凡、坚守和日常，
1: 展现你的热爱、传承和创造，
2: 彰显你的纯洁、高尚和伟大。
3: 我把此生献给你，因为你才是一切梦想的主体。
2: 我把此生献给你，因为你才是可以触摸的世界，
1: 才是芬芳和璀璨，
2: 才是万众一心，
3: 才是奔流到海。
2: 我把中庆的和平献给你，献给银色的青春，献给激情燃烧的中国。

0: 福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4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70多岁的精神老爹独居在家，把三通三宝作为靠山。过去曾经腰疼用三通仪治好了6-7年没犯，最近呢又因为腰疼干不了农活，赶紧用上了三通仪的三号药。现在2个来月过去了，可以干一些地里的活了。老爹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用三高仪都控制得很好，并且去换了一台新款的三高仪，继续为自己的健康服务。CMD 呢，老爹也在坚持服用，要给金山老爹点赞呐！越是一个人在家，越是要用三通三宝维护好健康，保持晚年的生活品质啊！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经常啊，有些患者问我，我腰疼屁股疼，是不是坐骨神经痛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坐骨神经啊，是咱们人体最粗大的一个神经，它从腰底部的这个脊髓呀，途经骨盆，并通过坐骨大孔穿出来，抵达到我们的臀部，然后又沿着大腿后面下行到脚底，所以坐骨神经管理整个下肢的感觉和运动。坐骨神经痛呢，就是以坐骨神经经络和它分布的这个走向为疼痛，所以坐骨神经痛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在坐骨神经局部及周围结构的病变。我们在临床上来讲，坐骨神经痛呢，它大则会让你瘫痪，小则呢引起身体的各种不适，力量的下降，影响我们的劳动力。在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坐骨神经痛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它可以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供血，配合三通治疗带上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能够消除我们各种从腰到腿到脚底的一系列的症状。这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也畅通了，你腰啊、腿啊、屁股啊，它就不疼了。
1: 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我是这个买这个三高，我是打今年的3月4号买。
2: 今年的3月4号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对对对。
2: 嗯，
3: 我是元月份这个亚心的检查的话有这个冠心病。
2: 哦。
3: 正常的这个动脉血管的走向是50%，50%的这个心肌老拔的拔的不舒服。我是在老家的这个换的一个哥哥，他的介绍，他说我都搞几年去了，所以我就跟着别的。我这原来工作的脚啊，一搞就浑身不可了，说不行了，说不好了，说，一会儿我都买带的，我就又来现在来，我都买的是带了，现在的话就舒服的很嘛。我的血压原来是检查的是169的，113的，现在都是一脑子88呀，103左右。
2: 你原来的血压有点危险，你原来169，将近170，这到三期高血压了。
3: 对。
2: 你现在带了激光以后，血压已经降了。已经是正常人的血压了，而且对中老年人来说，能够有80几的血压，说明你的心脏功能改善了。
3: 对啊，改善了。现在骑着活的舒服的很嘛。这个三通呢，大概是2011年买的。
2: 嗯，
3: 2011年买的，就是这个颈椎啊，这个腰椎，我们老伴呢，在腰椎啊，真是没办法，把这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的时候，把这个破骨子破好了，说现在都没用啊，这几年没用
2: 啊。
3: 老伴呢，在个脖子上的搞衣服呢，要把腰链扭了呢，扭了我就老屋子把这拿过来，拿的油包子货，这又去上班去了，
2: 又好了。
3: 对啊，我原来也老是这腰的，原来搞啊木材的时候，我身上啊的，每年你这个5月底到6月1号左右的话，
2: 嗯，
3: 他每年的话，每年滑的成绩啊，走路不很难搞的，坐的不好，你这个站的不好，所以那个都我都护理。我现在这两年他多好了嘛，我现在都没护理。
2: 你跟老伴儿一块用三通，老伴儿是治腰疼、治腿疼、治颈椎、腰椎的问题，用了三通，老伴儿就能劳动了。你自己用三通呢，你看治腰的问题现在也自如了。但是有一点要提示你啊，就是你跟老伴儿用三通用的都挺好，但是平常啊就不要马放南山了，可以不用药包，用空治疗带做做颈椎呀，做做腰椎，做做穴位。
3: 他有时候业务忙啊，就搞忘记了。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很多个出现的话他都相信嘛，我们一个隔壁一个女的他说是发的是水果店的，他都不相信，他就是相信这个，他都就把我搞几遍就买个三高粉。
2: 就是那么多的产品当中，唯独咱们三通三宝啊，有这么长的经销历史，而且咱们的用户啊非常多。我们讲说事实胜于雄辩，大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用，大白话就是用了有作用，是不是啊？
3: 嗯，更火了嘛。
2: 您是三通的老用户，你2010年买的三通嘛，是不是啊？你跟老伴最开始是颈椎治腰椎治的挺好。激光，你刚才讲说你是去吃饭的时候。
3: 回家吃酒
2: 啊！回家吃酒的时候，老哥给你推荐的，是不是啊？
3: 推荐这个，
2: 你才带了激光。
3: 我本来就是在工地上干活啊，他人的晕眩了，吹的鞭炮。
2: 这个好危险呐！你现在带了激光以后，激光它是直接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它不是堵了吗？你把激光照射以后啊，它这个血栓溶解掉了，所以你的心功能改善了。你看你最典型的就是你的低压降到了正常，你原来低压113，你现在低压88左右。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改善了。
3: 说实话，这主要是感谢你们三通公司。
2: 其实我们带激光它还是划算的，是不是？因为它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你跟老伴儿都可以长期带。
3: 划算，划算，划算，相当划算。我们都长期带，每个人都坚持带。
2: 选激光啊，一定要选大品牌，选大品牌带的时间长。
3: 我们现在是坚持带嘛。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3。
2: 63了哈，现在身体还好着呢。
3: 现在好得很，现在好得很了。现在每天喝一两酒，
2: 但是酒还是要少喝。你用三通三宝，身体好，能喝点小酒，能出门打工赚钱，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老家祝贺你啊！好嘞，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3: 谢谢，谢谢啊。
1: 仙桃老两口用三高仪、三通仪用得早，所以受益就早。健康了，老两口现在幸福地享受着晚年生活。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三通公司的吧？
2: 对。
4: 我把这个情况跟珍珠汇报上啊。
2: 好，您请讲。
4: 我呢，今年是70岁。
2: 啊。
4: 我是在55岁的时候，有点身体有点发胖，体重都增加了，增加2-3年以后呢，就血压高，我乱的没得高血压。
2: 哦。
4: 血压高，慢慢找医生看了看，他就医生开药。一直高2-3年，真的就是在我未得高血压之前呢，我就听的三通公司的熊主任的讲座
2: 啊。
4: 因为那时候我没得高血压呢，因为我年纪大了后，我有一个特性就是呗，晚上上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收音机听。早上口儿醒了以后呢，没有开收音机，听了那个熊主任的讲话呢，我就把那个事情记得心的。到2011年，我是下决心，我是去在我们安楼的，我是安楼的，安楼三门三门店的，最新的哈，我就买了一台三高质量仪。每天的早上戴半个小时，晚上戴半个小时，要是戴不见效果。
2: 比别人慢。
4: 哎，不行，我就跟住那个当时熊主任那个讲座来，我就直接灵活机动，我这个就把每天的早晚的两次，我就改成40分钟
2: 加量。
4: 加了40分钟以后呢，有点效果，但效果不明显。不明显以后呢，我就怎么搞的？我这个软的是打了3档噻。这个是打了4档。
2: 强度加大了。
4: 那个4档的不是一开，它那个红灯总亮的不闪呗，是吧？
2: 对，它不是闪烁照射，它是直射了。
4: 对，那个3档的闪，4档的不闪。
2: 对。
4: 我这个是打了4档，每天早晚呢就是各戴40分钟。这个效果是可以啊。
2: 祝你成功啊！
4: 近3年血压稳定了，我把这个戴三高的方法又调整了，我这看着又不用4档，又恢复到3档。
2: 对，这是对的，很聪明。
4: 恢复到3档以后，没用那个强档，我就早上戴40分钟，晚上戴40分钟。有时候午休时候我还戴30分钟。
2: 对，中午可以加戴一次。
4: 血压软呢，这高的时候就高到100的180。
2: 三期高血压。
4: 血压基本上稳定在90、140、150，就这个情况。我们年纪大的老人们都就这个血压还
2: 不错，
4: 是吧？
2: 这个血压已经不错了。
4: 可以，
2: 因为您70岁了。
4: 还包还有一个时候跟那儿汇报一下。我老伴儿，他在我的后期，他也得高血压。
2: 哦。
4: 也高血压，他当时是跟他儿子一代孙子讲，我跟他不在一起，两地分住。
2: 哦。
4: 他的这个看到我的三高带的有效果呢，说你们要搞你，他也不得漏。
2: 啊。
4: 结果又去买一台，又专门跟他买一台。
2: 他看你带的挺好，他也想有一台。
4: 他的带跟我开始是一个样的， 他当时说他说你带的有效果，我带的没带效果
2: 啊，他着急了。
4: 我是按照我前面走的一个楼那个过程呢，我就是跟他就调整了，调整了以后一直调到春夏季的经验。
2: 嗯，
4: 血压现在前年还凉呢，他的血压比我血压好，
2: 他多少？
4: 就是80的1/3。
2: 啊，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4: 他跟我小4岁。
2: 啊，小4岁。
4: 哎，对对对，
2: 那就是66了。
4: 对，他现在血压有问题了。到了周边的有的跟我相好的人呢，有的有些我也介绍和买好几台，我都给他介绍，我说怎么搞，按照我的这种做法，这个搞的都有效果，
2: 都有效果哈。你看，从原来你高压180，这是3期高血压，是要直接收住院的。通过佩戴三高呢，现在血压也比较正常。老伴儿那66的人了，血压是标准值，这都是了不起的事儿。
4: 我做好计划，我说就是坚持戴。
2: 对，激光啊，它适合于长期佩戴。老人家是哪里的？
4: 我是安楼富水。
2: 行嘞，老人家，希望你跟老伴一块儿啊，健康长寿。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好嘞，再见。
4: 再见，拜拜。
2: 好，再见，
4: 拜拜。
2: 嗯，
1: 好，刚才安陆老爹介绍的戴三高仪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起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调整治疗。喂，你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我有2宝。
2: 有哪2宝啊？
5: 有那个三通跟三高。
2: 为什么要买三通跟三高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5: 三通是2011年买的，当时是我老伴的这个腰痛买的。
2: 当时什么症状啊？
5: 他腰痛得蛮厉害，起不来的。
2: 那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什么毛病起不了床啊？
5: 他是原来那个扭伤了以后，这个腰椎那个地方骨头痛，他起不来的，他坐不了的，也走不了，也坐不了的。他那个还是原来几年之前就有的，有的又后来他又重新缓了以后，这个又在医院去住了院的，住了院的回来以后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又腰痛，后来搞得我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才买了那个三通，
2: 就是
5: 现在已经有一年都没用了。
2: 那他现在什么状态呀？
5: 现在蛮好啊，
2: 走路啊，劳动啊，干活啊，行不行？
5: 都没得问题的，
2: 都行。
5: 嗯，对对对。
2: 从原来腰疼活动不方便，到现在呢，能成为家里劳动的好手，对吧？
5: 对对。
2: 他多大年纪了？
5: 他今年66了，
2: 年纪也不小了。
5: 对。
2: 老人家，除了老伴儿用三通，您用过没有啊？
5: 我也在用，我原来是我那个肩椎啊，这个颈椎那里有点问题，我是三不知再用一下，我没有天天用它，有时候腰有点疼的我就敷一敷。我现在在治疗那个囊肿。
2: 嗯，
5: 去年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说我这个身有一个囊肿，身上有个囊肿有1.8，去年5月份检查的，5月份检查，后来到12月份的时候我又去复查一下，复查还是1.8。后来我从今年的元月份开始，我就用了那个6号药吧，治了这个囊肿。我8月份嘛去复查的时候，这个囊肿降了0.8，现在只有1.0了。
2: 您多大年纪了？
5: 现在情况还蛮好。
2: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1。
2: 老人家，你体检呢，肾脏发现了囊肿，这个呢你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囊肿啊它本身是个良性病变，肾脏的囊肿啊它都是属于特异性体质，一般在胚胎时期就有。就是妈妈在怀你的时候，毛毛的时候就有，只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会逐渐的长大。那么它是良性病变，不会发生恶变。但是有一种情况要注意，就是像你这个原来的这个肾囊肿1.8，这个横径就有点大了。就是一旦超过1厘米以上，它就会产生功能性的压迫症状。那么到了2-3个公分以后，它就可能会出现肾脏的功能不好啊，或者是眼睛肿啊、脚肿啊等等。那么你通过用三通的6号药呢，如果现在的肾囊肿从1.8已经缩小到1.0了，可以说缩小了一半了，说明有效果，所以要继续坚持治疗。那么三通的6号药呢，对于像包块囊肿它有很好的软坚散结的作用。对于咱们71岁的老人，你治疗目的是2个，第一，控制囊肿让它逐渐缩小，第二，不能让它影响到你肾脏的功能，懂了吧？总的来说呢，你家里这个三通啊，原来老伴用它治腰椎治得好，有效果。
5: 对对。
2: 您自己用它呢，治肩周啊，治腰椎啊，再治你这个囊肿的问题啊，见效都不错。所以咱们经常讲，三通是家庭医生，它非常适合于在家治疗一些慢性疾病。
5: 嗯，对。
2: 你看，又省钱又方便。
6: 你刚才讲说家里有两宝，除了三通，那还有哪一宝啊？
5: 还有个三高。
6: 三高什么时候买的？
5: 三高是在我的这个三通以后买的。
6: 你当时买三高是为什么？
5: 当时买三高的时候是我的老伴他那个头晕，住了医院的。这个他是像我们在个凉亭上这个上面晒衣服，他头往上面都望不得，头一弯的话他就不行。凉亭上晒的衣服他头弯的去他都去不得。有时候晚上睡觉的话，他突然的话就头晕，就觉得这个天昏地转一样的，就蛮不舒服，眼睛也不敢睁了，这个动也不敢动，睡也他也睡不好的。他治那个朝啥的没睡得起，朝上睡得起，眼睛也只能闭得起。后来我们有一次到晚上大概一点钟左右吧，他就喊得头晕得不行了，他就好像不行了不行了，我活不了了，晕得不得了。后来又赶快在我们楼下那里叫了一个车，跟他送到医院了，送到金州医院。在金州医院住了一个晚上，在那里输了液啊，打了针啊，跟他搞了药气啊。这样以后后来没过好久他又滑了，大概过把星期他又搞一次，过把星期又全部搞一次。后来我这样的话我才金州服务站在那去看了一下，听到人家有些反馈，后来我就买了一个三高，戴了以后他就好多了，就不没有出现那个头晕的现象，到现在也还蛮好。到现在的话他也是头也不晕了，这都有两年多，两三年头都没有晕了，干活啊搞事啊什么都还蛮好。
6: 老人家应该说用了三通，再加上后来买了三高，一步一步的把三通三宝配齐，发现每一宝都有效果，
5: 对
6: 吧？
5: 比较方便。
6: 哎，
5: 我个人就有高血压，我高血压我原来是100的160都降不下来，后来我也戴了一段时间，我们两个都在戴，都在戴。我现在好多了，我的血压也比较好。
6: 你的收获也挺大。好，老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儿啊，用三通戴三高，这么平安健康和长寿。
5: 好，谢谢你，谢谢你，
6: 再见，
5: 谢谢你关心，好
6: 啊，再见，
5: 再见。
1: 所以说呀，我们找到了治疗疾病的方法，并且持之以恒，一定会收获三通健康的回报啊！
2: 年纪大了，慢性病就越来越多了。家里有三通健康三宝呢，居家治疗简单方便，可以长期坚持使用。现在呀，一早一晚天气凉快了，气温逐渐的降低了，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稳定好血压。家里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要坚持每天戴。激光通过动脉照射可以稳定血压，溶解血栓，预防大家出现心血管意外。大家也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物元素喝一喝，补钙呀，可以增强肌肉的收缩力，提高骨密度，预防大家呀秋冬季节发生骨折。
1: 为了晚年的幸福，我们就紧紧伴随三通三宝吧。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785，咱们7点钟再见。
0: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

0: 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啊，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在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就是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帮助我们去除各种顽疾，维护健康啊，它的科学道理啊，逻辑性很强。什么叫逻辑性呢？就是一环一环的功效啊，能够使病症得到全面的康复。你经常我们强调这个原黄金啊，强心通血，你看很明确。我们有很多疾病呢，都和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疾病是更加的典型。那么大家都知道，血管循环不通，我们就要去通啊，哎，把血管通了，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怎么去通呢？哎，我们的原黄金是强心来达到通血，因为有了前面这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才有后面的结果。所以你看这个逻辑性很强，原黄金里面的强心皂苷，多种活性多糖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动能，心脏有力的收缩和舒张啊，是我们血液射出去运输到全身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很多老人家为什么血脉不通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感受得到您的心脏的动能不够了。所以有很多老人家说，我走路稍微走快一点，或者我稍微用点力，或者我情绪紧张一下，我就感觉胸闷心慌，气不够用。您气都不够用了，您的血脉怎么运输呢？所以这个血管就不通了嘛。那么现在咱们原黄金您看强心呢，提高了您的心脏的动能，那么血液循环的动力恢复了，那您的循环功能自然就畅通了，血管不就通了吗？而且在强心的前提还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啊，因为有新鲜血液做保障，您强心才能够有血液的运输啊。所以你看咱们每一款产品，包括活力资源宝，这个功效的发挥，它是经过我们的科研团队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论证，而且结合临床实验得出的科学结果，这样才能够保障大家用了以后快速的持久的见到效果，维护健康。所以我希望大家选择健康产品呢，一定要多了解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为什么很多老用户常年在坚持服用，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也在选择了，就是因为它的科技含量高。所以在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期间呢，活动是非常火爆，现在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10月底，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错过双节期间的朋友们，那么在余下的时间一直到10月底，大家千万再不要错过了。需要邮寄，需要送货，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呢，开通热线。喂，您好，老人家。
6: 那好，那辛苦了。
5: 哎，您好，您好，不客气啊。
6: 我是个多病残人。
5: 哦。
6: 得过他那里讲座，到时候是购买的活力资源宝啊，轻松护理健呐、啊。
5: 哦，
6: 吃了呀、啊，大有好转。
5: 大有好转。
6: 谢谢那么的好产品，谢谢那里讲座那么辛苦的。
5: 您不客气啊，老人家，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都是什么病呢、啊？
6: 胃病，我也出血， 再一个腰的滑脱三节。
5: 哎呦，滑脱三节了。
6: 这个低血压，反正呢，头就睡得爬不起来，
5: 哎呦，
6: 晚上不能去，就是脑卒中，这些也可以，这里有个烧火呀，跟脑卒中血压衣服啊，
5: 嗯，
6: 家务的小事搞哈。
5: 哦，原来是倒床了都起不来的人呐、什么事都要靠爹爹做，现在自己能自理了，还能跟爹爹烧火做饭洗衣服，是不是啊？那您这真不容易啊。
6: 谢谢您那么的好看您。
5: 哎呀，您不客气啊，您看您这一打电话进来就不停的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关键还是您爹爹了，跟您选择了我们两个好的方法，我祝贺您老人家啊！
6: 那么你讲座讲得好，我们相信你能搞高级产品。
5: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娘家是黄陂盘牛洪湖啊，盘过来了的几十年了。
5: 哦，您现在在哪里了？
6: 我现在在洪湖啊，虹口。
5: 行，我祝贺您老人家，您自己呢保重好身体啊。
6: 谢谢您。
5: 好好好，再见啊。好，刚才我们洪湖风口的这个婆婆啊，大家听到了老人家说话了。比较慢，但是呢说得很清楚啊。实际上您看他的身体啊，确实我们想象得出来啊，又是胃病，好像还胃出血，另外呢长期的低血压，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你想那身体就很虚弱了，而且又是三节腰椎滑脱，所以用他的话说，原来是卧床不起，什么都靠爹爹。但是现在您看，通过活力资源宝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生活自己能自理，而且呢还能够烧火做饭洗衣服，那不就够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真功实效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啊。老人家虽然语言表达比较慢，但是不停地在感谢，确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鼓舞，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就。在此呢，我们也祝福老人家，也希望更多啊身患一体多病，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的朋友，大家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抓紧最后的时机。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延长到十月底，希望您呢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
4: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
5: 你好，
7: 你好，
5: 哎，好，欢迎你啊，
7: 啊，欢迎你，我这样的，我用了两年去了，
5: 哦，两年了啊，
7: 我年龄81了，
5: 81了，
7: 我的肠胃不蛮好，
5: 肠胃有问题，
7: 现在你讲课讲的蛮好，我就找你们这高科技东西，
5: 嗯。
7: 我肠胃现在搞得很可以了。
5: 哦，用了以后肠胃恢复了。
7: 会好些了。
5: 到底是怎么不好啊，肠胃？
7: 有时候发了一个胃啊，有发了以后就要打吊针。
5: 打吊针？
7: 一吊它就好了。
5: 那是疼啊还是怎么呢？
7: 胀。
5: 哦，就是经常出现那个胃胀的情况。
7: 再一个就是肠胃就是有直肠炎。
5: 肠炎
7: 那了以后，
5: 嗯，
7: 两天呢，这肠炎呢就蛮严。
5: 哦，那是
7: 一定要上厕所上一次，
5: 就是有点这个拉肚子了。
7: 对，
5: 您这也难受啊，上面又胀，下面又拉，吃东西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出问题了。
7: 就这个肠胃不蛮好
5: 啊。
7: 这你讲过讲几行是讲的好，对我湖北人民带来福星。我就给毛子买这个活力资源宝。
5: 活力资源宝。
7: 去年搞了年，我接三个接四个福星了吗？
5: 那就说去年一年，然后今年一直吃到现在。
7: 哎，对。
5: 可以。
7: 我不是为了治病，我有个保健。
5: 也就是说，您的身体总体来讲，除了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其他的都还好。
7: 我好得很呢。
5: 好得很。
7: 我扎死老虎。
5: 您看。
7: 啊。

0: 里啊，爹爹？
1: 我是仙桃。
0: 哦，咱们仙桃是盆场。
1: 对。
0: 那您是在农村，在农村还是在退休了？
1: 我原来工作以后，到家里了。
0: 哦，就是回老家了，相当于。
1: 哎，对对，回家了。
0: 可以，可以，可以。那现在平时呢，身体好啊？家里还有没有地种呢？
1: 没有地了，
0: 没有地了啊。那行，那就好好的，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身体好，也经常出去活动活动，转一转。
1: 搞点小菜园子就行了，
0: 那就行了，种点菜园子，这是个乐趣啊，
1: 嗯，
0: 很好的一个事情。
1: 过一个就行，我过两天去。
0: 哦，就是种点菜，他们回来拿去吃，是吧？
1: 啊，拿去，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我是婆婆不在了，婆婆走了。
0: 哦，一个人生活是吧？
1: 全程婆婆走了。
0: 哦，那您自己更应该注意健康。
1: 嗯，现在还不用我这，现在都是打小牌。
0: 好，那就可以。这是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参加了吗？
1: 我在准备参加
0: 啊，准备去参加
1: 参加游会啊。
0: 现在我们正在举行这个中秋国庆啊延长的活动啊，现在购买产品呢能够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您这样啊，您仙桃的话，我们刚好21号啊有专家到仙桃专营店，您要是有时间就21号上午早点去参加活动，顺便的把身体再检查一下
1: 啊。我叫他们接下来的。
0: 好，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张啊。
0: 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21号早点去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好，再见啊。
2: 仙桃原黄金活力珍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裂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汤主任。
0: 哎，您好。
3: 嗯，你好。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们是广水。
0: 哦，广水啊。
3: 广水的。
0: 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3: 哎，在用您的那个产品，有几方面改善了。
0: 哦，几个方面都改善了啊。
3: 哎，对对对，一个是我的冠心病，心里慌，慌的痛。
0: 嗯。
3: 改善了一部分。
0: 就是冠。
3: 鼻子的。呼吸空气，闻不到气味，
0: 闻不到气味就是嗅觉不好是吧？
3: 啊，对对对。
0: 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有变化吗？
3: 有变化。
0: 嗯。
3: 鼻炎。
0: 哦，就是有鼻炎，原来鼻子闻不到气味。
3: 啊，对对对，闻不到气味是的。现在可以。
0: 可以。
3: 香味臭味就闻得到。
0: 哦，这个好，这个好。等于说您刚说的原来有冠心病。
3: 哎，对对，冠心病，
0: 经常心慌，而且还有疼痛的感觉。
3: 哎，是是是。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真80了。
0: 冠心病得了几年呢？
3: 冠心病得了有5、6年了。
0: 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血压、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啊？
3: 我现在有血压高。
0: 有高血压。
3: 哎，高血压。哎，
0: 血脂血糖呢？
3: 血脂血糖也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3: 嗯，
0: 现在这个心脏方面怎么样？用了我们产品以后，
3: 心脏阮先生特别是晚上慌的痛，
0: 哦，
3: 跟着体温那些，
0: 就是原来晚上总是发这个疼痛。
3: 哎，对对对，心里慌，慌的痛。
0: 哦，现在平稳了。
3: 哎，平稳那些。
0: 哦，您这个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您是吃的哪一个了？
3: 我专门去那个活力资源宝歇一段时间。
0: 嗯，
3: 马上有我就该去那个原黄金。
0: 哦，就是先吃的活力资源宝，后来再吃的原黄金。
3: 哎，对对对。
0: 哦，那就好。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稍微出点力啊，这个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3: 走路，没感觉到心里慌。
0: 哦，
3: 可以
0: 啊，走路也还行。
3: 哎，是走路还行。
0: 可以，那就好，那就好。因为心脏好不好，一个是晚上啊，晚上是心脏病，特别是半夜，这个半夜是心脏病高发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
3: 好像是这个关节不正。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啊用力，比方说走路走急啦，或者稍微出点力呀，那很多人心脏就出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现在人精神方面怎么样呢？
3: 精神可以。
0: 精神可以。
3: 哎，精神可以。
0: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3: 血压控制在量血压，我突然血压可能忘记了。
0: 哦，
3: 心不好。
0: 反正经常在量。
3: 哎。
0: 现在心脏平稳了，这个平时头感觉怎么样啊？
3: 大脑小的眼睛呗。还有点忘事。
0: 哦，忘事，有没有头？

0: 疼头晕的情况啊？
1: 头痛啊，没得。
0: 头不疼。可以，您的这个还是要加强服用啊。刚才说那个鼻炎呐、啊，现在鼻子嗅觉恢复了。
1: 对。
0: 鼻子原来有没有鼻塞呀、
1: 啊？没有。
0: 没有鼻塞，就是鼻子嗅觉恢复了。那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官九窍随着循环的畅通啊，血脉往上走，所以您下一步呢加强巩固，我相信对您脑供血的恢复，对您四肢功能的恢复会更有好处的。
1: 哦，好好好，还得几身护容。
0: 好好好，那就坚持巩固啊。
1: 还得坚持巩固。
0: 坚持巩固，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老人家。
1: 好。
0: 哎，您老贵。
1: 谢谢汤主任，谢谢汤主任。
0: 您老贵姓呐、
1: 我免贵姓罗。
0: 姓罗。
1: 对，大罗就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我也跟您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活动啊、延长到十月底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参加活动。
1: 好。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了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吃了有蛮多年了，这个我的支原宝，什么头疼啊、什么腰疼啊，这个血压高啊、血糖高啊，这都缓解了。
0: 哦，都恢复稳定了。
2: 对，他就是血压升高的时候，他就是头昏啊、不舒服啊，这个腰疼的就是坐也坐不得啊，睡觉也疼啊，现在好了一些。他我这个病跟别人的病不同，就是那个76年的时候大集体啊，我得了一个病的。一直到现在就是什么药都吃不好，找中医抓中药也吃不好啊，那真是钱就是不少。原来在农村里种田呢，反正是这个钱呢有经济方面又有点问题，是吧？
0: 是的。
2: 我就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呢他就说我的支原宝，我就这是从前年开始吃了呢，他又缓解了一下，是吧？他的中药好一些，中药呢吃了他就有点受不了。
0: 是的。
2: 这个我听专家说，他说这个人的什么阴虚阳虚啊，这个什么这些东西中药是吃不了的，吃不了。我就决定吃这个我的支原宝，吃了缓解了一下，是吧？缓解一下。还有一个事情我给你汇报一下。不是，我是今年的7月18号啊，到这个金门买了个活的支原宝，是吧？买了那天那个买的时候呢，我就在公交车上有点下雨，我就突然在那个公交车上面呢，它不像是怎么是摔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搞不清楚。他摔了就把这个肩膀跟那个胳膊两个那个双节的那个节头，把它什么东西摔坏了，现在又有点那个拉长了，是怎么样？那个搞那个磁共振呢？他说非要做那个手术不可，我就说这做手术啊，我这么大年纪，我说这有点问题了。我说我就不想做手术，要做手术呢，我就然后我说我说我来去把这个天生骨的见了个买几个疗程的，我说这个东西对这个枪是不是有点好处？我说吃弄买的吃一下看看。他非要我做手术，不是说原来抬不起来是吧？开始打了这个有1个多月，怎么也抬不起来，抬得疼得要死，跟抽筋的抽的没得法，我真是实在是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就去买了吃了个10几天，哎，好像慢慢细细撑了，好像抬得起来一点一点的上。我这有希望了。我说有希望，我说我慢慢去，就是现在我这个胳膊能缩头了的，不用做手术，它能缩头了。
0: 那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嘛。
2: 啊，能缩头了，他没有那么疼得很了，是吧？他腿那么把筋的扯伤了，把这个骨头搞裂缝了。就到那个什么软骨是什么东西？
0: 对，他
2: 就搞裂缝了。
0: 肩关节。
2: 那个在那个我们的金门做那个磁共振，他说你这非做手术不可，你不做手术了，你这个胳膊永远都抬不起来，你就残废了。哎，我说完了，得完了，到来了。我说，我走了，我把这个金属骨的电脑买了吃一下看看，吃了不好的我再说。他说还有点肿呢，是吧？现在已经肿都消了，反正能缩头。
0: 好，
2: 原来吃饭都吃不好啊，用左手吹吃不好啊，急死人了。到然后现在我真是可以吃饭了，可以拿筷子吃饭点菜。可以抬得上来缩头，他现在他慢慢吸，哎，我这不做手术，我捡了我几万块钱呢，我天！
0: 祝贺您，祝贺您、
2: 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69岁了。
0: 69近70了。
2: 哎，
0: 所以您看，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有些病呢、到医院去了，医生呢，他只是局限在他的那个治疗方法上面。您说您这个关节损伤到外科去看病，他肯定只想到手术了。您要是到中医去找中医看的话，他只会想到让您吃中药。
2: 对。
0: 但实际上呢，确实现在我们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我们像活力支原宝到轻松 固力键，再到我们现在原黄金，尤其科技提纯技术的应用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方法都特别的安全绿色，而且呢确确实实有真功实效，这个确实要好好的祝贺您，真是不错啊。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呢要跟着科学走，跟着科技进步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水平。
2: 我当天去买了两个疗程。
0: 也参加我们
2: 这
0: 次活动。
2: 这个金属护理店呢也买了。
0: 可以。以后呢反正有什么好的感受都跟我们都交流。
2: 好。
0: 祝贺您，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李。
0: 好，再次祝贺您。
2: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请金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电话接通了啊。
4: 啊，好。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枣阳药港的。
0: 属于枣阳市是吧？
4: 对。
0: 是我们老用户吗？
4: 对呀。
0: 那就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4: 我还在喝活力支援宝，我还在喝青春固力健。
0: 活力支援宝。
4: 对，我的都是血压有点高。
0: 嗯。
4: 我喝的是活力支援宝，再一个腿盖是那个半月板损伤。我在喝这个青春固力健。
0: 对。
4: 我们前天头里呢买2000多块钱的，前天又买4000多块钱的，
0: 叫做前天又刚刚又参加了双节的活动了。
4: 对呀。
0: 那就说您当时那个比方说血压有多高啊？
4: 189。
0: 哟，那都蛮高了。
4: 我现在是130。
0: 降到130了。
4: 对。
0: 低压呢？
4: 我低压还可以，正常。
0: 那您那么高的血压，那一定很难受啊。
4: 也没事啊，我喝这个药，还行，效果还怪好。
0: 我就说您原来血压180-190的时候，那不很难受啊。
4: 是的。
0: 所以您看，找对好方法很关键。您血压要是不下来，那要是中风了就很危险了。
4: 对，是的。
0: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血压正常了。
4: 好，谢谢啊。
0: 那个腿是个什么情况呢？
4: 腿黑现在也疼的好些了。我不过才服用了20多颗，这个效果还可以。
0: 您轻松固力键没用多长时间是吧？
4: 对呀，我才用了20多颗，不是我前天又买了嘞。
0: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搞得半月板都损伤了？
4: 就磁共振嘛。
0: 原来是腿是怎么，是扭过还是伤过还是怎么呢？
4: 没有啊，没有的，都是疼嘛。
0: 疼了多长时间呢？
4: 我这个腿等于是去年开始的。这我此次还好些了，有效果了。
0: 有效果。
4: 我不是我们前天又买2个疗程的。
0: 然后就趁这次活动又购买了。
4: 对。
0: 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您这个。说实在的，我们所有的老人家都应该重视这个膝盖。很多人呢，很多人觉得关节有时候劳损疼好像很正常。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半月板就容易损伤了，就很麻烦的。
4: 要不然我们都这待到实惠了，我们就掏钱买嘛。
0: 是用得好嘛？
4: 对呀。
0: 可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70了。
0: 反正现在是这样啊，您现在用得好了，一个是巩固，另外特别是您关节啊，严格说还没有完全好。
4: 对。
0: 所以下一步平时。
4: 我还在继续用嘛。
0: 对，继续用。另外生活当中还是注意不要劳累。
4: 对呀、
0: 啊。一定要休息好。
4: 是的。
0: 行。那我就祝贺您。
4: 好，谢谢你们啊。
0: 好的，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0: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4: 好，
0: 再见啊。
4: 再见啊。
3: 好的，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 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双节大活动中，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小雨，气温16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18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19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恩施实验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南部、咸宁阴天转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0到24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0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随州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0: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8: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2: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我省深化治理创新，构建全链条助企营商体系，让企业办事更便捷，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底气。
2: 湖北首单政策型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落地光谷，财政最高补贴80%，为科创企业分担创新风险。
1: 湖北团队成功研发国内首套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助偏瘫患者恢复手指功能。
2: 我省提前完成年度农村供水民生任务，改善124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
1: 猛士 X700 在襄阳量产下线，整车牵引带动产业链向新突围。
2: 2026吴网激战正酣，中国选手上演逆转好戏，多人刷新职业生涯纪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小雨，气温16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十堰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南部、咸宁阴天转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0到24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各地精准落实全会部署，把改革举措转化为惠企实效，通过信用治理一试连办、返乡创业一站办结、干部助企上门解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打通企业发展堵点，让企业办事更便捷，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底气。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3: 企业信用事项涉及部门多，办理频次高，是经营中的常见痛点。武汉青山区探索信用治理新模式，推出一试连办改革，配套楼宇前置服务、年报指导、风险预警等支持，推动服务从企业跑向上门办转变。武汉千石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元：
4: 我们在银行续贷的时候，银行跟我们说我们那个企业有经营异常，年报没有报，所以才导致这个异常。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手把手帮着办，大概半个小时就把那个年报补办了。
3: 在此基础上，青山搭建多部门协同机制，出台23条激励措施，布局政务中心、信用驿站加试点楼宇助企服务站双阵地，推动信用赋能向全经营场景延伸。目前已完成首批79家 A 级主体评定，实现信用数据部门互通，结果全域采信。武汉市青山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科负责人左元：
5: 对于我们 A 级的守信企业，在行政审批上面开辟绿色通道，实行融缺受理，在监管端可以降低他们的

0: 检查频次，服务上呢，优先落实它的公共服务、金融支持。
1: 针对返乡创业起步难、能力弱、发展慢的痛点，襄阳市创新推行返乡创业集成化服务，筛选确定103个优质创业引导项目，将原本13个办理环节整合压缩为一站式办理，构建起项目培育、技能实训、孵化落地、政策兑现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百越通达科技从传统快递向低空物流无人机培训拓展，通过集成服务通道，一站式享受了多类补贴政策。襄阳百越通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玲：
2: 回来之前我一直觉得办事流程肯定很繁琐，实际真正落地之后啊，各部门然后主动对接，全流程帮扶落实创业担保贷的300万元申请社保补贴，降低了我们的用工成本。
1: 襄阳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党委成员、副局长周涵：
3: 引导返乡创业从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推动创业担保贷款、产业引导基金等金融资源向优质返乡创业项目倾斜，深化孵化园加产业园联动转化机制，
1: 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用工、融资、技改等现实难题。安陆市创新推行下沉市助企服务机制，选派379名副科级干部一对一进驻全市479家重点企业，依托专班加专员加专责体系，把企业难题解决在一线。改革推进以来，安陆累计为78个项目解决各类诉求102件，帮助3365名劳动者入职。全市新登记企业占经营主体比重同比提升21个百分点。孝感安陆市营商环境促进中心主任范建明：
4: 明确专员工作职责，将跟踪问效贯穿助企纾困全过程，主动靠前破解企业融资、技改、用工等难题。
1: 从异地探索到全省一张网，眼下湖北正从省级层面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社企服务增值化改革，以鄂汇办作为全省统一总入口、总枢纽，联动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一体联动。湖北省发改委法规处营商环境建设处副处长彭峰：
5: 是推动改革集成化，打破一事一议的碎片化格局，强化跨部门、跨层级服务资源的融合贯通，从解决单一问题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拓展，让更多经营主体持续受益、稳定发展。
6: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科技企业创新风险分散补偿机制，助力企业大胆攻关、安心创新，近日湖北出台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新政，全省首单政策型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昨天在武汉光谷落地，通过财政真金白银分担科创企业试错成本，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唐清辉报道。
7: 武汉玉伟光学是光谷专注激光雷达数据传感器研发的科创企业，依托湖北最新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企业成功投保科技研发转化综合保险，属于新政首批17个补贴险种中的研发攻关类险种。保险不仅可赔付项目研发失败造成的投入损失，还能对技术缺陷引发的第三方经济赔偿责任提供兜底保障。该保单总保费3.6万元，保障保额320万元，保障周期1年。完整覆盖企业重点项目研发全过程。武汉玉伟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石：
8: 整个保费的话，政府给我们出80%，也出2.88万元，我们企业只需要出7200块钱，压力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我们受到极大的保障。
7: 新政最大亮点是补贴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企业投保时仅需缴纳个人承担部分，无需额外申报材料，财政补贴资金直接拨付保险机构，企业当场即可领取全额正式保单，真正实现政策红利无感兑现、精准落地。人保财险湖北省分公司科技保险项目经理罗艳琼：
9: 考虑到政策性的保险在定价的过程中也是给予了非常低的承保费率啊，尽可能让财政的政策资金达到最大的杠杆使用效率，一旦发生了意外风险事故出险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第一时间做相关的理赔服务。
7: 纳入本次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首批17个险种，分为研发攻关、科创应用、

0: 电刺激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正式落地应用，为偏瘫等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手指精细动作开辟了无创高效的全新康复路径。湖北台记者裴磊、罗浩洋报道。
1: 在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39岁的偏瘫患者楚女士顺利弹奏出《小星星》的旋律，简单的音符对她而言却来之不易。2018年，楚女士因脑胶质瘤3次手术，术后右侧肢体偏瘫，右手功能近乎完全丧失，日常生活无法自理，长期常规康复训练效果有限，让她一度陷入绝望。
2: 我做了康复1年就没有什么效果，当时很崩溃，就这样的，就是当时就自己不能接受。做完这个脑机接口的训练嘛，我是没有想到就是速度那么快。
1: 帮助楚女士重新掌握右手的，正是协和医院研发的国内首个基于高通道矩阵式电刺激的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这套创新技术融合无创脑机采集与精准电刺激，形成大脑发指令、设备助运动、体感传回大脑的完整康复闭环，实现脑神经与肢体运动的重新适配重建。无创高精度脑电采集是这项技术最大的突破难点，成功在无需开颅、无需植入的无创条件下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指令。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江小兵：
3: 既见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获取的脑电信息来模塑这样一个规律，可以推测出来它的精细的这个影射的这个规律，我们就可能更好的这个解码控制我们的电刺激。
1: 在肢体刺激端，新技术同样实现精度跃升，传统康复电刺激电极数量有限，只能带动手部大肌群活动，全新系统搭载多通道矩阵柔性电极，可贴合人体皮肤稳定输出信号，并根据每位患者的神经损伤情况个性化定制刺激方案，能够独立控制手部各组细小肌肉，精准修复抓握弹奏等精细动作能力。目前该技术已帮助患者实现手部精细功能的突破性恢复。
4: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今年度农村供水民生项目已改善124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改善120万人供水条件目标。截至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4%，规模化供水率87.8%，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持续领跑全国。今年省委省政府继续将农村供水工作纳入10大民生项目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实事，明确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目标。省水利厅重点推进17个市州27处农村供水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10亿元，一批现代化供水工程如期建成，124万农村人口实现饮水升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依托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布局，各地持续实施优质水源置换，完成300余处工程水源升级，推进引江济旱、鄂北水资源配置等骨干引调水工程，新建一批中小型水库，补齐区域性、季节性缺水短板。不少地方把分散小供水工程整合并入大水厂，从源头提升水质稳定性和供水保障能力。
0: 近日，东风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在襄阳下线，标志着总投资106亿元的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正式投产。武汉研发、襄阳制造的双基地布局再接硕果，也为湖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探出一条整车牵引、链式集聚的新路径。湖北台综合报道。
5: 刚刚量产下线的猛士 X700 线条硬朗大气，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它不仅是猛士 X 系列的首款重磅车型，更见证了政企携手跑出的襄阳速度。
1: 按照东风汽车集中精力在湖北发展的战略布局，这一项目由武汉主攻越野核心技术攻关，襄阳承接规模化制造。今年年初项目启动谋划以来，襄阳创新一站式集成服务加全生命周期帮办模式，实现23天敲定合作意向，120天完成签约揭牌，61天完成产线智能化改造， 跑出了重大产业项目。

0: 落地的加速度。襄阳高新区党工委常务副主任、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岩，
1: 灵活运用引导基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协同举办了香车协同产销对接会，推荐了区内19家企业与蒙氏达成合作，全面提升本地配套的性价比、竞争力。
0: 蒙氏科技襄阳供应链及制造管理部高级副总监兼襄阳基地负责人刘胜利，
2: 正是这种全流程贴身跟进、全方位资源赋能，才让项目建设得以全速推进。
0: 整车下线带动的是链条集聚，襄阳发挥整车龙头牵引作用，盘活东风景观、神龙襄阳工厂闲置厂房资源，集聚三电、智能网联零部件资源，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高端化突围。目前蒙氏 X700 整车省内零部件采购占比达到61%，带动襄阳供应链年产值超过45亿元，吸引24家新能源供应链伙伴落户。从单个项目快速落地到产业链整体升级，蒙氏项目也成为湖北以整车牵引带动汽车产业链式集聚转型升级的有力探索。襄阳市经济与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晓辉，
3: 下一步将按照整零协同集聚共生的理念，精准招引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企业，将襄阳打造成全国重要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轻型越野车的制造基地。
4: 10月12号晚至13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持续鏖战，赛况精彩激烈，中国军团把握本土作战优势，接连送上逆转好戏。湖北台记者罗浩洋、裴磊报道。
5: 12号武网正赛首轮，王新宇对战老队友王新瑜，上演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新宇以6-2、6-0直落两盘击败王新瑜。这是他时隔8年再度在武网正赛取得胜利。诗涵随后制造惊喜，这位从资格赛一路闯关的中国小将对阵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连扳两盘拿下比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球员，首次拿到 WTA 1000级别赛事正赛胜利。中国球员诗涵：
6: 我只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发球局大胆发球，然后尽可能的为他制造困难。在国内比赛会感觉特别爽，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5: 13号日间赛场，逆转剧情被推向高潮。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对阵世界排名前20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在局面被动的情况下顽强完成大逆转，拿下个人无网单打正赛首胜。女双赛场也传来逆转捷报，汤坚慧与徐一凡组成的中国组合在先丢一盘后强势逆转，击败麦克纳利与曾丽美，顺利晋级。中国球员郭涵玉：
6: 多赢一分就是赚一分，哪怕是0-4落后，我也听到有很多观众一直在给我加油，我就觉得为了他们我也不能放弃。
5: 山东游客：
7: 我觉得他打得非常棒，而且他能把自己平时训练的都能发挥出来，就很好。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本届省运会共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大类，参赛人员预计超30,000人。赛场之上，选手们都有哪些精彩表现？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肖昌盛、婉宇、陈凯歌的报道。
9: 10月12号，随着一声哨响，本届省运会最后一场足球赛事在孝感体育场开打。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男子 U16 至 U17 组，武汉队对阵荆州队。比赛前90分钟，两队战至平手。补时阶段，武汉队将比分改写为4-3。最后时刻，荆州队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10轮鏖战，荆州队门将两度扑点，球队以总比分13-12力克武汉队，拿下荆州足球在省运会历史上的首个冠军。荆州市代表队队员吕建峰：
10: 只要时间不停，我们的战斗就不停。履行了教练布置下来的任务，把握住了每一个机会，拿了金牌嘛，也是非常的高兴。
9: 足球与湖北缘分深厚，去年全运会湖北男女足双双打进决赛。职业赛场上，武汉曾创一城双冠，湖北青训硕果累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体育类足球共设14项赛事，122支队伍，2573名青少年球员同场竞技。 湖北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青。
11: 男女足加起来，我们每年是不低于15项青少年的比赛，也会把优秀的苗子进一步的专业性的提升训练，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人才基础。
9: 同一天，篮球赛场也迎来收官战，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篮球男子 U13 组，武汉队以84-58战胜黄石队夺冠。本届比赛，武汉队在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篮球项目中共收获5个冠军。武汉市代表队队员李宏宇：
12: 第一次参加这种省运会嘛，就是省里面的大比赛，大家训练的时候都憋了股劲，在顺利拿到这个冠军之后，我们都是比较兴奋的。
9: 群众体育类赛场同样火热，民族健身操、蹴球、高脚竞速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继开赛，成为本届省运会一大特色亮点。接下来，省运会还将展开100余场比赛，涉及田径、游泳、举重、高脚竞速等多个项目。
4: 打工人遇到工伤赔偿、用工纠纷，最怕维权，耗钱又耗精力。在武汉，1+16+N 三级劳动纠纷调解体系把维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坚持源头预防、优先调解，尽量让劳资矛盾不出法庭就能解决。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磊报道。
13: 你现在要一次性向他当场支付14万元，你有没有异议？
14: 没有异议。
0: 调解室内，在汉务工的陈师傅终于拿到了工伤补偿。2024年，陈师傅务工时左脚骨折，鉴定10级伤残。他和企业为赔偿交涉2年，赔偿谈不拢。今年9月，他来到武汉市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平台求助，调解员双向释法沟通，最终敲定14万元补偿，当场兑付。这套体系的一就是这个市级一体化平台，作为调解中枢，打通工会、法院、人社资源，形成协商、调解、援助全流程闭环。工友陈中和：
14: 感谢你们啊、没有他们的话肯定帮不下来。
0: 武汉市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平台调解员卢雨池：
13: 企业方他其实是非常顽固的，伤残鉴定的等级已经认定了，如果继续诉讼，对你这个企业的声誉，后续还想承接各项工程的，都一定是有影响的。我跟他明确了很多次这个原因之后，他终于松口。我们也跟陈师傅做了一下工作。
0: 市级平台统筹调度，依靠16个区级阵地落地推进，各区工会进驻综治中心，多部门联合办案。这套体系还把治理关口前移，主动走进企业问诊。像硚口区就提前排查用工风险，把11起潜在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今年以来，平台调解成功356起纠纷，帮职工追回3102万元。武汉市职工服务中心权益维护科副科长潘玉：
15: 把法院、人社等资源引入工会的阵地，实现互嵌融合，平台实行统一受理、分类分流，让职工维权只进一门，一站解决。
0: 体系的 N 是遍布园区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的基层服务站点。外卖小哥秦立新送餐途中左脚骨折，身上钱不多，拨通职工之家求助电话，依托武昌新职伤并联审批绿色通道，顺利入院手术。武汉市建成这样的法律服务点位近1000个，139名调解员下沉一线，拨打12351热线就能求助。现在救治和职业伤害认定同步办理，不用预先垫付大额医疗费，出院直接联网结算。外卖小哥秦立新：
16: 工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持续的跟进，总体的话也就花了不到150块钱，确实还是蛮超出自己的预料之外。
0: 武汉市武昌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夏巨波：
17: 武昌区把这个流程由原来的串联把它改造成了并联，你受伤了在医院来住着的同时，社保就开展了同步的行政审批，让你不用垫一分钱，直接由医院跟社保的系统进行结算。
0: 武汉市第三医院医保物价科副科长童颖：
18: 从去年开始，我们共为42名小哥提前垫付了100多万元，让他们安心治病。
0: 这套三级调解网络，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基层靠前服务，就近为职工提供法律服务。自建立工会加劳动争议化解机制6年来，共调处案件2.4万多件，调解成功近1.3万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涉及金额5.62亿元。
8: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湖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鲜活生动的实践课堂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报道。
0: 在建队77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一批新队员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个温暖的集体。在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广隆中心小学，152名新队员在庄严队旗下宣誓，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铮铮誓言。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广隆中心小学学生龙熙然：
19: 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我非常开心，我以后要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开动脑筋。
0: 各地还通过红色研学、情景剧等形式，在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宜昌长阳，少先队员们沿红军小道徒步前往马池烈士墓集中管护点，为烈士墓碑描红，向烈士敬献鲜花。黄冈少先队员走进长征主题展馆，追寻革命先辈在当地留下的红色足迹。在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同学们排演红色情景剧，把先辈们投身革命、宣传抗日救亡的故事搬上舞台。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学生李依然：
20: 我们的学校是西安旅行团曾经奋斗的旧址，我也会努力成长为有梦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队员。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记者昨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教育部、财政部计划在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募6000名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其中，湖北计划招募1025名讲学教师，招募人数位居全国第二。
8: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长京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建议书，这意味着已运营24年的长京铁路将增设龙集、文集、刘家港3座会让站，补齐我省沿江通道运输能力短板。
4: 昨天，荆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训练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全省60名2025年度荆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将通过案例教学、专项实训等形式开展为期1周的集中培训。
8: 昨天，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国际减灾日宣教活动举行，现场推出“家庭韧性3个1”倡议，提升居民防灾减灾意识。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各位早安，我是何军。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频频上演逆转好戏，中国选手闪耀2026五网赛场。
9: 省运会群众体育类赛事火热，民族健身操、蹴球、高脚竞速等项目受关注。
10: 武汉公租房首批加装电梯启用，不用居民掏一分钱，
9: 住酒店就可游览中国天眼。记者调查，国之重器为何沦为生意？
10: 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9: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正在武汉进行的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持续鏖战，赛况精彩激烈，中国军团把握本土作战优势，接连送上逆转好戏。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12: 12号武网正赛首轮，王新宇对战老队友王新瑜，上演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新宇以6-2、6-0直落两盘击败王新瑜，这是他时隔8年再度在武网正赛取得胜利。诗涵随后制造惊喜，这位从资格赛一路闯关的中国小将对阵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连扳两盘拿下比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球员，首次拿到 WTA 1000级别赛事正赛胜利。中国球员诗涵：
13: 我只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发球局大胆发球，然后尽可能的为他制造困难。在国内的比赛会感觉特别爽，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12: 13号日间赛场，逆转剧情被推向高潮。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对阵世界排名前20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在局面被动的情况下顽强完成大逆转，拿下个人无网单打正赛首胜。女双赛场也传来逆转捷报，汤坚慧与徐一凡组成的中国组合在先丢一盘后强势逆转，击败麦克纳利与曾丽美，顺利晋级。中国球员郭涵玉
13: 多赢一分就是赚一分，哪怕是0-4落后，我也听到有很多观众一直在给我加油，我就觉得为了他们我也不能放弃。
12: 山东游客，
14: 我觉得他打得非常棒，而且他能把自己平时训练的都能发挥出来，就很好。
1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激烈比拼，在球员精彩对决的背后，还有一群少年穿梭在球场边，他们就是武网的球童们。那当球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日面孔，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本届武汉网球公开赛球童从五月启动报名，经过面试选拔，暑期特训营集训，最终有100名少年正式上岗服务正赛。他们中有的接受过网球训练，拿过奖项，有的因为热爱网球而来。虽然经历不同，但大家都希望通过选拔站上五网赛场。
1: 我叫陶一涵，来自安徽合肥。我3岁半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了，拿过省锦标赛冠军，想近距离那个就感受一下球场那个打球，还有就是想来试试球童嘛。
2: 我叫牛博文，然后我今年13岁，就是这个球童跟我的爱好网球也很有关系，然后我又想在球童场上面就是体验一下球童的这个感觉，就报名了这个球童。
0: 球童的工作看起来简单，但要求并不低，捡球、递水、打伞，有时还要帮球员扔瓶子，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球。一场比赛下来，球童往往要跑上几百趟。第一次上场时，不少孩子都很紧张，但经过几场比赛的适应，他们已经能从容应对。
1: 特别紧张，那个紧张就是肚子都疼，然后腿在发抖，就怕自己忘记那些，就比如说传错球了。我一场比赛下来差不多跑了200-300趟，刚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都放松了。
0: 从报名选拔到集训上岗，这群孩子经历了近半年的准备。项目负责人介绍，前期参与面试选拔的球童有近300-400人，进入特训营的有100多人，最终有100人正式服务正赛。虽然五网正赛刚刚进入第二天，但对孩子们来说已经经历了飞速成长，
2: 学到了一些技巧，就是搞球的技巧，就是说在传球方面你怎么把球传得更平，控球的时候你怎么让球员控得更舒服，和一些比赛规则更帮助我更好的了解网球。
3: 那我们昨天晚上结束时间大概是11:40，我们再回到酒店已经12点多了，但那小朋友还是在坚守岗位，也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大家都一起陪着在一起，也能看到大家的成长。从刚刚见面的时候可能很青涩，可能还会有一些调皮捣蛋，但是现在真正走到赛场之后，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专业，都展现了我们五网球童的风采，我也很为他们感到骄傲。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本届省运会共设青少年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类，参赛人数预计超过30,000人。赛场之上，选手们都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5: 10月12号，随着一声哨响，本届省运会最后一场足球赛事在孝感体育场开打。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男子 U16 至 U17 组，武汉队对阵荆州队。比赛前90分钟，两队战至平手。补时阶段，武汉队将比分改写为4-3。最后时刻，荆州队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10轮鏖战，荆州队门将两度扑点，球队以总比分13-12力克武汉队，拿下荆州足球在省运会历史上的首个冠军。荆州市代表队队员吕建峰：
6: 只要时间不停，我们的战斗就不停。履行了教练布置下来的任务，把握住了每一个机会，拿了金牌嘛，也是非常的高兴。
5: 足球与湖北缘分深厚，去年全运会湖北男女足双双打进决赛，职业赛场上武汉曾创一城双冠，湖北青训硕果累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体育类足球共设14项赛事，122支队伍，2573名青少年球员同场竞技。湖北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青：
7: 男女足加起来，我们每年是不低于15项青少年的比赛，也会把优秀的苗子进一步的专业性的提升训练，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人才基础。
5: 同一天，篮球赛场也迎来收官战，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篮球男子 U13 组，武汉队以84-58战胜黄石队夺冠。本届比赛，武汉队在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篮球项目中共收获5个冠军。武汉市代表队队员李宏宇：
8: 第一次参加这种省运会嘛，就是省里面的大比赛，大家训练的时候都憋了股劲，在顺利拿到这个冠军之后，我们都是比较兴奋的。
5: 群众体育类赛场同样火热，民族健身操、蹴球、高脚竞速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继开赛，成为本届省运会一大特色亮点。接下来，省运会还将展开100余场比赛， 涉及田径、游泳、举重、高脚竞速等多个项目。
9: 十月，湖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10: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9: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1: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9: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

0: 融合的窗口。
1: 拿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湖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鲜活生动的实践课堂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的报道。
5: 在建队77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一批新队员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个温暖的集体。在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广隆中心小学，152名新队员在庄严队旗下宣誓，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铮铮誓言。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广隆中心小学学生龙熙然：
6: 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我非常开心，我以后要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开动脑筋。
5: 各地还通过红色研学、情景剧等形式，在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宜昌长阳，少先队员们沿红军小道徒步前往马池烈士墓集中管护点，为烈士墓碑描红，向烈士敬献鲜花。黄冈少先队员走进长征主题展馆，追寻革命先辈在当地留下的红色足迹。在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同学们排演红色情景剧，把先辈们投身革命、宣传抗日救亡的故事搬上舞台。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学生李依然：
7: 我们的学校是西安旅行团曾经奋斗的旧址，我也会努力成长为有梦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队员。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租房加装电梯。武汉首批3台公租房加装电梯前天在长江新区新洲花苑交付使用，住在这里的困难群众由此告别爬楼难。来听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9: 记者在新洲花苑小区里看到60岁的住户李婆婆刚刚买好的书桌板凳正在被工人运过来，沿着电梯往6楼搬运。李婆婆告诉记者，她一个人居住，2年前分到新洲花苑的公租房时，因为腿有伤，公租房又没有电梯，因此除了房里已经配好的简单家具，她没有更新过家具。现在单元楼加装的电梯开通，她第一时间买了家具。
10: 因为我的腿上下不方便，现在这没困难了，以前这有困难。昨天交的搬东西，我搬东西进来，以前不敢搬。
9: 新洲花苑小区2015年建成交付，共设计315户，含公租房、市场租房和人才公寓。目前入住居民167户，加装电梯的3栋均为6层建筑，每层11到16户不等。住户以老人、低保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为主。68岁的邱爹爹说，过去爬楼梯到5楼都要歇一阵子。
11: 那起码呢？这好奇
12: 方便方便方便多了，爹爹还80岁的时候还正好在门口。
9: 如今这些困扰一扫而空，更让居民欣喜的是，坐上这部电梯他们没掏一分钱。
13: 肯定好啊，方便了，老人上下都方便了。
11: 感觉真是给我们办的些好事，文明办的些真是。
9: 长江新区杨罗街道潘庙社区党支部书记万素芳介绍，此前有居民提出加装电梯的想法，但新洲花苑是公租房，没有产权，且多数居民难以承担加装费用，资金来源一直是个难题。好在今年国家首次明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武汉在全国率先探索政府持有的公租房加装电梯采用国债加市级专项资金的模式，一部分资金从超长期特别国债里出，另一部分由市财政承担，住户不掏一分钱。
14: 后期的维保这一块的话，也不收老百姓的钱，由这一个公租房的持有产权持有方对后期的这个电梯的维护，承担这一个费用。
9: 社区建设虽是兜底民生项目，电梯建设标准却没有打折扣。此次加装的电梯载重800公斤，采用平层入户，充分利用原有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居民也能方便进出。位于小区原有的红砖墙面适配，电梯外立面特别采用砖红色，与楼体环境相融合，美观耐久。此外，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项目方在电梯顶部原有防水基础上又加铺一层防水卷材，形成双保险。
14: 把惠民项目落实见地的话，那个居民还是非常认可的，老百姓然后说这个项目真是好，感谢政府，然后心里都非常高兴。对我们社区来说，对进一步凝聚了这一个民心嘛。
9: 据了解，今年武汉公租房加装电梯共83台，覆盖江岸、武昌、江夏、黄陂、蔡甸、新洲、长江新区7个区、9个小区。
4: 一部电梯的背后是武汉加装电梯政策连年升级的扎实脚步。今年的1月1号，武汉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条例施行，这项民生工程从政策指引上升为法治保障，每部电梯的财政补贴也从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
8: 与此同时呢，一户申请就启动人数过半就论证的机制建立起来，16家国有代办企业协助实施主体做好政策咨询、征求意见、申请报批和申请财政补助等一站式服务，全市推广成片推进、连片托管，鼓励购买电梯安全综合保险，确保后期运维安全。
4: 2025年，武汉全年加装电梯1011部。2026年累计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项目737个，开展加装电梯426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游客花2688元入住酒店，就能近距离参观中国天眼，还能车辆免安检，甚至可以在天眼圈梁使用电子设备拍照，事件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针对这一情况回应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我们先听一下上海台的报道。
15: 通报称，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当晚，记者在携程、美团、同程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等6个平台搜索发现，这家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都显示已下架或者满房不可预订。此外，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而且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
8: 这一事件的曝光呢，源于一名游客在某平台花费2688元预订了一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的7月双床房。客服称，游客入住之后就可以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可以用电子设备拍照。而游客呢，认为酒店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规违法，并且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15: 据这名游客介绍，他和朋友入住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在酒店车辆和人员的带领下，他和朋友进入中国天眼台址，一路上并没有要求进行安检。
16: 酒店开上了，就车也开上了，可以开上了吗？也可以。
15: 这名游客还发现手机在这片区域仍然有信号，甚至还能刷短视频。
16: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15: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影像。除了入住酒店可以参观中国天眼，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旅游平台，只要花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也能顺利通过2道关卡，然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 国之重器被沦为生意对象，有专家就表示，这违背了天眼警局。

0: 区的参观管理规范，不仅扰乱景区正规参观秩序，对天眼设施构成威胁，更可能干扰天文观测，影响观测数据精准度，对国家科研成果造成损害。中国天眼就是建在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为了保护它不受任何无线电干扰，禁止擅自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
1: 像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怎么就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呢？商业化的参观可能会对这个造成哪些干扰？合规的科普体验边界又应该在哪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2: 就在射电望远镜边上呢，都不能有无线电，哪怕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依然会对外释放无线电信号。就算是拍照，按下快门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电子外溢。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家正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对吧？结果你在人家耳朵旁哇的一嗓子，是吧？会把人家的耳朵给震聋啊。光学上呢有个词啊叫致盲，无线电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观测呢直接报废，甚至严重的话呢也有可能危及到接收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FAST 周围呢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电磁管控的，旁边实际上是有个专门的观景平台的，一般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带上去的，毕竟是科研大装置，干扰影响啊越少越好。
3: 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哈，这家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能够随意的让游客开车带手机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记者查询发现，管理运营这家酒店的是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赵宝庆。
1: 公开资料显示，赵宝庆现任国家天文台 FAST 观测基地办公室主任，贵州射电天文台职工。从持股情况来看，这家叫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是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北京天宇星实际控制人就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 那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天眼常规景区运营的呢是贵州平塘县人民政府，其权限仅开放外围观景台，无权进入核心保护区。为保障国之重器中国天眼正常运行，贵州出台了多部管理办法，均明确提到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无人机等产品会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
1: 据了解，中国天眼依靠被动接受宇宙中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开展观测，人为电磁干扰会直接掩盖天体信号，降低观测精度，甚至导致数据作废。为了守住这片科研净土，贵州在路网改道、居民搬迁、产业布局上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 酒店为什么能够拿到特殊的准入资源？管理口子是如何被撕开的？这种长期违规行为为什么在日常监管中没有被主动发现？如何从根源上杜绝国之重器成为商业打卡项目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4: 天眼核心区的酒店把无关车辆登记为有关车辆，把无关人员扮演成特殊访客，这种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商业操作往往是里应外合、内外勾结。那这种暗箱操作实际上是酒店相关经营者和核心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安检公司进行了这种串通。那从核心区对车辆人员的管理来看，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漏洞啊，因为大型科学装置的确需要日常的维护、科研观测和学术交流，所以车辆人员的往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形同虚设的管理毫无疑问让我们的管理办法沦为一纸空文，没有产生应有的约束力。怎么样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的监管，对进入到核心区的所有车辆和人员进行多轮次的检查？那同时我们也特别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不少部门，那这其中是怎么样进行协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漏洞，而且长期存在，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营销，对这样一些涉及的人员的纪律的要求，涉及到一些行政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也要从严从快避免这样一些问题泛滥。
5: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 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驻创新高地强战略支点，距离2026东湖论坛召开还有一天。本次论坛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科技厅、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东湖高新区承办。
3: 记者昨天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今年度农村供水民生项目已改善124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改善120万人供水条件目标。截至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4%，规模化供水率87.8%，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持续领跑全国。
1: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其中，湖北计划招募1025名讲学教师，招募人数位居全国第二。
3: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长京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建议书，这意味着已运营24年的长京铁路将增设龙集、文集、刘家港三座会让站，补齐我省沿江通道运输能力短板。
1: 截至今年9月，全省共选聘4034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推动整改问题1943个。
3: 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
3: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布氏鲸栖息地。
3: 13号，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3: 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考场考试。
1: 10月19号起，洛阳博物馆所有区域将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是1年左右。
3: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出0.1个百分点。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道歉。
3: 韩国持刀伤人事件致8人受伤，涉嫌行凶男子已被捕。
1: 英国机构呼吁加强前沿 AI 安全管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